啊，你把扛起来就算了，你干嘛扛起来？是不是？所以来，当着能力比他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加二，二一三分就好啊。后来，啊，若当着能力和你相当的人，你爱扭一三分呐、啊。啊，若当着能力不如你的人啊，你爱帮伊三分呐、啊，不是看不起伊。是爱，等到你是爱给帮助，你要帮他三分呢、啊。啊，那等到时大啦，就是咱的长辈啦，你爱敬伊三分呐、啊。若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成十分呐、啊。怎么了？大家讲，怎么人生更亮丽呢？哈，就是懂得这三分的人生哲理。来，我再哭一遍哈。那伟雄姐都比如很喜欢听啊，拢有咧抄我知影吼，啊，若抄无到，小弟会去敲电话去问问，线卡我来甲你讲啦哈。来，当着能力比你较强的人，你爱学伊三分；当着能力相当的人，你爱让伊三分；当着不如你的人，你爱帮伊三分；当着比咱较侪岁，咱的时代长辈，你爱敬伊三分。那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变成十分。所以凡事你若留几分的余地，就是成全别人的活路啦。但是相对的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退路啦、哦、所以这三分道理好重要，对不对？好，听歌来、欸、听什么歌？好啦，我们来听这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幸福歌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表情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阿君要来个进攻歌啊。诶，咱报讲迄个演员庞祥林，王星宇啊呢？80岁啦，80岁啦，其实已经住养老院，敢那住一阵时间啦。啊，伊现在住养老院，中风啦。啊，所以讲，伊生活起居拢爱黄人啊。啊，两个敢那敢那两个后生俩款，啊，先后生拢世界咧走啊，做生意的款啦，吼，无银行顾啦，啊，敢那拢是大汉后生咧顾吧。国家可能我也无大上养老院。啊，因后生是咧讲，讲，敢那是凶凶的。虽然中风是中风啦，啊，讲这几年都养在家里，也都好好的啊。啊，好好的是时间那未到，时间那到，天公变了喘气啊，哎呀，无什么好奇怪的啦，就是安尼啦吼。所以我想到说，哎呦，讲到演戏呢，真讲到演戏哈。啊，伊主本拢没有讲，拢没有讲台语哦，啊，为着演戏吼。迄外省个记咧有在了，人家台语足好讲个，无伊要伫8点钟吃得开啊，对不对吼？是即几冬可能身体，身体无法度，就总啊消失伫荧幕上了啊。原来是生病了哈，所以人呐，一旦身体崩盘哈，我甲你讲，你趁钱人讲个样，食紧啦吼，来讲啊，食紧就转去啊。你趁钱这条路你就行不通啊，就是这样啊。好啦，所以呐，看人讲安尼，伫个即个病床吼，啊，红绿色绿叶，实在是看到是真可怜呐。当然，那我等下看到真的嘛，讲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吼。所以阿君，你伫种讲讲平常时啊，咱的林高精刷着红泡泡的吼，你得个配金星，这都是咧招咱的即个通咱身体通路的三级产品呐。哦，像咱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咱身体的通路啦，所以专门咧走通路的，走循环的上好的三级产品，甲做伙才是上好的。吼，啊，那会使哩，咱的 Q， 你搁搭配落去，和咱的碰波啊，充电充有力，血送转来，伊得有本事啊，拍出去。啊，那无力，你血送转嘛无路用，拍袂出去，等到是他的，顶伊。哦，是安尼哦，无唔对啊。所以讲，拢希望讲咱的身体吼，爱会晓这个，会晓这个。咱就会当用较久诶，吼啊用到时间到，咱就较好走诶。我讲都足坦白，咱的身体用较久，啊该当走的时候，咱来继续好走诶。吼，唔通我白天爱拖磨下，就啥可怜，对不对？所以你当咱平常时咧开钱是啊啦，看钱过不去哦，看钱真气差就对了。咱那个未到迄个程度讲，哼，真正穷的只剩下钱，咱那个无迄个程度讲这话。啊，所以说，咱就是把咱的钱用伫有路用的，把身体顾好，诶，这个代志顶面就好啊。所以怎么花钱，花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爱食啥那个买来食，但是食这物件食了对咱身体好也歹，家己爱斟酌。如果那是伊就足好食，但是伊对身体是无好的，那没有关系，咱得减食寡。如果这物件对咱食身体是足好的，咱唔免得加食寡，咱只有达。刚去个食了对啊，像食饭啊，达刚食，就参像讲，咱拄只阿公讲食的产品，你就达刚拢个食，按照我甲你所讲的迄个分量去个食，食了咱有改善啊，念一顿起来不要紧，但是要持续啦，就是天天的啊，达刚拢去个看的安尼，自然咱的身体用较久，毛病较少。就算我拄只讲我，咱有一工拢一定爱去填饭的。咱买较好去啦，是安尼啦，哦，所以讲咱永清都不听过来话，哦，你看那庞祥林安尼，哦啊啊，就中央六四六叫说，我转想着讲我吼，咱那最近拢，为着咱的爸爸节的这情上，干那足久无跟你讲真情啊吼，吓吼，系啊，啊你唔通未记无食呢，我无讲我未记通食呢。阿公应该买啦，我大家拢在吃，那吃个剩的两三粒，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为了啥？我拢在行去买啦，吼，安尼上好吼，大家拢平安健康，走路有风啊。英哥，来，你食真食了哪好？
1: 王啊，王不要改啊。 这个王五号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第五天暗地呢吼。
1: 哦，你说哦，啊，出掉你说吧，就咱嘛唔敢放心。
0: 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1: 啊，今嘛食真烟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有差吼，
0: 安尼改好。
1: 要起来炖嘞，
0: 安尼，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1: 袂歹，因为我拢会擦擦戆，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常常讲哦，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嘿，啊，这戆，这个戆念起来袂啊？
1: 有改善，
0: 有改善
1: 哦。我拢固定一冬吼。过年啊，恁有油菜少物件，我拢搬足济。
0: 我知我知，恁拢炖几年通天，所以戆是一个原因，手麻擦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戆，这就是一个现象嘛。手麻擦这个现象，就是讲你循环有问题。啊，循环有问题，惊塌，啊塌就是卡一手啊，安在哈。所以咱食到这个回来，血也袂当解清气，公路也袂当清楚，多出事老母生活难遐难心。拢差不多半古了啊，中国的啊，所以讲咱拢爱死一个啊哈，我讲魔灵牛也使啦，魔灵牛碰不坏魔灵牛啊啦，就为咱的这公路，遐一个车底清清的，爱死一个一个吼，安尼咱迄个会更加当恢复着咱少年的本事的对，安尼知啦吼，好啦，啊进行安那吃滚，我来叫三顿吃啊，一顿个吃一粒吧，康巴吃靠吸收啊，林哥正说的，往里头拉拉泡泡个皮啊。啊，迄、那个，若有要吸的，咱就崩巴食啊，崩巴食是较好吸收啦。啊，你若过无路，当做伙食，像我拢做伙食啦，我无咧过啦。是讲我针对着你，若是较歹吸收的人，我得建议你迄个 QMB 崩巴食安尼啦。吼、哦，啊，恁高精拿来泡泡，咁雪你啊拿来泡泡，甲配啦，当做茶甲配啦。吼、哦，啊来啦，迄、那个恁高精甲雪莲王也唔免得伊甲我问讲，啊，我是饭前啉较好啊，饭后啉较好啦。林高精说着，王唔是药啊，唔免分饭前饭后，无唔是药，得免分饭前饭后，听有无？吼、哦，所以讲咱就是拉拉泡泡准茶，规个规罐也好，咱就想着嘴大就甲啉，当做茶啉，安尼知道不知道？会使当做茶啉，啊，会当甲配咱的产品，安尼知道不知道？啊，啊，知道就好。啊，我来讲恁的林高精说着，王 Q 的美活力秘书。恁两个车站哦，有啦，问我清楚，哎，问我清楚，咱就是两个车站。今仔日礼拜二哈是八号啊，对不？嗯哎，嗯啊，那咧就是过这三工年嘛哈，礼拜四啊，我今拜二啊，拜二今仔一工来算啊，拜二拜三拜四，这三工都点哈，好，三工咱正式结束啊、哦。这回是因为落雨落太久诶。终于看到日头啊，有够好哈！迄落雨落太久诶，啊，所以拢会去耽误着运送诶时间啦。恁若无法度，有当饮水内底吼，啊入水啥着去看啊，啊无法度出来，啊药房也无法度入去安尼，吼、啊，要讲我要叫药房赶送，啊药房啊我嘛是无法度入去，会饮啊，吼、啊、饮水啊，哦，即回家人讲啦，饮得真严重诶，吼、啊，即几工啊，啊。迄落，咱的乌鸟配上，啊嘛是因为受着饮水的影响，哇，拢滴累着，规样脱掉的啦。所以讲药房讲吼，哦，啊，送到遮好，迄落热度不能退啦。希望咱的迄、那个公司吼，甲厂商参详一下，看延个延十天啊袂。好、哦，所以厂商讲好，延十天啊，拢好参详，延一个月都没得奖啊哈。所以延十天决定伫九月初十结束，啊，所以今仔日已经初八啊，算算剩三天了哈，客还袂到，还袂客。哦，也是真多听到的，无说伊无注意听到，你有够 lucky， 因为工课做啊，无闲啊，无闲，甲袂叫人听。好，来，赶紧嘞，咱嘞林高精说着往家庭好诶，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最后剩三天，赶紧来药房甲学哈，药房甲记得安啦，学个兼药房甲抢，头家你甲我闹。进手头无方便，哎啦，你若甲头家吩咐讲啊，都要结束啊吼。我你先甲叫我的分，我当时吼，当时来客安尼，伊拢会甲你叫啦。哦，哎呦，房我嘛知影讲咱的这个后事非常的看俏，就是咱相亲都比如莫袂说的，莫袂停的啦。啊，所以伊拢一定会加叫我啦。啊，药房的头家啊，药房头家，你有听无啊？ 哦，应该要十号哈，所以你那是加炖瓜哈，加炖瓜哦，咱的乡亲的朋友还搁要唱的，我跟你讲哈，拢加叫瓜，加炖瓜，啊，叫药房给你留，先占位拢可以的哈，剩三天俩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人家说身体像在顾家伙啦，你炖咱的产品也是在炖你的家伙啦，晓啦，顾身体顾好，赚钱咱得唔免烦恼啦。哎呀，唔通讲看钱用发达，啊，下人的钱袂倒。我甲你讲，你讲迄拢无路用，要爱钱，自己靠本事去拿，身体顾好哈。下人的钱就会倒，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支持？来，记录下，所以唱的歌曲《花蕊网络》。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分享的吼，咱逐天所使用的物件，什么东西呀、啊？筷子，滴啦。

大天拢会用到滴吼，因为你大天会食三顿啊，无论你食啥物件，拢会用到滴呀，对不对？今仔日哦，咱来讲这较少听的哈，大天咧用滴，结果吼、哦，你拢唔知影咱用的滴，原来叫学问哦，好像看很平常啊，是啊，就是很平常啊，但是你知影无？学问足大个呢，迄古早人吼、哦，解脱成一套叫做阴阳甲做人的智慧啦。So this 呢？为什么这个字一定要两支？为什么咱牙的字一头是四角的方的？咱的牙迄边迄一头是圆的？你当然有学问啦、啊，吼、哦、好。六个，迄、那个趣味的讲法，整理互恁听一下，因为这拢是藏着人生的哲理跟道理啦，吼。来，咱的猪扭一下，我等七寸六分呐、啊。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古早人认为啊，这个、七寸六分呐、啊，就是咧讲咱人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人皆有之，大家拢有吗？哦、所以重要是不是叫我们没情绪，是叫我们要知道这个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常常有时候、哦、这个情绪我都感觉、哦、我吃到一个回来体重都是很多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乱发脾气啦，动不动嘛，对不对、哦、甚至如果听一个比较压杂的话、哦、你就是好，赶紧要讲好，赶紧要讲硬，就是冲崩了。然后血气方刚的年龄嘛，冲崩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食到这个回来，我嘛是要怎啊甲这囡仔讲吼？我拢讲，阿妈拢未细汉啦，唔是讲迄、那个要搁咧读册囡仔，你拢出社会食头路啊。所以讲，当然，这对因即马少年人来讲，要叫因安怎去？控制情绪是蛮难的，但是你也是要跟他们说，让他们聊聊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去慢慢体会我所说的话。我说吃到一个回来，我们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情绪的奴才， 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情绪的奴才。不要动不动就这句话要引出来，你先看你要等细节，他个细节，一引出来，这个话就怎样不得体，或者是讲不得体，像我这真足歹听，都无应该讲的话，记得对列处讲出来。安尼你就是叫做吼，去有情绪奴隶了啦。你若真正厉害的人，你爱去做情绪主人，那个要发起火来，那一刹那，这个话要。讲出来呀，一定是歹听，你嘛怎歹听？你也甲家己讲，忍，还甲吞回去，甚至用一个方式讲，别别一句话，你用一个方式讲，甲安尼直接讲呛的，嘛是无少呛的，直接呛的爱看什么种话啦。当然嘛，唔是讲咱话拢袂当硬呛啦，但是尤其对长辈咧讲话，绝对唔通用呛的。人家人讲家教真正有够歹。啊，毋是大人拢无咧教你啊！毋过即卖囡仔无咧改新即套哩，伊想要安怎就安怎咧，用好诶。所以我拄只咧讲着做人三分啊，只要若是比咱较侪岁，是大长辈，爱敬伊三分啊。即卖囡仔捌啥去敬三分呢啦，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被情绪奴隶嘛。啊，聊聊当然这也毋是讲，就是咱人毋是圣人啦吼，毋是讲讲的谁会晓做，拢是聊聊伫个。人生的路人过程去淬炼出来的啦，这个也是需要点时间啦，急不得啦，但是多多少少得讲啦哈。那也要按这讲给囡仔听，应该囡仔你讲会当坏到什么程度有限了啦哈。二来，第二点啊、哦，第二点哦，咱用第二点，拄只咧讲七寸六分哈，就是咧讲七情六欲嘛，喜怒哀乐来，人皆有之。重要，唔是讲叫你无情绪，是爱怎样讲，这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呐、啊、哈。啊，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定是一双？
不是一支，是一箱。这个一箱代表是一阴一阳啦，一阴一阳啦，滴不单独一支啦。一支滴里边安那叶菜，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夹菜的动作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两支配合啦，一开一合啦。所以古早人讲一箱滴，比如就是阴甲阳，因为彼此无相像，但是佫会当互相去配合，才有力量啦。所以你看人啊，当下新郎迄落新人呐、啊、哈，新郎新娘伫个结婚的场合，有当时啊，你讲诶讲，有时候是宾客的回礼哈，哎、欸，有时候会送筷子，阿伯的是上新人筷子，哦，这个上帝的是阴阳爱调合的，爱互相配合，就讲即摆做红阿伯啊，哈，恁得爱互相去配合啦。安尼才有力量啦，同款嘛，这个鸡啊挺起来，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第三个作用哦，就是第三个迄、那个寓意的、就是，一边是四角的，咱的底尾是四角的，底头咱的这是圆的，对不对？这就是咧叫咱做人有方也有圆呐、啊，有方也有圆呐、啊。古早人该头靠有学问呐，叫做天圆地方呐、啊。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意思讲，咱对外就是对人，咱爱较融圆融诶，较圆骨诶，啊，但毋是袂当伤圆呢，伤圆叫伤油去啊呢，就是咱来圆骨，但是心内爱有原则，爱知影变巧，但是即变巧，咱阁袂当失去着咱的底线哦，这个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做人的道理。好，再来第四点，三支针头的一个银枝有无？来，看来动作，三支针头的银枝什么意思？天地人的配合，天地人三才的象征。哦，所以咱迄个牙枝位置不同，作用不同，互相配合，代志才做会顺的意思啦。哈、哦，来第五点就是，像我家人也像夫妻，一箱枝，一箱枝。迄、那个不能各顾各的，一支袂叮当，另外一支佫较另外，也很难把菜夹起来吧？哦，所以也是，你比如讲像翁仔某像家庭共款吼，咱唔通甚物人要压过甚物人，爱互相照顾，成全彼此啦。吼、哦，翁仔某之间也是安尼，即家庭和谐嘛是必须爱安尼的对啦吼、哦。来第六点就是，一箱滴尝遍人生百味。酸甜苦咸咸，吼，酸甜苦辣咸。咱逐工用甜的起来的，唔是干那饭菜，嘛餐桌的伫咧过日同款。所以过日啊，过日啊，嘛有酸的，嘛有辣的嘛，哈，对不对？啊，嘛有团圆的，嘛有离别的啊。所以滋味是不同啊，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呐、啊。酸甜苦辣咸。咱过诶日子，如果那是这五种诶滋味，迄嘛是拢咱人生诶一部分呐、啊，哦，所以一阴一阳是一相滴，一方一圆是处事诶分寸，一开一合啦，吼，一开一合就是彼此配合。所以你看，迄、那个老祖先留落来诶智慧，提醒咱一件足简单诶代志：做人爱有原则，要懂得包容，日子有酸甜苦涩。拢爱值得珍惜，哎，这拢是咱的养分，酸甜苦辣你都得尝。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哈，阿嘿都会变成你往后的养分，也有可能的是你的力量啦，哈，你的力量了，对了，哈，来。看咱相亲和朋友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要安排的这首。苦分难受演唱的歌曲，那个萨克九九上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来进广告啊！来，来呢，中秋烤肉，豪华海陆六件组，永清呐，那有要学的要买哈，要喝的啦。今天你一定要订起来，因为到今天而已哈。啊，到今天，嘿，我要跟你说，这快闪呢，量无多啊，所以会当做快闪的呢。所以先抢就先赢，上卡手卡买就给你啊。啊，那说的，啊说的，你又拢说啊说的。哎，那个贵者限定的，当然无啊，都通通有奖啊。当然，这拢是一定卡手买的人哦，要去陪啦吼。哎呀，紧的哈，来，咱的迄、那个。豪华海陆六件组，因为咱这座航班拢是伊的品质拢是较特殊的，哦，拢是天崩级的，也就是说，咱的迄个五星的迄个日式烤、日式烧烤的，哦，烧烤店你也较食会到的，好、哦、五千级的饭店，才给你传这种级数的，哦，所以你去五千级的饭店，三宝，你叫我吃一波的卤素哦，啊，你讲要吃个特殊的，啊，吃个特殊的战斧小猪排啊。啊，战斧这，所以你在家看无人战斧，伊本地就是爱用特殊的迄个机器来鼓啊，好好听。你们在骨头瓦顶诶，啊，所以说一只部位少，一只猪会当出偌济尔，所以人一定拢是饭店的吼，饭店人遐收去啊。恁伫菜市啊，就算甲你个地点的头家吩咐，嘛无在调好你啦。啊，这真正好食，啊，无怪伊哦，会咧贵啊，敢那咧一只300，嗯，我有一只贵啊，怎样？我烧烤天价，一只300。啊，无你菜车买袂到，唔算不要得，爱去去爱食红红糖，对不对哈？嘿呀，一支来300。啊，你像咱这回安尼三一包三支，得爱900嘞。啊，你几点就买袂到？啊，阿家因这是有关德，有关德三支上无嘛爱500。啊，所以这就是成本价啊，啊，加加趁钱啊，跟钱定尔。啊，所以荷兰汉地有这个传这个物件出来食，啊，你有食过无？我有吃过咯，我煞比较好吃。就是物以稀为贵啦吼，啊，就是贵，就是好吃，唔才会贵对无？啊，佫少，啊，佫亏吼。哇，安尼话真的好吃。我今日佫想到这支战斧吼，一滋味我又佫拉讲拉要流嘴暖。我拢一我拿一当吃一摆呢，平时啊，我若要无，我就是爱开钱去烧烤店吃呢，无我食无这个物件呢哦。好啦，啊，咱迄、那个。这三支就爱差不多500块的本钱啦吼，再来，咱的这里脊肉属这个所在吼，这片，啊，咱有5片，哦，伊一个内底有5片真空包的，切糕的，哦，切糕的，啊，有猪肉，过一个中秋节一定拢起价哈，所以你再来去买上薄这5片，200块那会啦，哎喏，切糕的等于薄你咧搞，哦，所以讲来，再来这个马来西亚粗红的草虾哈，来粗红的，就是饲伫海边的，伊无饲无咧头油啊，吼，伊就是拢食迄个海藻浮游之类的就对了哈，所以讲伊咸水饲的会较啦，较脆较甜，吼，食起口感不一样的咯，吼，你食到唔只会湿趴，啊，所以说伊这粗红的虾啊，本地都拢成本较还较贵啊哈，所以说这一盒。草虾吼，就是咱粗红的草虾，即阿上无原来二阿五啦。伊讲我有问阿家，伊讲粗红的本就较贵个啦吼。好来，啊再来就是菲力鲑鱼，因为伊这个鲑鱼是一只鲑鱼，巴肚边多只两块呢，咱当出两块呢，所以厚度甲油脂是无同的，吼是无同的。啊伊，所以咱这块鲑鱼伊的厚度，你用50块干量，吼啊只厚哦，对，爱厚度。有高度啊，所以讲伊个伫咧巴肚边即个上盖顶级的位处落来，所以伊食特别绵、特别油，吼、哦，这就是Omega-3，伊鱼油对咱身体是有帮助的，就好嘞吼、哦。啊，所以呐，鲑鱼吼，即、哦这个部位因咧讲吼，叫做钻石级的啦，钻石级的叫做白金 P 级啦。所以你讲阿伯伯咧食鲑鱼，你食到即个部位鲑鱼，甲你平常时菜食买，遐讲起伊个，遐安尼挂肚安尼规个流落来，迄种部位食起无同。好、哦，无讲绵绵，佮有油脂哦，好食到真正像咧食冰淇淋作煞脆哦，所以讲即块，即块阿家讲要300块哦，
无俗个嘿。啊，再来迄个白羽鸡，白羽鸡腿丁，三十公的鸡啊，白羽鸡，改伊迄鸡，迄、那个鸡腿的所在改伊处落来啊，去骨啊，所以讲拼无住起来，搁再来拼无鸡啊现嘞。哦，所以一只鸡腿嫩，就是有个多汁啊，你食开。咱本地咱拢较爱食鸡腿的所在，鸡腿就是较嫩嘛，啊你啃片较咸嘛，啊所以这个比一般鸡腿好嫩啊，真的、哦、啊这么好吃，就是这么好吃。来，这包个白色一包500克诶，这包我那想要爱300，好啊来迄、那个，哦恁今年买一只鸡腿无，煞毋知穿起来一只腿腿较大几条啊，穿起来免甲买甲300，哎个过年过节拢足贵诶咧，拢起价呢，诶啊过来迄、那个。法式樱桃鸭，好，法式樱桃鸭，法式樱桃鸭一只特别，我那大地呢，我那有粗的呢，240克啦，240克，伊这是食迄个花东的好山好水，吃起来啊，啊，所以一个是咪食饲料，是食番麦啊，所以也把特别甜，啊，都特别甜，啊，所以讲这要安怎处理，咱家。婆婆妈妈，樱桃鸭吼，你唔好整过头，伊看一般鸭吧是无烧香。哦，咱这樱桃鸭上好就是，你爱整伊迄中午是粉红啊色的，啊所以你火候，啊困啊火候，我们要控制啊。哎，孙阿娘，恁家老平底锅对不对吼？恁家老平底锅，先发油就好啊。哦，按落去好煎一下，差不多，我拢差不多。蒸差不多一分钟啦，因为你原来在落去的时阵，你们收了，然后佮变过来。我甲你讲，你们蒸的时阵是有皮迄个所在先落哈，先落顶面，好，先落顶面。啊，差不多蒸只一分钟变过来，哦，佮再来改迄个蒸差不多一分钟，然后会关开翕来就好啊。你袂免惊，因为我乡亲咧朋友甲我反映讲，啊不要煎啊，中午啊准备烧卤烧烤火水，阮食着会惊。我讲，啊你啊用我这个方式煮，你拢免惊食火水。不但安尼时阵呢，伊中午的迄个肉色是粉红的，即、這个程度食起来的迄、那个樱桃呀是上好食的啦，上好食。啊你啊免问啥，有三玫瑰盐呐，啊囡仔要爱食迄个较重口味的，你会当买了一种叫做香草的白酱，迄无？问白酱啊，最好食，好，即地来问白酱啊，是真正个，你切一片一片来问白酱，较好食无人，真正较好食无人。好，来，这拢是迄个顶级的哈，顶级的高品质的肉品啦哈。啊，要爱海参哦，海参要爱杭巴哦，杭巴安尼哈。所以来，拢赶紧上好。即组，那一般通路1980啦，今仔日。阿加下沙到1580，吼，你唔免开2000，开1800，开1600，1580块，就是安尼六套，吼，你炸转去，吼，六件组就让你带回家。今天是最后一天啦，哈，永清的朋友啊，赶紧的哦，科鲁好啊，喂，哦，张姐刚好去科鲁啊，今天可下不了手哦，要啦，食较好的啦，但你当了好诶，无，啊，拢去山脚买迄麻辣烫啊。是几天以后啦，我嘛唔知道，我唔捌咧伫海鲜菜市买四季肉，等下行个我拢家己做做，但食是真咧食上好哈。来，看吧，看哦，二七九，再红小猪排，啊，佮有台湾的里脊肉哈，抓红的草虾，啊，佮有鲑鱼，菲力鲑鱼，啊，这个鸡腿丁、白羽鸡腿丁、法式樱桃鸭，啊，你拢总哪行哈？1580尔尔，赶紧的用抢的，这伫外面你只介绍买袂到的哦。来，迄个一年只会当看到一摆尔，看嘛看看2799 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我休喘一下，我饮一下，我饮一下。二来，咱来听歌哈。来啦，我要定岗的，赶紧的哦，下手要快呢。哎呦，你那恁唔甘接哦，我会分期我。啊，这小工唔甘买啦，恁的钱都不用开啦。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
1: 嘿，嘿，啊，你迄个做迄是几行？
0: 六行。
1: 六行哦。
0: 对。
1: 啊，唔是个上啥吗？
0: 上啥？啊，得犹太计小，要去上啥？有啦，六行1580嘛，这伫外面要乱2000块诶，哦，足少，这计小真正少，来，干啥？要去上啥啦？直接就对介绍优惠好哩呐哈，安尼先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
2: 你好，
0: 嘿，来，
2: 哎呦，我要
0: 一组，一组来，二线。这种肉片拢品质保证的，哦，所以讲这种 CS 有两肉片认证的。我得跟你讲，我拜六去，去了早市买着潮气的猪肉。看无，不是，咱着买看，敢若色水都也无啥物叮当。啊，然后切切了，我就装啊，装啊，放咧冰箱，我也无甲斟酌看。拄仔好摕出来要做的时阵，啊，然后臭毛毛啦，迄水冲过着一个臭味走出来，啊，靠腰嘞！我规个特工嘞，我袂为着讲，哎呦，安尼无菜嘞，袂价值就是袂价值。哦，我着规种特工去订买呢。你看，去买着这個，我怎么讲？食物件吼，食物件着爱。

0: 你看囡仔都逐年当来讲着这烤肉，迄、那个中秋节烤肉，拢唔免甲中秋节，一礼拜两礼拜就开始咧看咧行啊，因着爱这种仪式感尔，所以买一撮灯，互囡仔欢喜一下。无甲对啊，就真正俗个咩？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嗨，喂，
1: 你好，
0: 嘿，来，
1: 你要感受咧
0: 袂？你要烤肉煮呢？
1: 不是的，
0: 来来，你说叫。今天最后一天了，我拼无协会哦。我收起来啊，人家甲客回去啊，你还咧讲我要来一座烤肉煮，无哈、啊？啊，人阿家因伫外口的通路拢卖一座1980的啊，迄是咱咪咪笑的听众朋友头奖只优惠啦，紧嘞紧嘞啦，今最后一天啊啦，来啊恩晨的来阿君搁进一个广告，来恩晨做伙甲订，啊唔过吼无共时间出，你啊今仔甲买烤肉煮的啊，我必须爱甲讲17号你较收会到。金龙先给您订尔，金龙无会通给您。17号您收会，好烤肉煮的是安尼。啊，那烟钱呢？烟钱，烟钱拢随时会使吼。好来，老的老嘅红烛烟钱。哦，我接来，我先接一个电话。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嘿，好烤肉煮
0: 两。来来两组，这边两组。啊，咱要食较特殊的吧，咱也免去迄个烧烤，迄、那个烧烤店、日式烧烤店去饭店很贵呢。要食较特殊的呢，一般食较特殊，咱就是爱去这个所在食，而且所在食咱得很贵呢。啊，咱今仔有这个平平这个物件，咱唔免去遐很贵，咱会当用着这个介绍买，啊，家己来做，安尼食那方便。啊，你是拢卖阿尼啊？啊，我没有用，啊，拢卖阿尼啊，没有用，甲问我甲你教啊。来天总。
1: 来，
0: 好来，你要烤肉煮呢？
1: 我要一组。
0: 好来，一组好来，天将好食，将咱食好米的呢。玉冠，慢慢玉冠哦，玉冠你要几组？玉冠呢？玉冠出声来，几组？
2: 喂，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甲留，玉冠那个留三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迄、那个金鸡。好，刷卡好来，来帮我甲接一下四线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那阿君，你甲恁介绍的品质拢做恁放心啦，这拢足够品质的呀。生意要做，信用的品质就是信用啦，信用介重要。所以恁若要食天老啊、早餐的，就来这买就对啊啦。来看吧，看2799。即组咧规套规套1580块，真正会较输你去菜市清，迄买遐物件，你去菜市清菜买只买六个十个买一几项啊，我那得拢较加遮钱个呢，真个呢？那我即个顶级个物件用平最平价，然后亲民的价钱，你肯定讲话，你更唔知影要要买哦。啊，我运气啊，我真正啊昏倒在地啦，盖不伊，为滴吼我拢。介绍食好，我拢问家己介绍互乡亲的朋友好，啊乡亲的朋友袂好，啊这得看恁啦。啊我家己做个工课，我拢感觉讲，该当爱做好就做好哈。所以遮尔呐优惠物件，这个介绍捧出来啊，恁唔捌回，我嘛没有办法哈。来看吧，0800279279，0800279279，袂晓做，较简单个无人袂晓做。哎、你政府主牌，迄你得甲退兵了啊，对不对？唔免是，这种猪肉上甜上好吃，唔免阁做遐卡手，直接用那个烘啊，哦，直接用那个烘啊。啊，咱平时要做蜜皮，你也当用咱的烤箱就好啊。好、哦，得甲烘，烘好色了后，咱撒一挂玫瑰盐，撒一挂玫瑰盐，还是一落盐啊，撒撒的，还是胡椒粉嘛可以，吼吼。就好食甲变贵啊！对，啊，这简单哦，无讲恁是拢卖啊呢？对吧？我实在拢卖啊呢啊！喂，好，来阿豪，来大雁吼，大雁阿豪，你要几组？
3: 一组。
0: 一组甲老的，好来一组。啊，食七盒较好收啊哈！啊，虾也唔同款，啊，虾也唔是，看你要甲烘啊，要甲撒起来，较脆较甜的无人。啊，鲑鱼嘛同款啊。啊，就像煎鱼啊，同款呐，你得给煎呐、啊。啊，你若要烘嘛是可以啊。我咱做米皮甲煎呐、啊，同款啊，煎煎的，两边啊煎煎的。哦，啊，然后三瓜盐，迄个胡椒粉也是盐皮啊，就好啊，就足好食哈。伊啊，就是安尼啊。 那白羽鸡丁像这鸡腿丁干煮好啊，我会甲伊讲，你煎啊，你迄个那是烘鸡腿哦，有当时啊，你也无计甲伊切片啊，切落开哦，哦，当时一只鸡腿烘哦，唔知要烫啊，底时较香诶。哦，当时啊，你搁内底有火水诶，哦，看开那色啊吼，啊刮开火水，麻烦呐、啊。哎呀，赶紧切落鸡腿丁啊咧！哎，你买当用诶，迄个签啊无吼，甲伊签签签，安尼一块一块甲伊签好，吼啊落去烘，啊抹一挂烤肉酱的就好食。嘿啊！啊，你袂啊，伊袂好用哦。啊，因头爷，因头爷都叫我改教啦，哦，好啦，就是安尼吼。所以来，迄、那个老尾爱的哈，规组规套，1980，那是人因外口咧卖，1580块尔，1580块，赶紧的哈，今天最后一天，最后主数，唔通错失这个良好的机会。喂，你好，我君来者，你好，来，
3: 嘿，
0: 来。
3: 我买两组，
0: 两组好，来对家己较好个哈。这两组上无你去迄落饭店食吼，上无你饭店食，佮唔是遮量哦。上无你就是拢爱开咧2000块，佮无人会遮分量遮足个哦。是哦，嘿啊，好来，做星座做个啦。时间关系，第一点钟先进到遮，先到电台讲生活部。
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说说孙翁来哦，这首歌叫孙翁来啦。啊，孙翁来哦，好，安尼我要来讲翁来的话题。这个翁来的孙吗？除了你偷翁来啦，哈，偷翁来。无，这个翁来较好食，还无人。哎，孙啊，尤其那是我的最爱的。我真正就爱吃翁来。哦，够好食，这个翁来就好食。较早我袂爱食，因为较早翁来酸啊，嘿啊。啊，我刚才爱食翁来心啦，哎，翁来心不得像甘蔗泡无，哎呀，啊，不过迄讲挂味啦，好妖，爱食迄到底爱插一个什么挂味，但是这个翁来心，较早咧食翁来心，感觉口感像食甘蔗呢，对吧？哈，较甜较粗细，啊，这个翁来心嘛是脆悠悠甜糊糊，这个翁来心我咧下掉没有诶。来哦，今麦食台湾的翁来，拢唔免泡盐水哦。哈、啊，泡盐水，嗯，较早翁来真正泡盐水，那无食到真正咬嘴，啊，这记得，迄个阿妈留落来避风呢，泡盐水，泡盐水特别咬嘴呀。啊，为什么咬嘴？啊，因为有凤梨酵素啊，嘿呀、啊，翁来内底就是这味凤梨酵素的价值。因为伊是一种的蛋白质分解酶，所以讲你若食饭饱食翁来吼，其实良心讲该好消化啦。好，当当你欢欢喜喜伫咧食翁来时阵哦，这个酵素东西嘛咧食你治口腔内底的表皮细胞甲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会家己刺刺的、热热的、麻麻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老一辈的智慧就是泡盐水，就是要破坏掉这种酵素的活性。另外，较早的翁来肉较粗细，尤其是核心部位，就是迄个中央迄支心，呵呵，像剥甘蔗皮啊同款，剥袂使烂吼，嘿。所以讲这影响到口感，对不对？起码你食着诶，迄个心都毋免切掉，较早拢肉还肉，啊心还心。我会记较早吼，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啊？那小学四年级之前呢、啊？小学一年，我小学是四年级的下学期哟、哦。我卡对高雄转去大寮读的啦。嗯，所以之前我是读对英国小啊。靠，要你读对英国小袂记哩啊、哦？你对一间国小，佫真正袂记哩嘞？你个爱要讲咱母校啦，太小了。啊！我顶唔过我前几天有经过，我记起讲这是我的母校呢。我已经学校叫啥物名去啊？我忘记了，不爱收啊。啊！我那去到要去校的路人哦，我拢有一个阿伯啊，伫遐咧卖翁来心啦。系啊，啊足俗的啊，爱拢卖学生囡啊，爱拢给三十块毛一份呐。哦，我最爱食。哎、欸，我最爱食，我来给阿伯买吼。又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了哈。啊，看到翁来心拢另外卖，啊翁来吧，安尼切落开的。现在都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翁来心也是齁，那个你说像翁来吧，那又是没了，但是至少它就是脆和甘甜，啊也比较早的翁来心比起来是有啊。所以你要想到说，现在我们台湾人吃到这个世界顶级的水果，我说 常常喜欢看衰台湾的这群人很可恶，大概我们有外销，我们有水果外销去外国就开始唱衰，就讲无人买安尼就对了，我都唔知即群人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心理啦，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台湾人好，敢那因看了足凄惨，啊，我阁感觉足奇怪。啊，台湾人好，你看凄惨，你阁生活伫台湾这块地呢，这个土地呢，你嘛伫这成长的呢，啊，为什么看安尼哈？我想袂因的逻辑呢，真想袂因的逻辑。所以你知道吗？在咱食着即马。欸，这个翁来这么好吃，你感觉说、啊、好像很稀松平常吼，感觉没什么，但是咱台湾这的水果销出去外国，在外国人的眼睛来是顶级的水果呢，那外国人都跟我们学了台湾的水果是较好吃的，没人的呢，真的哦。所以这如果说是咱台湾农业试验所跟咱这做事人的这个辛就是辛苦的代价就对了啦，辛苦的代价。所以
开始你也想讲要即马要创个遮好遮的迄个往来，其实遐用足久足久的，就是一场漫长而且极度艰辛的一个凤梨大改造。你看咱食的今仔日遮好食的金钻凤梨呢？好啊，所以唔是什么奇怪的基因改造工程呐、啊。公孙水是靠着极度耗时、费力的传统选种、酸种跟配种啦。研究人员必须在这个田里哈，就是在田里面顶着咱南部里头，搁是家人诶，对不对？他们要在田里顶着南部毒辣的大太阳，在无数无数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进行的人工授粉、人工的授粉啊，所以你也知道往来对经济种了到开花结果结籽，好，那平均拢一定要差不多淡半时间啊。所以等因长出来之后，你该一只切开，好来试吃，去严格测试伊甜度、酸度甲抗病能力啊。佮有上块关键的是，这加数的含量含铅笔的粗甲油，只要老一点，就是无达标、无及格。过来漫长的心血，就是全部淘汰重来呢，是安尼呢。所以讲，这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跟严苛的筛选，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台湾农业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金钻凤梨又这样甜呢，就是安尼，我们在就爱食往来哈，所以。这粒王来真正是农业科技的极致结晶、啊、研究团队成功透过的生物技术的一个育种改良，大幅降低的这个肉，让人吃到会夹嘴的那种蛋白酶的活性，让你就算不用泡盐水，直接大口大口吃，你都没感觉像以前吃王来就是会那擦擦会夹嘴这种情形。上最厉害的是它的物理结构上的进化，金钻凤梨的果肉纤维被改良的极致细致，极度的细致，连原本纤维上粗的王来心都变得像水梨一样切割清脆爽口，甜度爆表。现在金钻凤梨不但占据了咱台湾绝大部分的一个凤梨产量，还红去到国外、成为连外国人都抢着要买的一个精致级的水果。所以我独家讲，你干嘛食王来无啥？大刚来吃啊？哎呀，就是大刚来吃啊！你无干嘛伊安怎啊？你喊得起来？你得干嘛伊高贵啊？像像咱同款嘛。好，咱王来是咱的特产嘛，所以你要食王来就简单嘛。你也要食亲生的苹果，台湾无咧种苹果，台湾的空诶迄个气候。无多种甲像迄个亲生苹果那样嘛，无够寒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天气无同，所以一亲生苹果来过来台湾，是不是继续拢较寒？啊，同款的意思啊，啊，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外国人讲食到咱台湾的迄个王来讲，哦 ，very good 啦，顶级的水果，伊真正是敢认为这是顶级的水果咧。看咱的迄个山啊，买到法国一粒700几块同款的，伊妈妈食过这个物件。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背后拢是无数台湾农夫甲科研人员，拢是花了好几十年，甚至是四人时间，拢伫咧横林，汗咧插插地下无数的汗水，才孕育出来的甜蜜骄傲啦。所以讲，因几乎是用迄个龟毛的匠人精神，把一个原本粗甲会咬人的热带水果，就打磨成了无可取代的台湾之光啊！台湾的王来，唱歌歌啦，嘿啦，咱台湾这些人有厉害无？厉害呀、啊，台湾之光啊！但是咱要做王来说，做王来说，其实良心讲，真赚来做王来说，收定啊，嘿啦。他要做王来说吼，偷王来，倒是不错，靠一个生亏啦，就是这生亏，伫咧卖人，所以我去甲因讲哦，食王来真好，就是伊个凤梨酵素，伊就是这蛋白酶，伊分解，就是讲咱食饭饱食一个啊，一个王来吼帮助消化，真好的一项水果啦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去甲听歌。洪静瑶说，演唱的歌叫《报道青春梦》。

0: 哎呀，这就是电乐而已的吼。电乐卡卡给我放放在这歌单里面，请你来吼。而且还跟另外个经理在电乐那边啊，还不是歌啊。啊，谢谢。啊，我先带他听啦。等一下，我先接第一电话。苏霞，苏霞诶。
1: 喂。
0: 有。
1: 阿君，
0: 安怎呢？
1: 我迄个以前你第一讲广告，我就定啊，卡甲今仔未来。
0: 啊，未收着。
1: 系啊。
0: 你有搁夹其他无？
1: 无，
0: 多少？来，去苏霞甲查单，你等下哈，我先甲伊查。好来。喂。空八哦，好来。好来，收视听节目，明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先啊，进一个广告，现在再来报告您听哈。来，赶紧来，咱老尾两公就老多老机啊，咱红泽的烟尘哦，卡就卡紧的先喝起来啦，因为咱做到16号呢，要卖到16号呢，你啊。哦啊，咱的烟尘你来紧喝喝啊，你这也先收着，咱会当先做棉被呢。烟尘唔免着等到中秋节，卡要来收呢。啊，我嘛无卖到中秋节呢，听。所以咱烟尘哦，正多咧，多中秋节的名义咧俗，所以咱买四斤，吼四斤千六，咱这回多开1500，俗100块给你。四斤才1600嘛，所以中秋节优惠得四斤1500俩，所以你赚100块啊。好，阿兰哥免运费啊，运费个公司给你出啊。所以这时阵来买烟尘就会好，你外面敢买烟尘，那无定到一个数字，咱嘛是唔该你，咱嘛是唔该你付运费呢，你奈知较好呢。台北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食着啊。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吼，老的啊老几啊，认得清楚哈。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你感觉一斤等于100斤，买上万公的。吃到阮家的烟尘，目睭足大粒啦。因为阮家的烟尘，你可能比较起来，恁拢挺好个食。阮家的烟尘，迄个食起来就是较软 Q， 较袂柴，较袂遐硬壳壳。你甲其他品牌的，甚至你讲我啊，我去你伫点买，就是阮的迄、那个烟尘食起来较软心啦，因为阮是用猪后腿肉，肉无同，关的肉就无同啊。好，阮是用猪后腿肉，所以食起来伊就是嫩，而且伊也有这个汁，这个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面肥瘦因是六四。所以吃起来口感就无阮遮遮那绵，啊，阮是七，伊个三七，三分肥七分正，七三比例，这叫黄金比例。所以吃起来伊就是有汁，搁再来就是嫩，烟尘吃起来要顶壳壳。所以我们讲迄台北做生意的朋友就吃着顶100斤要上万公，啊，这就真正行家嘛，对不 ？C S 优良肉品的认证呢，搁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呢，吃这唔只会放心，对不？哟。啊！你看，我一斤是400块，我这回安尼卖你1500，你赚100呢？啊，搁带运费呢？这一斤就剩么？一斤就剩3-5呢？这个介绍你真，伫个迄个烟尘街吼，你嘛看袂到这个介绍呢？我是三分肥七分正，用猪后腿肉，我品质搁无同呢，我用的肉搁可能无同的呢。嘿，这个在香肠吼，香肠界，你要看到这个介绍。难啊，真正，所以赶紧老要订烟尘的乡亲代表电话紧卡，好食哦，烟尘好食，甲互你用吹的才好食啦。你若64的吹起来，真正食到你的起价无赔啦。得阮这个73比例的烟尘吹起来，真是真正嘟嘟好啦，肉又不肥啊，这個、油又不就是讲这个不油腻，就是迄个肉袂讲肥出出油杂杂。然后呢，鲜嫩又多汁啊！我老师一群拢食五条，倒一个后生啊！来，提来乡亲的朋友吼，来见证。
2: 我今日买烟尘啦，赚拢就要赚。今日我某赚一包来煮，啊，我今日加就三五条鱼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2: 那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2: 对啊。
3: 点迄香肠啊，啊，食了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3: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咧迷一迷，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哦。
3: 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你讲阮兜的烟尘用吹安怎？
4: 就香的，就好食。
0: 对啊。
4: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啊。
4: 干赞了，我嘛第一届我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嗯。哎，那一件都够好啊，长方形啊，一块一块啊，哦，哎，袂歹。 对
0: 对啦，迄就是伊接啦，用脆烟尘呢，这样的这个这个迄、那个爆浆的吼，讲就是的都无简单啦吼。恁即马是咧想啥啊？唔紧呢啊！我讲未到十六号哦，你唔通让我提早卖完吼，还是提早咧发租数啊？讲恁着搁点么想？哦，我啊，提早租数要结束，恁较着要卡袂入来，你着老实啦。我来讲，足好食的，搁在即个介绍，搁只迄个国家咧把关的哦。这你唔赶紧落手，你着不时拢等我要讲啊，剩几组你较要卡啊？人迄早都拢顶起啊嘞，迄剩几组是咧留卡手办嘞，啊卡手办嘞，就是即群卡手办嘞，佮别变看啥物人卡手较紧来念嘞，你哪知呢？那卡手咩早无已经顶起来扛，啊，我根本已经伊都收着啊，咧食，就伊都，迄早今日礼拜二嘛，我礼拜天你讲，我看那是礼拜几收着，那个礼拜六我就收着嘞，我顶礼拜六收着，啊，但是我礼拜我就用了一改煎呐，迄个。我咧小弟小妹见着讲，就是这个光啊！我听就讲，就是这个光。我啊，你咧，伊就是食着味啊啦！无我顶家去做啥物，我讲伊啊，我真老到老去啊，真出来，伊在咧食着就讲，就是这个光，因为即个味因熟悉啊，伊就知讲，这就是正讲老到啊老去啊，做因做的口味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四斤啊，四斤1500块啦，赶紧来乡亲那边来要订购出门来，看吧，看看2799279以上广告，陈辉，来你要啥？
5: 我要
0: 安全。来，你等我一下哈，清微部啊，拢先定定的，没时间吼。人爱话讲要结束啊，剩无几组啊，咧做数，人咧压缩啊，讲卡袂入来，讲恁拢讲做含慢卡，啊，恁含慢卡唔得，进得先卡先定。喂，你好来，迄个丽慧，哎，丽慧来，你要几组？
5: 我要迄个啥烤肉。
0: 烤肉煮的伊吼，烤肉煮个老哈，来迄个丽山哈，来喂你好，你好外军你好。
6: 阿军。
0: 喂儿。
6: 我买3000条，
0: 3000条哦，什么叫做3000条啦？你讲眼前哦，你眼前要3000条哦，你来，这个眼前大客户入来啊，大户进来了，这讲要3000条，知道有无？来，阿老，喂，你好，我坤来这，你好，喂，你好，你等我哈，一爽，3000条是贵州啊，哈。
5: 你好，
0: 来，来要几组？
5: 烤肉一组。
0: 好，来，四爽，看下面，这边两个大佬，这边这边两个小，这边老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喂，来要阿伯啥？
7: 家己的意向。
0: 我知呀，你甲我讲你要啥？有机会卖足侪物件。安城呢？
7: 香肠。
0: 哦，香肠来，四爽高佬二线。喂，你好，万坤来者，你好，来，
7: 嘿，
0: 好，来，烟尘哈，好，来，五山哈，五山接开，歹势，拄只来塞车，去又跋落去，搁停卡哈，啊啦，啊卡了，嘟，迄个塞车，哎，得叫你较骨力卡，搁个挤呀，挤，一直挤，一直入来啊。喂，你好，万坤来者，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请问那个香肠是怎么卖？
0: 香肠哦，4斤1500而已。哎，你等我哈，来一爽。4斤1500而已啦。哎，本来要1600啊，啊现在4斤1500啊。哎啦，你们赚了100，然后运费我们出啊，又赚到运费啊。好，来，喂，你好啊，坤奶姐你好。喂，海西，要爱恩城的啊，烤肉煮。
9: 烤肉煮。
0: 哦，烤肉煮来，你爽个这边哈。喂，你好啊，坤，有没？
9: 喂，
0: 有没耶？
9: 喂，
0: 你要啥？
9: 我跟你讲吼，
0: 哦，
9: 你讲迄个七十人吼，啊，会用会包无？
0: 会使啊，你等一下来三双，再接来三双，伊要约时间呐。恁就卡入来啦，要爱啥就讲，我要烤肉煮哦。啊，我要烟尘，安尼吼，安尼，伊就我就清楚你要爱啥，因为这回咱的中秋节吼，咱给你传的物件吼，传真济出来就对啊，所以你也免得去 Google 啦吼，啊，免得去菜市啊吧，我讲家拢给你传好啊，有需要恁有用到，你就卡给我吼，啊，我就给你伊就包装好势，给你送去到恁家吼，唔免吼你搁出门，安尼知影无？来看吧，看27992790800279279。喂， 喂，你好啊，坤兰姐，你好，嘿，来，别爱上。
10: 我跟你问候，大哥，演讲时啊，你。
0: 来来，一线个接呗哈，一线个接。来，你有什么不清楚，拢打电话来问，给咱讲清楚、说明白。哦，素材你问下，一定要问清楚。我买物件，说明问清楚，运动的运动的吼，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静云，来林阿姑哈，静云，你要爱啥？
11: 我几多烤肉煮。
0: 好，来这边烤肉煮诶，来你看。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来台南哈，嘿。嘿、hey, ，来！
12: 我买了安全架，
0: 烤肉煮，
12: 肉条，
0: 我肉条好来，来三串三串，再接袂。喂，你好，我坤来姐，你好。
13: 刷卡。
0: 啊，你买啥？
13: 我刷卡。
0: 刷卡来四串，再接袂哦，四串。喂，你好，你好。
14: 阿坤来。
0: 喂，嘿西。咱南部拢讲烟尘呐，啊，北部吼拢讲灌肠啦。来哦，来去了新北市、台北市哈，咱嘞双北市都相亲呢。要灌肠，灌肠着，要灌肠啦，昆家哈。哎、欸，这是咱台湾上大间的台资号，恁着知影，讲我托一个头，恁着知道。对，苏者，说是拼一挂保证的哈。玉梅，玉梅，什么代志呢？
15: 我要改时间。
0: 好，改时间，让你改来离线，甲接的离线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嘿，来，你等我哦。好，来来来，线甲接的哈。六线接一下，六线哦哈。好啦，他车啦，他车啦啦，哈，啊，恁来等的哦。我那接通，我讲叫恁等一下，恁就是边啊电话先等一下哈，来，有来有赶紧接吧，啊，但是恁就是爱等边啊先等一下。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坤来，来，要爱啥嘿？
15: 五斤
0: 哦，五斤哦，五斤，
15: 敢是五斤哦？
0: 五斤就两千，搁送你红石之卡的。
15: 好，
0: 好哈、哦，来五斤的哈，一串要烟钱，阿姨要送之卡的。
16: 喂，你好。
0: 来喂，玉梅啊，玉梅，你啥啦啦？
15: 我跟你讲，我要改时间啦，你搁给我切掉。
0: 切，啊，唔该切掉哦。来，你要改时间，你敢唔我多开服务处遐改啦？
15: 遐几号？
0: 呀，你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的机啦，
15: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
0: 对哈，好，遐改话按我，来咱两只按我。
16: 眼前。
0: 来你等我哈，来四线、三线甲接的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阿公的电话最好记的，二七九卡两边哦。

0: 来，阿坤哥来改进广告。哎，这有新鲜无新鲜，食得出来。你现底下烘底下蒸，得，迄油吼，就像裹了一层，像啊，那讲，伊就像金油安尼同款。啊，这就是三分肥七分精，才有这种现象。好啊，若无，你眼前咧蒸着一直出油嘛。好啊，就油通通啊。好啊，你有当下，你讲我食伤油会惊，你就爱搁用气托啊，要托，你要托到民国几年啦？哈，搁用气托过托个眼前无及格。我跟你讲，迄就是伤肥，伤肥食。就是伤油，不养生呐、啊。啊，你讲哦，拢食嘛无食呢，习惯惯呢，对不对？啊，人嘛无，人食嘛无要甲你用猪后腿肉，啊，猪后腿肉部位无同啊贵啊，成本啊贵啊。啊，阮搁用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精，所以讲无落你烘你吹，食落去加落去嘴。爆一下吼，迄真正是爆浆，吼够吓怕。靠腰讲啊，家己老烂啦。讲我家己老了，哦，啊对啦，昨我会记哦，迄个，敢若阮小弟仔家己遐变，遐煎，煎煎了我看用，我即会要做做一斤的哩，啊伊用迄种咧卫生筷无，对脚掌托一条，我看伫遐个，吼，食筷迄面迄个表情，伊拢肉骨的啦，哦，食到像我足迄个足享受的啦，足满足的，哎，看你食完来趣味的吼，得爱阮兜烟尘哦，伊讲就是这个光哦。你买白白，谁吃谁知哦，有啦，迄口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啦。对，咱来做家，咱食阿姐讲不一样哦，跟一般人前吃这不一样。所以我内就是软，就是软性的 Q 的，吼，暗时一定一定，你若去吃白白品牌，你吃起来会感觉较甜，啊，因为不是猪后腿吧，所以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哈、哦。三分肥七分精，三分肥七分精，所以特别做生意的朋友一分就一百斤，伊就是要上员工的。对不对？啊，咱对了，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都比如叫灌肠，香肠叫灌肠。啊，你要吃到这个一斤，迄个四百，其实一斤四百就是无过分的介绍，已经很 OK 的价格了。你看我这回哦，买四斤1500块，你搁少一百，啊，运费搁我甲你出，搁唔免乎你家己去出运费，运费我帮你出，所以一斤。好好代代的，就剩三个，运费阮出的呢，运费阮出的，对。所以你也想，恁搁省一条运费起来，安尼，就省偌济伫遐啊，哥，嘿啊，所以恁来紧订啦，好吃啦，哦，迄真正较济嘛，香伊，啊，今日就真正的做蜜皮啊，啊，中秋节起来较香啊，但是伊中秋节我来讲恁先食，中秋节恁来讲恁订四斤，最近恁来聊聊煎。哦，煎一两斤啊去啊哈！我还讲剩恁两斤中秋节要夯是无够，因为中秋节都是团圆人多，迄两斤真正也无够吃。你敢知到盐城偌好吃呢？嘛，迄盐城到吐司啦，我讲唔对，迄盐城到吐司偌好吃呢？我真正够好吃的啦，从个咧卷起咧包起咧，安尼喂，哦，真正迄吐司真正太好吃了，真的。哦，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很主观哈、哦。我如果这样讲，你们没有吃到哈、哦，好像也体会不出来啊。所以讲，假期的妹妹哈，就是假信用的呀。哎呀，信得过阿坤假信用的，进来订四斤1500块两碟，四斤1500，好吃吗？好好吃，
1: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差很多，是安那差、啊？
1: 因为外面哈、哦，有的吃起来肉质哈、哦、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哦，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1: 哦。对呀、啊、，Q 弹。
2: 用烘的，把它吹出来做好吃。我还记得给你买三包，就是用烘的。哎，做好吃的，吹尔，做正的啊，做好吃。其他我无吃的，我咧正个吃，我无吃的，我只买个两包，我家咧吃。
0: 啊！你看啊，你若讲买爱迪卡，你得买5斤啊，5斤我就送你迪卡。啊，你买4斤是少100块啊，你知吼？好啊，哎，坑啥？我阿公阿弟讲，我做烟尘饭，电锅吹啊，吹起来吼，甲焦焦的吼，够好食的啦。啊，我是拢搁炒一个迄个菜啦，啊，汤匙啊菜，啊无得硬菜，真硬菜好食。啊，然后迄个卵吼，我拢改煎哦。前中迄粒色花无色的迄粒吼，得放蛋黄无色，啊然后吼，把迄蛋黄搅蛋面粉做冬饭，香肠冬饭，西饭啊，嘿，蛋糕偌好食，偌好食，哎、欸，恁真正好食，甲只个头毛了扯起来，你不知啊，好呀好食， 啊，不然你们试试看呐、啊，真正呀、啊，哦，味比饭内底外香的哈、哦。这一碗销魂饭你们一定要尝尝看。大哥说，哦，电锅拌饭好吃的不得了嘞。啊，好吃啊！
3: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吃呢，浓哦。
3: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不得了，真正好吃的不得了嘞！哈、哦，好来，迄、那个咱四斤1500尔哈。哎、欸，你若是讲要来斗其他，哦，讲你像你要斗来说大包。到肉条、到鸡肉松起司卷，也是咱的鱿鱼条吼，要用豆可以。你若到1800，你用豆的一斤就是爱1400算啊，银钱哦，哦。啊，所以含其他到这会，你若订到满1800，我送你红折底卡哈。嘿，好，你有价格减物料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后来罗汉卡，这是单女生唱的。

0: 欸，你若要爱烟尘，就是当时收啊。烟尘拢随当收。
1: 十号
0: 收，
1: 十号
0: 收。哦，若无诶，无低卡十号收，有低卡。哦，若有加低卡是要十二号。哦，啊，不过迄个烤肉煮是到今仔日了。烤肉煮到今仔日啊，十七号收。哦，咱永清有听到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听无清楚，咱甲卡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实在丢小姐，只甲社会底死命。
1: 来，迄个，咱们爱上哈。
2: 啊，人权
1: 呐！二来五山切开，五山甲切开。哥哥，你等一下哈，你上来等一下哦，来五山切呗，五山先压开。

近哈、哦，迄、那个老爸啊，订咱的中秋节宴请啦，往来说啦，哈，包括咱去食物啊啦，啊是讲咱的烤肉煮啦，哦，这恁老爸爱恁的，电话卡来，昨日也接到一刷卡，给咱。抄起来的，就是讲，这个刷卡给咱做服务啦。啊，所以讲你免等我催停了，你直接个卡住，你就拢有这个刷卡服务，安怎哈？来，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对，二七九个卡两遍，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弟阿豆。

0: 来继续来讲故事啊！哎，真正佛在底啊，佛在灵山莫远求啦。灵山在哪里？在你心里啊，也在你家里啊，是不是？呵，咱得来讲点哈。这个某一天的午后啦，在中昼过后啊，下着毛毛雨，蒙蒙啊雨。75岁的昆宾伯啊，不是咱的昆宾伯，是这个故事的。而且主人吼，也是伊也叫昆宾啊啦吼，75岁昆宾伯啊，拿一支雨伞，走出着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伊手咧揢着拄啊开光的佛珠，落地啊放着一张过来10万的捐款单。所以照你讲，今仔日昆宾伯应该是搁做一件大功德吧？应该心肝内会干哪？真踏实啊！啊，想心安就对了。但不知为什么哦，昆平伯讲伊胸坎哦，敢那对着石头呢，真叮当啊！啊，就安尼嘴行出来，啊嘴安尼就走念啦，念啥啦？啊就讲哦，我拜佛拜30冬啊！哎，迄个香油钱哦，我也无管比人较少啦，添香油我也无比人较少啦。经哦，我也无念比人较少啦。啊，发挥哦，倒一场，我无去的，我也无咧欠息的啦。啊，为什么我的厝哦，我的家哦，我来感觉过得足无快乐的你啊？是嘞，这个昆宾伯吼，是这个庙里人人阿乐大神人啊。每一当干那香，迄个关的迄、那个香火钱对不对哈？香油钱呢、啊？伊若讲管偌济，伊就是管偌济。哦，下手不手软的。啊，若讲对要开佛堂，伊第一个响应。啊，有人发起讲要放，有人讲啊发起放生，哦，要来去放生啦，吼。伊嘛无咧欠息的呢。对，每一工透早就是念经、暗时抄经，数十年如一日的，逐工在咧做。然而，伊等于到厝的时阵，啊啦，伊等于到厝就变一个人啊，他们伫外面就无同啊。
1: 想想就好，
0: 安尼你是要。那查某老煮的菜较咸一撮啦，吼，目头夹夹夹，口球够歹。啊，无你煮这那咸，你是即马要害我洗腰筋呀？啊。啊，行事工会都做无用的，所以有当时啊吼，两礼拜才回来。回来啊，又搁来吵吵咧。啊，是你这是要食盐哦？啊，你看人诶隔壁迄个。
1: 好，安尼就是
0: 十号，你。迄个阿慧啊。阿辉伯啊，因为过边阿辉伯啊，人个后生，逐工拢安尼陪老爸老母呢，哈、啊！你两个爸转来一撮啦，那讲着吼，你上不好啦，安、啊、那，你也想呢？啊，隔壁厝边迄个坎也无，花坎啊，盆栽啊，那些话草，甲迄个菜较超过来，因这边个超过了界限，吼、哦，就可能冤家就可能灭啦。啊，只了叶啊吼。落叶啦，叶啊，那飞来到门下口，伊安尼气喘喘、气扑扑安尼啦，安尼啦，啊，飞拢唔飞别人兜，拢飞阮兜，来安尼啦，就是安尼啦。有人感觉讲吼，啊，我付出遮尔济呢，啊，菩萨呢，较无保庇我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事事顺心呢，我哪会感觉我日子哪过哪无幸福呢？你逐工就是安尼想。几天啊？我那都都去庙里拜拜回来啦。雨愈落是愈大啦，所以这昆宾伯吼，当我行入巷仔口有一间那个茶店啊，茶店，袂使讲茶店啊，茶店真正袂茶。迄大头是无介大，放几张桌，几张就是几张椅子安尼尔，就是一两张桌椅安尼尔。啊，大头坐一个吼，我那白发苍苍的老人，跟昆宾伯我也是顶下火啊尔啦吼。啊！伫遐七地陪啊！哎，看到昆平伯啊，去吧，吼，嘴笑白笑。啊，老兄，啊，叫我坐啦，啊，要啉一嘴啊茶无啦？哦，好啦，哦，啊，这也是是不是？昆平伯啊，接过茶，啉了啉一嘴尔，哈，又搁发牢骚啊啦，开始搁吐口水啊，发牢骚啊，好讲伊安怎捐钱啦，伊念经啦，放生啦，哦，啊，这几当时咧厝内拢赶快安尼，即个袂顺心啦，吼，啊，啊，愈讲愈压杂安就对啦。啊！就甲这个茶店的阿伯讲，老兄弟啊， 所以你安听听，听我讲出来了，你讲你讲你讲，我到底是啊该做偌济工程哦，或做再保庇我啦。哦，这个大头的阿伯吼，实在是真正有影有智慧，偏偏拢老人，这个、老人都有修啦。这唔、个、是我讲修是咧修啥啦？我当时讲恁拜恁拢嘴拢咧念经，拢咧拜佛念经，恁到底是拜啥咧念啥啦？不离个一路两个方向尔啦。真的啦，如果这两方向你做袂得，你拜偌济佛念啊，一经无路用啦。一支嘴啊，点么咁要讲念，要讲骂，要讲累，要讲偏想。你搁念较济佛，念啊济心都无路用，干那拜两个所在就好啊。你修，你拜佛就是要修心养性嘛，对不对？修你的智慧啦，修你的心啦。当然你嘴爱讲好话啊，但是有两个所在一定要修掉，就是你那是
1: 你
0: 一路。这个、拜佛念经，要修的是修啥？修咱的智慧，修咱的心。这两个所在你若修掉，就讲你真正就是拜了有成功啦。对不对？佛祖的智慧就是要爱恁安尼尔尔啦。哦，佛祖的智慧难测啊咯，对不对？迄只是我讲浓缩尔。伊希望恁跟着佛法走，也就是希望你修得智慧，修得心安呐，就是这样啦。啊，你看为了修到嘛是口出狂言，一支嘴嘛是要骂人、要累人、要哭人的安尼就对啊。修迄是假风笑的尔啦。你唔通讲你咧修，你咧修呢？你唔通讲你拜佛呢？唔通讲，你啊正经，你无法度做家咧，你唔好讲你拜佛，安尼真正讲出假风笑的尔。你侮辱佛祖的智慧啦，佛祖要夺你做地主啦，真正的啦。好，所以讲我讲真的，你看安尼，较早就像阮母咧讲，较早伊讲因阿阮阿祖拢会带阮母来讲去倒一个佛寺嘛，吼，去遐拜拜。讲有台上看尼姑，就自己扫洗两边安尼，即个拢从楚河。树和汉街赶快围山哦！啊，这个扫，把这边树啊扫过来，这边搁把这树啊扫。啊，为着扫树啊，扫来扫去，伫遐弯呢。啊，尼姑食菜人讲给两个扫洗无，咱看他扫洗去买无？伊叫扫洗。啊，咧扫来扫去，讲伫遐弯街。啊，你有笑死袂？啊，这叫做咧休息想啥？啊，这个食菜是食倒一国个呀？嘿呀，啊，是不是假风笑的？对不对？侮辱佛祖的智慧有影吼。好啊，来。所以，这个阿伯吼，真正做智慧。阿伯甲讲啊啦。阿伯甲即个坤平伯讲啊啦，伊讲哦，迄个老兄，啊你逐工拢有念经吗？当然咯。啊，安尼逐工敢有对恁老伴讲一句细细？我都点伊啦，唔敢接啊啦。即马吼，即大头阿伯又搁问啊，啊你拢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讲到放生这伊也是绝对罔做错事的。所以甲问讲，啊你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啊，是啊。啊，你有放过恁厝内的人无？好，你有放过伫恁厝内，好恁家人的过错无？你有放过你家己的脾气无？这股门料够水呢。你说你去放生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那你有没有放过你的家人呢、啊？你有没有放过你自己的脾气呀、啊？啊就。你放生放哪一个放得一个心啊？你都没有放过你家里，没放过你家里的脾气，对不对？啊，你去放，这一块，所以。

打电话给你的囡仔，好，卖干咩？阿妈卖起伊含比较，干阿甲讲阿爸足想你的，你也休困爱等下找阿爸，爱等下看阿爸，嘿。第三点，好，第三件，你甲厝边啊吼拍一个招呼，甲心内迄个温暖放下，做三个月就好，做三个月，其他是慢接球的，三个月绝对有你看到效果。哦，所以这困眠病吼，听听我那半信半疑呢。所以迄只阿嬷一回去，一路查埔老煮的菜，拢无加嫌伤咸，可佮我紧熬的，好跟迄个查埔老的吼，喝一碗汤呢。阿公吼，啊，查埔老的啊，阿你这几冬吼，对我呢真辛苦啦，吓，一碗汤你啉嘞，快跪啦，快跪啦！你查某老家一条咧，条吹起咧，迄心内 O S 讲：看鬼啦，看鬼啦！我老的今仔是食唔着药啊，你啊！啊，嘴讲懵讲哦，啊，我两百块红红了，对啊啦吼！你过顿讲哦，分明白啊，过去找厝边哦，家己开卡摆好哦，吼！啊，去甲厝边讲啊，歹势啦，较早是我收计较啊，看鬼啦，看鬼啦！厝边还惊一条，我今仔是食唔着药哩，吼！啊，嘛笑笑啊，伊讲没啦，没啦，卖咧讲啊，吼！啊，拜一了周休二日，后生带孙仔回来啊！伊嘛无讲，啊，人外姑姑还空回来，你看一撮无？这回拢无咧，干那跟因后生囝仔头搭者讲，工作辛苦啦，回家就好啦。哎，回家就好了的。伊讲，迄一工因啊无，因厝吼传出着足久足久足久足久拢冇听过笑声啦。就话咧，日子一工过，困眠白啊咧，同款念经，同款礼佛，只是一开始明白经文。那只是停留伫个嘴里，终究伊就是文字啊！啊，来当活伫每一工嘅言行当中啊，才是真正修行呢、啊。哎呦，真的修出了一点点东西出来了呢！真个分辨不简单哦，真的，这真正来这句话，伊家己悟出来。经文那是停留伫嘴，伊就是文字。那是活在每一天的言行里面，伊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修行。所以三个月之后，又阁是一个落地蒙蒙啊雨的这个午后的对，昆明庙再次来到这个地带，面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人哦叫做精神呢，啊人好呢，看起来阁像少年的几来岁。即马伊看到这个地店的头家无，老爷弟啊，老爷弟啊，我终于知影啦。我来佛祖菩萨吼，唔是要保庇我啦，伊只是爱我吼，唔通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啦，是爱改变家己啦。啊，我较早拢想要改变别人，从来无想要改变家己啦。啊，原来吼佛祖吼，就是要爱我安尼啦。哦，即马即个大头的头家无吼，地店的头家讲，有影啦，真正功德吼，唔是捐出去偌济钱啦。嘛不是你念偌济经啦，是你会当甲慈悲、孝顺、包容、吞忍落实伫你每一工的生活当中，袂安尼尔啦。所以心若平啊，家就安啦，家若安的幸福自然就来了。

0: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民以食为天哦，才上大哦，唔通对不起家己这支嘴哦。咱也唔是讲哦，乌白食啦，也是讲咱钱吼，安尼乌白舞弄去啦吼。安尼阿君阿公阿公，食较好诶，人去敢传出来啊？哥，咱也唔是乌白食啦吼。这种顶级的上安全、卫生、可口的肉品，对不对哈？要啦，啊，后海产、后肉呢，拢甲咱讲要上顶级的。即个重点是上顶级的介绍是上亲民的呢。嘿，这个介绍恁凡去菜市啊，恁凊彩肉肉的嘛，比这较侪钱的呢。对对，啊，要烤肉的哈，食要食迄个上好的，迄、那个 CSU 的肉品认证的，政府甲咱把关挂保证的，你也对这来。还没关紧，好嘞，烤肉煮啊，滚干好一个哈，就是有咱的小猪，一个战斧小猪排啦哈，啊，搁有迄、那个肉酥啦，啊，两项啊嘛，粗红的草虾三项嘛，啊，厚切鲑鱼四项嘛，白鱼鸡腿丁嘛，安尼五项嘛，啊，搁有花枝鸡胸肉爱六项嘛，安尼六种吼，1580块尔，1580块，眼前哈，到今仔日了，今仔日无听到啊，好，然后眼前呢，眼前咱是4斤1500块啦，哦，4斤1500块。嘿，4斤1500块，对对对。啊，那往来说呢，咱一盒是430块十袋啦。啊，搁去食物啊啦，下当去到1800块送红枣底卡。啊，你有清楚啊无？来，要爱敬业手画啥？要落节目啊？无你啊卡阿君子电话0800279279，什么时阵有闲？你有什么时阵啊卡？咱的客服人员拢会甲你接听，好，甲你做登记哈。来，0800279279，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安泽恩前，嗯，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王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食物啊，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尽心。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滴鸡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哦、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哦、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哦，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哦嗯。宜兰哦，有迄、那个就是诶，咱怎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配，哎，对对对，有时候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等下记得，记得超商的这个现金哈、哦，他去收。不过就蛮快，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个哎啥哎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过、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啊。
1: 就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不是说 ATM 被抢了，是银行被抢。
1: 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哎，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的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那那收补钞的时候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了，伊的转的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照讲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哎，应该是爱另外一个人看管，结果那个保全唔知哪家己落怂落怂，哈。他就直接吼，这个补钞收钞了，伊就转来个来提嘞，啊，就转来去上厕所，哎，啊，上厕所刷掉出来了，吼，他可能有两个那个那装钱的那个补钞夹，哦，我跟他替阿爸一种补钞夹，结果呢，一其实是提两哎。拿进去上厕所，他竟然带进去上厕所。另外几个人，哦，也没有说哦，你上厕所哦，就交给我保管，也没有哦。啊，结果一出来西村内，就只拿一个补钞夹出来啊，另外50万的现金就丢在厕所，淡的厕所，但是他不是藏起来，他就是丢在一个很明显的上厕所的地方啊，离开啊就离开啊，两个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哈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其实发现过，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哦拿去交给超商工，这个在厕所里面哈发现的，所以哦。哇，这个真是有够狠的，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哦，这个现钞抵押哈。后来这个超商呢，哦，他就很快，他可能啊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啊，可能好遗落的哦，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哦，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吼，真的实在是吼有够含的代志，真正有够含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啦伊吼，这收钱是完的，而且两个人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哈，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是教力共因是安内啦吼。

0: 来，一样是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吼，有迄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啊，替现场的有人底下咧烘鱼呀哈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这把包啊弄安尼规。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这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该足够的，吼，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去第几地，吼，记者哇，去讲你啊，我你奈抢到这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地去买了、所以说这是宜兰这个南方澳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一个传统的这个祈福仪式啦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会当地啊吼安尼抢包啊吼食包啊食免钱诶吼也是很开心
1: 太多了啦一百
0: 、啊、我当然只好抢啦吼、
1: 对这个就夹娃娃机一样夹了一
0: 诶讲几百粒咧
1: 啊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要
1: 不是啦谁对你陌生能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哎呀这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弹掉我的我抢掉的、
1: 啊我啊、你可以八股的包、啊、你看我十颗就算了慢慢吃一百多块钱啊妈啦你扭一块红抢啊对对对到底在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啦一百多颗拢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齁
1: 有点别人啊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给你问齁那时候是跟团、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飞坛山脉嘛对
0: 然后被夹飞坛牛肉
1: 飞坛牛飞坛山脉熊五苗的飞坛牛嘛然后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哇牛肉包子哦做完后损算了齁帮同团的妹嘛我困他被夹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那一摊吼买就说你存贵点啊我怎么不敢烧掉整他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
1: 了一你说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我说你工商不紧没有你谈你买你说
0: 后面有比较多人买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这样买到后面人排队都公平的所以他真的要我全部会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哦，没办呢，两天呢，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哈、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 soga se re. 大家都欢喜，人，K K 人，拢抽着米干，
0: 人人都
1: 都会嘛，比较开心呐。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
0: 是那
1: 个叔叔哦，还是讲那个阿姨唱起啊，
0: 手骨提了，手了骨巴了。来呀，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要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您打摸吧，不然。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哈，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赚了数千亿美元
1: 哦，数千亿美元，
0: 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哦，应该是人讲伊主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哦，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这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20几亿啊哈，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在甲批呀，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哈，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好嘞，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
1: 啊，伊讲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就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吼、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吼、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吼、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吼、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底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6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那个啊，做啥人讲啊，做啥那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了啊，吼、哎呀，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这个股票啊，吼、啊，还有其他。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
1: 啊有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个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对啊，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1: 资本利的嘛，钱滚钱呀，
0: 哦，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讲伊川普伊的
1: 穿头裤啊，
0: 哎，穿头裤。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顾也有人说哦，川普伊那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了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川普2016年第一任他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我跟你说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对啊，对啊。
1: 所以你批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说那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对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他说他不是在国川普在国情报告时已经在后面一个抓川普那国情报告之前说嘛，就 keep 的。啊，结果呢？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哦，辉达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啊。一被折上，一就干，被折上，一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他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的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的更多。然后又被压叫，更被压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对啊，你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没有变，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弄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啦，乱、嗯、七八糟的人。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啦、
0: 嗯、
1: 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嗯、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嗯、只会期待啥、
0: 嗯、
1: 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嗯、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嗯、你看就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哦，跑了多少喝亚郎？我还说喝亚郎哈，弄熊捞钱，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哎、因为佛罗里达州、哎、他好像也免州税、
0: 嗯，
1: 德州也免州税、
0: 嗯，
1: 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嗯、很喜欢去德州打球，
0: 嗯、
1: 为什么、
0: 嗯？
1: 第一个薪水当然是一回事 ，Daily 的工，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嗯、那这个、嗯、这一部分，哇，我还公开的差就这样哦。问大家，问懂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啊、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吼、啊，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诶，讲川普开始嘛吼，只要有提到的吼，伊、嗯、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嗯，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哈、嗯，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哈，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哦、就科学、哦、工艺、哎、还有博通、啊、波音、啊、波克夏 B 股波克夏、哦哎、B 股还有雪佛龙、哦、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哦、加德宝利来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哦哎、这 Muki、哦、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哦、好了辉达也有啊，哈，阿哥艾克森美孚，好、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 股票了的，但他刚台湾零五零港块，我讲真的是正炒股，我的在，因为这的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辉达那边讲啊嘛，美国的企业，李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马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哦，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马丁做的。波音什么公司？被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家的大型的公司的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欸、他就带着黄仁勋呢、啊
0: 嗯，
1: 啊去沙特阿拉伯种啥，
0: 招商，
1: 去啉酒做嘛无啊，伊都是要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
0: 所以
1: 他带着美国一起抢、欸，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来。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了，多头总司令、哦、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哈。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个认知人的对川普安尼投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哎，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哈美国的这个 S&P 500，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
0: 哎，
1: 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哦啊，就搞共啊，讲说川普哦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呢？哈、哦，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嘿好了，另外呢，吼，已经80岁，美国总统川普吼，伊原底吼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吼、嗯嗯嗯，其实辨识度吼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伊啊，这个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哎、欸，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边、
1: 哎、啊，
0: 一种金色头发、
1: 哎，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哎， 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公应该是变成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啦，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说川普哈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棕发男了哈，有人说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哦，比较清醒嘛，吼，有人是这样说，有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较早伊个他们嘛，有人讲伊戴假发哦。会记得有一边去上一个谈话节目吼，迄个朱启林佮讲，人拢讲你是唔是假发？伊就讲，那你摸摸看呐、啊嗯，伊就他个肚皮佮也摸啊，吼，伊讲，是真发。即马假发有嘛做啊，佮真发足共个，你佮扭嘛扭袂叮当啊，所以讲要怎么说呢？吼，到时吼，伊2019年的时阵，安尼啦，伊即马吼，啊，你看我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谁的喉咙巴苦啊？
1: 啊，你看看你要多，
0: 一点的美的扭身嘛哈，迄、那个啊，做啥？加州州长扭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谁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哦，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其实伊谁啊，未歹看啊，嘛。是没拍垮啊！
1: 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浪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妈公川普很多的作为，干他。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跨美国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劳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就开始跳什么 YMCA， 哎呀，所以伊某点点咧改吼，弄这梅兰妮亚弄个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总统
1: 办，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一杯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哈、他那个喉咙巴骨一类桃哈，那个就是扭身，扭身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然后呢，对不对？出来的时候卷宗就拿了这样子几十本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极度自恋，真的你看，你看那个扭身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哎呀，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一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鬼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你看。过去但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你看一进嘛，这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伊的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伊阿那很真性情嘛，可怜到时候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个卢根糖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阵，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另外那个朱启林的讲，你讨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各个伊的嘟
1: 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1: 所以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记得麦当劳德莱树吗？ 你感觉你嘛咪感觉一个就假，有人咩？有人去吼去做清明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哎，那个都是摆拍。哎，但是你讲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人出身的嘛，哦，他那个麦当劳的衣服一穿，德莱叔一站，哎，
0: 像麦当劳叔叔
1: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啊，结果不知道几代的哦，借用人家姓的几代。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哈。扭身也是啊，扭身引公什么
0: 公子哥，
1: 不是扭身引什么阿祖阿公是什么开国美国开国元勋呐 啊，所以好几代啊，哇，开国元勋都好几代，有钱
0: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1: 啊，对啊，然后你扭身，我先把公扭身，加州州长扭身，哇，帅啊，然后呢，哇，看起来好像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普通公之类啦，我让。全世界齁，不管什么肤色什么的人种齁，公子哥三代四代齁，没有这代子真的是唉，
0: 进宫格啦。
1: 不怕富二代齁，不怕富二代齁，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啦。
0: 富二代哈，富二代，
1: 我正二代哈，
0: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富啊，富
1: 正富的富，
0: 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
1: 小心过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啦。
0: 咱介绍的产品内底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护，保护的护，
1: 那是升级 ，upgrade，
0: 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护，好啊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员。护士的护，护理员的护，就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员哈，他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了，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1: 升级啦，
0: 对，升级。那原本
1: 能力就更多元。
0: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各种哦，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能功效哈。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受胸。这猪腥粉，然后呢，再加入了好，这个姜黄素、洋甘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1: 对啊，好，那过去护理元素1.0呐，那听了刚刚版本1.0、2.0，那的护理元素富二代哈，都是2.0、2.0上升级嘛，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2.0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都在我们这个护理元素护二代里面，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0: 来自美国进口的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咱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40、50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吃护理元素就对了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啊，是讲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元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呐、助眠呐、放轻松呐，也是一个好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啊，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哈，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1: 一盒吼，120粒，2000块，指定要办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对，要不然就开学季嘛。阿哥嘎熊哥熊哈，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够九月初哈。所以哦，我觉得很特别哈的现象的是讲哈，哥熊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哈，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哦，在大家讲大顺路这一段哦，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是树德家商这几站哦。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景，然后就惊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家哦还先被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说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了，所以高雄轻轨就说在被在这个上下课的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过去人就说哇，轻轨去在高雄轻轨去上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当然学生以这通常都是上下学啦齁。齁、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可以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齁。哦，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齁，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已经下课的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安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哈，好，大家都是你都要讲诶，这几个学校哈，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哈。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在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很惊人。
0: 对，上下课时间被这个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哦，一个人被去这台铁，哦，一个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爱河之心
0: 啊，阿够这
1: 爱河之心那一站呐、啊，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哈、哦。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哦、本来、哦、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陪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没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哦，说不管哪哪好天气，都要足紧的嘛，要开车桥都要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哈。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骑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欸、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呐，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两，等等，啊，那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去听众朋友，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在跟他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哎，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看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啊，蛮好，家长接了另外一些循环工，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啦，一定要多。土豆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啊！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哦搭轻轨、啊，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对
1: 每个人哦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哦，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家长一架车，个嘟起嘟来嘟去，那这样很混乱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哈啊，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 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顶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些列车哈，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也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今嘛已经到1400万人次啊，
0: 所以车量不够嘛，不够，尖峰时期哦，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背啊啦，
0: 个背背
1: 背新新诶，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哎，太棒了哈，不管你是观光哈，阿喜公通学哦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哦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啊 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本个本医，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感，一个圆形嘛，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这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哦，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了哈。你从 A 哈，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是。孙吼，五毛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到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啊，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各样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因为医院大门的底边啊，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哦交通不方便呢哈。
0: 对，
1: 你讲这捷运，你说捷运弄哎上上下下，
0: 对
1: 不对？轻轨、
0: 啊、
1: 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
0: 啊啊。你根本个搬车嘛，因为
1: 啊这个那看风景哈，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哈。
0: 哥，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就是交通建设嘛哈。这里各用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冈山站哦。以过去吼，是一个拍远的所在嘛，就是即马高雄的这个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但是随着吼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吼，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迄、个冈山分院嘛，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可能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都是我这类高架的，全部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哈、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进红边嘛，哦，要去大病院看病，哦，你就坐捷运坐到这个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你要先盖。那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车子，你去这边冲下下波浪，你去嘞，建设后后来陆续到位。狼的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会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哈。托斯卡尼的艳阳下、这部电影、可能它属于女性看、我个人、我是 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他就是原本在美国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候，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种。 好像有是中继站的对啦，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哦，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哦，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的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哦，不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就是啊，不就是失能的，好吧，反正就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啊是艰苦人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金高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哦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吼，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吼，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要讲的吼，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这个交通吼，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吼，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吼，我一直都很深刻吼。
0: 南京广告，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吼，听话买条件朋友新的分享，护理元素。
2: 护理员是，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袂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护理员是吼，在食困眠药吼，我顶晚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很棒。起来吼，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搁我都困。很棒，
3: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员素个，
3: 我查某囝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吼，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吼，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就欢喜。进步了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说持续食，今麦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食护理员说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
1: 没错，哦，所以讲哦，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0: 没有错，
1: 波盖这个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抢救你的关节，哦，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哈，关打个龙仔嘛，慢慢有年纪，关节，哦，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哈，刮强刮用刮弱，拢赶快哈，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哈，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
0: 哎对，
1: 哎，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油，哦，钙油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啊，诶，这个雌激素的内分泌啊，搁加上哈，好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嗯嗯，这都是护理元素啊。够苏鹏，苏鹏的是诶，加强男性，哈，嗯，啊，那男性要强哈，五十岁要强哈，啊，七十岁要强，九十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讲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五十岁是法拉利，哈，好，九十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你还保持
0: 哈，不用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安尼好唔好？
0: 你法拉利不用。马新哈，坑底车口，我都
1: 高照哎，哎，还是很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哎，
1: 老了还是法拉利哈，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就是苏鹏哈，男性查甫的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工啊一款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哈，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嗲咧，家己吼，家己嗲讲，我就像法拉利哈，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哈，啊那过关，不管男人女。林国光加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商品全国都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嗯，
0: 这点嘛，要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这点有帮嘛？是同款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1: 果呢有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一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哦、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哦、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哦、这个、哦、整个的这个过程、哦、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哦、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哦、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哦欸、对女性啦、哦、来说啦，这是一部很有、欸很呵呵、欸、很正面，其实、哦、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哦、啊我们刚才说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哦、那个大楼公寓嘛、哦啊、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啊、底下烤烤烤，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哦、我帮、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旅游、哦啊、我都不能去你去这样、哦、结果一参加了才知道贵车、哦哦、整部游览车啦，他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哦、因为他们朋友就是 gay、哦啊、所以他跟贵车的 gay 而且、哦、是男的、哦、都是男的、哦、跟着贵车去游览、哦、就是这样、也 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在奔驰的时候、啊、他的心情其实都还很混乱，突然经过呢 一个房子、哦、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候，看到他门口贴着、哦、贴着那个、欸、说这个房子要卖、哦欸、那个标语，结果呢他转到呢转跳下车，我停车停车停车，游览车、哦、这样游览的游览车在那走，一话停车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哦欸、人说嘿啊、你怎么可以脱队？他说好好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走吧，好，拜拜拜拜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好，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啦，好，这有当时人就是这样，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是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啊，呢吼啊，你知道啊，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吼、哦、都是这样哇、哦、平房的啊，哦，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吼、哦、啊，有一些吼、哦、这个什么啊橄榄树、棕榈树啊，就是其实房子老归老吼、哦，但是还是吼、哦、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吼，他就进去吼、哦，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啊、哦，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哦，然后看，哎、欸，看了之后就是哎、欸、觉得不错啦哈，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啊换个环境嘛哈，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哈，好，这个结果这阿伯的讲哎。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了？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哦、那我要再考虑、哦、这个阿伯、啊、很坏、哦、我跟你说、啊、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就去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啊哦、结果这一对夫妻、哦、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100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100万哦，那安尼一定是袂哦你哦啊，结果呢，哦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哦啊你又让他。哦，伊老公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还没有都无剩小都丢啦哈、哦，所以他后来这个人哦，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哦，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迄个时阵哈、哦，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讲很绝望的要离开了哈、哦，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哈、哦。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啊，飞进来飞进来，吼，啊，飞进来了，扑一个放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身上吼。

0: 放七步赛，啊，倒一步赛落，那个是一则 sign 哦，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哈，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哈，不过黑马是一个的原本的开价哈，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哈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哈。啊，加上哈阿哥的啊，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今麦要讲的就是，然后我其他我不讲哈。好，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部电影就好。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哈，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以来整理房子的其实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齁，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齁，啊，他就问那个房仲，齁，当地的房仲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哈，啊，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他就这样改问，结果他就说，啊，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哦，对，你说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哦，意思就是这样，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哦，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哦，那句话呢，所以的说你现在，哦，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他说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好，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好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好啊，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哈，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嗯，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跟很多人来给他做工作，那些工人啊工头啊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在修缮的过程当中他都煮饭给人家，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忆，啊，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啊，改啊修理处、整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讲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1: 不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0: 你是安怎啦？你
1: 哥，你不是讲什么准备好了就会
0: ？
1: 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到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0: 哎，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啊，
1: 所以他就是
0: 他，啊，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1: 所以他就是
0: 啊，金马哥的哥有买房子，
1: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啊，准备啊，准备要有一场婚礼，喔，
1: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伊有听到哦，安尼就该恭喜哦。
1: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0: 搞不好一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1: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想跳滚姐，你的领先
0: 炮，他不会 call in 了，他不会 call in 了。
1: 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啊啊，人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啦，不要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
1: 在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哎、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嗯，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哎，没、欸、啥高雄，高雄托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陆祖的艳阳下海边，
0: 乃陆祖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嗨，
1: 来小公婆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哎哎是嘿，
2: 哎、欸、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的嘿，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啊。对啊，没影响你的血糖稳定。
0: 嘿，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
0: 好，
1: 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對
0: 我就这样，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告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干加肝过关，维他干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要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蓬哈，各个宝宝真伟大哦，来
1: 舒蓬。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啦吼。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哈。好，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几啊遍哈，啊，看到拢滚瓜烂熟啊，拢会当背啊哈，就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哦，尤其的是啊，那个托斯卡尼的哈，这个风景呐哈，好嘞。哎、欸，不给阿你讲讲吼，伊那入住这个高雄的新家，你要讲上酒对不？吼，啊，那有一场婚礼的话咧，你
1: 先有再说啦。
0: 哦，先有再说。
1: 啊，不，都只是在画大饼而已。嗯、对。哦，房子确定有，所以这个。
0: 那一公一段不是跟你公公没有、
1: 啊
0: 啊、没有一场婚礼也没有关系
1: 啊？对啊，所以。对啊，不要，所以他要婚礼的话，那就是先有再说啦，对不对？
0: 好啦，
1: 哎呀，不要办，只是
0: 可以可以有一个一起喝酒的地方就很好啦，对不对？哈，美术馆呢，歌咏美术馆呢，嘿嘿。

0: 来来来，啊，咱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好，让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吼，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过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哦，伊讲，哦，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哦，嗯嗯，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哦，伊讲哦，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爱什么电阿哥麦哥麦讲，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一共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来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安尼，就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没有炫耀，来影片，要為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啦，我觉得这是自律呀，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呀，
0: 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真好啊，
0: 扩胸哈，长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正，安内手背真正，你那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正。
0: 阿哥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甲因翁同款咧做哦这个阔背，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迄脚趾片啦吼，肥肥高高，敢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搞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嘛，然后壮壮，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当去中位啦哈。那我们讲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那么圈圈叉叉。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怎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哈，你的自己本身的健康哦啊，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 ，perfect， 这不是炫耀哦，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我知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安怎食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想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几点钟故开放 call in 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Hello，
2: 好，哎，你还是
0: 削棍破剑？
2: 削棍啊？哎，
0: 嘿，削棍破剑，嘿，来请讲。嗯，
2: 哎，今日节目未歹啊。啊，我想讲，迄个妇女民生是拢查某的事啊。
0: 查甫吼，查甫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啊，困眠较无好
0: 诶。诶，对，啊，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啊，那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1: 百二粒吼，一百二十克哦。
2: 120粒
1: 吼。对。
2: 安尼吼。
1: 嘿。
2: 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1: 以上广告哈、
0: 哦，好，谢谢，
1: 谢谢。

0: 来，你好。
1: 嘿，小坤，你好。
0: 嘿，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哦，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啊、来又阁有一位吼，即、哦這个演剧的即个演员吼，即、這个三台吼、哦，这个演戏的吼，戏、剧的演员吼，即、这个过世吼、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
1: 就是拢诶，演讲来滴拢是一个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
1: 然后
0: 做当署长，
1: 当署长啊，
0: 庞祥
1: 派头袂歹，人官官啊派，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
0: 啊，对啊，
1: 对啊，
0: 80岁了哈，80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个即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一剪梅啦，吼，较出名的就是安尼吼。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就是中戏嘛，中视嘛，吼。啊，后来离开中视吼，了后呢吼，迄阵啊多啊安怎呢？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不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哦。后来在罗贝呢，哈，在那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哈，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哈，好保证哈，以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当然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吼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吼飞龙在天啊，迄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当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第一剧吼嘛演甲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去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都啊唔知呢吼。迄阵啊都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欸，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好，庞祥林，赶快哈上档了，上档了哈，安尼，所以是哈，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哈，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哈，所以成功呢哈，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要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呐，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还是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晓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啊咧，一支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嗯、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人就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嗯、这个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早的时阵吼。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他过去也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包括那时候他替这个港片的周润发，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就是秦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即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然后呢，本来心态机连的退化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助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一号9月1号庞祥林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在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较早的电视剧的人一点我看过这个庞祥林的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那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拢演的当的角色，啊，无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拢演的派人，也演派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道我哪唔知道。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一民民拍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哎呀，好，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

0: 来你好，Hello， 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吼，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好，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好，来你好，
2: 嘿，你好，
1: 嘿，伊落阴暗的，迄落六点伫面试的，伊做不应来啦，一个电话呢，二十岁，
2: 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啦，吼，好，谢谢，吼。来公告啊，来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3: 好，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同年纪吼，甲在苏鹏哦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唔呀。哦，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哈，伊讲哦，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比较少年哈。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伤。就是安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伤，啊，结果呢，开刀受问一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唔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啦。
2: 对啊，这是查甫人的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从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从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你看咱好运动啊，健身呐，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生啊，真的，所以一共
2: 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

0: 여보세요.
1: 네, 니 하오. 조금.
0: 나이 착공 해. 네.
2: 네.
1: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2: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네.
1: 米不啊，就话伊是无味啦。
0: 我是感觉无啥味呢。
1: 我食是无味啦。
2: 我
1: 跟你讲，你吼，你不不，你爱用边个人去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
0: 个。无味啊！
1: 你哪讲？你食有旁味，啊，别人食无味，安尼吼。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0: 没有味道。
1: 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
0: 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
1: 對對對
0: 啊，一罐2500块，指定有旁买，对吗？哎，无味啊，吼，
1: 没有味道，没有。
0: 那你会觉得香？
2: 旁
0: 味
2: 啦，
0: 好啦。
1: 啊，你有边样人品看麦，跟我讲你感款的感受啦。好，我意思是安尼，啊那嘿，
0: 可能伊较好鼻塞吧，伊边样较来。
1: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
0: 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讲讲，啊，你那酸萝卜粉带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对吧？啊，咱这个听讲讲，啊，那芳味芳味吼，哦，搞不好伊那芳得跟他存哦，是唔是偏起来存土豆糊，还是存什么要割啊糊？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
1: 没有味道吼。
0: 哎，
1: 以上广告 ，V 的铃声，来你好
0: ，Hello，
3: 喂。
0: 哎，
3: 这问题啊，盖油盖粉能当做伙食吗？
0: 来。

你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空的电话是0800-775-99-0800-775-99

0: 现在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这种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
1: 啊，
0: 是咖啡包
1: 啊，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我们现在中秋饼干拢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去，又转了一圈说，哎、欸，这么久我公司送出去的，我鬼变啊，最后来谁来？
0: 哦，谁个臭不富，谁个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
1: 对啊，
0: 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呀、啊？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
1: 在，现
0: 在
1: 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私房。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哈，小滚不给来了，嘿，你好。
3: 这么
0: 硬么
3: 讲？我你讲，我看到我讲那个胶原蛋白，我叫你吃那
0: 迄
3: 个
0: 钙粉，
3: 胶原蛋白
0: 咩食啊？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2: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的
3: 不，我叫我吃钙粉
0: 跟钙粉。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几项都好啊，系啊。
3: 哎，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加钙油，安尼都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咧卖啊。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嘞，吼。好，是嘿，对。
3: 我就买两块，安尼我咧卖啊。
0: 好好好。
3: 我先去调开。
0: 好好。

0: 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哈，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现在不吃甜，嗯、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晚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就是这我讲，我当时要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吃这贵啊袋啊呢。
1: 对啊对啊，吃这气味的，
0: 吃一嘴的，吃一嘴的。哎呀，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嘿，
2: 小
0: 君
2: 啊，
0: 哎，
2: 两位好，
1: 好，你好。
2: 该阮实在是真正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哎哎，好。
2: 要不，要不啦，你也再放点礼貌山的。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吼，那么我这么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香姐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而且上面说呢，啊，数据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看看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说的，你
0: 说的，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吓死人！对啊，对啊，咱成年人哈，一般成年人哈，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吃一粒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瓜细细微微，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有一个原因是有人感觉讲，哦，去买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哦。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也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买月饼都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月饼，哎呦，我即马都话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你讲，安尼你啊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订婚嘛，吼、哦，啊，就上一袋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
1: 传统
0: 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内底是迄个啥个呐？绿。那种那种
1: 叫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哈，我你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的嘞，这跟月饼赶快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怎弄卡大块哈？啊，这个好食呢，个个切一个个食讲，哎，个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啊，要提一车人食人讲，哦，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呀。
0: 啊，我被你被个蛋雕吗、哦？又觉得好像，又好像丢不下去哈。干不呀？你怎我安话不？哎呦，我跟你讲啊，一里大刚大变家拢干嘛叫罪恶感呢？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呐，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啊皮较厚，哦，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椪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哦，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单挑，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嘞，哦，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今嘛啊，拜托的啦，刚一定订婚都爱送人吃饼啊，吼，咁一定爱。我订婚有个人要送喜饼那样，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他扎起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去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多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咔嚓，咔嚓，饼干很
1: 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妈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好谢，
1: 但现在人送 饼就是
0: 哎，卖过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送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卖结婚
0: 啦，人都无爱食这啊啦，恭喜在、
1: 啊，就不要结婚了，嗯、像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就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欸、哎，
1: 哈、欸，这样子、欸、对啊。
0: 他家里那个用眉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的、啊。这个什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表弟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婚礼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嗯、啊，然后就直接啊有还不错的朋友、嗯、然后就包、嗯、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对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哎，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哎、啊，拍婚纱、哎，有没有？哎，婚纱搞不完呐，那阿公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吧、
1: 啊？啊，这样
0: 现在都不用、啊，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啊、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今年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该
0: 伤脑筋呢，
1: 啊，该去减重哈、
0: 哦，
1: 啊，我都还要带。买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就好了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啊嘞。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居金马人嘛，讲唔免啦，满面绑什么告别式啊，满面什么的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埋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跟你讲，
0: 嘿，
2: 然后我嫁查某囝，阮是上帝，
0: 嘿，
2: 现在
1: 啊，未歹啊，未歹，不错，
2: 吼，伊会去甲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哎，这等到较实在嘞，嘿，吼，
2: 对啊，现在人跟你讲的，嘿，足水的无人敢接啊，
0: 哎呢，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嗯，对啦，对啦。
2: 农场
1: 哦，还、啊、是讲上届的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哎、是未歹，
1: 卖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买定喜饼的钱，他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公内当可以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啊，就、嗯、全家的电子礼券、嗯、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哦、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工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掉，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呢，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啊欸，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哦
1: 嗯、
0: 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嗯，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
1: 嗯、
0: 收视率啦哈、哦，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
1: 哦哦哦，
0: 休息论东西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感觉就是安尼好，真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完全
0: 啊！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来，这个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嗯！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
0: 哦、
1: 什么可能、啊？什么都会台或者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才是那个哎，让是电视台的金鸡母啊，
0: 嗯，
1: 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哎，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0: 嗯，
1: 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然后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嗯哦、媒体太多的、哦、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
0: 嗯
1: 嗯、大家注意力、欸、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嗯、
1: 注意力商机、
2: 欸、那个小君
0: 嘿嘿、
2: 欸、我请问你、嗯、我查某囝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个手腕的韧带，再叫裂开，
1: 哎、
2: 叫
1: 伊
0: 断开。哦，裂开哈。
2: 对啊，啊就是拢袂好，你知
0: 道？
2: 现在我才想讲，哎、欸，恁的迄个上头钙粉还是啥物物件？
0: 钙粉、钙油两项拢会下，嘿，嘿，好。
2: 钙粉甲钙油两项。
0: 对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伊起码有裂开的情形吼，嗯。欸
2: 嗯，好、啊，真在哦。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定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孔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有时的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还是讲滑脱，嘿嘿。对对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吼，好不？
2: 哎，现在无特惠组啊哈。
0: 哎，有帮忙好不？哪有特惠组啊？好，好，谢谢哈。以上功德。
1: 来，听众朋友去讲，来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喔嗯、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喔、一个叫江山演、喔嗯，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江山演哦、喔，
1: 对对对。
2: 哎，
0: 你好。
2: 明
0: 杰
2: 的豆腐妈妈，
0: 好好好好，
2: 三
0: 杰
2: 的
0: 想帅呐，哎呦哎呦哦，哎，安尼你两期你要安怎看？
1: 即摆 YouTube 有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也
0: 会半暝啊，哦，好好，
2: 暗中昼也个同播啊，
0: 哦，哈
2: 哈哈，哦，三卖啊，
0: 哦，安尼袂歹，安尼规工拢有意念，袂歹，好谢谢哦，嗯，
1: 注意力上集啊，
0: 对对对，
1: 我你看要加即个手机啊，哦，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哦，还是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马奇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鱼温的时阵，无小心跋倒意外哈，转来过身去哈。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个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吼，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吼。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吼。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三百鱼教父了，
0: 嘿，三百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吼，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鱼温的时阵无小心吼，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也有足侪拢有鱼温啊。好、哦、好、哦、这冰冻加当要做这东西余温齁。啊有人讲诶引导人就是讲引导人发现讲啊那也可以那也过阿伯等来去巡鱼温啊这久无等来。啊个老伯也去鱼温啊吹结果跟他看到伊的乖啊齁、哦、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提防上齁、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齁、
1: 哎哦。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哦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袂搞事，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哦，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好不治哦，还是不治哦，所以我就这样哦，干嘛讲尤其是也亲友个地方的民意代。表龙表喜公啊，真的实在是哈，很不舍啦哈，真的是哦，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哈，这个啊工作上哈，就是去巡视温来时阵，林烈堂哈，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哈，足敬业的精神哦。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哈，89岁，行动个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哈，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渔温发生。真的哈，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哈，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白鱼，真正不会讲哎，哎，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恁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而且做沙白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哈。哦

0: 欸，那个川普吼，伊今嘛甲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吼，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啊，没
1: 有马来恩等。
0: 啊，能够已经嘛安尼你这些
1: 了。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满头白发马来恩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欸、他长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你
0: 老公修。
1: 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啊。哦，有人
1: 川普不奶的抓恩岛啊，
0: 他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因当然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候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贵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好。

0: 来今天早起吼，伫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哦，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哦，再弄一个，吼、哦，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哈、哦，
1: 哎呦，
0: 这就已经很可怕了。
1: 嗯，
0: 更恶劣的是，
1: 嗯，
0: 那个肇事者呢？
1: 嗯，
0: 一个弄掉，弄掉人啊！你喷噶喷遐远去啊！一惊人，
1: 嗯，
0: 车塞了，噗，这一照，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真的很可恶。
1: 除了照头之外，哈，
0: 照头之外，一宽呐，
1: 嗯，
0: 监视器都有拍到，
1: 嗯，
0: 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
1: 嗯，
0: 佮回到邓来，回到邓来。二度加速，咱个卡速库吹了去哈，加速咱咧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咱为伊辛苦，他咔咔倒落去，
1: 要死，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一早起透早哈，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个哭倒来，
1: 走头就算了哈。
0: 走去，个哭倒倒来，个翻头倒倒来，就直接都给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
1: 嗯。
0: 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嗯？这当然免讲啊，迄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欸，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这个起笑啊。

讲到这个吸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滴啊电视台足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给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其中一些，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节目的主

0: 这个查某的这个女主持人一听到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啊！吼，伊讲吼，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不过的人吼，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伫法庭上哦，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哈，安尼哇、啊，但是。好啦，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迄个我连一结婚都唔捌博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啊，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哦，靠毒品来赚钱呐、啊，哦，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哦，求，哦，这求情，哦，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哦，但是啊，当然还可以上诉了、哦、
1: 下次不要再这样啊，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哎

0: 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一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制造哈。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哦，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哦，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哦、卖到这个日本吼、哦，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哦，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嗯、哦，阿英哥，为什么？哎，讲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啊。好、哦，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哈、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啊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哦、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哈、哦，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哈、哦，那个时候他早些是说他们就是哈、哦，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哦、官员来对的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哦，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请中央情报局哈、哦，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哦，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就是哈、哦、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哈非常的哈、哦、反感哈、哦，所以。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今天就来这么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0: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1: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今麦就来介绍台中市甲苗栗县的经销药房，大甲区信昌药局伫个蒋公夜市 7-Eleven 的边啊，丰原区东台药局伫个市政街甲富兴街交界路口，信林药局伫个三民路丰原客运的对面，东势区仁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的斜对面，吉兴药局伫丰势路菜市边，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的正对面，苗栗市法院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客破盘价，一面上佳绩效，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咱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甲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安尼被卡着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阿哥、亚马劲牌舒润营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好朋友，今嘛先听新会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来给咱好朋友做一报告啊！哈，啊，好朋友，这个天气方面吼，因为明仔甲后日吼，啊，就今仔日到礼拜四就对啊啦。日时吼，同款是偏热的天气，但是早暗呢吼。有小可较凉啊吼，甲前一阵仔比起来吼，加较凉啊吼。啊，即个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温度，北部是18度至32度，那中部20度至34度，南部地区22度至34度，东部地区是19度至32度。好啦，啊，今仔日我相信，好朋友吼，可能有听到这個、啊，台中市长啦吼，有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吼，查某的啦，哎呦，我这听了就唔甘的，哦，第一今仔日透早凌晨吼，拄下班，吼，都半暝啊，要晚一点这样准啊，啊，行路啦，经过吼。台中市的民权路甲柳川东路路口的时阵啊，啊，雄雄一个姓林的先生啊，开车就对这柳川西路向民生路的方向啊，暗时吼、哦、可能车速度真紧安尼啦吼，哦，啊，就叫弄着哦，弄着吼，迄唔知偌大咱吼，安尼飞出去40公尺呢，哦，啊，这林先生。明知知影讲弄着人啊吼，安怎？继续向头前驶，然后阁回转，吼、哦，向原来这个方向吼，阁一摆甲弄一摆，算讲弄无死，要甲弄甲死就对啊啦。哦，啊，等甲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吼，这个细胆的女，这个女护理师吼，啊，伊个头壳落紧。这严重的啊，规身躯拢骨头拢断去安尼，哇、哦、啊！落尾去病院都无救回来啦，吼、哦，过往去啊啦，吼、哦！啊，这警察当然都哦，发生这重大的代志，也是这刑警的呢。安尼讲弄一摆，弄无够，翻头，搁回来，搁来弄一摆安尼，要弄到你死为止安尼。吼、哦，是你你嘛无法度嘛，那领导的人安尼互弄，你敢有法度接受？这实在是吼，这刑警的，吼、哦、啊，这警察吼，真紧就甲姓林的这先生逮捕啊嘛吼，咱台湾一步好啊，四界拢有监视器啦吼、哦。啊，这个甲做酒测啦，做毒品啦吼，拢无虾米呀。吼、哦，抓到了后吼、哦，这个、林先生吼、哦。情绪无稳定啦吼，啊，这个、林先生吼，警察哪讲？伊讲吼，可能是伫这个吼肇事了后吼，弄到这个噪音了后吼，会惊啦，烦恼讲法律的责任，还是社会舆论啦吼，啊，烦恼讲吼，啊后边，那爱真济赔偿要安怎？所以起歹心嘛，翻头第二摆佫共弄啦。斩令甲这个姓陈的查某的护理师吼，告到死为止啦。哦，啊，这个吼，警察已经甲这个林先生依照这杀人罪啊，佮肇事逃逸来送这地检署来侦办吼。啊，当然已经申请羁押啦吼。啊，即马就会进行司法相验啦吼，这尸体吼，啊，这对这案发的过程吼，哎，进一步做一个调查个。吼、哦，啊，再看到底是安怎吼？啊，这个死者吼，这个查某的护理师吼，是彰化人啦。因80几岁阿公吼，接到这个消息了后吼，赶来台中领尸体啦。看到这查某孙冰冷的遗体吼，哭甲软哥哥啦，哭甲安尼吼，徛袂住啦。哦啊，真怨叹啊吼，啊都。真生气嘛！讲这个肇事者吼，这个林先生吼，至今有够夭寿的啦，无死甲弄甲死啦！啊、哦，这是有影，这是真害。啊，人这个死者姓陈的，查某护理师吼，讲到你也唔甘啦，真乖的查某囡仔，中华丽人的人啦，厝内面大汉查某囝啦吼，啊，个性真体贴。啊，因老爸吼，3年前吼，官。病啊，就过往去啊。迄当时哦，厝内面吼，
大条的无伊啊嘛，做大只的伊吼，安尼卷起来，即、這个厝内面的重担甲卷起来。哦啊，这个石膏款拢真单纯嘛。哦啊，甲大到即嘛，啊个无结婚，哦单身，为了要食头路啦，一个人伫台中睡厝啦。今年六月才拄来即新的病院啊，做工课安尼吼。啊，同事大家真信赖啦。啊，他做了无三做三个月，啊，就拄了即个代志。啊，阿公接到通知哦，哦，哭甲安尼，即件事哭甲安尼啦吼。哎呦，咱真听得真唔甘的。而且你知影无？38岁哦，38岁吼、哦，讲实在，即马搁咧做查某的护理师吼、哦。有法度38岁，还佫咧做护理师的吼，真的是要给他尊敬一下，嘿，因为真是真辛苦的工课哦。一般真侪护理师吼做几年啊，都转行啊，嘿，啊，所以讲你话38岁佫坚守伫护理岗位，吼，还佫遮尔乖的查某囡仔吼，诶，厝内面的大条呢，因老爸无去安尼，啊，即厝内面的经济拢伊伫发愁吼，啊，即看即阿公即。老爸无闲，吼，啊要领尸体是阿公来领，阿公80几岁安尼，啊你看，啊这么好的人，啊这个姓林的先生讲安尼，这夭寿安尼，翻头第二摆安尼个狗啊死，这件吼，真的吼，无干妈这件吼，未甘愿吼，是真害，啊实在吼，太无良心诶，哎、欸、我感觉这个吼，爱甲判较重诶，这件爱甲贴。半个重的，真害吼！来，现场电话0800663377吼，我是新会护理师，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再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吼，啊，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进攻格。
1: 尤其是端和朋友，咱今天的快闪的就是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
2: 不对，这个清洁慕斯伊上厉害的所在，第一，伊用的是天然的柠檬加素，天然柠檬加素未伤皮肤，未伤手，未伤任何材质。所以爸爸妈妈，恁家所有的，不管你是便所的泰露啊，便所的马桶，还是恁家的灶卡、白油烟机、琉璃台、瓷砖表面，或是洗手台，通通都可以用。甚至是客厅会有落地窗、玻璃窗啊、玻璃门，恁家的皮碰衣拢会使用哦。甚至讲你出门的时阵啊，来妈妈，你家里面的纱窗啊，或者是家里面啊，你出门的时候皮包、皮鞋、皮椅都可以用。够哦，爸爸在塞车、在假婚。家里面这个车窗的那个天棚啊，这些都可以，车子的玻璃、车子的轮框，以前你要买那个专用的清洁剂，黑洞就贵的啦。今日来妈妈，唔免开遐冤枉钱，加一罐天然柠檬加素，任何材质都会当使用，一罐可以打天下。啊，唔过这唔是伊上厉害的所在，佮有啥物？伊的上新的技术是超微米技术。为什么要强调超微米技术？因为外靠一些清洁剂都追追嘛，追追没有办法深入到污垢的缝隙里面，超会大啦，不是都一层个一层安尼塌起来嘛，油污嘛是一层一层塌起来嘛，所以咱的超微米技术就是让我们的柠檬酵素啊变得非常的细小，非常的油，会当深入到黑泰格拉萨上来的由内而外，改洗个清气当当。上厉害的就是咱这支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慕斯，又用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让迄泡泡黏伫泰格拉萨顶管，黏好条、拔好条，十分钟、二十分钟，伊拢黏伫遐。这是伊黏伫遐十分钟，伊就是替你洗十分钟；伊黏伫遐二十分钟，就是替你洗二十分钟。你都唔免家己抹手，你都唔免家己动手底下撸啊。传统外口你不管是倒位买清洁剂，是拢水水，喷伫壁里，黏面就水咧涂骹，流落咱水沟啊内底，迄拢无采人个钱。赚钱就辛苦诶，今日咱这喷出来，喷到倒位，粘伫倒位，不管你是垂直的墙壁，还是这个像那个排油烟机，是不是倒挂在天花板上，通通都可以用。除了这以外，妈妈讲，干卖乳，唔免你喷起哩，伊是不是粘底下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段时间过去，你伫露台个露垃圾，露到下口计袂分开时间吼，咱拢甲省起来。你去看电视，你去底下休喘，食饱吼，去泡茶，出去外口老老洗洗，二十分钟回来，看到迄破小气啊，太过垃圾洋气啊，咱就摕迄桌布甲擦擦的。原本你可能用迄脏钱啊、铁路啊，拢撸袂清气的所在，今日咱桌布擦过，伊就清气当当。因为柠檬加素底下替你洗二十分钟啊，柠檬加素底下替你洗恁家的便所、洗恁家的排油烟机、洗恁家的灶卡，已经撸二十分钟啊，人一支替你撸，你都唔免家己动手。这家属就是爱遮尼方便啦、啊，而且有一支吼，佮家己兼顾你安全性。咱这支有去上 SGS 做检验啦，不管是甚物人机本分呐、啊。全磷酸盐呐、啊、甲醛呐、啊、荧光增白剂这种有毒的物件、不好物件，对咱身体有伤的物件，伊完全拢不添加，都是零检出，而且他还帮你做到哦，照卡本受所有细菌、病毒，甲你抬了了，所以洗了洗过，唔那干清气呢，洗过佫袂臭臭，因为它不是化工的，伊无遐化工刺鼻的味道，伊拢是天然柠檬的加素，伊佫帮你甲遐臭臭细菌、病毒甲你抬了了，所以这支妈妈，互你安。让你安心，让你方便，让你离便。咱这支 Mr. Pro 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在外口一支是200啦。
1: 但是你来快闪，一定爱和咱广告价。
2: 当然啦、啊，当然啦、啊，我今日有传啊，咱一支200嘛，我今日传五支，
1: 五支、
2: 哦。原本外口是1250，我们先做1080，然后咱今日买一组，搁有送一组，我搁你送你一组。天然椰子纤维做的魔法擦巾，必定到德博喝用刚好100倍以上，会吸水会吸油，个袂太高。今天魔法擦巾我送你15条，我靠，咱一条要50块哦，安尼加着750块了哦，这750块全部送给你。
1: 你讲买一组送一组，
2: 系啊，
1: 安尼就是10罐哦，10罐慕斯哦，30条魔法擦巾呐、啊，你跟你讲买一组送一组的啊，
2: 不是。是这个意思啊？
1: 是啦，你跟你讲买一组送一组，我听得才清楚的呀、啊。
2: 你我拄仔意思讲，咱买5罐，佮送15条。
1: 哦，啊、你一组就是一组慕斯，送一组魔法擦巾。
2: 5罐送15条。
1: 我无管啦，你就来个遮。你慕斯佮擦巾安尼送一组啦，买一组送一组，就是 十罐的慕斯，三十条的叉金，
2: 十罐慕斯，
1: 安尼一千空八十啦，紧嘞，
2: 三十条的叉金，
1: 啊，免讲啦，反正一定爱安尼，来，赶紧哦，等我紧卡，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咱趁优惠哈，咱那个提优惠剩今仔一天安尼啊，所以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哈。这外口拢有滴卖啦，哈，这外口拢有滴卖，哦。一罐是250块，咱今仔日吼，即十罐给你啦，吼、哦，啊，搁30条的魔法擦巾啦，魔法擦巾一条是50块啦，安尼即组提起来爱4000块，今仔日你电话卡来只要1080，哦，即根赚遮多，嘿，即组即根真好，我甲你讲，人这吼有投保吼，3000万的产品责任险，一般吼这只有做保险的迄种的吼，才会去投保。伊只有咱罗布先生吼，才搞工吼，连这做清洁用品吼，拢甲你投保。你摕长期吼，不管你是阿鲁米啦、铁啊啦、银的啦、铜的啦，包含着塑胶玻璃、金银铜铁铝拢会当用啊，吼，拢袂伤你的手，袂伤你的材质，所以你会当安心啊使用吼。Hello， 来嘿，车刚来，冰冻江。嗯，
0: 是
1: 说。啊好，啊阿弟哪里收嘿？
0: 嗯，
1: 好，谢谢你哦，好，好，拜拜。来，好朋友，咱拢欧鸟上吼，货到付款安尼吼。啊，即摆拢先抄电话吼。啊，那老朋友咱遮拢有租的哦。像这老朋友吼，只要甲咱咪咪啊，就公布帮买过，不管甲倒一个主持人买过，安尼就有算啊哈。啊，那新朋友落节目了，阮小姐卡电话甲你问。Hello， 来，嘿，阿弟要几张？
0: 一组。
1: 啊好，阿弟哪里收会当哈？
0: 后天哦。
1: 哎，后天，好，谢谢你哦。OK， 好，拜拜。来哈，啊，赶紧啦哈，这都无技术啦。你吼，枕头啊吼，安尼个起落，对垃圾的所在安尼吼，个起落，伊就喷出去啊。吼，喷出去了吼，你就可以停在遐，停在5分钟、10分钟，伊替你咧洗，替你咧清洁，你家己拢免撸。吼，时间到你吼，水甲冲咧，也是咱这个魔法擦巾甲回过，安尼就清洁啊。吼，这简单的啦，太高垃圾吼，拢做你个喷啦，吼。一下就清洁当当啊！我咧讲，唔了讲洗这个瓷砖哦，洗壁哦，这款超微米的吼、哦，伊吼粘着性较强的，粘只条啊，你知影？吼、哦，你像啦，咱因拜过去的清洁剂，你来喷落去，哦，尤其呐喷迄壁啊，也是迄个抽烟机，伊就洗落去，对不对？洗落去，安尼哪有效啦？还拢无彩钱啊，对不对？啊，咱这款喷的吼，伊就粘在遐哦。雕塑是天棚哦，雕塑是抽烟机哦，你一喷了，伊就黏在遐，吼、哦，像不粘锅同款，吼、哦，把这个垃圾啦，吼、哦，啊，这个、脏污啦、油袋啦，吼、哦，安尼拢同款，即款甲喷落去，吼、哦，唔免撸，吼、哦，喷落去迄个泡，吼、哦，黏只条的拢袂滴落来，吼、哦，啊，迄个泡啊，黏安尼，安，这垃圾才洗清去。吼、哦，这个泡吼、哦，连看咧安，伊才有法度把你的污垢吼、哦，遐垃圾甲分解掉。吼、哦，你看嘛，传统个清洁剂喷给你流落来嘛，吼、哦，喷出去都是流落去嘛。哦，滴落去拢你的钱呢，卖用迄种个呀。咱这个甲喷嘞，喷5分钟、10分钟，咱免撸啦。5分钟、10分钟吼、哦，你看迄泡样样啊吼，倒不七过，安尼就清洁呀。嘿，唔免阁用清水，阁切一遍嘞。你看，是不是免功夫、免技术？做家事就是安尼，才会快活啦。婆婆妈妈吼，咱来拣着物件，卖甲家己添甲去行的啦。哦，啊，这吼、哦、有当时啊，为着做一个家事，我甲恁人伫冤家，甲恁个囡仔伫生气。哦，哎呦，拢叫恁甲我斗三工，无人要甲我斗三工。即组用落，你免伊甲你斗三工。这简单的喷落去，做你去佚佗，做你去睏，做你去洗身躯，做你去外口运动，嘿，回来啊再甲倒泼出来，吼、哦，清气当当，光正啦，吼、哦，真嘞，拢免功夫，枕头啊吼，安尼甲起落，喷出去，安尼就好啊。超微米的这泡泡吼，会比污垢吼，伊的分子搁较细，所以伊有法度吼，入去内底甲你分解。上重要的吼，伊会吊在这垃圾顶头，停在遐，长时间伫帮你做清洁，对不对？传统的清洁剂吼，比较较水性啦。你喷了，伊就流落，滴滴答答拢流了，免哪做清洁。喷落去种浪费的吼，拢是你的辛苦钱。啊，咱送你这个 椰子纤维一件魔法擦巾吼，这是幼咪咪哦，但是有摩擦力，你个擦落吼，足清气的，而且拢袂伤你的财经吼。我跟你讲啦，遐撸啊吼，你撸袂掉遐污垢、遐垃圾啊，你只要即罐吼草莓面安尼个喷落吼，安尼停五分钟至十分钟拢免撸吼，这魔法擦巾擦落安尼就清气啊，真的啦，不分什么材质哦。你任何材质都会使哦，哦，都会使用哦。Hello， 嘿，阿达贵州，
0: 一组
1: 一组哈，啊好，阿姨的阿里哪里收嘿？
0: 星期四啊，
1: 嘿对嘿，
0: 好好，
1: 可以，谢谢你。来，好朋友，今仔交代拢阿里哪里收哈？阿达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哈，拢先找电话。老朋友，咱家拢有资料，新朋友若无资料，落接不了。阮客服人员哈，电脑会查，若无住址哈，伊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看到空缺的，你再甲接接安尼哈。啊，即组无分材质，任何材质拢会当用得着啊哈。唔，也是洗厨房哦，啊，每一款拢有搭配着专用的喷管。吼、哦，专用的喷管就对啊，哈、哦，啊，所以讲吼、哦，伊一支长长的啦，吼、哦，你若有迄个凹槽、缝隙、死角有无？哦，穿入去，嘿，像迄排水管，排水管你无多细嘛，对不对？啊，无多细，伊迄蚊啊啦、蚊啊啦、家抓吼，啊有诶，吼、哦，佫会走迄个臭尿破的味出来，臭水垢的味出来，对不对？吼、哦，啊，你使用正常摇摇的，吼、哦，啊用这支长长的穿入去。吼、哦，手掌安尼甲刺咧，哦，规条即个泡沫吼、哦，就伫个遐，黏个遐，你莫急要冲水，你甚至隔顿工才来冲嘛，无要紧，嘿，拢唔免讲吼，叫人来甲你洗啦，甲你洗水管啦，通即个排水管唔免，吼、哦，啊这吼、哦、有粘性诶，有附着力诶，吼、哦，啊所以讲，你若讲留诶即、即个排水管内底半点钟吼、哦，就甲你清洁甲清气当当，甚至你暗时喷，早起起来用水冲者，吼、哦，啊也是抹抹擦巾擦擦，安尼就拢清气啊，即组真正方便诶吼、哦，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无定定有趁优惠吼，啊咱电话甲做利用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刘小姐，哎，你几组？喂，啊，几组哈？啊，你头你收会当吼？
3: 哎，刚才
1: 上
3: 拜五。
1: 好啊，安尼我就拜五，你收哈，哈，啊，拜五你收哦，哈 ，OK， 好，谢谢你哦，好，拜拜哈。好来，啊，电话卡做利用哈，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哦，这组。优惠吼，那咪无啊，今仔日一工啊尔吼，啊优惠总吼上完嘛无啊，吼啊所以讲你一定爱赶紧做班啊安尼吼，这简单诶啦，这简单诶啦，真诶吼，清洁无难事啦，今日无找着好工具安尼啊尔。Hello， 来嘿，丽华阿姊，你诶几组？
4: 哎、
1: 欸，
4: 我
1: 一组，
4: 一组是十罐嘛吼。
1: 嘿，十罐啊，三十袋迄个魔法擦巾，嘿。
4: 好
1: ，OK 哈。但
4: 是，收。
1: 拜三拜，哎嘛，讲唔对拜四，嘿，奥利啦。
4: 奥
1: 林，奥林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4: 一组。
1: 啊好，奥林，哦，你要拜五收呀 ？OK 啊，好啊，好啊，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OK。好，啊，来，咱电话拿卡哦，哈，来，你来几组？
5: 来
1: 这几组。嘿，来，你来几组？
5: 来几组？哎，我爱一组。
1: 啊，一组，奥林，让你收哈。好。
5: 拜五哈。
1: 哎，拜四。
5: 拜四。
1: 嘿，好，谢谢你。好来，嘿，李先生。哎、欸，你贵州啊啊，礼拜四收可以哈，阿、啊、你、嗯、可以哈，可以哈，谢谢你哦哈。好，安尼电话继续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优惠组抢完就无啊哈，爱赶紧哈。啊，哪听歌哦？听歌这期间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咱电话甲卡做利用，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
1: 您好，知影阮某离家了后的所作所为，难免予我有一种悔不当初的感觉。哪会公司安尼招一摆游览，我着去爱着阮某，又搁为何唔知影伊会去卖着六合彩，而且暗中偷欠遐尼济欠遐尼济钱，予家己安尼无法度。愈聊愈深，做一个当当的男子汉，我目睭金金看到家己的某去予别人载去汽车旅馆，伊是我的户籍有登记在内的某呢。啊，回去台中第二天啊，我人体能嘛较恢复啊，头壳嘛较清醒啊。前一天伫台北，自头到尾所发生的代志更加清楚，浮现伫个我的目睭前，啊个脑海内。前一天对早起去台中奔波到台北，足足安尼来回20点钟，身体个心理的疲劳个打击，予我安尼魂不附体，无精神去想啦。车顶安尼一困，困到台中，我就先去阮着姆妈因家看我的幼囝。两岁的幼囝看到我，随时就要趴我过来，要予我抱。阮着姆妈正着急要知影讲，我去找因查某囝的结果是如何。我骗伊讲，棒球的手骨啦，唔知影阮某甲惠丁去台北吃头路的代志啦。因为我实在贫惰，甲阮丈妈讲这个代志啦，迄若讲出来，家庭大家困扰啦。人坐婴仔位就坐，若传落去到地，双方的家庭拢真无面子。讲较济嘛，无可能抹掉我心目中的阴影咯。而且我嘛，我家己的打算，迄天的暗时啊，我就利用一般下班的时间。假作讲我嘛下班啦，就带囡仔转去予我的爸母看看，将阮幼囝所用的日用品全部拢甲款啊好。第二天利用要出门的时阵，要提起阮丈妈因家啦。我家己的爸母是唔知影讲我目前无上班，以为讲我除了太太伫台北食头路以外，一切拢正常。我嘛再度把我的囡仔交予我舅妈，马上就带着装有囡仔日用品的卡棒出门啊！把这个卡棒寄伫个台中火车站的行李房内底，我就先去租厝，再过去找我应拜公司，找迄位招过游览的同事，拜托伊把我引进去因阿伯公司啦。最后厝嘛洗好啊，啊联络嘛有啊，我就开始替囡仔找零母。最后我就找到一间专门伫顾囡仔的家庭，对多济到四岁内的幼囡仔拢有伫收。除了男女主人家以外呢，因阁请一个少女，因三个安尼伫顾内底，总共是顾八个囡仔。我迄个两岁幼囝就是其中的一个啦。每一个礼拜六，我都带囡仔回来甲我爸囝做伙。直到礼拜日的下晡，我才把囡仔送去林某遐。我会安尼做的目的是想讲，人的查某囝都已经移情别恋啦，我哪还阁有面去教了因啦？过来哦，我惊讲，逐天面对阮厝内的爸母，若对我提起阮太太的代志，我唔知道要安怎甲讲，我嘛无爱阮爸母为着要顾我的囡仔，安尼伫操烦伫操心。我主要是想要予别人，也是亲戚朋友认为讲，我甲阮太太带囡仔伫外口伫找头路伫生活，啊，佫有啦。我就是想讲，万不能有一天，迄囡仔的妈妈，假使讲要转来看囡仔，也是要去看伊的外家的时阵。要让他找无囡仔啦，找无，让他放下的我啦。 我吼心内是一直想讲，我一定要拍拼，和我这个无情的太太看，是安怎伊安尼这绝情，安尼来离开阮的家庭，短短两三个月，为着欠六合彩，安尼欠少欠三四十万，就安尼愿意甲人去汽车旅馆，这敢是真真正正有要为翁为妻的女性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啊，讲到这哦。我较悲惨的代志，还搁在后边呢。啊，先讲到这啦，后一回再搁听我继续来讲，谢谢你。

0: 咱这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英国的营养师田嘉伦田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营养师你好，
1: 天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营养师，今嘛当时哦，真侪人安尼挤一下啦，艰苦啦，尤其咱中华民族拢真注重讲爱顾细菌啦。但是今嘛社会其实有真侪真好的物件。你敢袂使甲咱介绍一个有啥物货，还是有啥物新的物件，会用个照顾着咱气管啦、气啦这部分？
1: 今麦有一个上新的叫做金牌荆棘风味饮、哦，因为以前咱来讲吼，有一句话叫医生惊治少嘛。
0: 对、哦。
1: 因为少这个物件，爱为根本上来处理。
0: 对、哦。
1: 金牌荆棘风味饮有一个口诀叫。一清二白三修复，什么意思呢？因为咱咧清的过程中，啊，先甲病毒啦，也是讲进前咱有啥物，long covid 的时阵有一个病毒的碎片吼，爱甲清掉。所以咱用这个贝塔古鲁品这个专利的成分，甲咱的遮个病毒啦、歹物啊啦、啥物 PM2.5 啊，甲清起来。第二个就是爱用白的，啥物叫做白？就是用米拉在这个加速。因为咱足侪时段，就是常常要扫扫袂出来，为虾米？因为伊个痰伤深，到咱个下呼吸道遮，咱个气管个绒毛较无蠕动个效果啊。所以呢，我用米达在刺激你个绒毛，让它能够顺利的排出来。所以有足侪朋友讲，啉这个金牌荆棘风味，较好扫，较好把痰扫出来。因为就是你个痰卡伫深部遮，所以会扫袂出来。所以咱一清二白了呢，你进前因为感染啦、啊、发炎啦、啊、病毒造成的受伤，咱用这个 M1 后生元，这是咱台湾大学的技术转移的一个特殊的后生元乳杆菌，也帮助咱做我们深层的一个修复，包含了黏膜的部分，包含绒毛的保护，包含咱的细胞的保护，所以也在帮助咱的痰液代谢，修复咱的呼吸道。所以一清二白三修复，金牌荆棘风味饮啊，用到专利的成分哦，是摕到咱世界发明金牌奖
0: 啊，丢金牌哦，
1: 丢啊丢金牌，摕冠军的啊！你们时阵哦，就是足简单的，你就直接啉，卖配水。为什么？爱伫咧咱的拿喉家形成一层保护膜
0: 哦。
1: 你若有形成保护膜哦，你就会比较能够做到长时间的修复啦。
0: 哦，
1: 对
0: 哦。所以讲，啉的时阵，你啉过了，你卖啉滚水。
1: 对，差不多十分钟、十五分钟的时间，你有感觉练脑较伤，有物件位这个咱的深部根部的这个地方，就是下呼吸道这里所在哦。你也感觉有物件往上跑。
0: 哦，是讲较深的迄痰呐，那上面伊就会慢慢啊会排出来的。
1: 对，对因为就侪人食薰呐、PM2.5啦、猪粪啊、拜拜油烟呐、也是讲进行感冒的病毒的这个尸体啊，还有这个 COVID-19 造成的后续的副作用啊，那都是因为咱的病毒较歹命啊，吼，藏伫个咱细胞，也是讲呼吸道的深处吼，藏伫遐。这个部分卖讲老大人啦、啊，一般的少年人，你要是下呼吸道感染哦，马就派出力的，因为只有亲妈嘛。
0: 嘿，
1: 咱这里就是要做个一清二白三修复安呢。
0: 你讲的这个底有三种成分嘛？一清就是用
1: 贝塔古鲁品，
0: 二白是用加
1: 索。米拉赛，这是专利的酵素。
0: 三修复是用。
1: 一个叫 M1 后生元，这个是咱台大的这个技术转移，够接骨木莓的萃取物。在欧洲啊，600年来哦，也就是天然感冒药、天然抗生素。
0: 哦，天然抗生素的对啊。
1: 对哦，所以也在帮助我们修复，因为来队伍就这生物类黄酮加花青素，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到修复啊。
0: 哦，
1: 够的就是咱的红景天、红景天萃取物。
0: 这有做中药界的氧气瓶。
1: 对，而且就是咱喝的善手，因为它也在帮助咱的细胞有活氧的效果。而且这不是干那欧白公公，这是有世界上足侪足侪临床文献研究报告，帮助咱的细胞带氧气。因为哈，足侪人就是照顾我一串，串就是氧气不够。 这个会有一点喘啊，会有点吸不上气啊，血氧量就开始降低。这个部分呢，就是用黄金天的萃取物去做到一个细胞活氧的效果。
0: 这个物件是所有人都会当用吗？
1: 对，三岁以上就会在啉吗？
0: 哦，三岁以上就用的啉吗？
1: 对，
0: 三岁以上。什么体质都会当啉？
1: 不分体质，啊，不过咱照咱中华民国的法规啦，吼，第一个就是三岁以下卖啉，第二个是你若有怀孕呐、啊、哺乳期，这个就要请教你的医生，因为怀孕跟哺乳的时候，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大部分是会当啉，不过有遇到有一些就是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一些特殊体质的人，他可能有过敏现象，或者是有一些
0: 询问一下医生呐、
1: 哈。哎、对对对，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0: 对，安尼这等于讲是一个真好的。对咱细菌细胞保养的物件，
1: 对，舒缓喉咙啦、啊，清痰啦、啊，骨泥扫啦，花竹藤的扫啦，吼、这爱胃从内而外来调理咱的呼吸道。
0: 这种的，伊就是用啉就好，爱个煮无。
1: 不用特殊的什么啊，要加什么水啦、啊、什么的，没，这就直接喝就好了。
0: 你是怕贵点应该啉吗呢？
1: 一包一包安呢，哎，怕贵点让啉吗？
0: 啊，伊这个效果是保养，还是讲咱有症状的时阵是安怎吃？
1: 好，来我教大家一个吼、哦，你那是日常的保养，因为这个做了近排的荆棘风味饮哦，林兄兄哦做了浓度就管呢，所以日常的保养。三天一包就可以，
0: 你想保养三天才一包就可以、
1: 因为、这个秋香、是一个朴素比较高，所以浓度、都做到很足，所以三天一次。不过你若是有症状，就是有状况的时候呢，你当然是一天要一包啦，但是日常保养三天一包就绝对足够了、这部分本前本后啦，大部分的人的惯习就是用固定时间，你若要早起空腹也是睡前喝都可以，就是固定时间喝就可以。这个近排荆棘风味饮，如果叫做用喝的空气清净剂，可以把我们心部也是说、比较下呼吸道来的排便啦，也是病毒的这个病毒碎片给它摆出来，尤其有四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成分呢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的。第二个，温和刺激我们的气管的绒毛运动，也不是说让你一直扫，是让绒毛慢慢的运动起来，排除深层的老痰。第三个是优感的降低我们的肺部的纤维化。第四个是流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适症状，因为现在流感、还没有降温、所以大家要注意。
0: 这如果是像空气污染现在 PM2.5 这么严重的，还有流感病毒啦，还是说家里面有在烧香拜拜的，用这来保养不错呢。
1: 对啊，因为就是我们的这么排名啊， PM2.5 啦，病毒啦，都会攻击到我们的下呼吸道，因为以前都是一般的感冒就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嘛，现在都病毒都变异啊，都变成攻击下呼吸道，对很多小孩子啦，或者是体更卡不拉的啦，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们、比较没有力的，下呼吸道真的比较不好咳，而这个是能够深层的侵到我们的深部的下呼吸道，
0: 深层的都给你清清气啦。

0: 令牌荆棘风味有七大成分，它拿到了包含了三个专利，两个发明金牌奖，包含了通过肠道黏膜屏障的微粒结构呢，以及提升我们排毒代谢的结构，它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把这一些深层呼吸道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去把它排出来。重点就是十五分钟你就有感觉。
1: 哦，
0: 当然不是说你喝一次是温中这个痰排掉就没事的，当然要日常保养去养护它的原因在于说，因为我们的痰会一直的生成，要慢慢经过一千里白山修复，熊困难就是修复啦，
1: 丢啦，
0: 修复当然是需要时间，它能够帮助我们清痰代谢润肺防护，然后修复我们的呼吸黏膜，行地单五临床可以逆转肺的纤维化。
1: 哇，安尼这个
0: 就你一波有白点啦，有安尼一条一条，跟那菜龟婆安尼啊。
1: 对。
0: 阿姆哥，我先讲哦，这个劲牌的这个荆棘风味饮啊，它的确有临床，但是需要时间，这个很重要。这不是简单，不是讲啉三包就有效，无可能。
1: 所以讲，这用个日常啉，用个特工啉，安全，搁用个安心，嘛用个长期啉。
0: 对哦，医学博士嘛，给你做背书，
1: 是
0: 证明这个国际临床是有效果诶。
1: 所以讲，你若讲常常啃一个啦，常常烧一个啦，还是感觉常常拢感觉有痰啊？痰扫不出来，用这个保养就好的啦。
0: 对，就是靠劲牌荆棘风味饮吼，这个物件
1: 一千李白三修复，
0: 对，
1: 明白哦。谢谢，今麦在上新的啦。
0: 是，这个苏润饮荆棘风味吼，我第一个感受到伊的威力，就是我一个朋友，伊前一刚甲我讲讲，伊可能是感冒也是发烧安尼，就无爽快，佮讲话吼袂出声。我就叫伊讲，随啉两包落，啉两包了后，差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哦，伊有一个痰哦，甲我讲，讲伫咧洗手台痰哦，吐出来了后，足高诶，水果强未起安尼，差不多十五分钟了后，伊痰吐出来了后，伊会使讲话啊，有声，虽然唔是讲恢复到跟真病前一样，可是呢，至少伊会使讲话啊。尾啊，伊登厝了后，伊就逐工一包，逐工一包。第二天他跟我说，医生流感，

0: 白点就变少了哦，白点就减少啊、哦。所以这两个真实的案例哦，在咱的实际的这个临床上面的反应哦，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好，今天真感谢蓝田营养师给咱做这样的详细介绍，谢谢你。好，来，阿那要做进一步的询问哈，阿兰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拢一档卡，一档来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阿那是哈，买这个草微米的这哈、個，要做清洁哈，咱这是天然的这個雷蒙酵素哈。绝对袂伤手，袂伤材质吼，拢袂加就对啊啦吼。你去使用哦，绝对迄个皮肤吼是袂红、袂痒、袂起疹毛吼，袂过敏，所以你绝对会用安心啊来使用哦。这天然的雷蒙酵素吼，外口一罐伫卖250块吼，啊，咱今仔是摕十罐哦，十罐的这个。清洁慕斯等去，吼，啊，搁30条的这魔鬼擦巾安尼吼，只要1080吼，一组都是4000块。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只有今仔日咯，哦，最后一天哦，最后一天哦，哦，天然的哦，第一天然的雷蒙酵素，第二超微米发泡的技术，甲HPMC 超强吸附因子，这三个吼加做伙，甲恁家吼，不管任何材质，你拢会当做清洁。不管是恁家的瓦斯炉、白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恁家的便所、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还是恁家吼的泰露，你拢会当使用啊。甚至你的玻璃窗啦、吼啊沙发皮啦、布的啦，啊拢会使啊，你拢会使做处理啊。甚至呢，冷气的滤网啊。哦，厝内的窗啊门哦，还是纱窗纱门，哎，你拢会使用啊。甚至阿爸，你的汽车哦，布置用去做清洁，吼、哦，配置嘛用去做清洁，吼、哦。啊，你这个挡风玻璃拢会使做清洁。车的这个轮框有啊，吼、哦，轮框啊，啊个这个齿轮的链条，哎，你拢会使喷咱这款呢，天然的雷蒙酵素呢。哦，这清洁的，这清洁的哈，甚至厝内面的排水孔，你买当用哦哈。排水孔、排水槽啊，有当啊，这臭的对不对？暗时蚊啊，走出来，家雀走出来，这罐你来甲喷，伊内底有一支长长的、幼幼的哈，这个专用喷头，用个软空软空啦，甲喷出来啦。唔呀，甲你做清洁哦，啊，还有这个超微米发泡因子哈，最好用的 HPMC 的这个超强吸附因子哈，哇、哦，啊这这油的哦，啊这香的这黏的，你知道？啊黏的顶头给你做清洁哈、哦。今仔日安尼，贵州只要1080了哦，空白空空聊聊。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4: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欸，明啊，我看你、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你来笑死！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哦，礼拜日是透早10点到中昼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咱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诶服务电话甲抄起来，备用着有0800663377。另外，咱若出门在外吼，啊，你诶手机啊，若有即个网络Google， 你会当搜寻咪咪秋广播网 APP 吼，安尼点入去，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秋广播网的节目哦，拢会当希望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咪咪秋广播网 APP， 来个人一摆，咱的电话甲抄起来，0800663377
1: 进攻个。
0: 永吉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苏润银荆棘风味。
2: 这个荆棘风味的苏润银有一个口诀：一清二白三修复。一个叫做喝的空气清净机，咱用专利的成分贝塔古鲁宾，把你清波的痰也是排咪啊，甲清出来。而且用维他赛呢，温和刺激咱的绒毛，和咱深部的能够排出来。上盖困难，上重点，医生讲，医生惊低烧，就是因为修复很困难。温用台大技转的这个 M1 后生元益生菌呢，也在帮助咱做几个修复的这个动作。而且温哥添加红金天的萃取物，有这个多项的实验，也在支持咱的论点，就是也在刺激我们的细胞，增加活氧量。所以伊讲讲 keep 的上手就是安尼，后来就是咱的接骨木莓，伊伫个欧洲被誉为是喝的天然抗生素，喝的天然的感冒药。这所有的成分都得到咱的专利，咱阁有发明的金牌奖，它可以帮助咱有效的提升80%的毒素代谢，然后提升60%的恢复力，以及提升50%的一个呼吸道的健康。这个物件呢，对咱来讲是足方便的，因为安怎啉呢？就是保养3天1包，你若有状况，就是1天1包。啉的时间就固定就好啊，你也在早起空腹，也是睡觉之前喝，拢会使。你是医学中心人体临床通过，伊有证实讲会使温和刺激气管的绒毛运动，而且可以有感降低肺部纤维化，也可以有感降低流感造成的不舒服的状况。这样子的喝的空气清净机是咱上新的成分，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不管你是 PM2.5， 不管你是什么一家之主，大家在煮饭的煮通勤族、餐饮业有吃薰呢，也是说手术过后的调理，也是你的工作环境像工地啦，在粉尘的环境呢，是这样的这个族群的话呢，我强烈建议大家要喝这个舒润饮荆棘风味，
0: 而且3岁以上就用的饮哦。
2: 对哦，
0: 好朋友啊，今仔日咱这组
2: 外口咱一克也是1390元，
0: 咱家的做快闪，一定爱好啊优惠的。
2: 好，来，今仔日伫新会的这个时间吼，阮一盒是1390，今仔日2盒只要1980元。
0: 真好，但是你一定爱送物件。
2: 对哦，无错，今仔日有助文成功的朋友，我阁加送一盒给你，所以是3盒1980元。
0: 好朋友啊，赶紧赶紧，3盒无，3盒总共有30包哦，只要1980元，0800663377。 气气，好，那咱来听啊，这个马瑞文博士吼，伊安怎讲？
3: 胶内底啊，二十 ml 你看伊细细一包哦，伊内底有效成分非常的多哦。
4: 是，
3: 这内底包含啥？第一个叫做贝塔古鲁品，这个贝塔古鲁品呐，伊摕到国际的专利发明奖的认证以外，唔管是日本、欧洲，还是讲各个国家的专利，伊拢有摕到。最特别的是，伊有摕到临床的实验哦，啊，甲台大的技转，这内底拢有摕到哦。好，第一个是贝塔古鲁品，过来第二个是这个维他林，好，维他林这个。这个成分哪里来的？它也可以做到非常好的修复效果。你的细胞脑受伤过，你脑去有遐病毒感染过，吼，还是遐毒素，吼，你脑厝的有咧拜拜啦，有咧烧香啦，还是讲你普通是有咧流涂骹，即个漂白水咧甲你伤害的时阵，你爱修复就是靠这维他命。
4: 好，
3: 过来来得够起来，包含像是这个接骨木莓。好，这个接骨木莓它有非常好的抗流感病毒跟抗新冠病毒，它里面还包含了红景天。
4: 红景天，
3: 红景天，没错。
5: 红景天就是你的善手，三天喝一包就好，三天喝一包做日常保养。
4: 是，
5: 不过咱现在有镜头啊，我跟你讲，一天一包也可以。
4: 大家都爱穿柜嘛，那平常你在穿柜，真侪毒素都入吧。
5: 是啊。
4: 那包含着现在真侪病毒，人人拢会惊。
5: 对啊。
4: 所以你逐天若会动的话吼，每天来做一个保养。
5: 是。
4: 用你的空气清净机，
0: 来，赶紧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6: 我问你隔壁那个医生哦，
4: 来，
6: 经验着。肺腺癌啊，敢袂使啉咩？
5: 来，我跟你说，第一嘞，
6: 我咧注意了呢，我咧注意抗，
5: 有一定要那个打化疗药，正规治疗不能断，要相信医生。台湾这个肺腺癌吼，很有机会。
6: 啊、有治疗敢袂使吃？
5: 可以，你就是跟那个化疗的药哈，隔大概四个小时，
4: 可以留啊。
6: 对，化疗是一个月注一盖。
5: 对啊，那个你就打的那一天要隔四个小时，平常时可以帮忙喝。
6: 平常时就应该逐天吃，
5: 对，因为它会。没有，你现在这个状况要每天喝，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呼吸一定比较喘，你要帮助他，让他那个弹性恢复。然后呢，你能够呼吸顺了之后，对不对？氧气多了，细胞活氧了，加上化疗，康复的几率会更高。
0: 对，无伊即马拢白条喘气的艰苦，
6: 再啉就对了。
0: 可以，我你电话提了，小姐给你操作。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5: 我发酵这个贝塔古鲁品跟那个维达赛哈，我发酵一次就是三个月，我三个月才能做一波。
4: 哦、
5: 新加坡够欠你五千啊，做不出来。
0: 所以妈妈，先唱先赢哈。
6: 问你来，食酒啥会使
5: 无？可以，没有问题。
0: 可以，嗨，阿弟敢问小姐讲你要几组？
5: 我要一定要记住，一清二排三修复，让你把那些陈年老痰，
4: 对，
5: 尤其卡在这个比较深部的，把它清出来。
6: 医生
0: 说，
6: 有几
0: 百岁，影
5: 响
0: 不影响？影响到哈，啊，这你电话
5: 听到，这就是让你的这个地方给归家哦，
4: 对，
5: 恢复弹性，痰就是细菌跟病毒，
4: 嗯，
5: 这个粘在一起了，
4: 嗯，
5: 那越久不清就越浓，
4: 是，
5: 越浓就越排不出来，
4: 没错，
5: 啊，咱这就是一清二白三修复，
0: 包的假少哦，真正才好用诶。
5: 对哦，有太多客人都跟我们反馈，我在新加坡，因为我们这个新加坡卖很好，我跟他讲几个例子，有一个就是那种小孩子黑咕噜，我刚刚讲过的啊，另外一个吼，伊嘛是叮叮扫扫不停，他说他喝了三天，状况改善一半
4: 哦，
5: 然后喝了一个月，他说现在没声扫，新加坡哦，温差很大。那个房子里面的二十度、
4: 嗯，
5: 外面三十五度、
4: 嗯嗯，
5: 所以会一直扫、
4: 嗯，
5: 喝这个形成保护膜，
4: 是
5: 哎。
6: 哎，那有痰啊！哎，少年啊，四十几岁啊，有痰的来吃啊，有迄落。
5: 一天一包，改善了才改三天一包。
6: 哦，一天一包哦。啊，食西药啊，等偌久啊？
5: 两点钟。
6: 两点钟啊。
0: 哎，好，你电话提来哦。好
6: 了，
0: 只有啉过无？
7: 有啊，就是好用的，就是常咳嗽啊，一喝第二天痰就哦都。
5: 你看。讲这个产品，我们靠回应哦，就已经做不出来了。
0: 谢谢呢，阿姊，你别两钟哈，等我提的哦。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电话卡座里用。这里解了安怎？
5: 谢谢。
8: 有痰嘛？有吃了就咳得出来。
4: 对
5: 的，有喝有餐啦、啊。
0: 你昨天有啉过无？
6: 赞，你是头个学了甲汗毛大堆，正好三斤尔，食三斤就会吸袂出来呀。
0: 送会出来啊吼！谢谢妈妈哈，你电话摕着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即妈妈伫问讲哦，伊烧声遮严重个啦。
5: 我甲你讲，那烧声。给我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你一定可以，就是让那个状况变好。但是当然不是一次就会好，而是说它会让你的喉咙舒缓。我顶个新加坡的直播主就是安尼啊，逼流烧声啉料，我跟你讲，三十分钟开嗓。
0: 对，妈妈，你即阵嘛，若讲感冒，声音做袂出来，啊，即组你紧甲啉吼，电话摕来哦。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号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号，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动啦哈。啊吼，妈妈吼，我甲你讲，有个人吼，食粉的啊，惊苦对不对？有呾粉伤油，等到嗽去砸着。啊，咱再用啉的啦。来嘿，庄大哥，喂
8: 喂，
0: 嘿，阿你阿几组？
8: 我
0: 先买
8: 一组啦。
0: 哦，先买一组
8: 哈。啊，加痰的啦。
0: 嘿，对，这个后日给你收。后日啦，哈，会使无？后日啦，后日收啦。喂，后日给你收。后日。
8: 我要订啦。
0: 嘿啦，啊，就后日给你收。
8: 啊？
0: 礼拜四给你收啦。
8: 糟糕，我听不清楚呢。
0: 礼拜四收。
8: 啊？
0: 礼拜四。礼拜四，来，来一线，你跟他讲礼拜四收，他大声来讲话者。嗯。
8: 哎，我下午再打可以吗？
9: 你被几周吗？
0: 来 ，Hello 喂。
9: 喂，你好。
0: Hello 喂，嘿，阿弟几周？
10: 几周？
0: 几周哈？哦。
10: 嗯，没
0: 事。哎，阿姨的零九六三只机嘛，哈啊，后日让你收哈。好，谢谢你。哎，黄大哥，你是不是头先有卡过？
11: 我有卡，我是讲请教维修者，我是讲的哦。
0: 嘿，
11: 一直厝的拢有咧倒上锁啊。
0: 嘿，嘛倒上锁，嘿吼，伊拢无运动，嘿痰常常拢积下，所以你爱回家。倒上锁，这你逐工拢回家。
11: 伊无痰，
0: 无痰吼，嘿，
11: 啊也袂嗽啦，
0: 嘿嘿，啊，伊都已经无，已经拢无气力嗽啊啦，我甲你讲，嘿，
11: 啊，
0: 到上手迄拢无气力嗽啊啦，迄是，
11: 无，只要食好，伊只食好，
0: 呵，啊，安尼，
11: 现在即个有啥好金哦，
0: 嘿，
11: 拢无，迄伊迄都拢无到得啦，
0: 对啊，啊，即组爱好食，
11: 爱细胞吼，
0: 嗯，
11: 是伤了真厉害。
0: 嘿啊，所以爱用这个修复啊，你还好食这個，逐天拢就食一包。
11: 安尼哦，逐天叫，
0: 逐天啊吃啊，嘿，效果真好
11: 吼。啊，假时拢吃半顿啊是。
0: 无啦，一天吃一包就好啦。
11: 哦，一假时吃是要什么时阵？
0: 哈，我你讲一天吃一包吼，啊，你若固定时间啦，你若早起拢早起啦，啊，若下昼都拢下昼，你固定时间就对啦。嘿，
11: 假时要我来出过来，两顿啊，以外个济。
0: 嘿，安尼我甲你讲，伊吼无限定，啥物饭前饭后啦，你著找一个你无食药诶时间有无？啊，固定时间互伊食就好。
11: 嘿，
0: 拢会使，你著固定时间互伊食，安尼好不好？哈，
11: 好，安尼。
0: 嘿，迄个我诶，今仔日是摕三盒吼，诶，1980，三十包啦，总共，嘿，总共。总共三十包。
11: 三十包。
0: 嘿，对，那你电话提来，跟阮小姐讲哈、，OK 哈，谢谢你。好，来，我你讲吼，深层的老痰，你若清未出来吼，麻烦这包你甲啉吼。人阿姊也讲吼，清迄个痰哦，这好用诶。毛妈妈讲吼，阿公啊，好啉这了后，迄痰哦清出来吼，加清足济出来。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12: 一组
0: 吼，电话摕来哦。后来啊，真厉害啦！哦，你若讲食保养的人，免逐工食哦，你就是浓度有够啦吼、哦。啊，人是敢做保养，咱就三工啉一摆哦。妈妈像咱咧下骨气喘的吼，啊会嗽的这种，我拢建议你食，摕两组啊回去啦。吼、哦，因为吼、哦、爱调啦吼、哦，这组的食吼是真正有感觉，唔是互你食起毛的吼、哦。这组真的侵占的老痰吼，你拢吼甲清出来吼，食痰、食嗽、食喘拢会当得着啊啦。 吼、哦，哎、啊，为什么咱人会喘？痰太调的啦，啊，太咧侵占的有诶吼，食老吼，较无迄个气痰吼，甲扫出来，吼、哦，即组你来甲食，吼、哦，啊，那是素食的人，吼、哦，药剂无好的人，吼、哦，啊，你就是洗好再来食，吼、哦，像阮这天然的啦，拢会当食啦，哈、啊。Hello， 来嘿，啊，你爱几种？好，电话提你啊，哈，啊，过来哈，妈妈，我甲你讲，诶。你讲吼，除非讲你抗体真好啦，啊无即卖人，你看南来北往啦吼，诶、欸，接触的人遮侪，病毒遮侪，即卖是毋是迄个流感甲迄个新冠病毒嘛？啊，佮当地高峰期嘛，对不对？吼，我甲你讲吼，即组你来甲食者，吼，即组你甲食者，咱吼，互抗体较好者安尼吼。啊，你若讲真侪，我哪有喵喵痰清袂出来吼？这拢是一个讯号，你会记的。一千李白三修复，甲你吼侵占的老痰，尤其是较深的吼，甲排出来，排出来你才会健康，你才袂喘嘛，对不对吼？无分半前半后，啉落半点钟，你莫啉水，效果上介好安尼。厝内面有人有过敏的，你就添两三组啊吼，做无够卖啦。今日食完啊，香香买无，或者讲你来买吼，无优惠。这平常你买吼，一盒是1390元，我今仔日互你三盒，再甲你收1980元吼，只有今仔日。只有今仔一工听清楚，来，你爱几张？喂，嗨，喂，
13: 喂，
0: 嘿，你爱苏润颖呢？好，你电话听下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啊吼，这厝内面有怪病的人，你就提两三组啊啦，吼。哎、欸，新加坡拢伫甲咱抢货呢，真的啦，吼、哦，做无够卖吼，所以我建议你若会当，你就提两组吼，啊，你叫起来炖吼，哎、欸，啊，讲实在的啦，做袂赴卖，啊，你若有痰，你来啉吼，而且痰会比较好清的吼，过阵讲你就有感觉啊吼，哎、欸，啊，你若讲哦，我常常会安尼咳一下吼，啊，有老痰的，即组你也会当啉吼，即款老痰吼，即个型吼，讲实在无怪常你发炎啦，严重爱用抽的啦吼，啊，咱卖严重到迄个程度。这波就是吃痰、吃嗽、吃喘吼，百病好用吼。尤其即马秋天啊，秋嗽哈，爱顾细菌吼，啊要安那顾细菌，这波来个吃上介好啦吼。诶、欸，像讲有个人，我也无感冒啊，我哪会嗽？第一，温度的变化。吼、哦，差八度你容易嗽，过来有个人，这脑会伤大，嘛真容易嗽，吼、哦。啊，这开冷气哦，室内外温差大，嘛感觉真容易嗽。啊，你若有症头吼、哦，比如讲你即阵啊有感冒，对不对？啊，你的痰真正是真深层的吼，拢爱靠抽痰的。啊，你先逐工甲啉，吼、哦，啉差不多一礼拜，啊，你发现迄痰清出来，真厉害哦，吼、哦。啊，过来你保养，你就三工食一包就好啊。哦，浓度拢有够啦吼，诶、啊建议你若有滴喘气的人吼，你有滴喘气的人，有滴呼吸的人，拜托个即包吼、买回去食保养嘛，才好个啦。空气内底太侪迄个 PM2.5 啊啦，嘿，来你爱几组？
13: 嘿，
0: 啊，电话提你啊吼，啊你看吼，即马搁较新嘞，有一种叫做 PM0.3， 诶，这搁较多哦 ，PM0.3 哦，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认定这是一级的吼。系呼吸道癌的物件哦，所以讲你有滴喘气的人哦，免济啦，你就三工啉一包啊，做一个保养啦吼。当然，咱有滴食薰，有滴做道具的啦，滴做加工的，包含做加油站的吼，做装潢的，厝内面有滴烧香的，也是清洁人员。上基本，你有滴煮饭的人，即组拢一定爱食，安尼好不吼？来，看吧，空空聊聊3377哈，妈妈真可怜的，抽烟机抽。80%-90%，剩咧10%吼，咱伟大的妈妈咧吸啦，逐工吸啦。建议你若有咧喘气，尤其啦天气咧变化，像即阵啊天气咧变化，你感觉哪当喵喵的吼，啊是讲有嗽，嗽到咧变啊骨咧疼，嗽到咧血液拢会畅管的，嗽到咧暗时困袂去的，拜托即组一定爱啉，安尼好不好吼？啊，进前一个妈妈讲哦，进前确诊吼，啊过来哦，足够嗽的，哦，迄当时吼，伊就是有甲咱咪咪啊就讲报房买回去啦吼，诶、本来是讲吼，扫啊来买啦，啊结果讲，唔娘呢，唔娘是袂扫啊呢，连串都袂呢，哦，真的，会用个平常啉哈，来你个几张？来你个几张？嘿，你个几张？嘿，这苏润颖。
14: 苏润颖，你是咧食扫？
0: 有痰，会扫，会串拢会使，食痰、食扫、食串，嗯。
14: 啊，若无痰呢？
0: 无痰，食保养啊。嘿，即摆空气无好啊，
14: 安怎咧？
0: 平常一盒1390元，今仔日优惠三盒1980元呢。
14: 我之前是毋是有买物件袂来？
0: 小姐，你要查会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这组你有要交代无？
14: 哦，这先买好啊，我
0: 好先买安尼，你就有代志，你先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哦哈。好，来赶紧赶紧，有食薰的哈，做多机的，做加工的，好加油站的，做装潢的，有烧香的，吼，有伫煮饭的清洁人员哈，你拢爱。这组拢来个食吼，尤其即马空气无好吼，啊是秋天要过细菌的吼，要这秋扫要预防的吼，这组来个食吼，食痰、食扫、吼、食喘的拢会当食吼，会记得一千二百三小户，电话卡做利用哦吼，来看八公公聊聊三三七七。
15: 我请问那个，那像呢吼，有积水，有积水。
5: 如果积水很严重，要看医生。
16: 对，
5: 哦，要吃排水的，但是搭配这个，让你的肺部修复呢的效果更好。哦，哎，
15: 也吼有去抽啊，但是抽未。
5: 你喝了这个之后，就比较不会积水。
15: 我请问你哦，这药剂敢袂加？
5: 袂影响。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哈。好，来今麦听一首日本歌曲哦，听歌期间电话拢会当卡做利用，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0: 好来啊，我今嘛爱刷电工位啊哈，我先把你挂掉好不好？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来，新威武理师的工位的曝光期间哈，阿兰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好来。安尼，今麦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相关的新闻，然后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个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哈，啊，搁有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闻护理师很牛的家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给。介绍呢，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逐工拢有好康诶，邀请好朋友每一工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互你开上少，卖上好哦。现场电话甲抄起来，要用着有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真侪好朋友吼，啊收到回了，这个物件真好嘞，我敢会使搁吃嘛，搁买。无要紧，你卡电话来问吼。你若过去买过物件，你想要吃嘛吼，你会当卡电话吼。啊，甲咱小姐讲吼，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下，一定爱讲新会护理师，因为。因听到新会护理师就知影爱找优惠组的互你，吼，啊，伊有当时爱看讲啊，优惠组阁有无？优惠组若阁有吼，会当优惠价互你。优惠组若无啊吼，安尼就歹势爱叫冤家就对啊吼。因为有当时吼，咱看这个租数吼，特别逼租啊吼，啊，咱就收起来啊。所以有当时啊吼，伫结算的时阵，有当加减吼，啊，阁有一两租。所以你若有需要，你拢电话会当卡，会记得讲，我要甲新会。护理师交代下，安尼就会使哈。好来，安尼听新闻护理师讲一下这些相关的新闻啦。我讲哦，国家啦强大哦，都无你管别人啦，无你管别个国家啦。美国甲加拿大伊个贸易谈判有无？八月破局了后啊，美国对200亿美金的加拿大的商品吼，要甲抽哦，50%呢。这个税金哦，关税要50%无有熊无？伫个8月22日吼，啊，就开始呀。吼，这加拿大吼，嘛无得软啦。伊嘛宣布讲吼，我对美国同款买吼1:1报复措施。吼，你要甲我抽50%，我嘛要甲你抽50%，谁怕谁啊？吼，对价值同款差不多200亿美金的这个美国商品吼，伊嘛是甲征收吼，有诶15%，有诶25%吼，甚至50%。报复关税啊呢，吼，伫个背后就是今仔日诶早起凌晨吼开始呀，这表示啥？加拿大的总理卡尼吼对美国总统川普吼，我要跟你对抗啦，跟你谁怕谁啊？那就对啦啦哈。啊，即马川普嘛，甲威胁啊，威胁啊，对加拿大吼，我要新一波关税要搁，互你出去啦哈。伊哩昨午嘛，呛声讲要封杀吼加拿大的飞行机制造商吼，即个庞巴迪伫美国卖啦哈。伊个讲，庞巴迪品质无好啊。哦，这川普吼、哦，有影烦烦，吼、哦、啊，都加拿大无咧惊伊啦，我著甲你拼啦吼、哦，真的吼、哦，所以讲咱讲国家强个，就无咧惊别人安尼啦吼、哦。好啦，啊若过来吼、哦，讲着啦，真侪人哦，天气热，真爱去佚佗，对不对？啊，尤其去海边啊，爱注意啦，不管是海边啦、溪边、河边啦，哦，拢爱注意这个安全啦。屏东县东港吼，东港镇吼，这个。镇海沙坡吼，镇海沙滩吼，伫7号昨暗时啊，发生民众落水的这意外啦吼。啊，这两个吼，查囡仔啦吼，伊就算讲哦，即摆要退潮啊吼，好啦，来去海底佚佗，哈，落海去耍水安尼啦。哦，啊，结果海水吼，这涨是足紧的哦，哦，涨到满潮的时阵吼，这两个发现讲，我脚无法度踏着底呢，我嘛无在钓。收倒去岸边呢，吼、哦、啊就这两个吼，就紧嘞，小坡快车吼，安尼翻嘞啦，吼、哦、就化人来救啊啦吼，海巡人员吼、哦，听到哦，这海面吼，哪有人咧喊救命，吼、哦、就紧嘞，遥控式的动力救生圈吼、哦，这装备炸嘞吼，就去到现场看，吼、哦。哦，就是听着讲，海沙坡遐哪有人伫喊救命？吼、 欸，这嘛，这个海巡署吼，啊嘛，真有经验嘛，吼，今年救难的物件砸嘞，啊，就去巡啦，吼，看到啊，看到这两个查某囡仔，吼，啊，伫海下只吼，哦，安尼手滑，消波快安尼，底下等人救安尼吼，啊，现场吼，考虑这两个人惊伊体力哦，诶，万一体力不支啊，因堵水要安怎啦吼，啊，所以讲，就甲救生衣吼，铺用。用过好因啦吼，啊吼有福利安尼吼，稳定伊个情绪吼，啊再慢慢啊，甲这两个救上岸安尼吼，好啊，这两个人吼救起来无代志啊，无代志啦，嘛无外伤啦吼，啊这个海巡署安怎讲？伊讲哦，提醒啦，海边哦，你涨潮哦，足紧的啦，啊，迄水深的变化足紧的啦，就算你低潮的时阵吼，哎，看起来敢那水浅浅啊，无深，对不对？吼，伊若涨水起来吼，可能吼，哎，海流的变化嘛真紧哦，万不利你若叫流去，也是堵水吼，再见期看要安怎？吼，啊，所以讲咱若讲要去港区啦，要岸边啦，要做水上的这活动进行吼，你一定天气爱涨啊，啊，搁有吼，这个潮汐。啊，潮汐的这个资讯，你也要小了解者，吼、哦，家己的身体，啊，讲吼，这个海的变化，吼，你一定要注意，安尼好不好？吼，那发现有人落水，也是其他危险的情形，马上吼，拨这个海巡署118，哈，哎，海巡署118，哈，报案安尼，哈，好来，空白空空66337，哈，我是新会护理师，很丢电话，空白空空66337，新会护理师的公会的报关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这里哟，
1: 进攻格，
2: 没错，蓝鲸机吼 ，Mr. Pro 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伊的成分是上天然的柠檬酵素，所以未伤皮肤、未伤手、未伤任何材质。妈妈，不管恁家厝内底皮包皮的碰衣，还是恁家的阿鲁米啊、白铁啊、吼这个白油 NG 啊、灶卡、阿素罗，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讲爸爸啦、妈妈有在洗车的啦。车嘛有玻璃嘛，车嘛有碰衣嘛，车嘛有链圈嘛，甚至奥多麦阁有迄齿轮链条有无？拢会当来做使用，未伤任何材质。最厉害的是我们用的超微米技术，超微米它的意思就是说它的直径非常的细小，非常幼啦，会当入去深层啦，把迄泰戈那啥吼清洁得非常的清气，由内而外洗得干干净净啦。最厉害的是咱除了雷蒙教授，除了超微米技术之外，我们还有添加一个叫做HPMC 超强吸附因子，会当让咱喷出来的泡泡，黏在咱的马桶顶管，黏在咱的阿素罗顶管，黏在咱的白油烟机顶管，黏在咱汽车的玻璃顶管，黏在咱厝内底玻璃窗啊、玻璃门顶管，拢袂碎落来。伊黏在遐十分钟、二十分钟，伊就是咧替你洗十分钟、洗二十分钟啊。爸爸妈妈，你就唔免家己起卡动手，底下撸撸甲要死要活，撸甲下裤脚袂崩溃，唔免遮辛苦啊。哦，迄十分钟、二十分钟，咱就会当。哦，妈妈，爸爸你去敲卡练吹球，妈妈你去抱孙人囡仔，拢足方便的，拢足舒适的嘛。等二十分钟回来，你看到迄泰戈那是油气啊，有无？这个时阵咱倒步提起来，咱甲切切的，切到倒位清气，到倒位原本你爱提脏清啊、铁路啊底下路干够忝的，即马拢唔免路啊，喷一下去休困，等你回来，切条咱安就清气啊，嘛唔免阁用清水阁切一遍，这家事就是要这么简单，这么方便呐、啊。而且呢，咱这机哦，唔是干考个好鸟哦，唔是咱伊咧空吹保气哦，伊阁甲咱的安全性高到200%。伊有上 SGS 检验，内底吼没有什么甲醛呐、啊，没有人机苯酚呐、啊，没有荧光增白剂，只要有毒的物件，伊一项拢无加啦。所以喷出来的味吼，就是天然柠檬的味，无迄足臭的、足刺鼻的味道。而且哦，唔是干洗清气哦，它还可以帮你抑菌除臭，所有的什么细菌啊、病毒啦、啊，包含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杆菌，都给你洗个清气当当。好，妈妈你做家事，唔那方便，唔那利便，更好你安心，更好你放心呐、
0: 啊。现在爸爸妈妈，咱这罐罗布先生的超微米清洁慕斯，直接就用个初代领导的地板清洁剂、玻璃清洁剂、浴室清洁剂、厨房清洁剂、个汽车清洁剂，连你这个白水缸会臭的，你买三红咱这个长长的这个导管，顺着去边那个喷落去，伊会黏咪起啊！哦，连领导的白水缸拢 清气当当啦。虽然这款清洁抑菌除臭芳香今天很好看的，外面都有买一罐250块，咱今天的优惠5罐，再送魔法擦巾15条哦，这样只要1080，今天电话卡来买一组再送一组，总共拿10罐的清洁慕斯回去，还有魔法擦巾30条，这样只要1080，市价这买吼都爱4000块，今仔日你开1080，电话金卡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咱这吼拢有粘性的吼，伊粘条条啦吼，无像迄传统的迄种清洁剂讲吼，水过无痕啦吼，啊，咱甲搞下留在裡面吼，留5分钟吼，啊，就把你清洁5分钟。你若留10分钟吼，就是帮你清洁10分钟。Hello， 苏小姐啊，喂，啊，你爱迄个清洁慕斯呀？啊，你电话听咧。好来，啊吼，像讲吼，白水讲有无？白水讲你嘛会使甲喷的呀。哦，白水讲你喷的了吼，同无你甲留半点钟，甚至吼你会使暗时要困甲喷的吼，透早起来才甲冲。安尼就好啊，因为你留偌久，伊就是帮你清洁偌久就对啊啦。哦，真好用啊，真好用的哦。吼，啊，这拢天然的雷蒙加索啦，吼，啊，拢袂伤手啊，啊嘛袂伤你的材质，拢袂加就对啊。对皮肤吼，拢袂伤手吼，所以你用，你会发现讲，皮肤嘛袂红啊，嘛袂起痒啊，嘛袂过敏啊。哦，你做你放心啊用。Hello， 嘿，谢大哥呀，嘿，阿弟阿姐。
1: 啊，一组
0: 清洁慕斯呀，好好好，你电话提来哦。来，啊，咱来清洁慕斯呀。
1: 哎呀，好，一组
0: 偌济啊？哦，一组吼，本来4000块，今仔日只要1080。
1: 1080。嘿，八十啦。
0: 我要
1: 买细迄个，我唔是要食迄个。
0: 对，啊，就1080。
1: 我拜五甲我送
0: 来。你要拜五收吼？好啊，拜五是11咯吼。好，安尼甲你写好啊哈，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哈，啊，我你讲啦，主要是天然的雷蒙加索啦，吼，外口一罐拢有滴卖吼。250块，咱今仔摕10罐回去呢，吼、哦、啊，像迄魔鬼擦巾吼、哦，一罐是50块啦，啊，咱今仔互你30条啦，即组安尼等于吼，4000块就对啊啦，啊，你今仔电话卡来只要1080，只有今仔日一工，只有今仔日一工吼，赶紧哦吼 ，Hello， 来嘿，丽艳，
3: 嘿，我要那个金桔。
0: 哦，你要那个苏润颖是不是？好，电话拿着，电话拿着。后来哈，啊，我跟你讲哈，这吼天然的物件啦，第一就是天然的雷蒙加索，啊，第二就是超微米发泡技术，过来 HPMC 超强吸附因子，哦，最好用的。来嘿，黄大哥，
3: 喂，
0: 嘿，你爱迄个啥？清洁慕斯哈，
3: 你迄个迄个底汤内底有无？咱流伊个流水，说无拢一条安尼，迄敢会洗起来？
0: 你着甲喷嘞哈，甲放较久个，你才甲清个。好、哦、嘿哈、哦，你电话得嘞哦哈，电话得嘞。好来哈、哦，啊，赶紧！不管恁家的家属咯，白油烟机，恁家的厨房，甚至恁家的盆扫，你的马桶，你的洗面槽啊，啊是恁家的泰露，通通都可以使用。哦，玻璃桶也买使用啊。哦，迄沙发布的皮拢会当用啊，拢会当做处理啊。啊，恁家的厨房啊，对不？哦，啊，窗啊门啊，对不？啊，纱窗纱门，通通都可以用。哦，啊，把你的汽车。你的汽车挡风玻璃嘛，应该用哦。啊，这衣啊，还布质哦，皮质的哦，皮啦、布的啦，你拢会当做清洁啦。哦，啊，这车的轮框啦，轮框有无？哈、哦、啊，是讲我倒摆迄个齿轮的链条啊，你拢会当喷啊，对不 ？Hello， 来嘿，秀燕啊，
4: 小姐，
0: 嘿。
4: 我买一组
0: 的
4: 清洁剂。
0: 啊，清洁剂哈，阿姨的，阿玲在你收嘿。
4: 拜
0: 喜呀、啊。
4: 好，
0: 拜喜啊，你收哈 ，OK 哈，啊，我给你写好啊哈。
4: 好，
0: 安尼，鸵鸟散货到付款哈，谢谢你。好，来，看聊聊3377。甚至厝内边你若排水坑吼，排水槽拢遮臭的，暗时又惊伊蚊仔走出来，惊。 家抓走出来，加蠓啊走出来，对不对？这罐草莓面啊，你甲喷嘞，我跟你讲，加一支这油油长长的吼，专用的喷罐就对啊啦，吼，嫩香嫩香嘞，甲喷出来。不但给你做清洁哈，咱这超微米发泡因子哈，啊，加这个 HPMC 超强吸附因子哈，迄泡泡哦，足油的哦，足香的，足黏的哦，吼，你咧排水缸哦，你喷的，伊就黏喺公路内底，伊袂水消失嘛，袂流泪哦，吼，等于帮你清理这个排水缸的公路安尼啦，吼，那电脑面啊啦、蚊啊啦、家抓啦、吼、啊狗牙啦、吼，全部都给它杀光光。嘿，一天、两天、三天、四几天啊！恁家的排水孔哦，拄只讲的迄个害虫，通通都没有，拢未阁走出来啊！你嘛未闻到迄种什么臭水缸啊味啦吼，嘿，都无迄个代志啊啦！即组提转去，即间啊好用，甲你的喙笑目笑啦吼，用过你的用了调咧啦 ，SGS 拢有通过啊，有毒的物件咱一项嘛无，啊，这抑菌率来到偌济？99.9%吼，袂伤你手，袂伤你材质哦，听清楚哦，天然的柠檬酵素做的哈，你嘛较无迄种真皮毒的迄种危害啊，对不对吼？啊，今仔日安尼又甲即行的一组4000块的物件，你都开1080000呢吼，啊，电话就爱紧卡做利用。咦，
5: 几张？
0: 好，电话摕咧，你买几张？
5: 几张啦？
0: 好，电话摕来哦。来，请讲，你买几张？
5: 我一张。
0: 好，电话摕来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哈。啊，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听歌这期间电话继续做利用，最后这10分钟，因为只有今一天，你一定要赶紧做把握。空八空空聊聊3377，一听一扫。吼、哦，有痰会喘的哈，食痰、食嗽、食喘的这组同款哦，优惠酒今仔一天哦，吼，30包才1980000呢哈，来电话紧卡，0800663377哦。

0: 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嘿，啊，新会吴律师，你讲话，你报关机，跟你电话拢会当卡这里用吼。有一个姓杜吼，杜先生，我讲驾驶一个小货车啦，经过台八十六线吼，快速道路的时阵吼，经过迄个匝道的时阵吼，迄车道内底吼，诶，这个啊。脚踏车的这手把顶头吊一个吼，嘴暗就对啦，叫风吹一下煞飞去啦，吼，哦，啊，这台南市交通局吼，甲开一张罚单，这个口罩甲开一个罚单，12,000元，而且你爱去参加迄个道路交通安全的讲习啦，吼，哦，啊，这杜先生不服啊，对吧？伊迄114年5月3号透早6点半呢，啊，驾驶诶小货车啊，经过这个台八十六线吼，车道迄当时吼，啊就一个载一个脚踏车，啊，这脚踏车顶头吊一个口罩，啊，风吹一下煞落去，安尼去用罚万二啦，罚万二啦。吼，哦，啊！你看嘛，伊当然不好啊，啊！就上诉安尼啦，吼，上诉安尼吼。
1: 啊，
0: 这个上诉了后呢，吼，嘿，伊讲哦，这个口罩吼，是坐客随身的物件，唔是载货的物件。啊，一个嘴暗是对你的交通安全吼危害是偌大啦。啊，你甲我罚万二，你看嘛呀，吼，啊，结果呢，伊个上诉啦，吼。离线的时阵吼，法官认为讲匝道甲快速道路吼，主线的这个行车的速度吼，有别啦，所以一个嘴暗吼，体积小啊，落去涂骹轻个软啦，吼，啊，当然伊无阻碍，无法度阻碍着后壁驾驶的视线嘛，嘛无讲至今偌危险啦，吼，啊，所以呢，吼，好，安尼卖法。而且这个诉讼吼，告的钱1,050吼，嘛是台南市交通局负担安尼吼。哎呦，好加在免立，啊无一个嘴暗安尼飞出去，讲爱罚7万2啦吼，真恐怖。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电话卡做利用吼。
2: 进广告。
3: 咱朱润引荆棘风味，大家记得一个口诀，你就记起来：1000李白3修复。我用贝塔骨碌病给你清，用 V 大赛专利的驾手给你白，购台湾大学的 M1 后生元益生菌给你做修复的动作。底下呢，再增加了让你红景天的复方萃取，能够提升细胞的一个含氧量，所以就是加的善手。过来就是咱接骨木莓萃取物，来提升咱的防护力。咱防护效果拢有临床加专利的证明哦，三项的台湾专利，还有两项的世界发明奖的金牌奖，所以这个效果是不用担心的。如果你有总共一天一包，你若是要日常保养，无总共要提升防护力尔，三天一包就好诶。你逐天煮饭诶、拜拜诶、伫咧工地上班呢、徛乌多巴诶、食薰诶，遮朋友啊，你就紧甲啉起来，因为这是博士诶研究，摕到专利，搁摕到金牌奖诶证明，伊效果是真正袂歹。三岁以上就会使啉吗？对维护咱呼吸的正常呼吸功能，清掉深层的污染源、污染物，以及维持我们的一个排毒机制，还有舒缓咱整个呼吸道的发炎，也是安安平平的状况，来去做一个舒缓的动作。这个是上新的舒润饮荆棘风味，
0: 伊这有专利的，而且两项国际发明的金牌奖，医学博士推荐使用的，人体临床实验都有验证有效的。好朋友，咱今仔日开你电话甲卡。

0: 你的马桶洗面槽啦，还是讲吼恁到泰鲁吼拢会当来做使用，甚至讲咱客厅吼有玻璃窗啊、玻璃门、配置的碰椅，拢会使来做处理。甚至是咱的冷气的这个滤网啦，还出来的窗啊门的那个纱窗啊，或者是来爸爸汽车啦，顶管嘛有玻璃啊，嘛有碰椅啊，嘛有这布置的所在啊，拢会当来做清洗，甚至是冷清啦、齿轮链条啦，都可以靠这一支，因为它是用天然的天然的柠檬酵素，甚至出来的白水坑或白水泽，拢就臭的。个我暗时啊，可能边那也造出来，家做也造出来。来，咱这支超微米清洁慕斯，它有一支细细长长的专用喷头，也当存在这任坑任旁的所在，把它喷出来。喷出来以后，唔那干你做清洗鸟、哦。来，再加底下讲到咱的超微米发泡因子跟我们的 HPMC 超强吸附因子，好、哦，咱的泡就有诶。就想的就黏的，也当黏在那些功劳里面不会马上消失，所以也当哦，让你帮你洗你的功劳十分钟、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里面，若是有面子、有蚊子、有家族、有狗那就全部帮你抬了了，洗一天、洗两天、洗三天，从今以后您到就不再有那面子对那白水坑造出来，就不再凭到那臭水沟的味对那白水坑造出来，也好用的所在讲不完啊，会当用的所在嘛讲不完。妈妈今日吼炸一组等于试看嘛，有真正好用，个系气死人，用过你就调的。重点是吼，他还帮你做了五高级的检验 ，SGS 的检验，包含下面甲醛呐、荧光增白剂的、啊、有毒的物件，一级行动不加，佮帮你做到所有的细菌、病毒抑菌率高达 99.9%。
1: 今仔日咯吼，咱一组4000块的物件吼，只要1080吼，十罐的清洁慕斯，30条的魔法擦巾吼。只要1080优惠就今仔日，优惠就今仔日。那咪落节目了后，今仔日电话卡，同款即个优惠予你哦。看你要苏润云，还是要爱咱罗布先生超微米清洁慕斯，拢会当卡。0800663377，就今仔日。
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面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有点的轻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轻的做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咧轻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咧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最后一班也快车，这是叶启田的所作来好听的歌曲哈，送好咱的大姐。大姐呢，咱这波节开始就来给咱的听各位商品哈，指定要听的歌曲。谢谢你呢，感谢咱啊，这个好朋友给咱的听支持鼓励。来，永清好朋友的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这波的现场，有滴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波当中的电话哦，请咱的永清好朋友呢，叫调靠通线顶线卡来听来为你来接听。来，这波当中的电话是。2265-2233 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齁。你听的手机啊呢嘛赶紧加听众标来报告哦。那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 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所以今呢，咱要来邀请到这个好朋友来欣赏好听的日记歌。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哈，来。乡亲好朋友，今天今日是这个拜礼哈，拜礼，咱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哈，今天去交过车牌，谢谢你来欣赏好听的日记歌曲，做好准备，稍等你卡电话。

0: 来，谢谢，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的时间来到这时，这个两点十二分，今仔日是九月七八，今麦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二，所以讲先来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想要听歌的朋友，今麦电话卡起来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妈，你来报条文的去没？流动的乐师，
0: 流动的乐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你好，
2: 喂，哎，哥你好，
0: 哎，大哥你好，
2: 好，
0: 阿伯听什么歌？嘿，
2: 邓小凤的《听秀立心歌》，
0: 听秀立心歌哦，
2: 哎，
0: 什么人唱的？
2: 邓小凤，
0: 邓小凤哦。
2: 邓小凤，
0: 邓小凤哦，
2: 凤梨也凤了。
0: 哦，邓小凤哦，
2: 哎，
0: 哦，陈小凤哦，
2: 邓
0: 小凤哦，
2: 哎，张小凤，
0: 张小凤哦，张小凤哦，哦哦哦，不是邓就对啊，张啦哈，张小凤，呵呵呵，安尼我再来安排，我以为是做邓小凤呢，有人碰风搞人小凤诶，呵，谢谢你哈，大哥再见哈，来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点郑盈秋，郑盈秋，
0: 哎。
3: 哎，天涯我独行。
0: 郑英秋，哎，大家做得英秋哦。
3: 哎，得英秋。
0: 得英秋哦，哦，天涯我独行呐，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喂，你好。
4: 哎，你讲你
0: 好。哎，你好。
4: 我点三宝珠粒。
0: 三宝珠粒啊。
4: 哎哎。
0: 三宝珠粒，好，安尼我来吹哈，哈。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那你播一首《何必旁人来说美》。
0: 何必旁人来说美啊、哦？
4: 哎、
0: 欸，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各位听众，不要被点怪我，阿哥有两首歌通点哦，吼、哦。所以讲呢，那被点怪好，朋友即卖赶紧卡起来，2265-2233，2265-2233，那。好朋友呢吼，我关起爱加控诉。如果那无人点歌，咱就是点到这，然后稍等一下吼，三点再过来开放。好多朋友拢会让伫三点的时候来点哈，三点的时候不分男女拢有，谢谢你。来，稍等去送给王太太这首好听歌曲，感谢王太太今日肯呢，定岗做文山频道支持。来，为你安排这首歌是《探戈情缘》，做个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探戈情缘》吼，伫这呢上吼，乡亲好朋友非常的感谢。来，乡亲好朋友呢吼，咱甲大哥讲一下，大哥，你唔好点这种歌啦，吼、哦，听首入心歌，这种歌是 AI 歌啦，所以讲无法度伫节目当中为你播吼、哦，所以讲呢，甲大哥讲歹势一下吼、哦，你呢，搁再点，搁再呢，卡起来点歌。哦，你搁再卡起来点点加迄个平常的歌，哦，咱听众朋友那是即卖要点歌，拢卖去点到即、這个啊网络当中的 YouTube 来的 AI 的歌曲，哈、哦，为什么呢？因为这吼、哦、版权的问题，哈、哦，即卖目前搁无明朗，哈、哦，不是很明朗，所以讲咱目前袂当播这种的网络当中 AI 的歌曲啦，哈、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呢会记真哈，那、哦、是要点歌就点一歌呢，和、哦、这个歌唱哈、哦、来唱的啦，哈、哦，来啊，这个大哥，因为这首歌的怪怪，看起来那真像 AI 的歌曲，真的哈、哦，我当时啊，你若点这个歌，我无小心播到哈、哦，这拢袂使呢，哈、哦，所以讲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那、哦、是要点歌，就是点一般歌手唱的歌哈，来，谢谢，你好，喂，大哥，换一首歌来，
1: 嘿，无哟，
0: 嘿，这首歌无我都播，你点白首，
1: 点我无去，
0: 啊，
1: 谣言不分开，
0: 国语的嘛哈，
1: 台语的，
0: 台语的哦，永远不分开哦，这上唱的啊！
1: 要为主，
0: 永蛋姐，蛋姐，因为喂，你即卖点的是拢是伫网络看到的歌哟。
1: 啊！
0: 好、哦，你伫网络看到的歌啦 ，AI 的歌咱拢袂当播呢。嘿，
1: 一首咁 AI。
0: 嗯，永远不分开，我呢电脑内底无呢。
1: 没有、
0: 哦。嘿，你讲永远不分开是啥物人唱的啊？最近有作者歌吼，你
1: 廖为主，
0: 廖为主这个歌手，我嘛是唔捌听过呢。永远不分开哦，
1: 哪一个嘞？
0: 永远不分开，永远无分开哦，还是永远无分离？
1: 无分开，
0: 无分开哦。我即卖随甲你找啦，我看卖啊是毋是会使播？因为话歌吼，真诶无版权的，我拢袂使播啦。吼，廖为主啊，吼，我爱看卖啊，小等下，这我看卖是不是当播？上好就是点一歌呢吼，这个咱台湾的歌啊，然后吼，不是 AI 哈吼，网络 YouTube 的歌，我呐总讲迄无唱片，我有当时嘛袂当播吼，甲你报告一下哦哈吼，谢谢哈大哥嘿。来，听众朋友，有一挂网络的歌吼，为东西 AI 制作吼，安尼生成的，那有当时也袂当播吼。啊，所以讲咧，听众朋友吼，加这个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吼。啊，因为咧吼，伊这种的有当时无版权呐，咱是这个合法的电台，咱所播的歌拢一定爱有版权的。啊，所以讲如果若无版权的这歌吼，咱拢袂当播吼，我们就不播了吼，我们就不播了。来，直接来个听众朋友来报告，非常的感谢哈。啊嘛，同时吼，提醒咱的乡亲朋友。现在网络的歌实在太多，而且 AI 的歌曲也太多了。那位吼，你是听不出来是 AI 啦，吼啊，但是呢吼，虽然是听不出来，不离歌就是袂当播，因为 AI 现在的版权吼还是受到争议啦，吼。所以讲呢，一旦咱那个播啊，伊拿来跟咱讲啊，我这吼你也无版权能够播啊，咱个播的话就很麻烦啦，吼。这呢都有争议，所以讲咱是合法吼啊，正牌经营的电台，所以讲呢，有当下咱的播的歌吼，拢是一定爱有版权的播歌吼，有版权的歌吼，咱才会播啊。因为这有版权的歌，咱电台咧播歌，咱够伫咧付掉这个版权的费用呢，吼，真正所以讲，咱电台吼付出有够多，吼，咱的电台这不是讲咱听歌就可以啊，吼，啊，凊彩点一首歌来听就可以，有版权的歌，咱的播的时阵，咱搁爱付啥版税呢，吼，阮公司搁会呢付这个版税呢，所以讲吼，咱公司就是正牌经营的电台，所以讲有当时伫咧播歌也会特别的注意跟小心呐，吼，所以讲伫遮甲咱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哦，吼，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刷入去甲听众朋友报告天气的部分，像这边今仔日呢，到甲十号大气，而且呢吼，情形是不了稳定，去当时是偏热，啊早暗比较哦，甲小块凉凉啊，即卖秋天啊嘛，所以讲小块凉凉啊。预计呢，十一号开始水气就会增加，十二号到十四号呢吼，即、這个就会转偏东风哦吼，所以讲呢，爱注意的就是讲大台北甲着东半部可能有。 比较较大的雨势，啊，若西半部呢，即卖着晴朗，啊，而且炎热，所以讲呢吼，即个明仔载啦，甲着十号也方便坐云，好天白方便，好天坐云，北海花有当时有零星，而即个落雨终于出一头啊，真正做者好朋友讲好，真正那个继续落入去吼，真正真济吼，衫裤吼，可能拢爱提出来拍啊，吼，拢爱提出来顶洗啊，惊讲诶吼，即个生菇吼，真的会呢吼，所以讲厝内底呢吼啊，除湿机吼一定爱。必备的啦，吼！即摆伫咱台湾地区呢，真的家里的除湿机真的要必备啊。但是伫咧使用除湿机的时阵呢，爱注意到即个安全，吼，爱注意到安全。来，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流浪的歌词，作为欣赏。

乡亲好朋友，来进一段广告，真正一定爱赶紧甲你提醒，这呢吼爸爸节庆上的活动要结束啊！今仔日呢吼是这个九月七八，今仔日是九月七八吼，我跟你讲哈，搁两天全部结束，就是伫九月七十吼，九月七十后期。后日呢吼，前三活动全部结束，咱的乡亲好朋友哦，大家拢真正呢，知影讲，伫咱爸爸节时阵爱改规当分的拢甲款起来，上无半当分的甲款起来，真正家族会好赚有够多。来乡亲朋友，身体是靠咱家己吼，靠咱家己甲伊安怎保养照顾起来。年岁三十岁了后，咱的人体吼，这个机能开始走下坡，愈来得愈歹。到个四十岁了后，你会感觉讲咧，哎呦喂啊，这个身体机能变有够歹歹。这个时阵你若唔咋个再来吼，安尼来照顾身体吼，补充身体当中需要营养素，安尼顾着咱身体当中所有的这个呢吼部位，那么话你就感觉讲哦，这个健康亲像溜滑梯一下溜落去啊，形容之间感觉讲人。身体继续败，人继续疲劳，吼、哦！而且哦，这个呢，行袂远，徛袂久，吼、哦，足艰苦的安尼啦，哦，啊，这循环无好吼、哦，身体当中哦，安尼呢，真正足艰苦的，定伫咧呢吼，安尼不舒服，讲袂出来不舒服，去有医生检查，佮讲无病，哦，这是上个硬气的代志。说讲用车票你无病，吼、哦，但是你就是身体机能已经安怎退步去啊？包括着你的循环变歹去啊，包括着你的钙质变少去。包括到你骨头变烂去啊，所以讲这个时阵都爱来补充，都爱来照顾。来乡亲，要来顾咱的循环，和咱循环好，要来补充到呢，和咱的钙质吼，和咱的骨头用。那么这两行你爱吃，来吼、哦，这个呢。早晚饭前就是吃骨碌用，和你骨来背起来用健健吼，路骨较远你冇在条行吼，楼梯较悬你冇在条背起哩，和你行动得呢吼，真正一百分，就是咱的骨碌用，内底有骨瓣碌加 UC2， 啊个有玻尿酸，加着葡萄糖胺以及软骨素，一个有就是这吼、個、真正足赞呢，逐工摄取过，逐工摄取过，你都唔免搁再挖去掉呢止疼药啊，卖搁再挖去掉美国神丹，你敢知啊？止疼药吃侪。美国神丹吃这些伤身体哦，足伤足损的哈。安尼，咱吃什么都会当安怎，都会当咧将这两项物件吼，安尼家放伫边啊，拢唔当家叮当掉呢哈。就是哈，一不行的猫爪藤，这个猫爪藤伫咱的这个骨碌用当中吼，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你逐工摄取过，逐工摄取过，你拢未变成气象台，刷落去，逐工你都足轻松，未搁再哈，逐工安尼呢哈，你哩都落起起哭哭足足叫哈，咱。人啊，艰苦的时阵，安尼逐逐叫有无吼？来，我咧讲，食咱的骨碌用吼，你下呢吼，伫不知不觉当中，感觉讲人拢轻松起来啊，未搁再艰苦。早暗饭前上好一点钟食两粒吼，啊，再呢饭后随食鱼油，食饭饱食鱼油，早暗来加食油车拢未掉白，你一根巴肚都消得起来，因为油车拢未掉白，所以去搁家你消油车吼，即一寡呢油脂拢总甲你氧化了，甲你排出去，用这标，你唔通小看呢吼，即消巴肚的功能。伊会当甲你消巴肚，伊就当消毒着你体内吼，啥物包油，啥物包油渣会经营哦。安尼为你身体就健康起来啊。再讲乡亲好朋友哈，咱的鱼油、软糯深海鱼油，市面上你无得找，无得比的，因为咱是高单位纯。高纯度，真真正正足赞的一支产品哈，甲咱清油通路，互你唔免坐轮椅，唔通倒伫门床顶，互人吃薄饼，互你不管到几回哈，哇，咱都真正呢哈，这个啊面油油啦哈，因为伊油伊就是好的油嘛，会当甲咱滋养嘛，所以讲面那里油油油啦，刷得起呀哈，体内循环好呢哈，一罐的不好物件拢甲咱排出去了，你感觉讲人足轻松。体内吼，拢无迄个无清气的物件。尤其是大你若总讲体内无清气的物件排袂出去，或者是讲伤过头侪，拢会烧咱身，伤害咱身体呢。每一个部位拢会受伤害啊，到时阵就规组害了了。所以讲来乡亲，你若总讲要互咱规组拢好起来，互咱呢，互逐工享受着健康的快乐，你就是饭前食骨碌，用饭后食鱼油，这两项做伙食，真正相辅相成。乡亲时代大精神活动要来一支啊，后日吼拜四
后日拜时就是十月，这个九月十号、九月十号全部截止，赶紧来跟丽清定岗主门卡电话，不管你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接听，或者是落接不了，直接卡我的手机来登记，我只要登记拢有准送。如果你若要九月二十、九月三十接送，你先跟我讲哈，我只给你登记起来拢有准送。谢谢大家，赶紧来订哈，来把握最后的机会，爸爸节大精神最后的机会，以上广告。找无郑云秋的天涯我独行呢，但是有另一半呢来听看卖呀。

来，谢谢乡亲好朋友哦，甲你报告，咱的现场的电话赶紧卡哦，最后的机会啊！咱的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关切朋友头前加空数哈，倒数三天哈，倒数三天存三天，那扣掉今仔日存两天，所以讲你若无把握这个好机会，安尼都要等明年啊，足无彩，乡亲真正足无彩啦，这是哈、哦，真的，咱的这个公司的一个哈、哦、回馈啦。哦，一个回馈，嘿哦，就是要感谢到咱甲咱支持的好朋友啦。所以讲，你真正的用上俗的金价吼，安尼买到上盖好的物件，真的很便宜，真的吼，那无伫即卖款吼，有够无彩吼。啊，咱用亲朋友呢，如果你那到直播店要找来听呢吼，来登记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来听个手机号码直接甲你报告，到直播店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哈。咱来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来，啊，咱的乡亲好朋友，你若总讲到这个，到这不了吼，要赶来肯登记啦吼，你当时啦吼，要赶来肯登记，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赶紧把握机会，赶紧把握机会，来乡亲要来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用钱不要把握最后的机会，谢谢大家。所以去为听众朋友来报上诶，这首歌曲吼，大哥所点播，永远不分开吼，永远不分开，这位欣赏。

来，谢谢，非常感谢的乡亲和朋友哈。最近这两天是不是感觉讲呢？早晚有加凉凉啊，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这个24节气的这个白露大家过，啊，这呢也就是秋天的第三节气哈。所以讲呢，你有感觉无？秋天那亲像突然来啊！最近这个空气当中会闻到一种味，叫做香愁的味，哦，乡愁的味道。秋天的时阵，就是有淡淡的乡愁，淡淡的情愁。所以讲秋天在这两天，感觉讲节奏明显，有一种呢，吼，这个放松的味道，也有一种秋意的感觉。这个秋意浓，这首歌有无吼？真正呢，吼，咱在咧听，有淡淡的哀伤啊。所以讲秋天的感觉就是呢，淡淡的哀伤吼。啊，你感觉无？最近秋天真正来呀？为什么呢？秋天的空气闻起来就是有那淡淡的乡愁的味道呢？吼吼。用这边有感觉吼，所以讲厝内底老人哦，有这个忧郁的倾向哦。这个情绪较容易波动的秋天咧，特别注意。或者是讲，伊已经有伫咧食药啊，做治疗啊，精神方面诶，药不伫咧做治疗啊，你更加一定爱督促他哦吼，未使呢药啊，摕倒来无食，啊那无。比较麻烦，因为秋天就是忧郁症啊、躁郁症啊，容易安怎复发的季节啦，哈，容易复发的感觉。啊，秋天呢，用这边有感觉不？真的有一种很凄美的感觉啦，淡淡的情愁，淡淡的乡愁啦，哈，呜哈。那用这边，家底多林吼，迄个秋风吹来吼，啊，真的呢，秋意来袭吼，迄个凉风就是秋天的感觉啦，吼，迄个凉风的味就是秋天的味道。伫呢外观区，伫咧呢上班上课的人，心内的有一种感觉，好想回家。虽然讲足介意秋天，但是秋意浓，会让感觉讲淡淡的哀伤吼，啊，淡淡的惆怅哈，真正真的。很多人觉得好想家哦，哈！啊，用这个比喻呢，哦，真冷感啊呢，哦，是安尼呢，很潮湿啊。即卖呢，吼，这个湿冷的空气当中呢，有足大送的味，哈！啊，个有呢，吼，这个大太阳，而且，哈，虽然日头赤呀呀不离个。啊，个会吹来着一挂呢淡淡的微风，这就是秋天啦、啊，吼、哦，这就是秋天啦、啊。用这时段吼、哦，这个呢秋天就是有一种心酸的味，有一种心酸的味道吼、哦。啊，你甲看这树啊、叶啊拢落来，有当下落叶扫也扫不完呐、啊。搁再来就是呢吼，进入着啥吼，烤肉的味道啊，这个香肉的滋味啊吼、哦。所以讲呢，用这个比喻啦吼，真正爱注意。有的人讲我拢。闻不到呢，我拢闻无这味，因为我敢那闻到感冒的味。哈哈，对，秋天呢，这个凉凉的秋意，嘛容易输掉咱感冒哦。吼，所以讲永清拢爱特别注意哈。来，永清，秋天真的来了哈，秋天真的来了，呵呵啊，珍惜。秋天会伫四季当中第一个消息嘞，以后可能哈，真的就没有秋天了，因为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大，这个暖冬啦、啊，还是什么啊、这个声音现象啦、啊，什么一大堆，有可能以后伫咱台湾。真的就没有秋天了、哦、你也感觉讲呢？哦，那亲像拢一直足热足热，啊，一日就变足寒，哈、哦，好像没有中间哈、哦，这个秋天的感觉啦。用清洗多，这东西有可能哎，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讲呢，哇，这几天啊，有迄个感受到秋天的感觉，好好的珍惜，真正好好啊珍惜。秋天呢，哈、哦，天气会比较空气比较较大冷啦，比较干冷哈、哦。所以讲用清洗毛感受到，不离个最近哈、哦，你也感觉讲呢？比较舒服，为什么？因为前一阵啊是安尼的湿淡哦，安尼淡高高吼，逐天落雨足艰苦。即摆雄雄天气变好，而且呢吼，佮比较较大爽吼，比较较大爽，比较较凉爽，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啊，这种的天气就是上个容易感冒吼，就是啊，感觉起来是热热，因为日头佮赤呀呀，啊不离个风吹来佮有淡薄凉意，这种情形就是足容易感冒。所以讲，咱的囝呢，伫家家所有亲人兄弟提。请哦，来哦，这个丝巾哦，水水啊，提出来呢，阿妈滚咖衣啊，这个保护起来，围个丝巾哈、哦，啊，这个呢，宝宝啊，诶，这种外套提出来踏嘞哈、哦，做一些呢服装的搭配哈、哦。啊，你那种平常时拢是穿凉鞋，无啥爱穿袜啊，那么呢，好、哦，你最近就是。
要穿个袜子咯，齁。那你听底下提醒到你不希望说大家又凉凉到，齁。秋天很容易不知不觉就感冒了。来，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是三宝珠瑞，这位形象。

0: 咱的这位金毛官，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1: 三罐就好起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1: 咕噜用啊！
0: 咕噜用啦吼，食三罐就好起啊！嗯，
1: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1: 卡吼，都卡拢会酸过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来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1: 即卖都拢好起来，行路都好。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啊，未到两个月呢吼。
1: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1: 系啦。
0: 嗯，啊，食啊未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1: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卖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1: 寄来都唔吃了，我即卖伫伊那。
0: 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讲你食咱的咕噜用，
1: 我食了，我倒卡拢未听。
0: 哦，你本来倒卡会艰苦就对啊啦。
1: 倒卡迄卡头乌干那怪怪，啊，做位啊，医生诶，骨科医生讲要做玻尿酸，我做位讲我考虑看卖啊，做位无好做。
0: 嗯嗯，啊，你等我来食咱的咕噜用。
1: 我食四盒，啊个。买两盒上半盒对哦。
0: 好，对，安尼多好，食四盒半的对啊。哦，四盒半。
1: 四盒半都三百粒。
0: 嘿，啊，多白听，多白艰苦啊。
1: 未艰苦，啊，我今麦是买个买。
0: 买个买，我跟你讲吼，这个你买几罐啊？
1: 我要几粒
0: 的？好，我跟你讲吼，最主要的是你讲的 UC2， 你真有概念。UC2 吼，就是胶原蛋白。我都叫你讲，甲咱骨轮，甲咱连接。佮再来就是本地医生要叫你。记得做迄种玻尿酸嘛，吼。来，我咧讲吼，你食咱的骨碌用来底熬玻尿酸，唔免用煮的，迄煮的遐大鸡，迄煮的。

0: 所有关键的部分，所有的成分内底拢有啊，恭喜你呢，遐安尼白听白艰苦，偌轻松的呢吼。
1: 哦，谢谢啦，
0: 谢谢，感谢你哈。来，乡亲朋友，所以讲哦，白听足关键。如果讲你若常常伫咧艰苦，真正的吼，影响到你的睏眠，影响到你逐工的心情。所以讲吼，咱内底除了讲咧吼，真诶毋免用煮的，用食的玻尿酸，伊煮外够有软骨素，也够有其他物件。即逐工解滴处，逐工解滴处吼，你平常时足侪人若咧艰苦，就走去食止疼药啊，走去用美国神丹咧白使，迄足伤身体，足损伤的啊。所以讲咧吼，你就是食咱的即个咧骨碌用内底，伊就是有猫爪藤，猫爪藤都有遮尼好的作用啊。吼，所以讲咧，赶紧来购买，前三活动要截止啊！后日十，迄个九月十号后日的完全截止，赶紧把握最后机会吼，买两罐送半罐，打电话赶紧请定岗主文，稀有毛同款，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赶紧把握最后机会来定岗主文，谢谢大家，赶紧哦！以上广告。来用车票会记真的吼，都差不多拢会当直接卡外手机啊来订讲哈，0987617335，0987617335，你当时拢会当卡，赶紧把握机会，谢谢大家。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3: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4: 咱也有准备红枣糯米甲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啊，咸肉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哦，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3: 0800068777。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1: 洗手换衣服对吧？
1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

0: 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邮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邮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 恭顺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都要欠呢，欠钱有当春哦，爱来够健康，有了健康的身体哈，你的人生才有意义，钱才会做你的路财啊，那无哈，到时阵啊，你今麦在咧做钱的路财，赚的钱啊，拢个欠起来，身体个更好歹哈，到时阵钱拢个坑地上的落地啊，都、就是坑地医生的落地啊。真正诶，啊，医生也不是你诶亲戚五十啊，对不？吼、哦，咱何必把家己身体囥好歹？吼、哦，啊，结果钱甲囥好凉，连干个囥个医生诶落地啊呢？吼、哦，无迄个必要。顾健康，即摆就来讲，来乡亲朋友，节目当中诶电话记条口通，做伙来顾健康，大家来健康食百里。现场诶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诶手机也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谢谢大家。来，今麦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第二阶段部分男女拢有，赶紧今麦拢会当卡电话起来点啊。要听什么歌拢会当直接甲咱来听讲。阮家呐有拢会为你播送啦。啊，那是讲哦，今麦伫网络当中有一挂呢吼，这种 AI 歌曲啦，啊是讲呢啊，这种呢抖音歌曲，咱伫节目当中咱就无播啊吼。阮电脑找无的歌，我都无播啊。甲咱听众朋友来报告，唔好定定找一挂 AI 歌曲，啊是抖音歌曲来我家点哈。甲听众朋友来拜托一下哈，谢谢你哦。来，赶紧要听歌点歌，好朋友，即卖电话靠通啊哈。来，你好。
3: 喂，丽卿你好，我要点王力友的
2: 《
3: 命为你活》。
2: 命为你活。
3: 嘿，
2: 王力友嘛哈。
3: 嘿，对。
2: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
3: 好，拜拜。
2: 来，你好。
4: 要听杨哲的《温言》。
2: 杨哲的温言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哦，好，再见。来，你好，
3: 你听你好，我想要点歌，
2: 嘿，请讲。
3: 这个日本歌的《淡水河边》，
2: 淡水河边你去办的啦哈，
3: 谢谢。
2: 好，再来安排，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李金小姐，你好。
2: 麻
5: 烦你，我点那个奇遇的梦田。
2: 梦田哦。奇遇啦齁，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再见，好，好，拜拜。来，非常感谢咱永清，别安尼咱点歌都好点到家，谢谢大家，所以起要来为听众朋友安排好听的歌曲，哈，来，为听众朋友继续来播送的这首歌是《何必旁人来说媒》，这位形象。

这首歌是费玉清的所带来何必旁人来说媒齁。这里在这为听众朋友报上也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咱所有亲爱乡亲时段。来乡亲时段这里呢有专家在讲讲全世界包括人啊动物啊齁啊昆虫啊什么齁拢总消失的时阵还有一个东西也存在。什么东西齁就是细菌细菌齁细菌。啊那是这里呢齁在咱的生活周边充满着细菌。一旦呢齁咱的身体当中去有细菌来侵蚀呢齁那么呢咱就要去做治疗齁啊这就要用药。不离个哦，乡亲好朋友，你敢知影呢？抗生素抗药性已经呢，吼，这个变成全球公共卫生重大一个威胁啊！这呢，为着要全面来检视着咱台湾防治能力呢，疾管署呢，吼，宣布要启动着呢，四间国家级防疫一体抗生素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外部的并合啦。由着咱人类的健康、动物的健康，甲着食品的这个安全，吼，食品的安全，农药甲甲环境等等面向全面要来打。体检，做出着咱国吼，这个抗药性治理的这个优势加欠靠。啊，那是疾管署呢，伫咧表示，为着要应用着全球抗生素抗药性伊个严重的威胁，并且落实着呢防疫一体的这个国家政策，咱呢吼，伫这个呢危机四间国家级防疫呢吼，这个呢算讲一体抗生素的这种的抗药性管理行动计划呢，外部来并合吼。啊，这呢疾管。主题的记住，这个并合的吼，最主要就是要落实着行政院啊，这个呢3961次的院会，而且的国际啦，那是呢吼，全国要来盘点着咱国行政体系核心的能力，并且响应着呢吼，这个联合国呢要利控利数抗生素也抗药性隔改会议的倡议吼，其实伫咱台湾呢，足侪国家对着咱台湾来讲吼，也拢认同着咱的这个医学，感觉讲咱台湾。这个医学非常的进步，真的有很多的病症吼，真正在咱台湾都有解吼，都有解，就是讲一旦解决，一旦治疗吼，啊那是亲像这个呢细菌这个代志吼，抗药性这件代志，绝对不是小夸代志。如果有一天哦，咱吃着这个算讲药啊抗生素对着呢吼，这个吃着病症啊细菌啊吼，这个呢吼病毒啦吼，拢已经安怎拢已经是这个没有抗药，都已经是呢吼这个有抗药性啦吼，伊拢无法度做治疗，这对着人类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啊吼，很大的危机啊吼。就亲像啥，我估一个咧啊，伫个中国有一个少年呢吼，很爱干净，充满了洁癖吼，伫个生活周边。呀哈，绝对袂使有一点点的灰尘哈。啊，伊呢吼，家己居住的所在会当保持个足清气啊。但是你知讲中国大陆伊的环境拢真歹嘛？啊，伊是一个学生啊，他是个大学生，伊出去外口呢，一定是安怎？一定就是爱食物件啦，摸东摸西啦，坐椅啊啦，摸桌啊啦，哦，上厕所啦，伊拢感觉足困扰，伊拢感觉讲很脏，充满了细菌呐、啊。所以讲你那伊无病哦，他身体没有病症哈，伊拢无啥物病，因为少年人甲袂破病嘛。但是伊就是为着安怎？为着伊家己本身的洁癖，伊的洁癖唔是讲伊周边的环境，伊的居住环境拢足清气啦，伊嘛感觉讲身体拢啊足清气。买东西拿东西要戴手套哈、哦、啊，要提钱嘛要戴手套，要拿什么东西都要戴手套哈、哦、啊！而且伫外口食物件，伊个感觉讲咧无清气，不离个巴肚个腰啊，无食个袂使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伊就家己去买这个物件倒当来食哈、哦。每天吞了很多的抗生素，伊感觉讲咧吼，外在环境会当咧用吃的嘛，啊喷一罐咧这个酒精消毒嘛哈、哦，外在环境会当安尼做，但是伊就感觉伊个体内要做好着环保，啊伊体内要做。环保更不是跟人同款，讲去吃鱼油哦，吼，还是讲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一类的吼，体内环保、体内环保的东西哦，不是，伊不是吃这种物件哦，吼，伊竟然走去吃一挂抗生素，每天都吃了很多的抗生素，吃到尾啊，伊的身体完全没有吼这个抵抗力，到到尾啊呢吼，大学没毕业就生了一场很大的病，啊，就死啊。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吃了太多的抗生素，结果伊吼，这个抗生素对伊身体当中拢产生了一种抗药性，所有的抗生素拢无法度安怎伫体内产生着这种抵抗细菌啦、啊、病毒啦、啊，这种种诶，这个呢发挥。吼、哦，会发挥，所以到最后，伊只是跟他一个小小的这个呢，吼，感冒的引起了肺部严重的发炎，吼、哦，这个肺炎，所以讲到尾的过星期啊，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呢，吼，以前人拢伫咧讲讲呢，吼，垃圾食啦，吼、哦，这个呢，囡仔你谈谈吼，安尼大人拢讲，哦，这个呢用较足清气啊，以前囡仔拢嘛安怎玩泥巴，啊，对不对？耍沙啊，耍泥巴，啊，而且呢，吼，这个坐涂骹啊，即卖囡仔呢，吼，即卖的这个少年家生。少年人生囡仔吼，就是把小孩子的周边环境弄得非常的干净吼，啊，这清洁是好代志啦，但是唔当矫枉过正吼，有当下变成温室里的花朵的变较足脆弱的吼，就会变得很脆弱，伊都无抗体，伊都无抵抗吼，这一挂细菌病毒的能力啦。啊，因为呢吼，最近以来吼，咱人类吼大量的使用。很强的抗生素，滴输掉今麦呢？吼，这个抗生素呢，伊的防治能力受到真大的威胁哦。吼，这呢是世界级的一个危机呢。万不离哪有一讲啊，抗生素它哦，咱无法度研究到新的抗生素，可是哦，细菌病毒不断的变异，吼，啊，这呢已经是威胁到咱的健康呢。吼，都无法度治疗这病症啊。所以最主要的是安怎爱将你身体呢顾好，哦，这个免疫系统要够强，吼，啊，这呢才有法度去。抵抗到外来的这个病症，吼，所以讲身体爱用足重要，身体强壮很重要。啊，这类人吼，年岁愈来愈侪，身体得愈来愈烂嘛，吼，抵抗力得愈来愈薄弱啊。这个时阵要安怎？你慢慢想过烦恼，因为吼，少年的时阵是靠着北部华人的体质嘛，但是呢，年岁到个三十岁过了，都爱靠你家己啊，一定爱食一寡呢，吼，这个。营养补给品，吼，提升着咱的抵抗力，吼，提升着咱的免疫力，吼，所以去照顾着咱的五脏六腑，安尼话你才会当呢，吼，和你家己啊，对着在外口的环境。有了吼，这个免疫刷得起呢，家己身体佫有法度呢吼，家己用起来，所以讲这足重要呢。年轻时代，即卖人吼，真正是年龄愈来安怎，愈长岁寿啦。但是咱所面临的一挂病症愈来是愈严重愈恐怖啦。所以讲年轻和朋友哈，身体健康介重要，一定爱靠你家己来照顾，啊无你买单靠咱丽卿。丽卿本身读中医吼，对着你的健康我非常注重，介绍推荐好你的产品拢是吼，足好足。赞嘞，哈！所以讲，用亲和朋友哈，咱有专家，咱袂学白讲话哈，那么袂夸大，相信我，好，我来照顾把握机会，来用亲朋友今仔日是这个呢。这个呢吼，最后的机会啊啦吼，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呢吼，阿别把握机会，你都爱呢赶紧卡啊，即卖都会当卡吼，这个节目现场你都当卡，或者是落节目了后吼，拢会当赶紧卡吼，赶紧卡，甲咱的听讲，看你是要来预约吼啊，譬如讲你到九月二十、九月三十才有领钱，你都甲我讲，我拢呢吼，甲你下得去，安尼拢有准算，所以讲即卖把握最后的机会，把握最后的机会，卡电话，谢谢大家哦，所以期待听我。往里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是这个命为你我作为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及嘞，那是要过年进前吼，家家户户都伫咧大扫除。啊，其实每一工拢伫咧扫涂骹、油涂骹，内底看较足清气的，根本都唔免伫过年的时阵大扫除啦。啊，那是平常时拢无咧看咧过年进前大扫除，迄是添加歪腰哦，迄是真正伤害你的健康啦。所以讲每一工咧吼清除，每一工吼安尼咧保持清气，这相重要。啊，你的身体咧，听众朋友。敢有法度讲过年来做一下大扫除咧，足困难，一定爱靠安怎？平常时亲像咱咧吼，即、這个啊厝内底逐工款、逐工款安尼，所以讲你身体嘛爱逐工清、逐工清。乡亲好朋友，来全世界公认的唯一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就是欧米伽三脂溶酸，这才是真真正正人体当中的清道夫，而且阁是得到诺贝尔奖的即、這个吼。光临来乡亲好朋友，咱来跟甲你讲，这个欧米伽三脂溶酸存在伫鱼油当中呢，吼，非常非常特别的吼，来安怎来呢？吼，特干补充，这鱼油一定爱呢单位管顺多顺，那么你甲食落去，早暗饭后随食，食饭饱你就随甲食，啊无食饭食甲一半麦当食，你呢吼一盖甲食两粒，你会发现讲，哎。这间巴肚慢慢的消了去哦，刷了去人家族被疲劳哦，人哦，感觉讲家族安尼清又清爽哦，舒解起来哦，身体家族好，人家族有关，这个呢家族有关性的啦。乡亲是的，这东西因为啥？因为你达刚伫咧清，达刚伫咧通哦，拢免刻工嘞吼，安尼呢哦，过年临时再来大扫除，唔免。达刚你到伫咧清除掉身体当中的垃圾，你家想哦，这间多就是足可。也足恐怖的油，这间多都会消啊，吼、哦，这间多那消去你的内在，吼、哦，加一挂什么包油，什么包油，伊都拢总消去，你都别去和油甲你包围起来。所以讲，乡亲好朋友，鱼油足重要，这是健康的基础，吼、哦，营养补给品当中的明星产品，无食足无菜。鱼油你若无食，无甲咱清，无甲咱通，你食啥物仙丹妙药，伊都无法度发挥到伊个功效。所以讲，乡亲时代一定首先爱食鱼油。鱼油就是咱人体当中清道夫，先互咱身体清气，才有空间通去搁再来叠加一寡吼。即、哦這个呢吼、哦，你要爱补充个营养。所以讲，乡亲时代鱼油真正咱会肯提醒到你，一定呢，互咱有专业诶即种呢吼，对健康诶概念，甲你推荐介绍鱼油。绝对唔通漏交去，鱼油一定爱食。来，甲咱清油通路吼，刷来去吼，何里呢？别去带着一挂安怎吼？啊，这阿别记住，嘿阿别记住，诶，一挂病症吼，刷来去哦，清清清，明明明吼。你看报纸，每一期都拢别去漏交去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这真正有够赞的，全方位的营养补给品就是鱼油啦，爱食。啊，这鱼油做者好朋友拢是一单搞买一摆，为什么一单搞来买一摆呢？对，因为一单来买一摆，伫八八节大清上的时候，一盖买一单。啊，这你放心，一单放三单袂歹，一单放三单袂歹。所以讲哦，吼，乡亲，比如一单来买一盖人有够济济啊，有够济济。因为大家有伫咧食鱼油，拢在讲咱咧肯的糯糯深海鱼油，伊真正功能上盖好，啊，食咧到底。真正你有感受到吼，来乡亲，比如三项拢做稳定，拢袂标关起哩。出去外口呢吼，甲人参加同学会，你会感觉讲，哎呦，俺同学介大家拢老遮济安尼啊，吼，唔是别人老遐济，是你吼，看起来加足好，状态很好，因为有伫咧食鱼油。来乡亲，比如啊，赶紧吼，不管是呢囡仔、大人、老大人拢爱食，迄囡仔食咧到底吼，真正呢，吼伫咧读册事半功倍呢，吼，唔免讲咧底下咧背几工背袂起来啦，我咧讲吼。有伫咧食鱼油的囡仔有无吼？真正吼，加安怎加别人囡仔较巧，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这内底 DHA 足重要诶，你一定爱安怎买倒转来一年诶。分量拢甲买倒当来，规家伙啊做伙食，买着赚着。即卖来买吼，爸爸节大精神，最后买啥来？乡亲时段，卡电话来甲订，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买愈侪送愈侪，一单份来甲看起来，你无食亏，赚有够侪。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用亲好朋友吼，都加呢吼，咱呢大姐卡电话跟我讲吼，哈油烟呐吼，啊加荤呐吼，啊这边做啊就是吼，这个哈油烟加荤拢爱加，一定哈油烟加荤的人拢爱清火油通火咯。啊那无我咧讲吼，短期你无感觉，长期了后真正已经什么毛病都来，因为咱啊火炉去有卡着油，吼啊，这个呢会有去有塌掉的，吼啊，譬如讲细胞，啊，譬如讲呢，咱的肝去包油啦，吼啊，这个呢什么包油，迄种足恐怖的啦，吼，所以讲呢，吼，那有滴咧下油烟，有滴咧食薰的，吼，这种一定爱清火油通火炉，真的，吼，亲像。读书啦，厨师啦，厨师啦，哈！啊，甲着食薰的朋友啦，啊，甲着咱的妇女朋友啦，伫咧煮三顿的这，你一定爱量早啦，量早清火油通火炉，你唔通等家呢吼？哦，那亲像毛病来啊，有这问题啊，这边来安怎做治疗啦？哈！啊，这呢有做最好朋友吼，就是安尼长期拢爱食西药。哦，即、这个呢降血压，长期拢食西药降血压，亲像咧，咱咧听吼，即卖哦，拢是拜一吼，啊，佮有去咧针灸嘛，吼、哦，拜一啊，佮去针灸。结果我伫咧讲过的时候，我在针灸的时候，听到迄个针灸的中医师吼，都伫咧甲一位即个呢病患讲，爱、啊、的、这个、病患就是大家去做着全身的健康检查，爱的从即个数据吼，提来和即个中医师看，啊，中医师看者惊一条都甲问咧，问讲，哇、哦，啊，你这。是那吼，腰子介失败啊！你的腰子已经歹咖呢，足严重啊呢，吼！啊，伊就讲，嘿啊，啊，就是我即阵嘛腰子足歹啊，吼！啊，即看西医吼，西医吼已经嘛是无办法啦啦，吼！伊讲吼，叫我得来看中医啦，安尼啦，甲伊推荐叫伊来看中医，啊，即、这个中医师就讲，哇，你这呢？奇怪啊呢，吼！我问你啦，啊，你是在做啥物工课？是啊，那你的腰子也失败啊？吼、哦，你的肾脏怎么会这么不好啦？你敢是有糖尿病？结果呢，吼、哦，迄、那个病患就讲无啊，我无糖尿病。中医师就感觉足奇怪，讲啊，你无糖尿病，是那你腰子素质这么歹啊？一般来讲，就是糖尿病的人吼，到尾啊拢是腰子病，吼、哦，这个过身去的足侪拢安尼。所以讲，有糖尿病的人一定爱顾腰子啦。啊，这个中医师就甲讲讲，啊，你也无糖尿病，你是安怎腰子会这歹啊？你这强强的，连西医都唔敢。搁再给你挂保证啊，都叫你来找中医啊！而且哦，伊就甲问讲，啊你呢每天哦，即、这个呢哦上厕所的情形怎样？伊讲啊，都三天两天才上一次。吼、哦，迄中医师的，哎，你甲我讲过，迄中医师人做伙就讲，你安尼袂使呢，因为吼、哦、最主要你的腰子已经无法度排毒啊，啊你搁无排便，吼、哦、你搁无排便，等于讲呢吼你，咱哦平常时即个肠。肠仔内底毒素拢爱靠着排便，甲咱吼排掉这毒素啊！啊，你佫无排便，这毒素佫拢留伫你体内，所以讲你这就是身体当中毒素拢排袂出现，你是安怎会误解腰子安尼啦？吼、哦！啊，这个人就讲讲，可能就是亲像西医讲的啦，吼、哦！我食伤济西药加止疼药啊。尤其是止痛药啦，伊讲呢，以前伊就是坐骨神经的问题，哈，拢足痛，安尼无想要去开刀啊，所以讲呢，拢是靠止痛药啊，长期食止痛药，食到腰子歹去。哎，伫咧讲讲呢，到个腰子足歹时阵，食止痛药啊，输掉腰子足歹时阵呢，伊才安怎，伊才呢吼，啊，想讲好啊，啊无来开刀啊，结果呢，伊去开刀了，好去啊，伊也无亲像人讲的安尼啊，讲开刀开落去吼，也袂坐，也袂徛。伊开刀了好去，西药都还免吃，啊，西药无吃，但是袂赴啊，腰子已经歹去啊，肾脏都坏掉了，啊，所以讲呢吼，这医生哦，中医师得该讲讲，哇，你这呢真正严重呢，所以吼、哦，真正排毒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排毒身体当中呢，吼毒素一定要甲排出去，吼、哦，啊，这呢我来讲下，咱的腰子吼，伊买当排毒，肝脏买当排毒，搁再来就是啥，咱的呢肠啊买当排毒，吼、哦，啊，这最主要吼，就是讲呢，咱伫生活当中所接触的足侪好的物件拢当排毒，吼、哦，腰子爱顾，吼、哦，啊，这呢，算讲咱的肯伫咧讲讲，人体当中清道夫你爱食，因为清道夫就是伫咧甲你排毒，你若清道夫呢，吼、哦，安尼呢无食，吼、哦，无排毒。我跟你讲吼，连米吼油脂都害去啊，因为毒素都会输掉你的油脂吼，愈来愈歹啊。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哈，平常时真正爱注重啊，这呢吼，止疼药绝对唔通一直吃，你唔通连讲我即卖吃我就随袂听吼，也无啥物感觉啊，我就随袂听，但是。这个尼古鬼亲嘛，日积月累啊，伤到你腰子啊，腰子歹去哈。这有当下就是哈，新鲜难挽回呢，真的。来，另外咱来听歌，淡水河边这位欣赏。

谢谢，这首歌其实日记歌吼，淡水河边直接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哈。阿丽呢吼，那是阿伯来甲咱的去购买产品，赶紧卡电话在工商，最后的机会啊，最后的机会啊，身体是咱的宝库吼，一定会后悔。乡亲时代，后生做起更加友好，伊嘛不都体会你的艰苦啦，真正的啦。所以讲呢吼，你若不好好照顾你家己，人工是虾米人要照顾你啦？唔通坐轮椅啦，唔通咧，甲人去洗东洗西啦，吼！即个病院吼，底下洗东洗西是足痛苦的代志啦，吼！唔通咧，底下咧吼，真正要惊啊，惊袂去，要徛徛袂起来，得个人底下哪甲你红胎？我咧讲吼，咱人等到有一天吼，徛徛袂起来吼，啊，即个徛徛袂久啦，惊惊袂出去的时吼，是互人足气嫌的，卖讲厝内底人气嫌你，连你家己你都气嫌你家己啦。吼、哦，会自卑啦，所以讲唔通安尼啦，钱吼、哦、赚来就是爱开啦，开伫健康上舒适啦，啊而且爱精打细算啦，那是要精打细算，就是今卖上好的机会，每一档只有八八节，只有买产品送产品，每一档只有八八节买产品送产品，就是讲呢吼，来用车表，你呢，譬如讲汽油吼、哦，买四罐就送一罐。等于讲本地五罐爱一万，你即卖五罐只要八千，现赚2000块。啊，古老要嘛同款，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啦。乡亲时代，这个时阵你不加看较济，你要等到什么时阵啦？你若是一等分的加看起来，你看你欠偌济钱，看你省偌济钱，吼、哦！啊，这健康袂使欠，欠得爱欠。欠啥？欠得爱呢？吼，欠滴啥？欠滴乌白开啦！吼，啊，咱呢？吼，这个呢，减买一束衫，吼，啊，减呢？吼，安尼呢？这个去食一顿的大餐，你就听好堂个来顾你的健康啊啦！啊，为好朋友是啊，唔敢买衫，啊，唔敢呢去食大餐啦，连这个呢顾家己健康也唔敢开啦，结果钱拢欠伫银行，银行摕去借别人，一个有足侪利息堂个。谈个恋爱，但是伊无要互你理性嘞。甲只讲，只囥底下有两人，囥底下艰苦。来用车票一年才一摆啦，八八节才有诶，一年才一摆，八八节才有诶大奖赏。买三片送三片，古乐用买两盒送半盒吼，即、哦這个买四盒送一盒，汽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即卖无买单何时？得个单明年。用这时段赶紧来顾健康，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0: 着我算肯包括我的算片啊。
1: 安尼吼，你赶紧来，赶紧来，迄个我甲你寄，因为后期都全部结束啊，嘿。
0: 啊，你咧安那卖啊？
1: 来，迄个，你当一组等于3000吼，就是送半罐啦，吼。嘿，那是买6000吼，就是送一罐啦。啊，到后期尔啦，嘿。
0: 哦，安尼
1: 买大组啊，对，安尼就买大组的6000
0: 的才会好啊。哦，啊，那方便我从做16、17那方便啊。
1: 会使啊，会使，16、17我来下落去啊。
0: 啊，好啊，
1: 你等一下哦，哈，你等一下。

哎哦，拍摄哦，因为刷卡听众朋友咧，甲咱来听各位产品哈，真正真实的，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会记住咱来听的手机啊吼，随时拢会当卡号通，把握最后机会。来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现场的电话，赶紧刷定刷卡都会当卡，因为拄只刷卡呢吼，即、這个无接到民主姐，稍等下呢吼，你电话阁卡起来，因为我呢拄只要接起来接无起来吼啊，伫只呢吼，甲听众朋友安尼呢提醒一下，因为太侪电话接无到的啦，所以讲呢，咱得肯伫只甲听众朋友讲歹势吼啊，阁有咱的桂芳姐哦吼，来电话拢无接到，甲你讲歹势吼，来阁再卡，阁再卡吼，阁再联络一下，来非常感谢咱用车票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看个手机啊，都接不了，买单卡，因为今麦呢直播这边接近的尾声，所以讲呢，你看个手机啊，都接不了，买单卡，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那用这秒时间，伫咧贵州今年咪来甲咱做买声，把握最后的机会，吼，卡电话，若做不了，直接卡我的手机来点讲注文，0987617335，搁再报一个加班的来，听众表输入伫咧手机当中，甲记起来，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雄心时段两点钟的节目转播是大八水澎公园1081000000里，加点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备起来，旧落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来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食物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全国新闻丁莹演讲主持，得力林国庭，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莹卫署药师号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师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大家好，新历九月七八，过了到七月二七哦，哎，真正过了七月哈，每过安尼真怀念的，迄、那个过了个七月。该像无人来讲安尼啦吼，是人讲明年再过来啦吼，无人讲怀念啦吼。今日拜年吼，天气小热啊，尤其南部涨三五度啦吼，雨一日无落吼，都三五度吼。保重，地区给恁看，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金箔淡水这间药局就头家兼药师啦吼，家内面伫遐打工，打不打先啊？下药啊，准备做歹代志。但是有诶讲无哪供应啊，伊讲伊毋是要做歹代志咧，伊下药啊是要下好算诶，下你啦，下好算吼，这个药师惨嘛啦吼，长吼搁另外七个啦，听讲啦，听讲有七个。直接诶，打工过查某大学生吼，拢人家问讲，你有只打工过的这个药局嘛？啊，这个药师兼头家，这个专门拢请当地查某大学生咧打工吼。这个内面有四个管理出面，我来加过啦。这个有证据啊，有证据吼，伊较要加过吼。但是这个内面吼，有三个吼，个人较小偏心，伊唔爱加过啦吼。这个头家兼秘书，这个吼哇，这个吼都真正惨啊歪啦！代志无别讲吼，你茫定讲，做这代志也无人知啦吼，点点做啦吼。那么经过了解，其中一名被害查某学生家长讲啊，伫今年中嘛不外久呢，今年中唔到六月七月嘛吼，所以但系弹弓店内，可能两个人强逼伊烫三个。而且发生这种行为吼，伊讲无害啦吼、哦，我较会使甲你发生这个代志吼，但是因为当时拄啊无半人客吼、哦，啊都一直店内就这头家嘛，有时吼四边无人，伊反而讲家己真正会惨吼啊，只好互伊做啦。但是吼无用放药所在用镜头啊啦，用镜头啊呢，凊彩安尼哦，用用了啊都。从这一道，这里左边的这一道哈，那么其他三个人，甲警方讲啊，现在呢，伫药毒的内面，上个仓库放药的所在哈，调工我伫仓库边，改成我那边个客药啊，另外客药啊，伊都已经伫遐款药啊哈，伊都打工嘛，伫这个药局做店员的左边那里哈，啊，伊看讲一个左边那里哈，东西无人客，伊用调工入去后壁较仓库的所在哈。特别做，敢若介钱做伙，啊，就伫遐撸来撸去，撸来撸去，撸来撸去，安尼啦吼。本来当作讲是真正这个所在吃的，伊也要揢物件，就会烧炉吼。但是佮看个一两遍了吼，伊就知讲，这都是雕工个啊，这雕工吼啊，这个药师头家这个吼，来伊身躯边就雕工计成揢物件吼，哇，我就撸来撸去吼，滚来变滚来变啦，才发现讲原来是雕工个啦。啊，真咯吼！即些一做一半，即种骚扰啦，吼、哦、性侵啦，吼、哦、还是乱出来吼，即、哦这个代志拢一做一半啦，一做一半，即摆已经五个人啊嘛，一个下药上严重啊，到即个北坑啊，共下药啊，下伫即个水道内面，结果去用知影，是好个在有病在较厝呢吼，即、哦这个最近即学生嘛吼、哦，啊后壁头前啦，啊个有死个出来个吼。哦哇，有人讲吼，这声钱真好。这个药师我那被召回来了。伊吼有家庭有太太，那么厝边马路把亲目睭看到，看到啥呢？不是看到黑啦，我讲看到黑在洗目睭啊啦吼，就是看到讲这个药局吼奇怪。啊，这个开店的时间、上班时间，人客要客一半，比如讲在一点啦。十点半啦吼，也是差不多下晡一点啦、两点吼。这个正常开店的时间吼，伊本来开店开好哦，向阳迄铁门吼，甲你关一半，干那关一半了，伊无总关，迄铁门甲你关一半。即马发生这个代志，厝边伯伯甲你讲吼，原来哦对啦，因为当时大家唔知啊，厝边伯伯讲奇怪咧，啊，这个无代无志都好好，得好好一间店吼，啊，个无代无就都。关天门关一半吼，美术关店，佫唔是总关啦吼。即马较知讲原来啦，佮联想起来吼，就是你做个代志个关啦吼。那经过了个圣诞呢，这个头家药师伫这所在开这间药局，差不多两年尔啦，我也无介久啦，两年尔啦吼。伊两年时间吼，伫这个所在请差不多十个工读生啦，你佮看，两年嘛佮几个月，24个月。请十个工读生，那一个做不两个月，大家嘛惊死，乱数二百蚊哦，
就是安尼，伊甲太太有生一对后生查囡啦，厝边隔壁对一寡即、這个较熟悉吼，有一只客户啊，啥物吼，就一般一般啦吼，就生理也无介好啦，就是生理也无介好吼，啊，就开一个药局吼，啊，人因为新嘛，即、這个药局新。都较无两年，那不两年的时间吼，所以讲一寡健保药品啊，啥物哦，较袂直接出林吼。那厝边来讲啦，即间药局平常那开店的时间吼，都伊想讲，哎，阿都开店吼，药局小等者要来买一个药啊吼，哎，奇怪，阿啲铁门开放来，放差不多一半价啦，阿较早唔知咧创啥，因讲奇怪咧，阿都摊多看伊开店啊，阿开个放一半铁门来吼。唔知是咧创啥吼？即马即件代志，别讲大家厝边隔壁，再甲联想做伙讲，原来吼，一半边啊，拿铁门放落来吼，都在做黑啦，有可能在做黑啦，歹规矩啊，歹规矩吼，安尼啦吼。那么因太太吼，就到当时较灾呢，就离啦，凡正真正有灾啦，代志无别讲啦，因太太有那歹势讲一个。大家要开吼，反正真正就知反势啦。伊这个个性嘛是安尼吼好。那么最近这件吼，就是迄个查埔大学生嘛，去互下药了，佮想要共乱出来吼好。第一时间太太吼，就介绍命啦。这太太讲，真正有够严重啊，当然一定是安尼啊。我知影我家己的翁会对查埔做囡仔做这个代志，你想看嘛？这太太第一时间吼，哦，冤家命家吼，翁阿婆。我看这唔免做个啦，啊，这一定犯罪啊，这绝对犯罪，这若随犯罪，我这就离婚啦，就离婚。警察伫初五三更前暗时啊，给股票一声就带到转去啊，无个会转去厝，即马在看守所收啊吼。这个太太吼，全程也无啥物表情啦，收啊，甲关关外久拢袂要紧，可见讲这个太太已经对这个翁完全，人讲。心寒啦，有可能吼，都未插伊啦吼，就是安尼啦。后天三家当然这若知影讲家己的爸爸做迄个代志吼，哇，这真系见消息，有影。我看吼，唔是干那离婚，即若判罪，不但离婚，我看这个太太带因两个囡仔搬走啦，有哪唔敢住这个所在啊？可怜啦，你个看这种人吼，讲家个呢，未输干那讲家己。足正当感官的，你看前两遍，人爱袂甲真正收啊，要甲带到真正发办的时吼，吼、人伊甲问记者，佮调侃讲讲，哦，秘书敢若讲家己外调啦，偌正外正牌吼，外甚物货安尼吼，哦安尼讲讲咧，哇，真正吼正咯吼，搭即马咧，这个都鸡嘴变啊嘴啦，心白淡水啦，哇，这样吼代志大条啦，你毋是一个人，厝边即马已经四个人。加这个五个人啦，一做一半年吼，上无十年啦。我咧看吼，你一做一半，你甲做做加加的了，唔免坐一个两年，五个就十年啦。哇，真正正咯。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得去楼梯哦，下楼唔拢会喘。
1: 哎呦！
0: 啊，即马就听你诶迄个音，迄个手音有无？
1: 嘿。
0: 哦，我了啊，先说看，只食一个吼，真咧白，唔免下楼梯嘛，拢未喘啊。
1: 哎呦，你看挂好就好。
0: 啊，你个真吼，生只白蛇吼。
1: 嘿。
0: 我安尼甲饲哦，人讲，阮隔壁一个，那生白蛇讲，那生心脏啊，我受伤。
1: 哎呦！
0: 阿公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甲饲，搁甲饲，饲起哩到迄三楼嘛是搁袂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一日食九粒呢。
1: 哦，不要紧，不要紧，九粒不要紧哈。
0: 平时半暝困，搁食呢。
1: QMB 哈 ，QMB 哈
0: ，QMB 呢？
1: 哦，就好就好。
0: 祝贺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讲配迄个呢，
1: 好、哦，
0: 用果酱加蜂蜜旺呢，
1: 上好，吼、哦，
0: 系啊，
1: 有够恭喜啊，三有够恭喜你哈，
0: 起码吼，就是咧讲食真香，安尼未安尼胃啊，
1: 未啦，嘿，未啊，哈，
0: 那我有先有食，我先两当阿先有食，阿是讲阿要食迄，阿要食迄，
1: 啊，
0: 我起码就是咧问你问讲，我起码有在看恁的电视，安只在，
2: 好，美国警告。个的 QMB 忙面唔掂吼，上到过一条岩顶，一条瀑布啊，都规身躯会潮倒啦。上基础的所在吼，规身躯会中暑凉啊。就咱这条瀑布啊吼，美国警告 QMB， 你看这阿妈吼，看食到偌好，安尼变两站啊楼梯安尼穿平平吼，那无惊路啦吼，铺一个物件无材料呢吼，起码一楼三楼摆样不要紧啦，都用起来。就是正常吼，袂紧袂慢啦，袂安尼那么大细蛋吼，啊穿平平，啊白白白，那无就像个石头底底，啊人吼安尼，真无气味吼，就这个瀑布啊，美国进口个的气源比上下高车，那身躯边有真香，就我来甲阿妈鼓励，就教做伙，个的生活更好，啊恁个气源比，一年一变。这个叫做特别组，就是买二送半吼，会加送一个清洗锅，量伫内面，无必要你摕钱，要送互你啊吼。就买二送半，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伫内面。特别组吼，到拜四，今仔拜二啊吼，上尾三天，到拜四上尾过的全部结束，绝对无过延吼。咱是延一个十天，吼，大家较好买啦吼。啊，到九月初十嘛，就这个。这个拜四哦，准上尾三天，特别组就全部结束哦，大家两个班吼。咱个特别组，美国警告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咱个活力民宿嘛买二送半特别组哈。林国军、雪莉旺拢有买二送半的特别组哈。全部特别组正常拢到这个拜四到个七十的全部上尾过就无啊啦哈。那无详细，再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加上好对，好不好？好，以上广告。

人吼，都有人找这个人吼，什么人呢？听讲是法官，法官亲身你甲找来问话吼，结果找无人啦，都无当接入去高金素梅助理，佮到张俊杰叫走去啊。这个人1000万交保，啊那得亡得1000万赔，有人讲。伊咧看这1000万，啊！你可见伊身躯边偌济钱啦？你看偌济钱？有人讲公务人员，公务人员都要做生意，较济钱啊！知，伊是1000万交保嘛？1000万交保，这个张俊健吼，啊，甲交挂迄个手环，这个电子手环，伊甲破坏电子手环了吼，存做一套吼，就等于上无来吼。伊知讲伊绝对用判罪嘛，唔是这个问题尔。伊嘛知影，伊若走，问无路，你就无人问啊，我就走咯。好，后壁边一寡有罪问题吼，都无在了会判罪啊。道理袂当找着我，我做我走咯，我都袂无靠近嘛吼。啊，你后壁边有关身躯边，就是是毋是甲我有关系吼？当然，但是每个啥物人啦有关系吼，都你就办无罪啊。就是安尼，有人讲即个。步数都袂输，敢那柯文哲身躯边有一个干妈吼，会做一走。啊，你找无迄个证据，免啊免干戈啦。你怎讲伊都绝对有不法的伫手头，都找无这个人吼，啊要安那办？都大细声啦，啊哪样啦？你无证据了哈？啊，其实我无证据，就是迄个人在找着，在做一走啦吼。伊是当时1000万交保，什么时阵涨啦？涨这个雕工。法官哦，前身法官前身伫选伫半暝啊，差不多要十二点啊吼，昨半暝啊吼，法官随开拘票，就是讲这个人爱管找得倒来吼，我要有话要甲问，真少法官半暝啊十二点找人送去半暝嘛吼，台北地方的法官吼，法警接到这个法官通知开拘票出来了，随总去找人嘛，到这个庄张俊杰有人讲哇，都找无人啦。哇！有人讲，啊，唔到这个法官，反正有人小可解通宵，就讲个性有问题的款吼。唔只这个法官三更半暝，准发一个拘票，赶紧，这个找人吼。啊，这个法警啦，包括派出所配合嘛，一个接到法官通知，这真少安尼啊。法官昨三更半暝吼，准讲要找这个人吼，就迄个交保的外口迄个张俊杰，就高金素梅助理嘛吼。结果真正过吼，就找无人啊啦。检察官指挥有诶无诶，检调哇海顺吼，总找找无人，有人讲敢会走找，毋知呢，无一定呢。伊反正必伫做你毋知，因为这拄第一时间涨嘛，涨迄个半暝发生吼，你等于一工嘛，等于一工挂这个时间吼，是毋是有在调？已经出来毋知，听讲啦，伊伫对世面袂歹咧，伫中国啦。中国听讲伊个查囝啦、囝婿啦、啥物人啦，吼，拢有真大片的人脉伫中国这个所在吼。伊若真正有在条渔船啊、港口，还是啥物船啊、港口，伊绝对无可能坐无人机，因为经过海关无人机袂过，人已经发布命令，伊袂当经过这啦吼。所以坐船啊，伊咧坐船啊过中国吼，都拢伊个天啦，因为听讲伊安排了袂歹啦，吼，伊身躯边的人足亲。都查囝啦，囝婿啥物人吼，拢伫遐有咧交配啦吼。啊，有人讲张俊健吼，哪去有走出着这个啦？这个助理嘛，本来1000万交保，啊，这个挂电子手环吼，各个破坏走出吼，即马对身躯边有真侪大案件，就是有牵连高金主脉啦，对啦问题吼，足歹办啦。就你找无迄个源头的证据啊，证据拢伫遮啊，啊要伊要走出去啊，有人讲，听讲台湾最近白人走真正有影，你想电子卡扣手铐都共款啦，伊甲你扣着加条，你第一时间身躯边并毋是警察加压条嘛，除非即人袂走，就是压伫看守所啦，你按着看守所，无可能走出去，就像我关伫内面，你。电子卡扣手铐，我今日若甲你走一队吼，啊，这个卡一个加掉了，我就
上班先走啊吼，你就聊一聊，或者辛苦边啊，唔是讲我警察，什么人伫遐呢？什么人走呢？吼，足侪人，够一个人，都是骗租者，十亿六千万这个，都中这个坑口，迄、那个律师有收啊嘛，迄、那个查某律师有卡收啊吼，那么甲这个查某律师斗工，叫做姓李啊，李义如这个人吼，人本来开始要甲问话侦办啊吼，好，一个查讲这件代志到底不坑啦，伊就随走啊。你看这个人随后吼，听讲伊走过香港，人所得到资料，当时拍飞机票吼，是人拍到香港这个飞机票啦吼。伊一日知影代志，绝对也不讲吼。人种调查局甲通缉，当然通缉一定通缉啊。人嘛无一定伫香港啊啦，就这李义如啊，咱无讲过那边，就是甲这查某律师斗讲向这个租者吼骗。十亿个千万嘛，惊倒人足假骗，足假啊！做势，我那呢，乖乖啊，客家的钱吼，我们买了 BNT 疫苗啦，我无一大堆啦吼。结果你甲看安尼，本来开始阁客无到咧，连疫苗都客无到吼，到尾唔知用什么办法吼，再去客着疫苗吼，迄、那个龙虾嘛，吼、迄、那个疫苗吼，啊卡客着吼，结果得听讲。原来吼、惊死人，伊中吼、有加一条十亿六千万，就是讲要客加考面上就对啦，吼考面上安尼吼好。代志一个人开始要调查吼，已经做一道，这个嘛走出来呢，想走出来，够进前过来嘛是卡到酒窖，结果你甲看卡到酒窖都点住啊，迄种疏犯吼，伊嘛是甲你加条扩一个都无用啦吼。厉害！我跟你讲，有钱吼，拢加较厉害啦。某个人你讲啦，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最近应该真正流行这句话：有钱人家的孩子都比较会啊，真正有影。有钱哦，有当时啊，使几多个 A 无啦。你甲看这较有办法的吼，都身躯边啊较有钱淡薄啦。有钱最东西有无在吼？哇，你甲看，下边操作简单嘞。哎，那真正。犯罪做唔到代志吼，像咱这艰苦人啦吼，上班啦，照起工啦，干那咧顾一个三顿个吼，你着千万忙做唔到，你若做唔到代志吼，你下身都歹走，忙像这那个，你个走过来，唔是走过来个尔，过来十个都有啦。你个我自开始算到即摆吼，已经加到出头啦，长久酒馆吼，奇怪有人讲啊，这个会走会去啦。既然都用这个办法，就是要给他限好条，绝对袂当互你叮当吼。有人讲这嘛奇怪奇怪，因为你今日有挂电子手铐、卡铐的人吼，你若叮当滴滴开个范围内吼，伊就会记嘛。为什么个无记？还是记迄个控制人无随在吼，还是无随来处理啦吼？这电子就是电子的卡铐、手铐，就是讲我今日无伫身躯边。把你扣掉咧，无唔对，但是乎你挂这就是有感应嘛，感应在伫范围内面。你今仔日限制居住，把你挂一个锁关，就是你住伫三条街啦、五条街啦，我比你啦吼。你袂当甲出三条街、五条街，你若惊出三条街就比嘛。啊，这有一个人咧监视呢，咱看电影捌看过，这若警方这边有一个监视，就是我这个所在为什么这个人？几号伊个电子，伊个咧见吼，你在水鬼啊呢？这机构我可无个无爱机啊，伊只鬼拢个高登，绝对机啊，个系无随装过啊你啊。得个法官较成，法官就是有人可能个偷偷讲，唔只系三更半夜，偷你法官三更半夜啦。就是打破电话，你这个法官伊三更半夜讲，赶紧发一个股票去找这个人，看找无人无，真正找无人啊啦。到底怎怎见嘛？就是安尼，唔只法官讲，亲身要过去找人吼，就是有人甲偷偷讲，注意哦，该成什么人吼，要安怎样哦？伊准随三更半夜十二点外嘛，准发一个股票，要甲这样掠到等下掠无人啊啦，怎准见啦？哇，叫造谣吼，即个啦，啊，照顾来啦，台湾吼，若要走出来吼，有人讲上济所在就是伫中国啦，上近啦，啊个上好生活吼，啊个。语言会通，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喂，等你啊！
1: 哎，你好，哦，
0: 谢谢你呢。
1: 嘿，
0: 哦，你甲讲，你阿头温呢，阿卡水里哇，阿大真鲜，阿卡香菇精，阿卡 Q 软米，我拢都是那个食嘞。哦，就好诶，就好诶。
1: 好，安尼哈。
0: 我起码就是去黄山，哦，徛到面顶，真好爽，徛到徛到头。
1: 北川吼。
0: 咩啊？啊，就是，我咧对伊咧讲，啊，恁是咧挂什么行程啊？我啊，唔免挂，啊，足久诶，偌紧啦，我那排第一名就去。
1: 安尼哈，
0: 哦，啊，我等我灌两罐，我叫那个母蛋，我灌两罐。
1: Q&B 哈，
0: 哎，我食真鲜，
1: 真鲜啊
0: ，Q&B 咪有，
1: 安尼哈，
0: 水里湾，啊，香菇精，
1: 安尼哈，
0: 你讲叫透温诶，真正为了听你诶话才
1: 对。哦，
0: 我来应讲，啊，都同款来，你今无共无共，
1: 哦，
0: 哎，你咪讲配茶安尼，两无共，真正你国家教讲，你用去。诶，温温的茶咧吼，啊，佮用水里放落，啊，佮食香菇精啊咧，之前佮就买那个食落，哦，真正赞得着，
1: 袂喘啦哈，
0: 哦，真正，那个吴医生带个宫殿去，啊，佮黄生嘛拢去哩咧，
1: 哎呦，好加载，好加载，
0: 谢谢你，
1: 哦，真好，
0: 诶，可能有啦，迄个唔系啥物过到心脏的啦，
1: 啊，就 Q&B 啊，嘿
0: ，Q&B 啊，
1: 对，
0: 哈，去美国心脏的啦，
1: 当然心脏第一用开，我当然安尼咧，
0: 啊，我是讲我根本就唔知咧。对吗？但我本来黄生我唔去啊，结果我一定唔敢嘅咧。我要你要七十万咧。
1: 安尼哦。
0: 系啊，谢谢你啦。
1: 好家仔，好家仔，谢谢，谢谢。
0: 好，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2: 美国警告叫做纪元碑，听咱哥咧，别当个吃，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到这个位吼，上好退，上好上麻烦，就这个碰破啦。这个认定吼，诶，主人呐。都无物件补充啦，无甲保养吼，无咧甲沾油啦，无咧甲磨练过吼，你甲磨练过者，甲沾一个油咧。咱的美国进口的 Q&B 都专门咧甲你固定吼，继续用哦，吼，继续正常哦，人就较袂安喘啦，吼，会砍一啦，会砍一人吼，器官落低啦，背关背低，迄个体力都拢为这个所在，叫做咱这个碰破啊吼。美国进口 Q&B 上好做强者吼，尤其。这个大姐也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咱公司的会计员做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这两支甲泡做伙，凝固精、雪润甲泡做伙，温温那小，那咧配产品，温温那小甲泡做伙配做伙配茶吼，甲配咱的产品，较直白甲配咱的产品呢。咱的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泡做伙吼，安尼落去配咱的产品吼，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色，就是伊足够带路啦。咱的产品迄个发挥功效吼，继续紧啦，特别紧哦，唔只做个错路啊，唔只定定高咧。那你食那产品吼，你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旺吼，得个泡做诶，当做配茶落去甲配吼，哇，迄错路效果继续紧吼。啊，恁特别做得力凝固精、雪梨旺，有哪特别做吼？咱诶美国进口诶 Q&B 有特别做，咱诶活力民宿有特别做，拢全部买二送半吼。到这个拜四，准上尾三天，到尾七十。拜四过了的全部继续一定爱把握哦，咱特别多吼继续去啊，一年多一遍年啦，一年多上一遍，咱特别多吼，那结束就无通去上啊咧吼，真无彩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有房那无详细吼，让多多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彰化是站民路的站下埔，有一点百里洞，哇，有够大台，惊得人。干那这台吊车吼，家己本身百里洞吼，好，伊唔知咧吊什么物件啦，伊这唔知吊啥吼，家己出足大台吊车咧吼，结果你大台吊车就是吊重，家己出煞大台吊车，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吼，结果吊重吼。伤过重，点啊加路挡袂掉，都含泪咧。当然安尼啊，你路都挡袂掉吼，啊唔得点啊加规个含泪吼。你点啊加若含泪吼，就重起病。所以讲一台大台吊车阵起病嘛，等于阵叹起病吼，巴肚边吼，哇，袂停袂动。好，人做工过的人吼，总共去吊五台啦。为着要把这台大台吊车给吊倒转来吼，出动五台大台吊车，逐台都转啦，无彩吊，无法度吼。啊，唔知要哪办啦吼。啊，人底下讲，哇，这要哪办？为早起，安尼，到你光头白日啦，差不多两点外嘛，点外呢两点开始做工过吼。安尼吊到半暝呢，吊到半暝，迄个五台吊车要给吊直，无彩吊吼。民众就讲哇，这吼，敢卖烧一个，甲火爷底下讲啦吼，即马七月咧，过咧七月时啊吼，甲拜托火爷底下斗阵讲吼，上尾吼，唔知一堆吊，伊吊着一台比这台较大台啦，这台百二栋嘛，啊比这台较大台，但咪无嘛嘛无一定讲吊起来咧，下你蛮怪咧，因为你手啊嘛无在吊讲，有够难吼，但是要吊进前吼，当然讲慢只慢只，你要先烧金一个吼。甲好友底下讲一下吼，讲我顺利调开吼，那无我这样呢，我那麻烦啦，路中啦，我个三个半暝吼呢，结果先烧金，上尾一台大台吊车，要甲这个吊顶吼，一个就好啦。哦，有人讲有效呢，唔知是对一个有效，是上大台的吊车有效，还是好友底下到三更啦吼，就平常人讲啊都。农历七月啊，都甲恁讲哦，你都唔相信咯、哦。头前五台吊车，啊，你一吊吼，吊袂得，吊袂得，啊，我要说总长上大台啦，到一台起一边，等于差不多变多嘛吼，迄、个大台吊车吼、哦，结果吊五台吊袂起来呢，啊，吊到三个半暝，准去吊台，我那差不多变大台啦。大台吊车吼、哦，我甲你讲，你要上只大台，台湾无几台。这有够大台的大台嘛哈！上尾人家讲吼，这声来无起来就惨嘛呢。那这声上尾这台遐大台来吼，哪个无起来，迄个歪手挡袂掉吼，无够力，就惨嘛吼。所以人讲，要调进前吼，头前五台拢无多，歪手总长呢吼，无够力吼。我看这声要调进前吼，先烧金一个啦，甲火爷底下讲一个吼。讲阮是要做啥，啊到三工一下吼，歹势啦。结果真正金烧烧咧吼，上尾一只吊咧讲，嘿，一个就得啊。我人讲真好，好兄弟啊，要防关一等的进前，佮做一个好代志，唔知有影无影，咱就唔知啦吼。啊，有个过嘴啦，就当彰化市即个所在叫做三民街嘛吼，是三民路三民街吼，有唔得咧吊啥哇。下当出动啊大台吊车无简单，这百二栋的吊车是上大台啦，那市面上啦吼，目前这个当然佫较大台吼，都像我天车啦，甚物话啦吼，迄个固定的嘛吼。但是咱西林路林伫出来路林吼，外口变百二栋的吊车，这种吊车是偌大台啊呢？有在吊，唔知你吊啥物啊？吊个吼，迄个路放落上重嘛，啊放落你哇都叹气病。我在做朋友人诶吼，好嘞，咱第二点钟开放现场电话，会当多多使用三品药房，啊，咱诶特别组要送到拜四，就剩三天，上尾吼，九月七十就结束啊吼。有无详细卡过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咱稍等，再去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让你翁翁翁。
2: 咱也有准备红烧肉味甲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咱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我讲起来刷电工了哈，时间到了哈，来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
1: 哎，
0: 哎，你好，嘿，
1: 啊，
0: 哎，
1: 我二轮那车，我有去东海买两包两罐香菇精嘛，吼，
0: 迄分林二轮那里嘛，吼，哦，
1: 哎，东海我去东海买，
0: 嗯，
1: 啊，报你的名，
0: 好，谢谢啦，谢谢，嘿嘿，
1: 啊，我个买一组迄款的 QMB，
0: 咱的林菇精吼，哎，当个咱的产品做一下拢不要紧。给做好，好，好不？
1: 我吃年糕粉了。
0: 年糕粉是同款，咱年糕粉的，咱跟咱联合，咱的产品吼，准做一只吼，伊也炒了，
1: 较紧。
0: 做一只上好哈，好不哈？哈。
1: 啊，跟咱吃年糕整粉俩，无要紧吼。
0: 不要紧啦，当然不要紧，单独吃不要紧。啊，那有咱的产品，同时间做一只不要紧，啊，好不哈？哈。
1: 哦，我问你这个问题啦。
0: 好。
1: 啊，这爆料。
0: 啊，谢谢。好，谢谢哈。
1: 谢。
0: 来喂。
2: 丁英啊。
0: 你好嘿。
2: 这回哈。我关一个 Q 券啊
0: 哈。哦 ，QMB 嘿。
2: 关五组。
0: 哦。关五组。
2: 啊，保利民宿关三组。
0: 哎呦吼。
2: 啊，我听人有打电话给你问，保利民宿都爱冰的哈。
0: 冰的较好啦。
2: 哎。啊，还有 Q 券。
0: QMB 不免啊，
2: 免咯，
0: 拢完全不免，伊挂得足密合。啊，恁迄个 QMB 是处理过，不要紧。啊，火力民宿是。
2: 我弄个你袂哦。
0: 好，安尼好，谢谢。
2: 啊，我食，哎呀哦，香菇精含雪梨丸哦，是上得个食啦。
0: 不要紧啦，
2: 嘿。四项哦，我逐工食。
0: 安尼好，不要紧啦，看家己方便啦，好不好？
2: 我先搞一个。
0: 哦。
2: 阮后生伊乙型肝炎，伊个较严重，爱拢食西药，爱西药讲一粒药啊，就100块，吼。啊，我即马，我阿乙型肝炎啦，啊，我较早吼乙型肝炎挂起数300，
0: 哎呦，
2: 啊，我拢食其他个迄汉药啊，啥物拢无效，我即马都开始来食。维他干，
0: 哦，介好啊！
2: 我食了吼，伊袂当输降足济啦。
0: 慢慢啊，
2: 伊拢慢慢啊，干嘛？
0: 对，本来就是安尼。
2: 起码降加剩30几、40，
0: 啊，就正常安尼，迄个正常
2: 安尼吼，我嘛照常一天爱食4粒。
0: 哎，较对的较好。
2: 我有米线干呢。
0: 对，较对的较好，较对的哈。
2: 我一天食4粒。
0: 对啊，哈，
2: 好。安尼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哈，再见，好，谢谢。现场电话0800-8689999，啊，给我等一下啦。那有产品有帮买换过哈，给我等一下。咱的特别组精神哈，到到这个拜时阵上尾三天过，到无啊哈，到结束就对哈。尤其哈，那得力两个种雪梨王丹多真侪大少，这足早以前的才开始嘛哈。我阁甲恁教一步，咱的得力两个种甲雪梨王哈，哪个有其他的产品，咱的产品，你个性的产品会当做回家，你莫甲分开，一定爱做回家。得力两个种雪梨王哈，甲南无做位哈，啊阵做位甲咱的产品做位哈，也继续好带路啦哈。0800-8689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谈到讲到产品成功个哈，好，过来听一首歌，咱稍等，我来过来开讲新闻。

好嘞，咱电话先停一下嘞，拜谢哈，时间到一个坎站哈，爱讲一个话嘞，那不哈，大家当作讲，买走一堆，拜谢，不要紧，我就当报关得随听电话，我报关，你电话随加，我随去听电话啦哈。我来讲一件哈，我相信真多人知影啦，真正夭寿嘞，拄啊今仔透早，迄、那个饭店外吼。一、那个半暝，一个饭店外吼，台中三八岁姓林嘛，一个护士，查甫护理师啦，查甫护士吼，伊桥倒摆准过地呢，台中吼，叫做柳川东路啦，去有一个姓林的开车，甲弄到绝对倒的啦。你看这三个半暝，速度达拢紧啦，绝对紧啦。啊，路无车啊，路无车吼，大家速度紧吼，结果姓林的这个开车弄这个护士，弄一个吼。哇，安尼倒看快吼，听讲第一时间这个护士叫弄一个吊伫车头呢，吊伫车头吼，安尼佫甲勒一个骨链吼，啊则落伫涂骹吼，好准做伊走，好伫头前路口佫伫民族路，伊即柳川东路头前一个民族路，一台车看讲三更半暝无人嘛，点挂，伊即马佫在考完头，有话讲良心发现啊，我对啦。良心去有够保伊啦！伊即马再多蛇翻头第二遍吼，准上准准对这个圣诞的圣诞的这个护士吼，准甲告过啦，准甲告过，过头甲破鼓鼓啦。你甲看，人好弄掉，伊嘛知讲归去好死咧。哦，这种人吼，有人讲吼，这在性格变啦。啊，我也不要讲吼。这个开车的姓林嘛吼，准做伊走吼，结果到这个阿公随知影嘛，这个查埔后叔阿公为中华随拼过来台中嘛，安尼艰苦噶吼，伊讲这个祖孙足友好吼，啊这个开车真正无死搞弄个死，那如果按照这个警察开始调查调监视器嘛，人绝对调监视器，哎呦！警察讲讲啊，这有够恶质，这弄到人不但无停，已经有够严重啊！吼，伊种是头前面做路，搁再洗完头倒转来吼，动作讲良心发现要报救护车，唔是是吊工第二遍甲告死安尼，甲告死安尼，哇，真正真系吼！啊，这个护士姓陈啦，姓陈啦吼，这个护士吼三八岁吼，都伫对呢台中台里的仁爱病院上班啦。啊，都下班啦，这个大夜班啦，到十二点都得交班吼。当然有的便宜，在人好啦吼。那按照大夜班的时间就是十二点嘛，十二点吼。无想到讲伫迄个半夜饭店过啦，伊用行的呢，用行，唔是用倒倒摆呢吼，用行的吼。伊行过柳川东路这个所在，伊要过路嘛，准去哦县里面这个开车总甲撞来啦。听讲这个圣诞的查某说，本来去吊伫烟林挂着趴伫顶管，速度真紧啊吼，都弄着吼，过来车来小我较慢，就连来为烟林挂吼。圣诞的不但无停车，无报救护车，好准做伊走，做伊走，佮开始吊监视器佮看，即块佮蛇纹头，伫头前的民族路蛇纹头等来，动作良心发现。伊可能要报救护车，唔是，伊是吊工第二遍上准准，为这个圣诞的护士，总个头壳、身躯都个搞过，过头壳破鼓鼓啦。哇，这种人你个看，世间真正有这种人，真正大家起码就看到啦。人类吊的监视器吼，进前会当讲什么的？唔啊，我唔是吊工的啦，啊都车未互动吼，啊个弄掉，个到第二遍后边恁是因为我未互动，则头前恁个搞掉，后边恁个搞过啦吼，是安尼啦吼。你会当我白讲，像这都袂当我白讲啊啦。你车已经到头前边做咯，你怎么搁再斜翻头，搁上准准，搁个到第二遍则吊工的啊？进前大家搁咧讲，敢有人遮恶质，真正互你看世间呐，都今仔透早点我啦。在台中啦吼，啊！这个阿公甲看，人警察随调监视器来看，讲有够残忍。啊！你无死，调工要搞弄个死，这吼一定爱抓吼。啊！有抓到，县里面这个开车弄到人个吼，讲伊开车度孤啦，什么物件一大堆理由吼。有人讲这规死卖行啊，这规死卖问啊，这个带伊枪杀，
啊是我妈分析，那无就叫伊阿公开只个龙啦。哎、欸，你唔知吗？我即摆讲这個，你蛮讲到我咧讲笑吼。你敢唔知回教？回教个穆斯林啦、啊，我无看头看面，暗甲存一撮目睭个呀吼。因叫做因个教义第一篇叫做以牙还牙，就是今仔日你教我安那伤害，我就用同款个步数甲你。常说你看这种人吼，伊是好人好噶，但是歹人就歹噶，一种一个。迄、那个叫做穆斯林嘛吼，人就话讲，哎呦，迄种叫做恐怖分子，其实唔是安尼啦吼，有好有歹啦。你讲咱正经人嘛好歹，一种穆斯林吼，因为回教的教义吼，迄、那个阿拉的迄个经啦吼，第一篇第一句第一抓伊啦，就开始讲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啦，就是我今仔日伫因这个回教的法律内面就是安尼咧。那无吼，有人讲会对啊？啊无，大家都做歹代志，做甲啊，好人拢向欺负啦，乱七八糟啦吼，啊，哪样拢不要紧啦吼，到即马到法官看会当甲判呢无？你徛点点甲别个条，伫路中间啊，讲规只甲弄啦，条干甲弄个无死，第二遍这个蛇纹大哥弄个死安尼啦，到即种人在从安尼处理，叫做以眼还眼啦，以牙还牙吼，那后盖法律吼，那伤过严重个会当加一条啦，加一条法律吼，那。糟蹋人伤痛的这样，话你防糟蹋。啊，这世界上不是无这个例，这世界上绝对有这个法律，就是人家回教那个穆斯林那个法律咯，伊就是安尼。你安怎搞我欺负我，就只要安怎甲你领地倒转来，安尼唔才公平啊！我让你糟蹋到死，你吼变变两千死，安尼才有公平。你这么简单死，我让你安尼糟蹋到死，真正真咯吼。唉，唔知边个讲，到台中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欸，我食迄个福利饼素啊。
1: 哎、欸，福利饼素对。哎、欸，
0: 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您。
1: 嘿。
0: 我问你讲，迄对胃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随意买。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了，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会看讲那存咧泡瓜，几个咕咕安尼哦？
1: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潘棍底下咧小针啦。
0: 哦，安尼哦。
1: 有啦，吼。
0: 可以，我话你惊死，我是我比较要紧无。
1: 迄边来，迄无见，迄就是
0: 一直放屁。哎，不过即几工啊，得干那较迄个啊，
1: 得较消套啊，吼，较消套
0: 啊。啊，我是拢固定，你说要固定时间嘛，哈。
1: 哎，对对对，你那一工。
0: 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1: 安尼好啊，安尼好。
0: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唔好听到2000倍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1: 啊，你哈。
0: 不过系你啊，想一斤一包，如果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1: 好，你好，对啊。
0: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1: 嗯。
0: 哎，有帮助。
1: 啊，你今麦有较消透啊未？
0: 有，我今日就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1: 啊，你好。
0: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1: 对。
0: 嘿，两次。
1: 哦，两次这样子哈。
0: 换排便。
1: 你说排便啦哈。
0: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1: 塞。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0: 较水啊。
1: 哦，好加载。
0: 所以我要甲人讲讲，唔好惊惊。
1: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0: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1: 安尼哈。
0: 捌食过。
1: 安尼吼。
0: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1: 好安尼哈。
0: 后来你咧讲，我现在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1: 好好好，
0: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1: 活力民宿，
0: 嘿，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1: 好啊，你好，好好好。
0: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1: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嘿，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啊，对吧？
0: 好，谢谢你。
1: 啊，排便给做顺了呀，哈。
0: 嘿，起码较顺啦。
1: 哦，好加载，好加载。
0: 一定早上。一天两次，
1: 好加载，好加载，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特工的鼓励一定爱吃。真侪人上阿问我一句哈，王英啊、丁英啊，拢不要紧。嘿，活力民宿，我好好人咧，当吃当然都好，好好人都爱吃。好好人的胃病吼，宽容愈侪，后盖特别讲啰嗦啦、吼笑话啦，人咧流行啥啦、吼啊，若无就拍白啦、吼啊，连咪食物件都要走一堆啦，有诶无吼，都只啰嗦，毛病都无你诶代志。好好人不能当吃，活力民宿是益生菌，伊无任何西药，无任何什么奇奇怪怪物件吼，伊是益生菌。益生菌入去体内就变胃病，迄有益生菌吼，那食了准胖胖丁丁准无用，还唔胖。咱的活力民宿经过偌济国家，你看对益生菌上好研究国家，甲咱认证的吼，搁在活力民宿吼，尤其是排便吼，开始安尼诶排甲顺吼，家己主动排啦，唔是食咩西药啦，什么老的有无？唔是诶吼，家己主动。就是咱的活力民宿经理，等下主动叮当吼，主动排便水当当吼，到咱这阿公阿妈上好乐啦吼。这个排便咱咧开始也顺吼，就好乐。马别达刚刚咧唱挂卫生纸唱，贵包的吼。到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咱的啦，贵面的面加数的数吼。咱活力民宿嘛就特别做买二送半，诶，加上1400块的份，伫内边边上好哩。但是到拜四，就剩上尾三天，到月初十拜四吼，咱。过就无啊，过就结束，啊结束就结束啊，即个结束绝对无个人吼。咱呢特别做有活力民宿，有美国进口 QMB， 有咱联合精雪梨网吼，拢特别做吼，还有送办啊，拢全部到拜四，过就结束。那无上台看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十点半吼，我家嘛啦哈，十点半吼，十点半吼，伫罗林村的，结果伫地呢，伫汤中山路路口，这所在发现一万南厝吼，伊开一台面路的车，即种三溪半暝啦吼，啊做歹当中也是一寡迄无正经的啦吼，你茫看，见规拢美丁的啦，那面子啊，无即落车伊个袂开啦，我讲。 家己怪话最假，啊，就是安尼啊！啊，正经甲问讲，你做啥物工课无啊？啊，无做啥物工课，啊，倒来开车出门吼，倒来毋是变做诶，倒米顶诶吼，哦，啊，连咪紧，连咪倒慢，连咪倒即边，连咪迄边是怎咧说啦吼？警察对着后壁，调岗无爱甲拍闪灯，诶，警察有一个巡逻灯啊，伊调岗无爱甲拍闪灯，啊，毋知啦。啊，警察对着对着，对着站着，知影讲一个吼乱出来，连咪像蛇咧踅啦吼，啊，连咪紧连咪慢吼，准。
1: 好一个吼，都到前尾甲走吼，好一个看到警察闪灯，甲吼吼，都走安尼，安尼赶紧追，有当然这已经互伊无得走，警察早就准备要甲走掉吼，哦，来慢慢存存，啊无配合啦吼，啊用肩胛去弄警察啦吼，啊个骂警察三字个话话是大堆啦吼，警察实在挡袂牢，你若敢骂出嘴吼，啊个弄警察，就较气嘞，指导家嘛吼，伊甲警察讲个警察。 你嘛拜托咧，你别人唔记得，我两工掠三遍拢掠我，啊恁警察是专门咧凶我呢，一个两工叫掠三遍，伫路顶掠三遍啦。有人讲啊，你也莫做歹，你惊人掠车顶一个车咧到地吼，安徽他们、其他们拢有啦，啊，搁迄个什么分割的啊，搁咧上市烟弹吼，嗯，正多。到健康伫路顶，诶，我那暗时十点外要十一点嘛，看细灯。 开一下变做吼，地头前吼，连咪紧啦，连咪慢啦吼，啊连咪诶倒边车边吼，有诶无诶吼，警察开始吼着吼，都去靠边停，诶、欸，要甲你检查吼，一个吼个了，伊个先走呢，好个再走走袂去啊啦，警察已经开始较差点吼，一个落车，诶，甲警察用肩胛弄啦吼，哦啊大细声有诶无诶啦吼，想要就句讲吼，警察你嘛拜托咧吼。 我两工互恁砸三遍，你是干来要掠我呢？警察讲我毋捌你啦，我条讲掠你吼，啊，都先叫你开车开安尼吼，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啦吼，连咪有无？啊，你是阮甲你调查一下，你若无做歹，靠你惊啥咧？结果一查咧到列车顶吼，啥物K他命啦、安慰他命啦吼，啊，搁迄个毒咖啡啦，啊，搁迄个啥迄个混过去吼，一堆啦。<笑>我讲吼，假如搁甲警察讲。 你无去找一个别人咧吼，啊，常常咧查我一台车，啊，我两工互你查三遍，啊，我讲两工查三遍吼，像这都爱得上地检署，得甲关起来啊啦。你即马佮佮放倒来，虽然要佮判罪，都还袂判。你即马佮佮放倒来嘛是共讲佮搞怪，佮佮你袂毒啦，还是讲食毒有诶无是大堆啦，哇，真多吼，真做歹吼，奇怪咧，你也袂惊咧，安尼你啊。 安尼骂，安尼有诶无诶吼，伊嘛是骂懵骂呢，啊，即马掠掠掠转去吼，伊嘛是去做歹呢，不，免啦讲吼，伊诶新闻正在写做歹呢，会歹伊那咧吼乌倒啦吼，现场电话讲白讲讲，8689999。

0: 我唔知道讲这歌要唱啥呢吼。大姐，咱起来电管好，来喂喂。
1: 喂。
0: 哎、欸、哎、欸，你好。
1: 去岐山哦，用安买个金兴啦吼。
0: 哦。
1: 啊，金兴伊家讲无安尼。
0: 哇，岐山哦，安尼我即马随甲公司讲叫伊补回过。
1: 哦、对啊，伊家讲无啊，我本来食五六罐啊，我头先在食吼，头壳在戆，头先在食，我食头一罐，我拢无效啦。
0: 哦，哈哈
1: 啊怪吼、哦，我有想讲唔甘愿，我就一直食吼，我来食五六罐安尼啦，啊就有效
0: 啊
1: 啦。
0: 对啊对啊，嘿，啊可以省起来。
1: 啊，我即马去买，我拢即马啊拢买无，你随甲补回啦。
0: 好，我随甲公司讲，我等下小等到，这不随讲哈，随甲补哈，拜谢拜谢哈，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啦吼，咱有当时接话变啦吼，安尼接电话接到吼，大家讲讲，都唔知讲歌唱啥，来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来，咱等下现场来。最近吼，咱这个国家统计方式就是有一个单位啦吼，都移民署嘛吼，加外交啦对吼，这单位吼，我那有掠到啦，有掠到无合法的吼，伫外口边啦，阿你问话啦，较早讲差不多三年，两年外至三年吼，中国的经济就是民间啦。民间吼，上反应上大，就是找无头路啦。啊，头路吼有，但是薪水减少、减半吼，还是有问题吼。好，就是什么问题呢？人较早讲，这个结婚就是用结婚的方式吼，叫做外配外国新娘嫁过来台湾吼。上开始就中国上侪叫做陆配啊，吼，中国新娘吼，中国为着要嫁过来台湾吼，啊，不管是假结婚啦、真结婚啦，你只要假结婚嘛，是真结婚啦吼，就是真正有迄个结婚的文件嘛吼，啊，着结婚了吼，都有一个时间，就当摕着台湾身份证，就变做台湾人嘛，叫做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实际上伊要从在要在上班啦，做工过啦、打工啦，什么物件好好。最近近两三年吼，中国男子查甫哟。较早是拢租囡仔嘛，拢租囡仔吼，嫁过来台湾吼，即马话中国查甫嫁过来台湾，话讲你该用嫁啦，你中国啊无你给我娶倒转去啊，你中国倒过来台湾娶租囡仔倒转去，对不对？那当娶的意思是安尼啊吼，你中国男子啦过来台湾就嫁过来台湾，好好，真正有影是安尼，人类个统计，就是最近去掠一个中国男子吼，是为中国广东广州啦，广东个广州嘛吼，伊受尽办法用假结婚啊，过来台湾好好，结果伊就是为着讲伫中国歹做道路吼，啊，生活真歹，有诶无一大堆啦，好好，准这个过来台湾好好，那么人家问，所以我咧讲哦，你茫想讲吼，咱。是好人真多，就是讲我意思是讲吼，哦，甲天甲地差别唔是啦，人家掠着、吹着啦，这个中国广州男子吼，伊讲伫台湾家又找着头路啦，因为假结婚嘛，既然假结婚嘛是算真正结婚啦吼，但是伊都过来台湾都找着头路嘛吼，啊，四处打工，然后扛去做工过步数吼，伊就想要做嘛吼，伊讲靠条行人钱伊。结婚那个人抓集团那有钱嘛？你先讲招，你欠我十万不止哦。我比一下啦吼，你只要上班这个薪这条小料吼，啊，剩的生活费用，伊讲其实甲中国差不多啦。就是讲，伊若扣掉要薪人钱部分，伊讲其实甲中国无差介侪啦。伊若伫中国像安尼较艰苦生活，嘛是差不多伫台湾这个收入差不多啦吼。好，但是伊讲。这几年在台湾，伊的精神、身体皆有够好吼。伊讲偌自由，会偌好讲话吼，啊，偌好生活，也免惊啥啦。伊讲干那差一点，就差大尾啦。事实有影，所以我能够统计嘛，移民署来统计，甲国家这边迄个海关队的配合吼，人有做迄、那个迄、那个结婚的医生吼，好。伫为两千三年前开始，2022年开始。拢我阁算做因啊，就是中国的迄个女性嫁过来台湾，用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连续十外年啊嘛，连续过来十年吼，十外年拢是嫁过来台湾吼。但是后壁这三年，两年或者三年后，才变作改变，就是做因啊，原本差不多遐个人，但是查甫增加啦。查甫你敢不知道？当年中国的男子。为2023年，就三年前啊啦，差不多三年前。为2023年开始算吼，中国男子较早拢差不多200几个吼，都以前三年前开始算吼。你即马这三年吼，拢千外个呢，千五个要千六个啦，都、就是迄边歹生存啊，佮找无头路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就用结婚的方式吼，啊，到底真正结婚，人家讲起拢结婚啦。就是用这个名义结婚啊，真正是有结婚的方式过来台湾那个离婚嘛，就是安尼，足简单啦吼，就离婚就无啊嘛吼，就是安尼好。但是，就等到我摕到证件吼，啊，主要
目的，伊是要过来台湾遮诶找头路。台湾都凊彩工地啦，吼、哦，诶，钉钉啊，搬砖啊，有诶无吼？伊讲上无都比中国较好过啦。你搁互你滴滴靠搞，生活费用食三顿，有诶无？搁平平。我伫中国的港管会当找这个工过吼，差不多诶，拍算加甲台湾平平，但是伊个甘愿过台湾生活，伊讲吼，干阿家己街路伫厝内面有诶无诶，讲话会当安尼诶足自在啦，一种感觉。啊，这个本人讲上清楚啊，都去用掠着这个广州这伊讲吼，差不多，伊讲伊来中国，那真正讲诶，较久啦去找着，有人要找到咯吼。那个台湾这边安尼都有诶无诶三顿靠搞了，差不多啦，并不是讲差真多啦，唔是讲台湾讲哦好甲拄天，唔是安尼啦吼，唔是讲安尼差真多这个收入，但是吼，伊讲干来个打工的生活啦。大家的讲话自由啦吼，啊会当安尼，凊彩这么寻想着吼，特别对买什么物件有无吼？伊讲相当自由的一个生活吼，伊实在感觉讲安尼都差大买，伊讲安尼才是一个做人啦。大家嘛想要赚钱，赚较侪咧，但是问题就无多啊。那一般99%拢像安尼啦，都像你我同款啦，上班啊赚一个薪水吼，啊有当过三顿吼，袂枵着吼，啊正经。过生活啊，本来就是安尼尔吼，这个是上拄好的生活嘛吼、哦、啊，唔再讲吼，这都介在人想啦。人讲生活白白赚钱，你伫遐赚钱过生活，我伫遐赚你过生活，你也无比我较济，我无比你较少啦吼、哦，啊，就差不多平平吼。但是那安尼生活，我甘愿要过这种生活，我赚钱过生活，我当时要欠钱，当时要买物件，拢我家己自由嘛。这是我家己拍算，有诶所在就袂当互你安尼，会当互你趁钱生活三顿，但是有诶限制，对限制，限制，对限制，对，就是家己本身迄个感觉啦吼。就最近你掠着一个中国广州嫁结婚过台湾，伊讲吼，即马中国毋是做囡仔尔，连查甫都要嫁过台湾啦，较早一年差不多250个左右，250至250个，今嘛这三年，当年都1500至1600个啦，迄差不多安尼几倍，安尼等于5-6倍呢，5-7倍都有呢吼。较早一年差不多200至250个查甫男性，中国的男性过来台湾，今嘛吼，一年拢即连续三年啊嘛，连续三年，当年都1500至1600个吼过来台湾吼，而且用结婚嫁过来台湾。有够高水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

特别做哈买二送半哈，诶加上产品，就美国增加 QMB 诶加上千四块的分伫内面，无要甲你算钱的哈。等咱买二送半，美国增加 QMB 哈，火力民宿嘛是加上千四块的量伫内面哈，啊无要甲你客钱哈，跟买二送半哈，跟你特别做哈，得利两个钟，得利雪量得加上一千块分伫内面，这个特别做哈。但是所有特别做这四支产品。德利联合金、德利雪利旺、美国金高 QMB， 跟咱的活力民宿全部上到这个拜四，就跟他拜年哦，剩上尾三天吧，上尾三天吼，到下第三吼，过得无啊，绝对无个人，绝对无个人，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我来先刷，跟咱到宣传一下，阿伯阿妹，然后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出面去边吼，跟咱宣传一下吼，人上尾三天的特别组。买二送半的特别做上尾三天到拜四，到下周就全部结束了，大家把握一下，大家平安，咱赶快明天见。

0: 就是你犯规咯。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得意得笑吼，哼！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你当时的得意得笑，冲着笑啊，就啊，就怎啊才会冲啊？欢喜的笑啊！哎呀，其实有当时也多吼，安尼足紧张的，后来哦，无想咱想的遮恐怖，会当松了一口气。这也是会笑吼，欢喜笑就像天顶的天顶的礼拜吼，叫伊叔公对脑插嘞无？啊，伊叔公一听，因为摕迄杯也是因妈妈买予伊的，钉的吼，牙科的钉的吼，会咬啊，啊插叔公，啊伊叔公是足钉的，比咱的叔公更加钉。吼，伊规组啊，因为咧爬楼梯摔落吼，啊插嘞，哦惊死，插嘞。阿辉仔仔，我是无，因为阮去食饭，因为阮去食牛肉。哦，囡仔因无食牛肉吼，阮去食牛肉，啊，拄啊姑姑我去来载姑姑转来吼，姑姑多少转，啊姑姑咧听叫，那囡仔哭干嘞，啊因迄时阮先不伫五楼咧内衫，啊有听囡仔咧笑声，但是想伊逐逐摆等甲按墙上头两个叽叽叫叽叽叫安尼，因两个煞叽叽叫吼，我那厝后机啊无，伊机啊玩机啊吼，咧比机安尼吼，像厝外要听无，因老母本来叫是讲两个是咧耍咧机。啊！阮祖囝是听叫的，你囡仔靠眼嘞，已经爬起哩，拄在聊天，伊要去阮二楼遐。啊！拄伊去阮祖囝看阮遐嘛混好，规个嘴讲，规个嘴回流干嘞。啊！伊两只手惊个，怎两只手腾开安尼哦，惊干嘞吼。啊！回流干嘞，伊手讲插落一空啊，对脑浆啊落去嘞，吼惊死！拄脑浆个边啊，安尼。啊！囡仔足勇敢哦。啊！我是出去，我无看手机啊，我唔知啊。我是等来看手机，哎，那厝拢无人，哎，发现哎。大家拢走去病，讲天顶个走去病急救，吼，咪叫走英总个吼，安尼会老干嘞。好，我着换乌托邦徛进去，英总伫阮兜遮尔吼，紧换乌托邦。诶，我红头紧摕钱，我即马紧出来，迄囡仔啦急诊来爱开钱吼。好，要怎么要摕4-5千块，我订好，我着徛去吼。哦，我着紧装个，啊装个着是好佳哉，本来做欢乐嘛吼。好，我做欢乐去到遐先。啊！阮囝在咧找车位嘛，吼！我已经到啊，伊搁咧找车。我管左囝讲，我妈妈已经来啊，你等伊，伊还搁带暗将诶，吼！卖来病，七月时啊卖病。我讲你等伊，你家迄落甲阮囝仔讲吼，唔免找停车位，来门口载你等伊。我妈妈来伫遮就好啊，安尼吼，安尼。啊，尾啊，阮新妇讲，因为天顶个向阳来，要甲穿裤穿尿珠啊尔，啊，遮衫拢废吼。啊，我因为我徛倒摆，伊讲妈妈，我等下徛倒摆，等下摕我安全帽啊，先来甲掀裤来，我讲好。啊！咧等的时阵，医生讲，这囡仔这吼，这只深，因爱等牙科医生来，牙科医生。啊！然后我都伫遐超坐要只几十分钟诶。啊！医生来甲讲行来牙科，啊！就是医生带我行吼，我甲婴仔抱咧行。啊！牙科是爱倒咧，倒咧讲安尼歹用无吼，用阿妈吼，你来讲，咱两个吼。促膝并谈，伊讲你坐，你脚头甲我脚头相对，咱两个坐咧，哦，啊，仔头向伊遐，哦，安尼，啊，伊怎安尼看？伊讲哦，唔免开刀啦，唔免天效果无做好啦，咁做大坑咧，吼，用这大坑是0.2毫米乘以0.2毫米，就在迄施工的宽安尼，在迄施工安尼吼，安尼，伊讲是无天麻紧，安尼后尾甲抹药啊吼，抹袂掉，因抹药水吞落安尼。啊！我开消炎药，我消炎药你都唔免开刀。我吼，非常欢喜者讲，袂囡仔若要甲开这嘴唇，嘴爱假哦，就开啊，嘴爱经费爱做麻虾呢，做麻虾都歹在啊。我囡仔才细汉，做爱做麻虾呢。啊，甲落去天呢，讲天效果无做，你都伊而且即马宝宝咧流血啊，吼，伊即马血已经无咧流啊，啊伊唔敢吞嘞，拢吐出来。啊，医生我卖吐啊，你叫伊吞，爱吞嘞，即空嘴甲夹夹好，你一直吐出来，一直吐出来吼，等于上一届，搁上一届安尼啦。啊！伊正开始，哎，血唔敢吞啊！伊就啊，就是互伊适应嘛吼。啊，结果好，我听这个唔免停好，我欢喜到要嗨起，就心肝就拢安尼扛落。啊！医生讲我开消炎药啊，你就好。啊！你即马马仔吼，你家去恁附近牙科，互医生搁定下看一摆安尼。啊！伊是迄囡仔足勇敢咯，我天天我实在是讲，伊有医生阿替你甲看伊嘴唇，伊就嘴啊啊。伊拢无爱哦，无爱点点嘴开开啊，互医生爱甲看哦，啊甲照，伊爱照镜，用个照甲看，好无？爱用个棉仔纸吼，安尼甲比较切个血安尼啊，伊拢无爱哦。一个三岁囡仔吼，啊个长因阿母啊，甲因阿爸带去吼，带去牙科，啊伊嘛是倒嘞，哦伊就倒个牙科个病，互伊倒囡仔红个倒嘞，啊倒嘛是爱甲照甲抹药，拢无爱哦。
伊虽然足紧张，大姑要比战呢，因老爷、因老母去无看哦，伊倒嘞话倒病，啊，嘛免人家救，免人家抓，免人家陪个乖乖乖乖倒底下。哎哎哎！紧张的大姑要比战，我也看紧张啊！哎，大姑要比起来哦，啊，外面个牵手哦。只是迄天医生甲我吼，面个脚头拄脚头坐咧吼，啊，我是脚我甲摸咧，唔免甲扭哦。啊，只是我怎讲，天顶我两只手我甲牵咧，医生咧甲看手个时候，我就按我牵咧，或者温暖咧，安慰我甲牵咧安尼俩，无拢无哀呢。医生嘛讲，我这囡仔他真勇敢，因为好棒咧，拢无哀无，还像安个惊会怕喷啊，靠干伊都无。伊拢点点医生讲，啊，昨嘛是，昨天回诊好，甲在医生讲，啊，另外迄个科医生，啊，这哪无咧，哪无爱甲听，安尼咧，啊，阮想要吓啊，着医生讲唔免开啊，唔免听安尼啊，伊讲马上无你个一礼拜个个等回诊，哈，个等一礼拜，你无逐工等会顺顺啊，有发炎无，啥物患无买，迄个脑后只都脑前个边啊咧，一礼拜连落咧，吼，惊死吼。就按咱听讲唔免开刀，是唔足欢喜，足欢喜。啊，昨因阿母啊。哦，得过去我看讲，伊爱那乖乖倒伫遐，医生看嘞，嘴开开到医生看拢无紧嘞。啊，我昨昨暝我阁带伊去食冰淇淋啊，讲伊会吞第一工礼拜倒来吼，啊，落规家伙等我厝里叫喊食物件等来食，啊，伊也袂当食，伊脑疼，痛痛的讲痛痛的疼。啊，即马像昨讲要食饭嘛，伊嘛会疼，伊即马叫伊吞唔买，伊讲痛痛就嘴开开我看痛痛安尼吼。啊，即马昨算第三工呀。到礼拜唔怎拜去，阿婶个地方看了，伊问我讲：“无阿妈再去食冰淇淋好不？”伊讲：“好，好，我就再去食冰淇淋，啊，就南麻，囡仔看伊个南麻无吼，嘿，啊，就可以食伊冰个物件，卖个食烧个就好啊。阿上今日个个今日起来讲，伊昨哦，昨暝起我昨暝忝是母只个囡仔，出来食冰淇淋了后，伊讲要看螃蟹，我讲哦，螃蟹，我想我一个徛足远个徛去边座路，只讲好啊，不过来看，因为。阮按前礼拜吼，伊伫阮兜走了，因去买只鸟鼠啊啦，嘿啦，迄面鸟鼠就一个名啦，叫啥物？都鸟鼠啊，饲只迄个地方野鸡啊，囡仔。即摆好阿妈在伊了咧监控，好阿妈在行来看，搁再看乌龟吼，啊乌龟搁看鱼啊，搁看龙虾，就是不看螃蟹哦，啊，啊看了红鱼，看鲨鱼，啊看金龙吼，啊红鱼啊看蛇，后了了无咧卖蛇，啊搁卖美国水鸡，嘿哈，啊搁卖迄图钉吼，图钉。嘿，伊叫蜥蜴啦吼，我就足侪名啊，蜥蜴看看了等下，伊就我牵伊出来，好啊，行回家，阿妈最爱困啊，回家，今仔照出来甲讲哦，没有螃蟹，嘿嘿，要叫你没有螃蟹，规间啊是八连塘，看看鸟鼠，看啥没有螃蟹，我等下甲阿公讲，叫阿公去买螃蟹好不？用好，今晚我等阿公聊天就背聊天，甲阿公讲要买螃蟹，阿公听无个卡电话，起来讲啥物呀？你讲伊讲要买螃蟹，吼、哦，我听了是咧，咱螃啥物话？螃啥物话？买螃蟹，啊！就欢喜啊，就欢喜啊！啊，下早下早，伊就无读册，我讲卖读册，然后你听卖读册。啊，下早落来，我讲叫阿妈在菜市啊，老老的去菜市啊，伊讲要看螃蟹。啊，阮这菜市啊，无咧卖螃蟹，较少看卖螃蟹。啊，有多安尼徛过哦，阿妈徛过的话，阿妈手咧比哦，我因为我早下咧卖啥物嘛，讲你看虾虾，嘿，我看虾虾，啊，来个买虾啊。啊！买虾啊，当伊厝啊，吼放水哦，流啊，咱看下，算啊，叫伊虾啊夹着，痛干嘞，呵，叫伊夹着咧哭，咧哭，迄条虾啊，甲夹着无，啊，欢喜个，啊，囡仔好啊，好啊，只买足侪物件好食，啊，买袂好食，伊就讲通通唔食，昨暝后昨暝，我去老老转来吼，我讲啊，冰箱礼拜食剩的鸭肉无，我无来甲用个烧来食，伊巴肚枵想要食，但无早吞，我讲你食较细嘴，阿妈甲伊饲你食较细嘴。伊怎食者第一条又累，第二嘴又袂记哩，伊咧看电视，啊袂记用伊闹咧听，伊阁食者伤大嘴，今日吞袂落，颈椎吼，啊迄面结果像颈椎都唔敢吞会疼吼。我讲你吐出来，你吐出来，阿妈看你吐出来，你卖吞你会疼，吐出来，伊就阁吐出来，因为空嘴还袂好呀，对吧？昨个拜二年，昨拜一年吼，嘿，昨第二天的年，啊今日第三天的吼，嘿呀，啊做囡仔空嘴讲会较紧，医生讲哦，你差不多一。七天啊，十天哦，伊就好呀，伊空气就熟起来就好呀，安尼啦，啊，就无咧流血啊。无第一天礼拜天，我要烦恼害我甲阮新妇，我甲后生讲，恁着暗时爱甲注意，爱甲注意看会发烧无，是啊，拢爱注意啦。艰苦紧去送营总的，营总都伫阮遮过一日就到啊，吼。恁啊，甚至规个心肝就足发安心啊哦。迄转来吼，因为我是转来甲看着手机，啊那厝里拢无人，规栋囡仔去倒吼，因厝里无车，阮驶一台出来，我一台来，啊那无看哦。
啊，甲早哦，关门囡仔，天顶诶安尼，哎，咪出去足紧足紧张诶。啊，大家好乖乖，免停了，啊，即马乖乖，后壁跳个南门，开始南门，咱先做安心诶，对无？嘿啊，我平安两字哦，值千金。诶，平安拢爱平安是上该赞的吼。啊，能够趁钱嘛，足欢喜哦。恁囝讲啊，伫咧做工程师咧吼。诶，你啊，身体交到遐落，拢是安那大趁钱哦。交到落去，咱拢遐个身体工程啊，有无？哦，那工程师伫遐对不对吼？诶，科技园区嘛，即马落地嘛，科技园区嘛，工商嘛，科技园区啊，对不对？我做者所在科技园区的吼，系哦。年薪几啊百万，但是哦，无家无妹无子，佮兼失眠，逐暝都困袂去。压力嘛，你要坐钱，你压力啊吼。这个45个工程师哦，他们陷入他们金手铐的效应，用金手铐个金手铐来铐你啊，哦，金手套啊，吼，金手铐啊，金手铐的效应哦。这个身心的医生也就讲，唔通让优渥的报酬变成健康的枷锁。这个45岁主科哈，主持的半导体的工程师陈先生。伊个年薪佮包括股票哦，分红差不多要400万哦，安尼啊咧。哦，红姐赚啊侪钱，400万哦，哦，咱应该讲百万富翁工作搞呀吼。啊，伊这是一年领400万呢，哦，了咪蛮好个吼。迄是边仔人吼做庆幸的啦，诶，科技的新贵。但是你敢知影，迄有命换的呢，有命换的啦。对着年纪愈来愈侪岁吼，迈入中年啦吼。啊，面对这高压吼、高压力的工作吼，啊，个绩效的评鉴吼，这个少年的后辈要竞争啦。这个45的陈先生，这阵啊开始吼，出现着严重失眠，哦，啊，心看闷、大心悸，哦，啊，胃食道逆流等等这些物件，哦，其实拢会啦。你像我礼拜四啊，多人礼拜我有要快闪闪，我拜了暗我就未困啊，因为我就想讲。想这物件吼，有无吼？再爱准备足侪物件无？你想你暗时袂困，你准就困袂去，因为你咧想这物件，想你明仔礼拜，就咱即个办活动对，即个逐摆办活动，吼，摆办活动个进程都拢头壳一噔噔噔噔啊，你困袂去啊！哦，即种惯性，因为你就是压力伫遐嘛，哦，你要呈现要哪做嘛？啊，因即嘛是同款啊，伊即摆45岁啊咧，即摆面对这吼，这许少年啊，有无？系啊。在少年啊吼，年轻后辈竞争，即卖经验当寸就失眠，胸腔闷大心悸，胃食道逆流现象啊。甚至吼，那拜甲即个拜六吼，礼拜日诶暗时，伊会更加感觉到强烈焦虑个恐慌。礼拜因拜要上班吼，对吧？所以虽然吼身心俱疲，都一概拢想啊，卖做啊，卖做啊，死死好啊，死死好啊。但是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因为你领侪啊，你着厝买侪买较好啊。你咧按算讲我盘会贵啊，对不对？嘿啊，你一当400万，你看伊买偌好厝，对不？嘿啊，所以伊就想到每一个月庞大的房贷，囡仔是谁吼？拢读私立的学校的学费，像个幼稚园即嘛嘛300万呢，300万一当呢，一当开300万，迄个伊就全美语哦，哦，阮姐母已经无先开一间仁祥路一间啊，迄间你一个月6万块。吼、哦，啊！你个六个其他各个一档差不多爱38万，买到40万，他有几个鸟？有几个鸟了？啊！个吼尚未归属吼，吼诶，即个吼限制型的股票，吼后伊吼深深感觉到现实吼被现实牢牢的套住了。你领这，你就买这嘛，对不对？啊，买这你负担就这嘛，所以痛苦不堪呐、啊。啊，就裸位吼，伫因厝内陪同之下，当前往身心科门诊求助。你来看，吼、哦，迄叫做金手铐效应的作祟。所以中年哦，科技的族群啊，曾变成啊身心的高风险群。嗯，所以这个新定哦，身心医学诊所院长啊，周伯汉，这个医生就讲。临床顶端哦，像这陈先生安尼个案哦，在中年科技业的这族群当中啊，做侪侪啦，吼、哦、屡见不鲜啊，哦，这是典型的金手铐的效应啊。所谓金手铐，就是讲哦，企业家透过了高薪哦，而且酬劳哦，啊绩效分红、限制型哦，而且股票等等这退休金的制度等等的诱惑诱因，留住核心人才。所以台积电敢咪讲，讲新进的叫一当做200万啦，新进的，啊那多久会上万600万？
你也看，嘿，是不是？所以然后当当这个员工哦，做工过失去了热忱，甚至有身心透支的时阵啊，这个高额的待遇，佮随之膨胀的这生活开销哦，往往反过来哦，变成沉重的心理枷锁啦。你赚这开这啊，好啊，你讲你唔做啊，唔做好啊，啊你。你这贷款而已，你有钱哪行？你一般的工作行不起的呢？你一个月赚三万几，敢行不起？敢行得起一个月要18万的房贷？哪有可能对啊？所以咧，逃离了，还佫继续做，做个身心一块身心科，无，互人哦形成啊！你想要走，你无在调啊，想撑呢，你的身体又撑不下去啊，变慢性吼、哦、耗竭，的这状态啦。即马这人愈来愈多哦。所以这心理科医生也在分析45岁哦，都啊那科技哦，这从业人员生涯转折点呐、啊，体力、个咧专注力开始面临着生理自然衰退哦，那些东西个寻求的啊，你只许成功，就有极端绩效压力哦，佮无多脱身哦，而且无力感，咱啊卖做啊啦，来种啊要一块地哦，安尼田园厝地啊种瓜菜种啥安尼就好啊啦。有诶，做长想安尼吼，日子干好，我到你变咧呢，你无到回头啊，对无？你无到回头啊，迄单单就像已经歹落啊，就丢下6000啊，你6000无啊，你就无负担啊，对无？你财富自由啊，哦，所以讲你啊，即、這个时阵诶身边啊，只许成功，而且极端哦，而且绩效压力佫无法脱身呐、啊，诶，无力感呐、啊。所以你的交感神经等级处于过度的亢奋，哦，就是要震还是要走，而且状态啦。啊，年久月深哦，你的大脑哦，而且皮质啊，甲下视丘啊，啊，甲这垂脑下垂体啊，甲肾腺哦，肾上腺轴啊，吼，功能全失调去。你无笑，别个起笑，所以容易引起人家自律神经失调、慢性疲劳的症候群，严重的人会更加恶化，变成重度忧郁症、个恐慌症。赚那侪钱要创啊？吼、哦，无你生活都落严，啊你若个放掉了，恁厝人人无在享受遐尔好个生活呢？无当出国佚佗安尼，囡仔免想要读书校安尼了，对唔吼？无落买名牌安尼，就是安尼。所以面对这金锁块困境啊，这身心科医生哦。拥有这解套吼四个方法啦吼，来套解吼，来解套这四个方法。面对职业甲健康哦，这两难的拉锯啦吼。啊，这个心理医生张伯翰医生就讲吼，以下这四种建议哦，来让协助吼科技族群吼解开无心无形的这心锁啊。第一个，重新盘点你生活吼财务的水位啦。伤过悬的固定支出是金锁扣的主要原因啦，因为厝，因为买好车，所以建议定期吼检视家庭的财务，适度吼来降低非必要的开销，来建立吼6至12个月安全的准备金啦。莫啊，即个无工过呢，我后个月变啊，要喝西北风啊。你想无爱建有半冬啦吼，准你半冬无头路，你阁还阁盘过啦。哦，你家庭拍摄阁家己拍过，6个月至12个月，甚至一年哦。即你想迄时阵 SARS 哦，咩咩 COVID-19， 做一人拍袂过好无？系啊，倒偌济个呢？倒偌济工课，做倒偌济企业家呢？对唔对？对啊。哦，对安全的准备金来降低吼，对单一高薪工作吼的依赖度，还有恐惧感呐、啊。第二，人心吼，心理爱下班啊啦，下班就是下班啊，无心我阁挂伫个工课啊。哦，心理下班啦、啊、吼，我讲做这个工作，甲咱一般领2-3万人，压力是无同款。你一个月领2-3万，顿卡9点顿卡6点下班的这，你无容易承受这种压力呢？迄是完全无同款心理负担哦。所以你领少钱啊，你没有啥物特价啊，你都9点顿卡，你6点就下班了。你这个你这种人的工作，介少高高去领较侪钱，这个工作你无落相提并论，你无落去了解因的艰苦啊。哦，你会心情哦，你领侪钱，领侪钱哦，你唔知放着拢黄个，我甲你讲，对吧？爱练习心理的下班，无可能。来拟定哦，退场了还是转型的时间表哈。第四，及早寻求专业哦，身心医疗的这个协助吼，安尼就艰苦啊吼，吓啊就艰苦啊。恁当讲这种的，我来讲这个故事好啊哈，这个故事。这个小小的故事，分享就是像，就因为今仔日这个查甫的新闻，啊，我想这篇，哦，这篇是我之前都拢
我好了，恁听，恁听。用应该有一个好业吼，会做生理人吼。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某内底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伊若行较对啊，拢娶这第四个。吼，这第四个某，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就疼这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某嘞？这第三个某是这个好业人哦，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这个好业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吼，这嘛是安那，吼，就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即马吼，过来，即个来第三个吼、哦，第一个、第四个甲第三个吼，即马有第二个某吼、哦，是伊的知己，即、这个好业人的知己，定定陪吼谈天说地，吼、哦、啊两个开讲足欢喜，足有话讲的啦。第二个某足有话讲的啦，啊，就干即唯独即大某，日夜吵，暝夜吵。但一直拢吼，这好野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就是这大个某。但这大个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解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遐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无？哦、我入要我到底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无？想袂到，即、这个伊上爱听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段害羞羞伊，拒绝，无爱啦！你死你家己去死，娶我家己去。吼、哦，我平常时我上疼你，我上惜你个呢，我去哪地拢娶你呢？来，即、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无？但这第三个某把拒绝了呢，我一个心就我一个心就走，要死你家己死，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你安那我一个心就要离开我，伊就我一个心就离开伊的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天说地上话讲的啊、哦，第二个某。啊！你个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的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尖哦，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到迄个哦，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常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无珍惜一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即、這个面热来要去问即个第四个无？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即、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伫你身躯边，吼、哦。这个生理人听着，哦，忍不住目屎腻腻个啦，让伊上界开台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伙行的人。嘿嘿，其实吼，这四个某拢有做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唔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咪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大起啊，对身体较对啊，对不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呢，咱嘛是必须要放下。做听这个身体，
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无？好、哦、用足济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用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无，好无？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即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无啦。第三个无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个无是做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无，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有偌济财富，敢问咱摕袂走啊？钱财并无消失去哦，只是主人已经无伫咧啊。第三个某就是这个啦，伊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对咱拼命奔波，就是咱得到遮啦。但是等财富，咱那甲这死亡即关咧。财富搁伫咧，钱搁伫咧，无走呀。但是主人无伫咧呀。这是第三个某，第二个某咧，代表咱的爸阿母、咱的母阿囝、咱的亲朋好友。哦，第三个某是毋该上话讲的，对不对？吼、哦，因的悲伤，因的唔甘，伊卖为咱痛苦。但唔管搁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呢，跟随这个大母的代表是啥物人？就是业。这个、大母代表业，啥物业？啥物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遐留下着咱家己的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哦，前世因，即世果，哦，啊，未来世，安、啊、对不对？安尼，所以即、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加做一寡善良，吼、哦，减少伤害，吼、哦，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啦，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哦今日今日有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啊有啊吼，这个少年囡啊，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未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哪有手铐该铐掉的感觉？这是今麦一个新的名词哦吼，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呀，是不是？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只能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只能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不好？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吧？对吧？不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的。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吧？你人生不是为着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啦哦，好啦，谢谢。嘿啊，你心情，你的人生追求不是快乐，啊，你活久要创啊？大刚，当命惊呀！大刚爱起心落命，有什么意义哦？嗯，沧海一声笑。

0: 沧海一声笑哈。好来，谢谢，感谢啊。这个时阵短短啊哈，我来给伊静姐讲个，哎，大姐妈妈这个水果唔捌食过咱的王来酥，一路卡来电讲好食，恁的王来酥真正好食，嗯。来，你好，你好，你讲周姐，好嘞。
1: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哦。啊，迄茄仔瓜，茄仔瓜要送人是唔做大方诶。
1: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五颗而已，因为我零散五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1: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吃到翁来，吃到翁来哈，
1: 很好吃。啊，那个金鸡蛋嘛，今仔都喝起。
0: 我刚刚做只金鸡蛋，
1: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蛋，
0: 一定爱吃金鸡蛋。哦，迄阵仔咱话咧偷外地啊，去摸因为金鸡是一只只包对不对？去摸就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1: 谢谢你
0: 哈，祝你家姐愉快哦嘿。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2: 我阁有甲恁订两盖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2: 哎呀，
0: 要订三盒，安尼会使袂？哦，对，要
2: 订三
0: 盒哦。对。去年食了，开心啦。
2: 嘿啊，袂歹食，真好食。我送
0: 一盒，无阮就济啊。咱鸡啊，包啊，足好势吼。
2: 嘿呀，
0: 硬硬起来，
2: 啊个食也袂老，互囡仔食，啊食花也食老食啊。哈哈，
0: 啊早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2: 系啊，啊恁个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诶。
0: 啊，你着你
2: 当朋友。
0: 哦，有够好，有够啊，咱个物件拢有信任诶啦。有信任诶，哦，啊，我甲伊写三客往来做一
2: 套，
0: 好会使吼。啊，
3: 我要订迄往来做。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客。
3: 五
0: 克，哦，要摕五克，哎，朋友才坐的哦，啊，我来写五克，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3: 哎呦，你还知哦，
0: 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彩云姐啊来啊啦，
3: 我买白糖的啦，
0: 嘿啦，
3: 都记得啦，
0: 安尼有影对对，啊，彩云姐咱我写起，
3: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
3: 要送人嘿，
0: 哎，送人足好看哟哈。
3: 系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3: 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4: 安琪吼，
0: 系五个的呢，
4: 系无？
0: 我来接等。
4: 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4: 你那是二是几地？
0: 十地呢？十地。
4: 我遮侪地哦，嘿。
0: 啊，要到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全起拢用来爽。
4: 啊，对。
0: 啊，
4: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4: 都好。
0: 系啊，啊，你好，你好，来接等。
4: 你好，啊，我阿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啊，好啦，
4: 金桔啊。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4: 拢嘛食恁个，
0: 啊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4: 捌啦，
0: 开一
4: 斤啦，要十几包。
0: 哦，啊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4: ？Q Q 阁好食，阁咱那嘛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啦。哦，我一届食一包，爱食。
0: 好啦，迄足天然的，
4: 也
0: 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4: 好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个买。
4: 洗面的拢嘛买。
0: 哎呦，谢谢。
4: 包拢嘛买，
0: 系哇。咱用关系拢做伙物件吼。好，啊，中秋佳节愉快哈。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哦，挂送礼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阁送 Q 底底底卡，吼，安尼啊，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那个 Q 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吼，你啊摕五包，吼，都要着2000，免运费，阁送 Q 底底底卡，安尼，吼，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430块，内底有10袋。做会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往来正往来100%往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果的哈，坑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往来酥，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果糖咧空咧鼓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等间面你会崩溃啦！哦，这鸡卵酥会崩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底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那今嘛那如果咱那个捡贵组起来咧， 吼，贵州啊捡起来吼，这个富贵州的吼，咱的中秋富贵州的，咱内底组合起来到1840三滴卡吼，然后这泰甘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腌肠，然后土黄来酥。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生干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吼、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吼、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内底好食的球弟弟，咱的红枣猪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啊、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鸭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肉松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腌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个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块，安尼吼，咱的泰甘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哦，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卡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吼、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咧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嘿啊，好食，那听讲好食。咱来今年感觉啊，感谢人甲咱斗三工，像咱斗饮水无吼。啊，饮水又唔敢让厝边隔壁甲咱斗三工来咱斗好水相喷吼，安尼嘛是讲感谢一个呀、啊，有无？嘿呀、啊，咱虽然是感觉是举手之劳啊，但是咱的感恩在心底啊。你这个王来说，我提一客去送伊，礼轻情意重，啊，这真材实料有够好，代表着你的心意就是安尼嘛。你若要提两客王来说，哦，啊，就860，诶，别人一客12块，你卖800-900块呢。啊！若中秋月饼几千块的呢，今年月饼足贵的呢，当都贵呢吼。顺理成章拢起价安尼啦。啊，咱两客吼，啊一客拢10块，啊咱搁大块呢，有影一块啊囝啊圆啊，一块啊囝呢。哦，咱的真材实料，你无食过无必要，啊我也去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以上广告哈，啊我会去看去食，食你感觉我心肝欢喜啥啦？好，我连只家人做食，我无咧臭味的，我连只家人做食吼，食食食。甲买单食吼，好，啊那厝边叫来甲咱斗三工着，即摆风灾水灾真尔济吼，种只盘手咧俩，诺啊，咧赶一个啊，两客搁一个土豆藤，啊就是金桔啊，啊是咸鸭两夹心番外酥，啊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都1000块就免运费啊吼，卡电话哦嘿，啊那阿家迄杭麦吼，杭麦一组1580，迄摆较紧啊，嘿阿家杭麦，迄一组1580吼，来咱电话是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吼，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吼，谢谢。

0: 这串小号唱的哈，异乡望月想起你。达达妈妈讲，还是对一项好好好，我讲我滴听。我来讲行吧，六行哦，咱听这1580哦。中秋行吧，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一道最爱，爱景爱景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项诶，咱咧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三斤啊，伊迄半公斤咧，好半公斤咧哈。过来咧，咱咧里脊肉片有五片，250克啦，好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诶草鞋有八尾哦。哦，这乌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后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清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后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切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块鸭做的啦，这块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块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安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行，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诶，是不是？即摆运费按250诶，你1580，该扣掉250多者，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价价价，价价很老诶，马上急速冷冻诶，下马来吼，粗红诶草鞋，啊价价价，食咱台湾吼，这波头吼，波头这猪肉排吼，啊过来咧里脊肉片，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要这个鲑鱼菲力。也是18个呀，伊唔是人乌空呀，伊嘛无骨啊。你咧家蒸蒸嘞，正蒸、倒蒸、边啊蒸、正边蒸哦，顶悬下边拢啊蒸个。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哟，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个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个法式樱桃鸭胸肉，吼、哦，这块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吼、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大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讲嘞，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品质食较好诶，伊即肉酱里面一般般，一般般的行肉吼，人个底规堆伫遐肉咧硬迄肉吼，行啊会好食，有胖会胖啊，啊敢薄面薄面软薄薄，所以鸡肉吼，甲猪肉同款啦，甲牛肉同款，伊个无同款部位的介绍无同款，甲乌托罗同款啊，你食海产食沙司面嘛是同款啊，伊个位部位无同款，介绍就是无同款，啥啦？肉好食，较嫩丝啊。较油腻啊，较甜啊，较好落喉啊，较芳较吃，对无？对。所以咱互你即个行，就是讲每一项物件，伊重要实在，而且好朋友，咱互你是原味的，阮无加工品啊。即个行内底讲加工品无哦，无就乌链啦、茎啦、啦米花啦、豆干啊，甲你做一盘，阮无哦。即拢是原味的，即正真材实料。那饕客你若会晓食？你别讲杭巴，即卖人可能有啊，无咧杭巴吼，杭巴恁就安那个淡厝做炒饭的炒，吼、哦、做炒饭做炒菜，吼、哦、是要煮汤的都可以，吼、哦、都可以。啊，即块吼樱桃鸭，即块樱桃鸭胸，即块爱食，即块甲切薄薄，甲正煎十秒，倒煎十秒，甲食你知，哎呦，即下无成，即下无成鸭吧，对哇？啊，无啥头壳就做啊，即一克呐，伫个都米其林，即一克几千块呢？对个，即块肉，因即块肉都阿家咧供应互因的啊。因要对提肉，因的肉是阿家提的啊， 所以咱食足好的品质，试看买下吧，1580吼。好来，谢谢阿伯搞电台进广告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咱的电话就是0800335599。哦，那那新的好朋友免烦恼，1580无咧收运费，你包括咱1830吼，就1840，我咱富贵组迄嘛拢无咧收运费哦。你包括若无走恁当家1000块，我都无收运费啊吼。嘿，好，来电话都拨0800335599，嘿，谢谢哈，搞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上。

0: 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熬夜伤肝，人易老，
3: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4: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唔好，爱喺行政院做各种出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领引力执念调查，且对唔会下了硬个词。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且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佬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8: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执念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7: 行政院做各种出广告。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0: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花灯开过无圆哈，哟，嘿，大家妈妈啊，说者啊，拢无安那啦，好家在无安那，嘿，讲唔免停，啊，无咧嘴开开，哦，血塞塞，你真看着惊，你家看着感觉足疼，啊，因为听到了，因为阮昨天早起新铺伫五楼诶，连内衫，阮天顶也是物件胖咧，要去楼顶找妈妈啦，啊，伊就爱爬楼梯，伊就较无爱坐电梯啊，啊，即摆教伊饲电梯，伊即就是。阮昨天听完了后，看伊开用费，好惊者，总啊烂嘞吼！紧对五楼去哩，紧甲阮新妇讲哦，紧来摕金木夹来迎总嘞！哦，啊，阮囝婿在也伫楼骹，哦，着车开着紧总啊！啊，像这代志拢舞完了后，甲昨暝吼，一礼拜暗阮新妇着讲谢谢吼，姐夫谢谢姐姐吼，啊谢谢妈妈，我唔免，讲这是咱家庭咱规家伙的温度，这就是家庭的温度啊！代志拄着大家做诶，大家做诶。哦，迄、那个心大风起来吼 ，OK， 无提供啊，你去我又无，大风做一去呢，我讲，这个是家庭的温度啦，趁济趁少吼，平安规家伙做伙就好，啊，囡仔平安就好。欸、我先不会讲，就讲讲谢谢阮大家方面，我讲这是家里的温度啦吼，哦，厝里规家伙应该爱为温度嘛，对不对？这嘛是我要爱呀，我讲唔免趁济趁少，大风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就好啊，对不吼？嘿，大家妈妈讲有啥人无安呐？嘿，无安那哈，好来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哦，我讲我是安琪吼。第二嘛，好水小盆爱讲斗三讲一个吼，甲感谢一个。哦，咱来举手之劳，人讲斗三讲，咱用这小就用这小小的来甲回报一个，伊嘛足欢喜的，对不？上济咱当金啦吼，上少歹看吼，对，啊上济拄啊好啊吼，嘿啦吼，好啦，谢谢，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赶快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即卖若收到就随甲卡，卡袂了啦，袂记哩，上济盘手咧好啦吼，礼轻人不怪哈，0800-33-55-99。

咱今日分享这篇用一念之善，一念之善哈。迄个古早有一个姓李的老爷，吼，伊是方圆百里啊，哈，数一数二好雅人。因家虽然吼良田吼，哦，几千个、几公顷的、几千公顷的吼，因家驴啊啦、是马啊啦无数啦。嘿啊，但是吼，好雅得咧好雅，伊是一毛不拔铁公鸡，粗雅吼，足酷个哦。哦人讲哦，迄个慷慨两倍啦，嘿，啊欠的哦，冤鬼啦，嘿，诞生的冤鬼啦，慷慨两倍啦，嘿，哦安尼哦。第两年前哦，这两年来，因这个在地地方哦，啊，都像诶像咱即马无吼，灾祸连连哦，安尼啦吼，热啦吼，啊，风台啦安尼吼，啊，所以收无粮啦。在这一年哦，伊过来到这个哇收无牛的时阵啦，哦，啊，因家的大门口吼，啊，不是都有咱安尼有人咧来拜托啦吼，冤家啊，你老爷你才好爷，一寡钱给阮吃啦，拜托的啦，一寡米给阮啦，给阮赏口饭吃啊吼，但是却难得见到他哦，伊肯出手啦。唔啦，爱你爱你，你好爷，我好爷，我原知啊。啊，就伫浙江，这个李老爷，伊做一笔哦，趁钱的生意，伊带去啉酒，去外口吼啉酒转来，啊，未惊到因家的大门啦，啊，就涂骹倒一个人，一个老人，嘿，老的老太婆，哦，安尼，啊，抓抓倒伫遐哦。啊！咧哀啦，艰苦啦，咧喜啦，咧艰苦。啊！伊边啊跪一个查甫人，迄、那个大粒官、细粒官吼，讲哎呦，你爱阿母啊，你爱注意啦，你啊较忍耐咧哈，你嘛较忍耐，我等你吼，我等你上来看医生啊吼。说来，这查甫我过来看到李老爷躲在咱门口。啊！家庭苦苦央求，哎呦，各位大爷，你着做好代，我那娘吼搬断脚啦，啊，甲会当借恁一台吼李阿家吼，好，我用杀杀我那阿娘吼来哄看啦，安尼啦，啊，我吼一定会好报答恁的啦。啊，这阵这李老爷吼，啊，都出去做大条生意，赚有钱去食酒啦，啊，回来心情好啦，差不多八分醉啦。啊，行路都咧颠颠坠，咧行路行无，嘿哦！啊，伊都咧煞问我，啊，恁是啊是安怎？这两个人伫阮兜是咧创啊货啊安尼啊！啊，因兜下骹手人看老爷转来，好，竟然甲讲老爷啊，都这两个啦，啥物啦，都一五一十甲老爷禀报啦。原来这是因两妈无阿囝吼，啊要行去找亲情啦，啊经过这条路啦，无说伊。因阿母啊，脚有跋跋倒安尼啦，啊摔断脚啦，哦啊哀叫，哀讲爬袂起来啦。啊，这个老母那牛的啦，哦，啊这个后生那乌手的啦，啊瘦个高高啊，瘦肩薄板啦，母啊按袂起来啦。啊，伊就想讲要甲咱借一台李亚家吼，要车因阿母啊塞去让医生看啦。啊，这个老爷嘴嘴牙牙，听下骹手人咧讲的话，歪头啊看。老人啊，你真正啊，搁伫都涂骹咧哀哀叫安尼啊！伊这个人哭吼，啊，搁兼心肝，这心肝掠瘫痪哦！这摆搁软心啦，伊怎想讲哦？伊怎想起着伊家己死去的老母啦？嘿啦，啊，着想着家己死去的老母吼，安尼啦。那阮老母啦，即阵搁活咧吼，那像即阵倒去涂骹一定足寒的啦。啊，佮加上今仔日赚大条钱，心情好，起码一样啦。伊怎样生了一个善念啦，一个善念啦。伊就甲下骹手人讲哦，啊，这算啥物代志啦？啊，要借一台你啊家呢啊？去叫一台车来啦，买车啦，送伊两母仔去看医生啦。啊，佮毋紧去，吼，你狗奴才啊，好安尼呢。啊！即阵下家手人紧甲买车驶过来吼，啊！这后生细粒子送个包棒呢，好啊！老母大肚的呢，
啊，怎后生甲这个下骹手人做件，那要按去你车顶啊？啊，拄啊要走的时阵啊，这个你老爷佫喊一声，慢者慢者！哎，你老爷哦，规身光酒味嘛吼，行啊颠颠倒倒，颠颠倒倒，拄啊手扛个臭裤袋啊，唔是蒙咱赚钱啊？吼，你唔知呀？摕去，这钱摕去，这钱摕去，得嘞！老母要看医生都有钱，安尼啦。哦，这个做人后生哦，惊一条哩吼。一个也无开嘴哦，无甲回事，无甲讲说说啦。这怎搞硬吼？安尼啦。是尾啊，这个老爷到这个下骹手人吼，就塞马车吼，好安尼啦。伊突然当歪头过吼，甲迄李老爷点头啦，讲吼，甲讲一句讲吼。我是吼山迄边吼，诶马家沟的人啦，我是迄边的人啦，会讲安尼。这个李老爷听者吼，怎笑出来？呵呵，马家沟，哎呦，你知影是一个偌散无？迄散甲无都搁散的这庄仔头啦，马家沟，迄有够散的啦，散甲规家伙，迄规个庄仔头拢无鬼啦，是安那？吼，迄散甲鬼要拖伊。这个人甲讲要冲啊！哎，你马家哥都伤啊要死啊！伊要回报我呢，好笑！我姓李的呢，我咧看看你烂三钱哦、喔，安尼。伊就刷来看这查甫人的三比八，安尼吼。就安尼，伊咧嗲就大概伊这个正卡哦，哎，甲看伊，哇哟！这個、李老爷哦，目睭那白大，你想想看，哎呦！这个查甫囡啊，这个卡哦、喔。镜头啊，吼，右手啊，那个四个镜头啊，尔，这是啥物意思吼？安尼，四个镜头啊，安尼，这个第二天伊醒起来了，你老爷想怎物代志？有一点毛安那哩种，我家己是遮精明的人，我也做出遮糊涂的代志哈。银两开开是小事，嘿，万一若去互别个散鬼知影吼，迄个马家沟的规群散鬼哦。你即款散鬼啊，顶个讲哦，哎，你冤枉钱给阮，吼，哎，那规顿散钱啊头来我家搞，我就害啊，我就害啊，我看变安怎？安尼啦，就安尼熬了一个暗时半暝，这李老爷困间咧咣咣叫，突然间哦，和一阵做异常的声音，怎惊着醒起来？迄阵就是安那有人哦，闯入伊个房间，伊目睭一擘开要叮当咧，迄阵人就出来安慰啊。然后吼、哦，好一团人吼、哦，安尼，家等落去，甲看布袋啦，甲看布袋了吼，取我钱布，甲钱来取我爱啦。然后他甲看布袋嘛吼，刷来吼、哦，用几只手机吼、哦，甲伊拔个，吼甲伊拔个，拔个像肉粽安尼甲拔拔个。最后伫胸腔边哦，足低声讲哦，卖叮当，那无哦，好你一刀两断。这个李老爷吼、哦，好去后这段惊一下遐嘛吼。那屁股尿流啦，我屎尿要闪出来啦！李老爷要发话袂出来啊！但耳仔听得到啊，就今日伊就听到这个人哦，咧冰毒啊，翻箱倒柜哦，咧开毒啊，咧开这伊这吼，珠宝卖这物件，吼，拢听到，今明仔不听，听听啥拢听？唔免讲啊，迄条一寡特价物件拢变出来啊，吼，心肝听像倒咧刮。他一万领这还吃啦啦啦，破大财了啦！这帮哦杀千刀的啊！恁若物件有拼拼去，恁茫爱我的性命得吼吼安尼啦！我若命到老的，我就无咧惊啥物啦。差不多这的人吼、哦，变了差不多啊！有一个吼、哦，讲话较粗声大声讲哦，这个老要怎啊？这个、老要安怎？要个老的哦，老的变后金啦，太太得啊，可别报官有掠人啦、啊、哦！听哦，这个声哦，这李老爷惊一下哦，吼魂飞魄散，魂飞魄散，惊一下，真正他妈死死魂去。好咧，家在马上听到就讲，袂当抬啦，无代志闹大啦，咱是抢劫啦，咱无抬人啦，咱只是求财吼，咱无要爱伊命啦。搁再讲哦，即卖外口暗暝蒙回啦，咱嘛唔知伊嘛唔知咱啥物人啦，惊啥物会？无吼，伊看哦。伊只是一个吼见钱吼，诶，这小气鬼啦，有钱的小气鬼啦，吼，并无家己用。伊只是一个吼做当生的好野人尔啦，
伊也无做啥物伤天害理的代志啊，哦，就一个出手安讲安尼啦，啊，咱哪个睇咧？这个大人啊，开始啊变起来就害啊，对不对？晓啦，所以那几顿人在讲讲了啊吼，这个老冤鬼啊，伊知家己的性命吼无问题啊啦，因袂睇伊啊，心内吼禁不住暗暗的祈祷啦吼，安尼啦。落尾吼，第一因这个人同意了后，第二个人吼，伊讲话就是安那，暂时留一条狗命。然后咧，就伫因要离开的瞬间呐，这个老爷突然间感觉一件足奇怪代志，有人哦伸手一支哦镜头啊，这镜头伫阿妈棍吼点点一点，又点了一下，拢总啊点四个点四个啦，用四支镜头啊甲点四个啦，然后这支手咧就揪断去啊。落尾哦，因就台尾走，互脚步，咕咕咕咕咕，台一走走走走走，先来安静啊吼，安尼啊，伊就怎样才能走嘛？那第二天的咧，再下家手人要来叫老爷起床，啊，看老爷趴伫遐安尼啦，吼，头啊紧嘞，手啊紧啊，绑绑起，甲绑绑起安尼啦。这老爷第一件代志，第一报官嘛。这个衙门伫大堂顶管哦，这个官人就问：黑暗之中，你啥物都看无到，你啊，我变掠歹人，这困难度有多呢？但这李老爷哦，一脸笃定讲哦，一点啊嘛无困难，大人啊，马家沟啊，这顿散鬼来甲抢的啦，因为啊，这其中哦有一个人，伊的手是四支的啦，四支针头啊尔啦，你甲抓来问倒啊啦，是毋是就知啊？啊那抓唔到的吼，一切消人我来承担啦。这官人一听了吼。就将信将疑嘛，吼，安尼嘛，啊，只有就像死要当作活要伊啊，吼，就是派人吼火速关于马家沟，吼，去找一个叫马涛的啦。这一拍探听嘞，这砖阿头还真的有这么一个，这个手跟四掌的查甫囡仔呢，四支手的查甫囡少了一根呐。这手尖头吼，因为咧喷草，甲阿母啊咧做事，咧喷草无设计去喷掉，安尼怎减一支啊？全四支针头尔，足紧的就将这十波人甲抓来，吼，去因兜甲敲啦。因兜内底只有这李老爷因兜金银财宝啦，人赃俱获，掠奸在床啦，掠贼在庄啊，对不对？拢掠着，人赃俱获。结果嘞，这个四掌的这十波人就将规堆拢人拢掠着啊嘛，哦，足紧的就继续啊呐，就掠来关起个只。这几人就开始发冤枉啦。一直甲吼，互抓着来甲因兜吼，赃拢摕着啊啦，赃物拢摕着，因来甲小看哑口无言。如实吼，就走讲了抢劫的过程啦。啊，抢劫是大罪嘛。这马家沟这几个人，这下当啥死啊？当爱死啊啦！哦，这都爱死啊啦！啊，无就关到死不杀无啊啦，安尼啦。啊，即马安尼了后吼，转有一天嘛吼，有一天的时阵，这个好朋友啊，过来个有一天，这个有一天就是。有一个人来监狱，人来看这四掌的查甫人，不是别人，就是李老爷。李老爷吼，伊手搁摕着一支足大的这个礼盒啊吼，伊讲吼，我已经内底我打点好了，哦，衙门的人我拢处理好啊，放心，因袂乎你受罪啦。我问你一句话，你为啥要甲斗三工？这个四掌的查甫人一脸迷惑啦，老爷。我什么时阵来斗三工？这个好野人李老爷摇头讲哦，你就卖讲无信任啊啦，我未讲出去啦。迄个时阵你伫我阿妈棍点四点，我一想一面，我甲明白，这个人伊的手敢有四支针头啊？我等想想一讲诶，你假讲你是马家沟，你搁摊开你的针头四支给我看，我就彻底了解啊。现在我跟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你为什么要跟我斗三工？这四掌的查甫人头累累啦，他就说吼，我之前就定这个吼，要来抢劫你们家的计划啦。啊，我就是吼，踩点，我就是那个先去探路那个啦。啊，但突然间我烦恼你的家，你的下家手人会怀疑我啦，所以我就带我阿娘做来做暗号啦。啊！我都唔敢，我老母吼，我老母吧，唔知头唔知尾啦。我掠我老母吼，来，互你，我暗藏我的身份的啦。我老母唔知头唔知尾，就对我来啦。
啊，我无想袂到，我老母无使才跋倒去啦。啊，无意中啊，你来救我的老母啦。啊，你救母亲哦，你救我的老母之恩呐、啊，迄大那天嘞啦，救母亲之恩呐、啊，大如天呐、啊，我袂当无回报你啦。会讲哦，过来讲，你虽然是吼较单身，但是你也无害人啊。啊，单身也毋是啥物罪啊，所以我决定要报答你。这李老爷买啊吼，佮想先佮问哦，啊个一点我嘛唔捌呢，啊你既然要报答我，你先要佮抢我。这姓张的查甫人叹一口气，唉，老爷，你做当生的，所以规庄啊头拢怨你一个人，所以吼、哦，这个带头的兄哥要来抢恁家，啊我若无答应佮因做行动，这个带头的兄哥伊会抬我佮抬我哪样呢？啊！伊是一个心怀手软的人呢，阮大王足惊伊啊！李老爷尾啊吼离开这个监狱了后，伊甲家己关伫房间内底，安尼整整关三天。第四天的一早起，伊就命令下骹手人，吼、哦，甲这个四仔的这查甫人的老母接来厝，吩咐厝里的人，哦。哎、啊，唔管佮包括吼、哦，伊个生生世世，伊个后代人，拢会甲这老大人为伊送终啊，就安尼啦。这铁公鸡啊，甲这个安尼真正诞生，甲这李老爷，伊就做一个大动作嘛，开枪放粮，甲伊个枪哦，来甲伊个仓库内底米啊，拢好放粮，互大家食。哎、欸，啊，赈济灾民。问伊讲，啊，因为啥物应该，甲即马哪像两个人个呢？伊怎笑笑？哦，应该哭干哦，你即马才大风啊！李老爷就笑就讲啊，互人方便啦、啊，都、就是互家己方便啦、啊，与人方便啦、啊，对不对？好、哦、呐，和与己方便啦、啊。我拢伫个鬼门关顶完行一回过啊嘞，我搁有啥物看袂开个啦？这真是啊，李老爷铁公鸡啦，一念之善啊，救于自己啦。解这个危机啦，这个土匪的刀下吼刀一命啦，伊才知影讲哦，行善会真道理啦，故事讲啊，才为止啦。

这篇哦，一念之善。啊，把多个在讲行李走到一家酒店边吼，好啦，多醉醉牙牙先做了这件善良的代志，救到伊自己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叫一声笛哦，哦，好啊。

那是他自己种的成果吧，对吧？那个是成果啊。好，来，我要给他进一个广告哦。来说好朋友，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诶，咱目前嘛要来个买啥咯？甲咱一个九月七十，九月七十拜四，咱就完满做杂志，买商品送商品哦，爱把握这机会哦。咱可爱的好朋友，德力公司。啊，这八月份八八节吼，那咧这雄霸天下优惠，买商品送商品，你有去看啦吼，十二万的感恩礼，你阿未去看，唔当错过人过，健康足简单，唔是一定爱靠食药吼。咱这摆买商品送商品哦，这等于是得力公司发健康的回馈金啦。我你若买愈济，咱就省愈济。连高精买两组，吼等于十罐。哦，咱一般的两组是八罐，咱更十罐，安尼很赚两千块。哦，那德力雪利旺嘞，买两组十罐，啊，等于赚两千块。这是德力公司要回馈大家健康的回馈金。那嘞，八兆元 QMB 买两组，那就赚了两千八百块。那嘞，活力民宿赶快哦，买两组，那现赚两千八百块。啊，嘞，林国精两组，雪利旺两组，那嘞，八兆元 QMB 两组，那嘞，活力民宿两组，啊，嘞，现赚九千六百块。德力公司一年一摆。我来发这个回馈金，健康的回馈金，紧嘞，紧来个碰，来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来个碰，顾健康足简单啦，观念呐正确，生命活了有价值。那这碰布啊最贵啊嘞，那无电的啦，食药注射无努力来啦，营养素欠缺嘞，爱补充营养素就好啊，要顾养行，要顾健康，得力灵活正确继续行吼。啊，那这个贵宾拢定咧来，影响着你生活作息啊，影响你上班，影响你上课。阿兰，你给两个调整哦，调整体检，咱的活力敏速，在此谢谢大家，咱将来发放的健康的回馈金。哦，咱这那囡仔吼，爱搞贵宾，你今仔今麦更加听哦，因为贵宾正开始夜吼，如果未食未困，足艰苦的。那贵宾咧夜活力敏速爱紧食。活力民宿买两客吼，送半客吼，啊，这个后日呢，个后日个拜四，哦，今日拜二啊，吼，拜三拜四，咱完完做杂志啊，吼，迄有送差足济哦，人家营养素较无定，安尼戆戆，新年靠尾就买你自己鼓励起来，满天钻金条，我买啥无半条或者欠嘛营养素或者啊，啊，医生讲啊，你贫血呢，血无啥够呢，吼，血氧素无够呢，食雪梨旺，我甲继续行。啊！那虚心难得三头两歪，不是都在做破病假啊？吼，巴肚做有毒的这样，会记咱的灵果精爱甲食，食灵果精趁钱免分医生，健康养健，健保卡拢袂无咧用啊哈！后过来巴掌去咪，啊！那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好啊！带新名做贼，应该带新名等于呢，带新名应该讲有糖好食，无糖食呢，因为油啊吧无糖，油啊吧食无行吼。啊！咱即马现在啊带新名的吼，会记充电俩，咱掌握好原来爱充电啊。等充好饱啦，食到130都无问题啦吼。八兆元 QMB 吼，好，咱的德力灵果精、德力雪利旺、八兆元 QMB 个人活力民宿哦，买三片送三片，甲后一年，买三片送三片，甲后一年嘿。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电话卡通祝咱身体健康。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马紧啦。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啦，吼！啊，若无方便出门的，勿紧啦，敲电话倒，吼，留咱的这个啊经销商会为咱送回去，吼，安尼就好嘿。谢谢大家听歌听内容有答。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0: 好，谢谢。啊，咱就电话甲刀疤刀里用，吼啊，健康用件。哎，医生叫我卖食薰、卖食酒、卖食啥吼？哎，医生家己有当我食干嘞呢？你上今日这个医生啊，哎，泌尿科的名医呢，第一台北市哦，啊，开一只进口车，酒驾向掠着。其实伊是要紧等去病院啦，哎，都拄啊在遐甲朋友同事在遐啉酒啦，吼，甲朋友啉酒，啊，啉咩拄啊吼病止咳，你像阮天顶个，即摆即哪有即话吼？哎，刚拄啊礼拜，其实小儿科医生无伫遐啦，牙科医生无伫遐。迄是紧甲科已经转来，伊才去紧在病院呢。迄、那个医生一礼拜伊无值班啊，吼、哦、无当值啊，还是甲伊科伊甲等，所以阮伫遐等足久啊，等差不多一二十分等。好啊，再是咧等时，伊血就无咧流啊，吼、哦、都无一流，无像安尼真迄个严重啊。伊嘛是用救转来啊，迄医生啊，啊像这医生嘛是啊，这台北市哦一个知名的泌尿科医生啦，吼、哦、伊前几工都啊朋友聚会都啊结束了啊，伊酒驾。吼、哦、啊！开车进口车，伫咧中山区吼、哦，去警察甲炸落来安尼。经过酒测值吼、哦，高达0.55都袂当，伊0.55安尼吼。当场吼逮捕吼，甲带等于侦讯了后，依法送办安尼。诶，即、这个警察调查台北市吼、哦、一间知名大型的病院泌尿科医生姓苏吼，35岁尔。嘿，啊，今年6月7时吼、哦、凌晨2点外。我真够，你们叫人个卖熬夜，医生叫卖熬夜较早困的吼。哦，2点我甲朋友都在伫个松山区哦，啊聚餐饮酒，啊因为病临时有代志吼，急着离开，所以就开这进口车吼、哦、酒驾吼、哦，啊就上路离开，啊啥早都要去做警察吼、哦，啊这个医生伊在车辆行经中山区的市民大道的时阵，两段甲长安东路吼、哦、一段的30巷吼、哦，的巷啊口。啊！对着中山分局警察在做一个这个这底下咧临检就对啊吼！啊！这警察凭着因为伊咧临检像我要等任务吼，啊！一条是要去台南的吼、哦，一条要去台南的啊！伊一、那個、警察就伫迄要台南遐吼，甲伊砸伫中遐。你无等我个，你无看到，你就是走袂路，你走无路，你走袂去。吼、哦！啊！我就是因为我拢对任务，啊，拢伊就砸伫遐，足侪人。啊！你也看头前。警察哦，你酒驾临检，你糖买加来，喝一瓶，你一瓶酒味，吼、哦，哎，伊就是加来吼，一瓶，哎，酒味，吼、哦，哎，就炸来啊，有无？哎呀，啊个酒测，这个持这酒精检测棒哦，吹气料啊，呈现酒精的反应啊，马上要求伊停车接受酒测嘛。啊，这个给本的酒测值0.55啊，当场叫警察以吼、哦、公共危险罪啊，甲逮捕啊，搁个扣车上班吼、哦，经过台北地方法院审理。这个姓苏医生哦，一遭判处有期徒刑3个月，一颗罚金，嘛缓刑2年，全案可上诉安尼。台湾警察办叫卖熬夜啊，叫人卖假婚，叫人卖假酒啊。啊，陈时中是后个再一登起来，应该吼、哦，我建议来上陈水扁前总统的陈水扁的节目时的吼，哎呀、啊，有帮上水的节目，爱就把甲开，啊，你婚敢改起来？你讲改不起来？啊，即马改老烟枪嘛，啊，即马改起来啊，嘿，改起来有无？嘿啊。哎、欸，有诶吧，是拢安尼，叫人卖食酒啊，叫人卖食薰啊，叫人较早困诶。吼、哦，迄酒哦，迄比人家比病患者食过消济咧，个即嘛即种嘛是有哇，消济咧。啊，即个即是要算起笑是有病，即个有病吧？即个食饱用无代志做啦，人是掠一尾虫来尻川痒吼，爱、啊、是狂打119安尼110安尼啦，嘿，7个月吼、哦，卡127届，恁一世人卡过警察电话卡几摆？唔捌卡，你卡警察电话破机。好吼，唔捌卡过吼，啊！伊7个月卡127届，洗衫伤大声，开讲伤大声，就来报警。家己这查某人吼，被控滥用警力啊，嘿啊，这有问题，这精神上应该有问题吧？都系家己市西区啊吼，爆发这大厝边隔壁，千金买厝，万金买厝边，就是这吼，这姓黄的查某人吼。去互遮厝边隔壁个指控吼，讲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伊拢遭到多名邻居指控哦。长期因为噪音啦、啊、吼，违规停车啦、烧金纸啦、巷仔底开讲啦、啊、吼，即个生活个琐事吼，即有街头巷尾个代志尔嘛吼，伊就用个卡110报案，甚至连厝边隔壁咧卤肉讲卤伤芳。你若讲臭豆腐怎个吼？有迄一单咧卖臭豆腐，去遐就互投诉啊，对，也是也艰苦吼。嘿啊！啊，你臭豆腐偏者，你欢喜，但是你住厝边，计个评估就无爱偏啊。你看像我胖哦，哎胖哦，胖 胖啊吼，面包吼，迄若刚出炉三四点有够胖的胖，你若徛过工作胖，若带出平啊平啊乌暗面，特别爱平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人厝边计吧，讲老肉老伤胖，安尼报警察。洗衫机咧胖啊胖，也去报警察。啊，有人哦，有人过路人跑步经过，安尼伊嘛要报警察。已经去互被认为吼，为着要怎去要引发报案了吼。啊，厝边计吧个统计，这个姓黄的查某人将近七个月啊，报案的次数高达127次啦。其中七月廿七号短短两天就报案报13次啦。你着搬去警察局遐大就好啊！你着举椅仔坐咧，甲看警察就好啊！你着坐来看警察，你着椅仔坐咧吼。去坐啊！伊警察局门口甲看，看你爱看对一个安尼啊吼，看对较烟斗个吼，安尼甲看。你着坐呾看就好嘛！你着上班，你着闲闲无代，你椅仔举咧，乌倒歹徛咧，去啊坐啊！警察局门口去啊，甲踩咧甲看就好，着警察头看。对不对？你那着安尼糟蹋人要创啊？啊就是这糟蹋人啦，嘿，两天哦报13次啦，去互关过警察哦，好真疲于奔命啦，啊嘛造成厝边隔壁长期困扰啦，足侪厝边隔壁即个敢招这记者会吼，咧质疑，即个姓黄的查某人吼不懂的检举啦，啊定来报案就对，已经影响到社区安宁，佮耗费公共资源啦。啊！不过，这个姓黄的查某人出面讲无啦，无啦，拢无影啦吼。强调伊相关的检举拢是安那交通安全啦，甲伊自身的权益考量。你自身的偌济权益啦，迄个食饱足用的人，可能这人讲的足可能啦。伊的人生无意义嘛，无代志做，无啥物有意义的代志，就是检举看这个袂合，看这个袂合呢啦吼。善啦，万人尻川吐大，安尼无这种人哦吼。这种人在大地也是艰苦。伊讲无啦吼，我是为了我自身的权益考量啊！我规工，你若讲你是讲无聊好啊，你若无聊单处掠，扫无即摆无扫无通好掠。我你伊啊举去坐警察局门口，安尼会当会晓袂？起来看警察出勤安尼，看对者吼，出勤衫穿无好势，鞋啊愈无清气安尼，倒吼。而且伊提这监视器画面反控厝边隔壁长期拢针对伊啦，就一人万众人啦，众人万伊一人啦，吼、哦、哎呦呦，就即种人啦吼。规砖头啊，万伊一个啦，伊一个万规砖头啊啦，拢针对伊啦，甚至吼怀疑吼，安乌都要刷叮当啦，哦破坏这个车照啦，啊个这强光照射仪啊，调低啊，甲刷我乌都歹啦，嘿破坏我车吼的车坎啦吼，用足长的跟着跟着电话甲我抢啦吼，双方各说各话吼，安尼争议落尾吼，恐怕进一步都安那惊司法啦啦。足侪金主吼召开着记者会来控诉这姓黄的查某人，长期针对厝边隔壁邻里的生活吼，啊落句说句的街头巷尾代志，安尼来报警安尼。伊认为相关的行为已经造成社会不安啦，嘛好在警察资源哦大大被消耗掉了。厝边隔壁现场哦拍开着平板电脑来展示着足侪段监视器的画面，佮有相关的记录，表示已经吼持续搜索记录证据，希望。公开透过公开说明吼，和这件代志得到妥当的安排，我都无去。我讲你都举只伊个头啊，举去警察局门口坐，安尼就好。你都作用的，应该无代志做，安尼就好嘛吼。系啊，厝边隔壁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报案的内容吼，五花八门啊，五花十色啦吼。想讲伊娘爸要报案了，着凡事啊，电脑甲拍开的声音，然后电源开开声音，走路的声音，洗衫机的声音，卤肉卤伤芳，甚至三更暝半的时段吼，这厝边隔壁伫厝内底惊人惊叮当的声音，拢有可能成为报案的原因。啊，这人太过病哇，这日时也袂困，暗时也袂困。伊是目睭黏黏看，因只砖仔头对者吼，所以这违法的吼，啊无违法都挨着伊耳孔摸着着，去插着伊耳孔摸又要报案。啊暗时伊嘛袂困，都咧聊聊，等即个有声，迄、那个有声，安尼有声。哦啊暗时地灵较轻，吼安尼有声，安尼有声。啊即、這个有问题无？即人无躁郁症，我输你。即、這个人无躁郁症，我输你啦吼嘿。啊伊话要报案。这个部分的住户吼，就表示这姓黄的查某人，因为声音对声音相当的敏感，所以因为吼认为四周吼有发出的噪音，伊就卡110请警察来到现场啊。这糟蹋人无咧歹势啦，这人糟蹋人无咧歹势啦吼。对这件代志，厝边隔壁甲指控哦，这姓黄的查某人针对着小金纸， 吼，诶，行为检举空气污染，安尼嘛甲检举，吼，啊，街头巷尾车无停好，乌倒摆乌白停，也是安怎，安尼嘛甲检举，吼，啊，违规嘛也袂甲检举，吼，啊，另外住户讲哦，含即个街头巷尾开讲哦，哦，开讲甲足心塞个哦，安尼嘛甲检举，哦，诶，煮卤肉饭哦，卤啊足歹，伊嘛甲检举，吼，咧食阿记啊，安记啊，留到留去哦，诶，即卤味哦，歹讲，安尼嘛甲检举。甚至有人吼，咧走走走走吼，经过因兜所在经过，因嘛甲检举。即厝边计嘛认为，即查某人定吼咧报案吼，即检举管道已经我是就承受吼，即压力啊吼，啊子女上啊，即嘛无效啊，你甲检举即嘛无啊，迄因来因兜咧，对无？厝边计嘛讲，昨天一个查甫人伫街头巷尾安尼咧跑步，吼伊妈伊在桥都买带看到，双方都烧矮鬼安尼吼，伊妈从停我都买停好，就提手机啊开始报案。啊！这查甫当场想无到，我是啥物代志？我只是正常咧跑步尔。我啊，我也无甲你小 A 着小 K 着也无啊。啊，你咧报你要报啥物啊？这查甫人啊，因安奈，哦，认为相关的人士哦，时常出现伫伊四周，互伊感觉哦受到针对。人伫因在咧走啊走过来，讲人针对伊安尼吼，带去看医生吧。这个人带去看医生较好，啊，无这无在调啦。你这阵你无怎处理吼？爱去看医生，啊，无这无在调啊。好来，我阿嘉跟讲一下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嘉阿嘉，行吧阿嘉。
2: 你别且讲不妨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
3: 我嘴家阿豪绝对让咱食咧安心。啊，你外口这实在嘛吹无啦。啊，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咧供应一挂米其林啊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嘉抢会到的，搁伫咱兜食。伊个介绍，逐摆都是甜甜价啦。
3: 对，啊，重点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3: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吧，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3: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出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哦，然后呢，帮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起皮，所以得甲油起掉啊。
1: 是的呢，是的，
3: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迄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哦，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欸，其实这分量非常。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3: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十几块
1: 啊。500克，咱剁几块几块呢？这是吼、哦，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一直鸡痕啦，
3: 无腱，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哦，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3: 第一项来，
1: 第二项菜来，
3: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3: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呀，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3: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讲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安尼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3: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淡薄甲牛肉同款，就是 Prime，Prime，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3: 对，
1: 主要要食这顶贵的啊。
3: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种实种。来，
1: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3: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1: 真的。
3: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肉打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3千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我咱这半斤重嘛，大概差不多3斤嘛，一共一只得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刚才这包都爱900块啊，所以烤得滋滋作响哎。
3: 猪肉有内底也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特别特别一香，你知？
0: 迄个猪肉天然的油香啊！
3: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0: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3: 对
0: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3: 对，
0: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小会家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3: 对，
0: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
0: 里脊
3: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0: 哦，对对对，
3: 啊，然后咱吼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高度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但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0: 是我清清气气啦，
3: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收到商品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0: 真正水。
3: 我刚才说
0: 我在真正水，
3: 我每次提品哦，
0: 嘿嘿嘿，
3: 因拢爱生气加料，天当天塞，天干。哦，这袂动，这袂动，这袂动。啊，重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0: 台北来分家庭安尼啦，
3: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费升级个鲑鱼
0: 菲力啊，再上菜
3: 有鱼有肉，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0: 对，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3: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特别好。
0: 对对对
3: 对，我们这样是咱这是活虾急冻，看，而且哇也鲜，
0: 哇，
3: 非常。
0: 有樱桃鸭，搁有虾啊，吼。这个草红的，马来西亚草红的，这个草鱼，这个买来吃，这六行都要1580，吼，今仔日定价9月17号到，哦，谢谢大家吼，来，哎，多谢，那要赶紧定价个淘宝人，啊，我短短进广告到哦，就留到老几好只个盘手嘞，哈，啊，电话都拨你用到，谢谢，好来，啊，咱时间到啊，喂。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州店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 0800-33-55-99。时间不行，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青贝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盯，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纸，轻柔

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及个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2: 喂，
0: 你好，嘿，来，
2: 我要来甲秀山，俄罗产品好诶。
0: 我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2: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我今日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2: 我食了吼。
0: 食呐。
2: 血糖啥拢有降
0: 吼。无啦，你是食三星健保吗？
2: 食三星健保个阿亚德呐。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2: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了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妹，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3: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3: 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过，
0: 嘿，
3: 拢会吐缩吐胸水，
0: 一吃生，
3: 一吃生，阿即马食产前节报怎好？
0: 哎呦，
3: 阿哥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3: 阿袂阿哥在。我的头壳哦，会麻，
0: 会麻哦。
3: 食到安那看，到这个暗管啊，只麻几遍啊，看哦，那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3: 哦，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好，哎呀，到一手诶，阿妈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就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送两罐细罐加，所以等于一罐大罐加呢。咱今嘛就是等于四罐就送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的点数是有十点送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特别讲咱的时间延长哦，咱特别清楚的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感恩大油台到九月车站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袂加买的人，啊，袂登记，会当恁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咱的九月三十号才送个恁到哦，你拢不要紧吼。那看要上紧要帮登记，还是要看看山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你讲，谢谢。来，我是双立人，你好。
4: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4: 你秀爽呀！
0: 嘿，
4: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4: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个接接来，电话接接，我好接接，谢谢。啊，你讲啦，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4: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4: 无啥搞，我知啦。
0: 嘿啦，
4: 不管啦。
0: 咱那是有你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安尼贵要帮个管，你请个登记嘛，不要紧哦哈。好，感谢大嫂、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几金毛当个关十关呢？
4: 我有开主文，遐咪过老二十关。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较巧。
4: 我
0: 跟你个登记，我跟哈大嫂谢谢。啊，来，我姓爽，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你好。
5: 你在倒位啊？
0: 我姓爽啦，倒位嘿。
5: 你姓爽要？
0: 有啊，无你卡来要找啥物人？
5: 你
0: 嘿，
5: 个老是倒位的。
0: 你小蛋姐接起来，先接招，嗨。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小姐，
0: 打就会机，打就会机啊，嘿，喂，喂，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小姐，我姓邓哦，我住东市，
0: 你要听什么歌？
6: 不是，我要搞你呗，
0: 我要搞咩？来接接，上前接接，嗨，谢谢。来哟，咱继续看，继续看嘞，咱们加恁呗，咱们登记啊，好，咱的好朋友来弄个档吼，咱的高尾车站上班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以前你来登记呢，弄个档号你到三十号以上嘞，也三十号以前嘞，给你上到恁档号里哟。来，你好，你好，
7: 你是双 M，
0: 嘿，
7: 好，我要给你买啦，
0: 好来接接上线喽，来张姐，谢谢，来我是双 D， 好，你好，啊，你好，你好，
7: 是双 D 哦，
0: 哎，别听什么歌。
7: 我有去甲你拣一个罐，两只拢总改罐，十四罐啊！
0: 谢谢，感谢大姐。
7: 啊，做结束。
0: 好，谢谢。
7: 啊，要改点
0: 什么？咱这就两贵些。
7: 我，
0: 嘿，
7: 啦，到了嘛？
0: 到了没，黄大姐哦？
7: 哎，我拢去银安罐啦。
0: 好，要听什么歌嘿？
7: 要听阿母的来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呢？
7: 哎，
0: 好啊，我若甲你报大户诶，不要紧。
7: 不要紧，好
0: ，OK， 好好 好, 好，拜拜，
7: 拜拜，
0: 再见，大弟你好。
8: 咱未使点歌。
0: 王大姐，你下来当点来，要听什么歌
8: 嘿？摘水果，拜秋桃。
0: 哇，这个唱的人今天去请假呢？
8: 啊，一家个请假。
0: 哟，
8: 啊，我小白菜。
0: 小白菜哦。
8: 嗯，
0: 好，等下甲你报哈，好，
8: 好，谢谢，谢谢，
0: 阿达，你好，你妈妈你好，
9: 喂，秀帅，你今麦真巧，拢知影我，好，我甲你点一首歌，要甲你买两组吼，
0: 好，阿你听，要听什么歌嘿？诶，
9: 点一条迄个叫恋莺吼，阿日语讲做萨库拉，
0: 什么音啊？
9: 恋莺啊，阿讲日语也做萨库拉，
0: 唔是呢。
9: 啊，无安那讲啊！
0: 你讲电影是看伊只酷啦呢？
9: 好，安尼好，安尼胖是安尼款啦。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
9: 哦，你只吹看，啊那无你只唱如电，啊唱贵拢日语，我学下。
0: 哦，日语的如电哦。
9: 哎呀，你俩这条吹无只吹吹迄个如电，啊你拢唱日语，我学。
0: 你要买商品呢？
9: 哈？
0: 你要买商品吗？
9: 哎，
0: 来，来，蛋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小六，你好。
10: 喂，小郑小姐啊。
0: 哎，你好，不听什么歌？
10: 我今仔日去看。
0: 嘿。
10: 六
0: 组，六组，哦，好棒哦！
10: 哎，我跟你讲哦，
0: 我跟你讲，你来加关关啦，你那
10: 不，有，
0: 你那不，你确定来加关关？
10: 我之前我冇去关，今仔个去关。
0: 安尼好啊，这样当然好啊。
10: 你吃未？啊，我来讲，吃了足好诶，我继续吃啦。
0: 对，继续吃，肯定啦。
10: 我吃吃诶，哈，嘿，肾丝球过滤率
0: 当
10: 上升咯。
0: 肾丝球过滤率即卖偌济？
10: 我起码吼，足底筋膜疼，爱看骨科拢甲我。
0: 嗯，
10: 搞我开个机听，啊姐姐，我都到58，啊我
0: 卫生
10: 室的小姐甲讲，哎，你袂使啉菜汤啊，我讲，我都继续一直吃，一直吃，我都够
0: 加强。啊，今麦我吃，今麦
10: 我
0: 吃，
10: 我今麦我一加强
0: 加加强，等下发量，
10: 今麦高在1.7。
0: 哇，好棒好棒哦，高在1.7，
10: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想讲别人，我咱贵姐，
10: 我李小姐，
0: 多少对啊？
10: 大爷，
0: 我你要听什么？
10: 那个叶克典的那个飞翔的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
10: 谢谢，
0: 啊，不客气
10: 哈。祝你朋友们健康，生意兴隆，
0: 谢谢你，
10: 大家拢身体健康，
0: 谢谢，
10: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哎，咱这几位，
11: 我是啥？
0: 哎，是嘿，请讲，嘿来，
11: 是啥？
0: 嘿，
11: 我要买那个啥？
0: 嗨，
11: 那个啥？
0: 我的小邓姐来，三线接接哦。哎，要赶紧买，谢谢。好了，我是小丽，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会切电话哦。嘿，
12: 啊、
0: 你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啦。嘿，
12: 好，
0: 请讲话。阿麦讲话，阿麦讲话，切电话好啊。阿伯咧，阿麦讲话啊。来，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我来叫。
0: 好，来个亲戚来，亲戚。嗨，哎，小姐。来，咱这黄色猫，你看入吧吼，加亮一个，我有你来电显示的是你呀吼，啊，咱来看一下吼，啊，请你麻烦讲话一下哦。来，即马开始呢，要点歌，人可以当看入吧哦，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啊，469，来要点歌来当看入吧咯，来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14: 哎，你
0: 好，哎。
14: 无，我问伊，反正讲，
0: 哈，
14: 一包该几块钱？食贵啊！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跳起来，好来，谢谢，哎啊，拍谢，谢谢你。
14: 啊，我，
0: 你讲你挂高招呢？
14: 我高招拢中18冠吼。
0: 哦，对对，18冠对，啊，上高冠、下冠的安尼。
14: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哦，好，谢谢你。
14: 我中几个奖，我就做最大。
0: 安尼对啦，安尼个看嘞看嘞对啦，美好，安尼好，好进金冠啦哈，有榜个冠哈，好谢谢，大弟你好，嗨。
14: 喂，
0: 讲话，阿伯，你卡起来讲话啦！
14: 啊，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14: 嘿？点的唱歌呢。
0: 好好，等两摆，好，再见，好，拜拜，大弟你好。
15: 喂，哪讲？
0: 来，请讲话。
15: 喂。
0: 请讲话，你好。
15: 喂。
0: 有听到啦。
15: 有听到。
0: 嘿啦。
15: 好啦。
0: 啊。
15: 啊，你讲不卡加一路诶。
0: 秀蛋姐，来个天井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6: 哎，秀蛋，你好，我在台里，谢友，要听是你上我的心。
0: 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哦，咱今麦拜拜了啊，来，谢谢。 啊，我想来个讲着气象节流，哎，这个啊是什么的气象？嗯，当然呢，咱即马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呢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是这个，哎呦，讲听讲闽古也是带落雨落个阴水安尼啦。即马最近哦，咱这气球是安那大气层怎么了？好像都有那个极端气候哈，所以呢，咱讲哦，这种天气，咱今麦来的天气已经立秋的开始呢，所以当然啦、啊，这个早晚会比较凉，那么午后都会雷阵雨哦，尤其是呢，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不一样哈。啊，过来可是咱台湾西台湾这个不是西，我不是咧美人，我是西部的西，不是西台湾，不是哦，是西部的台湾。哎，空气袂歹，哎，不是空气袂歹，是气候袂歹，佮兼出日头。那么除了是这以外呢，佮有另外对呢，这个预报一下东北季风，都叫讲到啊吼，这种大部分都会上对，豪大雨特报是在哪个地方？基隆北北基东北部东半部拢总会下一整个礼拜哇！所以您出门的时阵要特别的注意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去爬山，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嘞。在那关，你是关八组就对了吼。
12: 哦，阿爸三人拢总关二十关，互你上税，关了上十关。
0: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关呢，十关税关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关税关了，对哈，十关了哈。
12: 哎啦，十关税关的。
0: 哇，感谢你，感谢你呀、啊！啊，感谢你，谢谢阿妹，谢谢我那个伯官哈。来回乡的话，等解释谁？

0: 来，谢谢灰熊的歌。那么这是叶克电视唱的，谢谢李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好钙金吼。
1: 是哦，我嘛无得食糖果落的。
0: 好、
1: 哦，你个钙果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1: 骨头，安那好啦，脚头我们给做好啦咧。
0: 脚头好啦。
1: 我拢叫，啊，我食恁三瓶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钙果真吼，食甲有材料，行足远的路。
0: 哦，安尼哦。
1: 啊，三瓶金宝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2: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2: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2: 同款疼。
0: 嗯。
2: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2: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2: 三瓶金宝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拢唔乜嘢。
0: 乜嘢？
3: 我食三瓶金宝哦。
0: 嘿嘿嘿。
3: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现拿好，
0: 好
3: 啊，胃吼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刚也大家食了拢讲好嘞。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的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钙三险金宝。那么咱今麦犹太哦，特别因登因登到咱个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无，那么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啊，来也紧来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那么咱是当好咱登记呢，当然就是方便，比如咱方便，咱就是要要求啥，甲公司要求要互恁省，所以当然当好恁登记到高伟车站要将登记，当好恁到30号才送个恁到，所以咱经过有帮登记，也是看来刷点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时讲，谢谢。
4: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4: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4: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喱杯。好，来，一线接接哦，谢谢。
5: 哦，贵车也嘛挂两座，
0: 哇，那两座挂四座呢？
5: 哎呀，
0: 好棒好棒！
5: 我跟你感谢，
0: 我跟你感谢，你要照健康，知影无？
5: 哦，
0: 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哎，阿姨，爱健康在，系啦，健康第一啦，对不对？好，安尼好，谢谢哈。来，跟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台南呢，这个购物节，买物件，这个最近呢叫做购物节呢，哇，恁刚才当抽的啥？电车、电动修理车呢？哈，你若满50块。消费满50块，哎哦，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去看一下哈，他、啊、这个跑掉了哈，这个也就是讲，按即马开始，哎，咱的期间哦，就是只要你台南去台南的地方哈啊，那么即马宣布活动开始，然后到明年到3月15号以前哦，怎么这么好啊？你消费那满50块。啊，你家你的发票还是收据呢？啊，么你得当有机会，抽奖哦。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
6: 喂，
0: 是你好，你好，车公诶，你好，
6: 要订迄盖子诶啦。
0: 哦，你等下接进来一线哦。哎，谢谢。来，咱们提起咱的好朋友，哇，这个代志真正啊，盖子人可能有这种很这种情形呢。那么。那那是无了解，你无订物件，结果莫名其妙，我迄个包裹呢，唔要乱收呢。讲有一个上班族哦，突然间接到通知，表示海关哦，加查扣的一件为国外寄来包裹呢。啊，收件的人，收件人竟然是伊呀，含地址拢是因兜。啊，想袂到呢，伊嘛唔知影，伊就是讲靠，什么包裹甲拍开甲看，暗洞啊，未来都有毒品啊。哇！一个无小心个个签收呢，安东啊，或者大条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感觉你若是无印象内底，你无订物件，无买物件，莫名其妙有包裹来叫你收，叫你拿钱呢，都不要把它退回去。你要讲我无订就好啊，不要收，千万不要收哦吼，因为即马诈骗集团上面回应都拢总有啊，你若甲收你钱无甲拿了，就像就惨嘛，因为你讲签收啊。有收据无？有啊，你有甲 迄种伊的栽培甲签收，当然就有收据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唔是讲收包个一定会成立的犯罪，但是啊，这个是伫法律上呢，你嘛是爱证明讲你本人对着包裹内容呢无了解，所以你唔知呀。虽然讲名拢你的，你的名领导地址，但是呢，你你本人签收的时阵呢，哇！这个爱红调查真正问题介大条，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哦吼。你若无印象的包裹啊，是讲国外寄来物件，千万唔茫讲啊，都寄来个收不要紧呐。哎，啊，万一若像这个有毒品的怎么办？哦，千万不要收，不要乱收包裹。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船的哟。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什么代志？好呗，改联络你来接接来，嗨阿伯，感谢阿伯，嗯阿伯，好好谢谢阿伯。来，我们继续看，继续看，咱们跟咱家嘛的人，咱们登记，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哦。起码登记到三十号以前呢，上到领导给你没有问题，所以呢，起码当登记哈。来，各位跟咱建议好朋友，讲要注意哦，流感哦，讲咱最近是。今年是十年来最上悬的流感哦，不是 COVID-19 哦，流感哦。最近得到的流感的人，竟然是这十年来上多人。哎呦，看安尼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即卖已经进入到什么呢？流行期啊！所以呢，咱也是你有需要做的人呢，成果我拢是每一年七八月我就打了吼、哦。所以呢，咱一般拢是。疾病管理署拢是统计讲八月三十号到九月七号呢，咱的流感的门诊即卖已经达到11.5万人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爱做的人，去做流感预防针呢，啊，你一定爱去加强，爱去做哈。这个十月七开始要开打了，10月1号要开打了，就是打预防针是什么的呢？流感预防针。这是为了什么呢？买去感，买去得到啥流行性的感冒哦。提醒咱的好朋友，来，咱老婆想吃那个咖喱饭哦。来，这个咱的好朋友要给咱问药房咖喱饭，弄个咖喱饭。咱有一首歌曲，这位是咱的李妈妈，讲要听一首霓虹舞，叫做《恋音》。霓虹舞叫做《可以扎哭了》，没有。我这电脑来电无，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录电哈。来，谢谢啊！我今嘛先来改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电脑我先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啊，咖喱妹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你，小白菜。

0: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跟着人唱哦哈，李丽华啦，这个蔡琴啦，凤飞飞啦，张凤凤都有啊。那么这首歌是咱的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着慢性病对不对？哎，当然咯、哦，尤其是咱听讲啊，慢性病应该得病发症上，这是对一个案头告开是啥物？糖尿病啊，咱糖尿病血管有问题，有危险。请进门，低血糖敢有问题？有呢，赶快是有哦。如果那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管啊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呐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就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哦，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把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数，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这个肝门呢，竟然是啥？也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怎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啊，表面要背得介济哦吼。咱要搁给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要注意。慢血糖管，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管呀。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毋知，所以咱嘛免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会当较紧急呢。好、哦、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一个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侪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那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讲我来卡班的，一讲伊来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的喝冰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怎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的注意嘛，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嘴未麻，啊，包括咱的嘴，那呢，都叫你讲，咱这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来高血。我呢，嘴闻来得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过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呢是诶种体脂肪哦，会当伫33以来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来较好，啊你那是伤过悬的，你爱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的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的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7倍死亡的机会更高。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到油脂感比别人加5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还不是呢， 减肥不是放日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球啊，油球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一节节胰岛素啊，而且呢，油球癌直接癌症是癌亡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球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升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体温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个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那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变得较容易受伤。所以你那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水哦。知影无？哎，顺一个，无你有空水，你唔知你到底有无？迄个老花你唔知影呢？哎呦，这样好危险哦！哈，虽然听讲过啊，迄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啦，所以绝对唔要得着慢性病啊！得着啊，咱就是去面对哦！哈，一定要甲控制好，食食来控制。当然啦，最重要是食食，吃啥拢甲食有关系。一个来是虾米？当然要注意的啥？牛血糖、牛本身的血糖，60到100以内。饭后叫做80到100以内2点钟哦，哈。啊，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的是当看出你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噶无好哦，就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呦，身体要健康哦，嘛是要保养哦。咱今麦的犹太就是犹太教我当时高位车站，所以咱那边加码人，阿边登记的人较紧的哦。你好，你好，
1: 先生你好，
0: 你好嘿。
1: 啊，我请教你吧。
0: 好、哦，妹妹，嘿，请讲起来。
1: 哦、嗯，糖分足悬了咯。
0: 糖分足悬哦，哦，来，宪哥接接来，谢谢。

0: 看来去大都市，什么人唱的？三波人唱的，大富唱的哈。哎，今麦在上课，伊在补习吧，伊在补习要考状元。我拢改笑讲伊在考状元，无啦，伊要考英文哈，托福的英文，所以呢，当然啦，爱上课啦，来谢谢，希望他能够专心考试哈，来谢谢，来听你好。
1: 哎，秀帅！
0: 哎，你好！
1: 哎，我讲那个商品情报哦。
0: 哦，是。
1: 哎，血糖该稳定啊，血压啊该稳定。
0: 哎呦，哦，那有去牛无？
1: 有啊，啊，我今麦那个血糖药冇得吃呢。
0: 哎呦，冇吃血糖药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跟你看你要干啥？好，谢谢。哎，产品了不就加工起来
2: 嘿？哦，我六月份要好，老公哎。桃花血色是 6.7 哈，
0: 嗯，
2: 啊，我只好奇之下，五哎五五六一，起码讲到第三品，我讲早晚，一讲早晚啊，不是吧？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哎，骨刚了嘞吼，
2: 哎，刚了呀，
0: 哦，好棒好棒好，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不然你来三品不接来公众店
3: 面，嗯。伊迄个三千全部就好用啦。
0: 嘿，安那好呢？嘿，
3: 迄个阮太太迄个血糖480啊，降啊成230
0: 个。哦，较悬。
3: 哎，
0: 啊，食现在口水呢？
3: 啊，里面有两摆啊，拢袂伊袂好啊。食你三千全部有差啦。
0: 哦，有差呢。
3: 哎，差多些。
0: 大哥，你叫食现在口水啦哈。好，爱口水哦。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4: 哎，我食三千全部吼，食啊。糖分拢好去啊，
0: 好去，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固，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50，起码较长100尔。
0: 剩100尔哦。
4: 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16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咧，谢谢阿姆，谢谢你。产品有无姐，请讲起来。嗨，请讲。哎，车讲啦，请你即马讲嘿。
5: 我迄落，十几年诶，糖尿病吼。
0: 嘿。
5: 啊，食药啊，甲注胰岛素拢无效。
0: 嘿。
5: 我食三种新补吼。
0: 嘿。
5: 啊，我医生去啊，甲讲诶。
0: 嗯。
5: 我讲拍摄了，我今仔我这个月有食较济安尼。
0: 哦，
5: 伊讲无呢，你低血糖啊呢？
0: 喂，血糖
5: 我高血糖是10几年啊，15年
0: 啊。哎呦，这么讲来啊！
5: 讲
0: 嘿，
5: 讲低血糖啊。
0: 哦，血糖讲来掉了吼。
5: 掉
0: 了，哇！
5: 他掉了吼。
0: 嘿。
5: 啊，我讲医生啊，你爱讲笑，恁的家气害气啊，我哪有可能的？结果。可是我吃是好啊，我欢喜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安尼不过你欢喜啦，大嫂安尼好啦，安尼好，好谢谢。上侪人家，上侪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钱包，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咱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好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跟他听呢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钱包，咱规身躯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咧5罐，要吃来吃这较好，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千金宝。那么咱即卖犹太哦，刚买的大犹太，咱特别清楚呢，和咱的好朋友当来延登到高尾车站。沿登到高尾车站，咱的好处的是什么呢？而咱的当好朋友要加码，还是要登记？各位当好咱登记呢？你当即马登记，然后呢，咱高尾30号再给你上高尾都来就不得事哦，拢无问题哈。啊，利用着这机会，把握这机会呢，咱的好朋友加关挂。真的，你关掉是省掉，无后摆无这个机会，等咱2-3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
6: 哎，对不起，美女，我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6: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啊，一线，好，等一下哈、啊，谢谢。哎、欸，南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哦，我要买药啊！
0: 好、哦、来，我别过无，系来来，什么？接电话先咯、哦。嗨，谢谢。来哟、哦，别加你妹，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啊，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我为什么拢希望恁伫犹太时阵来买？因为我希望恁省钱。真的啦，即马大拢爱坚持无好，对不对？严哥啊，咱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健康，先人爱先健康，不管好也善，都、就是爱健康。啊，健康呢，咱才会当讲到其他的理想。你才来烦恼恁家的囝，啊，你家己都无健康，你烦恼恁囝要创啊？搞不好你到尾怎变成你用烦恼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身体够用较紧哈。啊，所以咱咧犹太时阵呢，你爱加管管，这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投资啊。不是开启，是投资，知影无？来，我来个唱歌哈。那么这首歌是《如电流转》，这个咱等我下来，谢谢。来呀，我来个唱啊！咱这大姐我无请歌星，我这首歌歌星唱的哈。这个我来个唱，一个么全部日文的流转呢哈，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继续看嘞，谢谢。

0: 好来，谢谢卢丁，就是流转，咱台语叫做，其实台语歌有两正经正确歌名叫做《家情家爱》哦。那么这首歌，迄张世郎哦唱了介好，张世郎。张树龙，伊较少，伊较无成名啦，但是伊唱歌哦，伊唱的歌呢真的很好听，非常的好听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我看见这是咩人点的？咱呢，等一下哈，咱的这个李妈妈说点名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
1: 哎
0: 嘿，
1: 我食三鲜鲜饭吼，暗时都放古老街的东西嘛，拢好
0: 去啊。暗时较袂搞油的对啦哈。
2: 哦，你不好，那诶，西工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给你材料，安那和你讲。
2: 材料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也不好那啦。
0: 会啊。
2: 血压最好了啊！再一些心脏强嘛，真好嘞。
0: 心脏爱喝。
3: 诶，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星金宝哈。嗯。对迄种放尿效果真好。
4: 啊，三星金宝哈。嗯。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睛嘛较金嘛。
0: 好。
3: 心情进步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就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你好，
0: 你好，加工重点哦，嘿。
5: 我有食安雅德呐，啊，是我要家己爱一个
0: 嘿。无你啊，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草半个月就会困了。
0: 哇，这样好棒哎！谢谢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先温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所以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的，食咱的钙固剂咯。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就是三省金宝加钙。钙过几多哈？那么如果现在困眠不好的人，咱减少啊，减少的喉咙帮的喝冰呢，一旦个加咱的阿雅德纳。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的犹太就是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上一个半罐的。啊，咱拢无家己含，记在你健康中的当，看你是要对一种拢会使哦哈。所以当然呢，你上的嘛是拢无家己含呢，就安尼上好啊，无家己含掉，讲买啥上啥，我无，我拢记在你夹无哈。那么咱这感恩的犹太，咱特别有啊，甲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的当然咯，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机会来较紧的看要加码，啊是要登记，咱就等候咱登记哦吼，到高伟三十号以前给你送到恁兜，给你哦吼。啊，来好朋友那是阿伯官人，较紧的哈，阿伯登记人经过有帮登记。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李哥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哎，接接一下呢。嗨，谢谢。来，天老婆，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定定讲哦，人生三万工，三万工了吼。来小蛋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嗨，你好。
7: 嘿。
0: 嗨，
7: 你休耍呀？
0: 嘿，我休耍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你一组啦，不是一罐啦，今麦上两，买两罐上半罐呢。对啊，然后先个接接哦。嗨，谢谢。那么，咱人生有三万工，其中一万工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虽然一定爱记个困眠，爱困了好。那困眠那是困了无好啊。当然哦，咱的病就对你来啊，而且会出问题哦。吼，跟咱报告。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这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济了的变啊，直接取这个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啊，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 啊，你过度悲伤，还是你过度常常困眠无好，困袂去，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现在恁个感觉，迄困眠也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譬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都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经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做着腰子，健康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讲会倒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就静袂落，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静，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地输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今嘛有介绍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那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白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虾米？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虾米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拢无正常。天经鬼女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一旦女性朋友呢，看我搞操烦呐，哎呦，烦恼多，烦恼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啊呢。哎呀，真正是苦恼来，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8: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9: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1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9: 0800-068-777。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气。快上陪你购。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说说青春念，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黄先生店面来，谢谢。你吃什么钱不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哦，我把酒给我来的。
0: 别把酒给金吗？
1: 给我金来啦。
0: 哦，安好啊。
1: 我吃，我就当我地迄个，迄个，
0: 把金奖金挂得好啊。送嫁来去把酒给金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哎，先生你好，我做红线粿。
0: 我来吃公的来嘿。
2: 我吃恁的三星金宝，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好棒。
2: 飞蚊症的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拔，也袂掉。
0: 好，大哥，你
2: 继续
0: 干嘞干嘞哈。好，谢谢。我该带侬等，我先带侬等我哈。好，谢谢。
3: 都那我吃过一罐啊，都困一罐。
0: 哎呦，好棒
4: 的呐。好。啊，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起起。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3: 哦，嘿，哎呀，对啦，叫我用。
4: 三。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的很好。
4: 没呢。
0: 安尼好，好继续个，看你看你好，谢谢。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火炉棒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钙软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不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嘞，会经过有帮官哈，因为呢，咱有够格的人等哦，咱呢。感恩大犹太八节犹太的犹太人感恩的延登到高伟车站，所以咱那个比你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但我哩登记用哦，咱登记当即马登记呢，然后到高伟三十号才送到咱到户里哦吼，所以咱那个比你阿伯官人阿伯加买人阿伯登记哦，你有登记无？哎呦，这难得的机会，我呢罕得的犹太啊，对不对啊？这种机会你唔登记，你唔买，你要等啊，当时要等个咕安尼哦。哎，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你秀山小姐吗？
0: 哎，是，你好。
6: 哎，你哎呀，在哪一帮我这？
0: 三品的，来接电线哦，高小姐。哎，谢谢你。来呀，那你好朋友，那边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的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个的观音东听，我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哦，哈。那么咱也不仅收听台南七米的主管燕昭阿林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而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商大妈，现在你会不会当个转100.5？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师弟，你好，哪一位呢？
7: 嘿，我是简小姐。
0: 简小姐，你好呢。
7: 我要请问你哦。
0: 是。
7: 阿雅德纳跟那个三星金，
0: 哇，这句话现象呢，来一线接接。我今麦无咧讲个潘水哈，谢谢你。
7: 在关啦！
0: 哎呀，你讲关机在关呢？
7: 你在
0: 是机在关吗？哎呦，你电话登记啊？哎呦，半路失踪。哎，好，感谢大姐。安尼好，你个电，你个卡，这个电卡哈、啊。嘿，谢谢你，感谢哈、啊。半路失踪了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0800469啊，469啊。多久？这大哥，我们起来跟咱家里买呢？啊，妈，你去买张卡里边来，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等一下来好来先。安尼接招先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喝冰呢？你背，那你背就是你本身的好处，叫健康，过来省钱。那么呢，当然对我秀爽来讲呢，这是咱一种的付出，然后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安尼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经常成本都会怎样不吼？就是我们会付出，然后啊没有关系，我的公爱集中回馈，啊回馈有好朋友的、就是，因为恁长期拢给咱支持嘛，啊恁当然呢上盖好回馈的是产品，都恁较省，一旦大家省到钱安尼啦，啊不嘞，啊恁无省到那会使，对不对？安尼就是一种啥？对恁的感恩的对啊。来，我要来甲伊讲了一个。澳大利亚赫本的这个，我感觉蛮有智慧的哈。会 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成功的人呢，以中求上也智慧，而且他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哦，所以成功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哈，哦。你要看张忠谋的话，平常都不乱讲话，一般些不得乱恭维，伊呢只要共扯为呢，就是啥一以定江山，哎，的、就是候，这个。像现在是这个新的董事长也是一样，这些名人、这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呢，通常恭维呢都不会乱讲话，当然开玩笑也会偶尔点一下那啦，但是都适可而止，而且绝对不会是低级的开玩笑，他们觉得是上流的开玩笑。好嘞，那么那个讲了这澳大利赫本，来，那么咱继续考，我咧讲话时阵，那你赫本那边跟咱变呢，还是那边跟咱点几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继续卡，我要来个讲这澳大利赫本哦，是一个我最爱看澳大利赫本的影集呢，真的超好看。来，我靠个接接哦，电话我靠接接哈、哦。伊曾经少年的时阵哈、哦，伊捌曾经呢有这个出伊本人的伊本身的有人个出伊写伊的本伊记载的出册的地方呢，然后。然后呢，有一摆呀，因为有人家因那的澳大利亚本有儿子哦，他上面是写说他有儿子，然后伊撰写有些也写伊啥的传记，然后有授权的对吧？曾经有一摆，伊吼参加一个主神的活动，啊，伫参加主神活动的时阵呢，爱先翕相嘛。啊！这摄影师甲翕相的时阵呢，伊讲啊，翕相完了，这个相片伊摕哦，互伊个澳大利赫本看。那但是伊曾经翕相完要洗相片出来的时阵，伊有甲讲，摄影师有甲讲，然后甲讲哦，我甲你建议吼、哦，你要出版以前，这册要传记要出版以前吼、哦，是不是甲你面的皱纹吼甲修掉，甲你面的腰纹甲修掉，迄当修嘛吼、哦。想袂到呢，澳大利赫本吼、哦，竟然笑笑，该回答怎么样呢？你注意听哦，我讲一下国语吼、哦。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我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敢听哦？你敢动我任何一条腰纹看卖啊？我面的每一条腰纹拢是我家己赚来的，表示的也人生的贵点诶。留下来的记号。那么呢，对于来讲哦，腰纹并不是需要消费的瑕疵品的对吧？还是以曾经经过的考过、笑过、爱过、失去过、干努力活过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不认为讲血管流下来的痕迹呢，应该被羞辱的、羞耻的啥藏起来？意思讲哦，修图修图的对啦，伊感觉无必要。等到伊感觉讲哦，伊认为伊本人认为讲，伊每一条的腰纹呢、皱纹呢，都是记录的自己走过的人生。所以呢，你也看恁即马打个微信，恁用啥？用美肌呀、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尤其很熟的朋友都不需要美肌嘛，吼。那么呢，这澳大利亚赫本也传记来，有写到伊讲哦，伊无运动，透过着整形的手术来对抗的。老化、老化，伊甘愿选择的接受的时间带来的伊对伊的改变。那么呢，当然啦、啊，伊嘛是想要拼命，互家己看起来吼，唔捌老过安尼啦。所以伊无赞成啥，伊无赞成伊个手术的美容的对啦，整形的手术啦。伊少年的时阵水无水，又有气质，所以呢，伊少年的时阵呢水。拢是来自于外貌，但是到一个年龄了呢，当然咯，人拢会老嘛吼，咱拢会老嘛吼，真真正正会互人感动，会互人欣赏的呢。这个就是伊的面呢，一个面写满的啥，伊满满人生。比如讲伊笑，有笑纹嘛，咱咧笑腰纹啊，有细纹嘛，所以有人惊笑啊，所以有人讲哦，伊的这个。拢笑迄个啥假笑，所以呢，伊讲哦，伊讲咱人咧笑迄个细纹呐、腰纹是一种啥，咱有欢喜过见骨。这个细纹呢，又以为腰纹呢，是咱曾经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 咱付出过痕迹，留落来痕迹就对啦。哦，啊，曾经过去遐岁月留落来痕迹呢，代表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咱就是安尼活过来。所以讲哦，啊，咱无需要惊啥妖文，因为呢，每一个妖文都有可能是你家己一个啥，家己知影的故事。所以啊，伊讲唔好删掉咱的岁月留落来痕迹呀、啊，因为迄毋是瑕疵呢。那是你活过的人生呢，嘿，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哈。所以呢，这个伊的讲哦，所以呢，有曾经呢，有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哦，这个有就是有提到他，然后呢，那一首歌的英文歌呢，竟然突破了十万人点阅率哈。所以，依然少年到老的岁月，对这个人家批评的，等一下，伊是一个有优雅。稳重，而且又是美好，忽然看着心神愉快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人水心马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你看咱即马大家拢用啥？用整形啊，大家用整形啊，专带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是虾米人？陈美凤，她不是整形来的吗？整形来的啦，谢金燕呢也是整形来的。啊，迄种的水呢，当然咱看了，感觉讲啊很好看呐吼，啊喜欢就好了嘛，那么无必要讲批评啊，对不对？啊，咱的伊要个继续伫荧光幕会当这个展现的也舞台嘛，当然伊的是爱啥，爱回春呐、啊，要回春嘛，啊就是回春是啥，起码要回春咯、哦，回到过去的少年上简单是啥，哎钱都甲开落去，就是啥整形的掉啊啦，整形啊。对不对？所以呢，咱也唔免欣赏别人水啊。人家有整形过，你嘛唔知。现在从韩国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一百几个拢总是有整形。嘿，韩国的高中女生啊，毕业典礼、毕业礼不是啥，整形啊、整形啊，哎呀，无什么秘密啦。伫即马这个世界吼，阿桑，咱你也听着人，有些人去当刀去整形开偌济，你唔敢讲哦。哎呦！嘿，唔真搞，唔真安尼开啊！一钱去咧，去甲家己变个咧，无成人安尼，啊，先老着老啊，咧增加咧，唔要讲讲一句话，咱咧该替伊欢喜，吼、哦，咱咧恭喜伊吼，他想，伊想要啥，留下青春的尾巴，人伊想要少年，啊，你讲说唔对，少年咯、哦，啊，你问我秀爽你几岁？我秀爽，嘿，十八年啊，剩咧我拢个寄银行啊，我嘛少年啊。我嘛十八年年呢，对不对？开开玩笑哈。来呀、啊，谢谢啦！咱哎啊啊，恁就我咧讲话，我拢是无看电话呢。啊，恁就卡起来买无啊呢？有人介讲卡起来买哈，谢谢啊！感恩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讲过啊，我呢犹太的是一种的回馈。回馈有好朋友这种的感恩，不是为了商业行为啦，是真正是需要啥感恩你们，是谢谢好朋友哈。来，今嘛是秋天，人讲秋天的风哦，上来上容易摇纹，上容易生出来。其实哦，日本女人为什么都那么的漂亮，皮肤那么的白？为什么你们知？因都拢无咧见日头，拢伫伊成个地下老鼠啊，那啦？为什么？俺的姐姐弄地下、啊。啊，了的冷气房啊，无咧出来啊，都嘛是秘伫伊个房一种房间啊来，所以呢，皮肤拢该白啊吼。来，我来开唱歌呢，这个是秋蝉，试试看你哦，真久无唱吼。阿伯加林伯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试试。

0: 产，这个最近咱经这个应该也听到蝉在叫吧？吼，那是秋天的蝉在叫啊！懂啊？我这里睁开的人哦，你惊死人了，惊死人了！为什么？有够差呀！看嘛是有够差，真正是有够差，还结成了魔音传闹啊！呢，可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在求偶，而且蝉哦，寿命很短，好像短短不到一个月吧。他要发挥的也上也寿命的最高峰哈，来谢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他哈。来呢，咱吃物件跟病有关系不？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啦，啊，你不吃家己，你若不吃，会得到疼，会疼牙关。不可能啦！啊，你若无乌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呢，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没知？也三酸甘油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袂见，是囡仔算是你的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说有那个大口型严格啊，你敢知道原来他每天都喝两杯什么全糖的饮料啊，真的是这样哦，哇，所以呢他看起来还没大口，所以他们家人不知道他今年三酸甘油这么高，哎呦，超出了多少呢？你敢知道多少？650而已啊，超出多少？他不是哦，这个因为我们呢那那三酸甘油上限是85嘛，结果超出了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去边点查，因咱这一波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咧讲话叫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口饲用油的管理外，佫会得到啥？糖尿病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得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呢，三酸甘油爱偌济，爱100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接着大便，就是靠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啊多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会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下来，让咱脱掉的，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再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佫会造成了甚物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佮咱借着啥特贵的三酸甘油，佮你借着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食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管；食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佮一个咱平时较袂去啊注意的是甚物？鸡哥丁、水果甜。所以呢，鸡哥丁啊，哎呀，这真的是哦，真歹克服。你们知，咱台湾的农产品拢改丁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只鸡哥，所以鸡哥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其实，比如讲中昼甲会再等食，卖暗时啊食，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个制作啥，肝个咧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那要制作呢，那要食呢，上个是会再等甲中昼等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都是茫去中昼，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一人620几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个无代志呢，其他人呢拢总有代志， 差不多十个里面有五个这两个人会影响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种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陈一刚是阿桑跟我讲，因家三十来岁的中风啊呢，好个这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跟你说，阿桑，你要跟你们家说要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觉得先看爸爸走路的喘，我们今天按那么咱要注意，要注意的啥？高血压，别去中风哦，跟心肌梗塞。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嗯。你说的，我已经讲心脏了，要吃什么药啊？
0: 哎呦。

0: 蒙古万寿喽！这是高向鹏，高欢迎评书请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啊，师傅，你好。
0: 我来敲工，来嘿。
1: 我十工哦，我家己三千斤货，我十工拢爱背三下，背拢会喘。
0: 哦。
1: 啊，今麦食食就袂啊。
0: 哦，今麦你是食三千斤货吗？
1: 对
0: 哦。啊，今麦刚刚会喘吗？
1: 袂啊。
0: 哦，今麦袂安尼。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哥改两张毛巾啦哈。好，阿玲又提到车站哦，谢谢。嘿、
2: hey,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欸，要跟人讲好话吗？
2: 我叫高太太。
0: 好，阿车讲重点啦，你好，你好，车讲。
2: 哦，
0: 嘿，三小姐，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做做做面啊。
0: 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双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2: 食了，今麦就会串啦。
0: 哦，
2: 啊，介个是我嘛是，直接爬楼梯去，我较好爬。
0: 好，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在讲哦，
3: 系啊，
0: 哦来，三姐，我讲重点起来。
3: 哦，我食迄三鲜煎包，迄夹心煎啊，好诶。
0: 夹心煎哦。
3: 系啊，夹心无。
0: 啊，是哦。
3: 夹心嘿。
0: 哦，好好好。
3: 啊，我要甲。
0: 安尼好，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哎，三姐好，谢谢你，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哥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来来，车讲起来。
1: 哎呀，好，我三鲜煎包做好用。
0: 好，安那好嘿。
1: 哦，啊，我背甲衫啦，拢会穿啊，即马咧食拢袂啊。
0: 好，大哥，阿姐，甲咱倒小杯，嗨，好，谢谢。
4: 诶、欸，三顺三宝，
0: 哦，
4: 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哦、哇，阿姐妈妈袂慢呢，吼、哦，好好，感谢保重呢，好，谢谢大嫂，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鲜煎包啊，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鲜煎包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虽然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鲜煎包，这款你也挂灯来食，上一人食，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款三鲜煎包。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款钙固质。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挂灯来食。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细罐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噶。三鲜煎包，那么咱这款犹太呢，特别跟咱延登到高尾车站，和咱的好朋友方便了哈。所以你也别加码人，也别登记哦。咱够一个好处，当登记呢，当登记到高尾三十号，这高领导拢没有关系。这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呢，利用这个机会哦，把握这个机会呢，较紧登记啊，呢经过有帮登记，啊那不呢，哎，较紧刷登记嘛，可以啊，那然后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我是小李克，你好，喂，你好。
7: 喂，请问啊。
0: 好呗，请讲起来。
7: 这个叫做那个三鲜煎包。
0: 三鲜都不接，嘿，是。
7: 哎，吃那个头壳啊，那那个啊，那那那会会啊。
0: 会戆就丢人哦。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嘿，是你好。
8: 是我是啊。
0: 是我是小李，你好，你好。
8: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也无
8: 真清楚。
0: 伊
8: 咧讲迄啰，迄袂讲血压高吼啊，这样。
0: 哦，来邓姐来接条线咯，谢谢，你想讲接条线。来，我要来个唱霓虹歌的，起你可能烫我来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キリコのタンゴー

0: 你看到烫哦，来这首歌是老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因为咱的感恩的大油太高，高位车站，高位车站阿未登记的人，阿未登记的，较紧过去帮登记的，等到高位三十号，甲你送家领导福利啦，安尼啦，真正介福利方便，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吼，阿未登记，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看要上金油房，还是要看见商店都可以，只要你方便就好哦，吼，咱的油太高，高位车站，谢谢。来哟！我讲过骨质疏松甲关节酸痛够讲，莫轻用。哎呦，恁敢捌听过？咱咧落落雨时阵，咱咧落会安那？伊个旧坑对不对？哎，路面会啥？哎的这个哎陷下去嘛，对不对？那么咱人哦，骨头那是骨质疏松，咱咧骨头旧坑未？哎啦，嘛是落落去啊！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也咕咕咕啊！诶，内底面啊出现了啥？迄个裂坑啦！安动啊话，总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开刀啊，免乱，开刀甲补，甲补充啊，个装啥？啊，甲装迄个种人工关节置诶，这个置换呐，个骨浆啊，灌骨浆啊，啊，当然就是安尼。虽然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莫轻用哦。来哟，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乃怎样？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得徛。卖讲起暗爬都爬袂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袂入来，啊，旧的泄袂出去，那袂输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逐天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mg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啥物？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是透过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去，啊，腱走路腱跌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个肩背袂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站起来，无都挂重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个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嘛，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 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着先去用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40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对所以呢，咱平常时一定要个家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哦，因为咱若是到一个年纪了呢，新陈代谢无好，伊会变成无都家己制造啊。比如讲，荷尔蒙也好啦，钙质也好呢。所以呢，为什么人愈来愈侪岁了呢？跋倒，比如讲两骨含烧跋倒啊，哇，两目跌做一棒。怎么办？嗯，啊，灌骨浆啊，怎么办？啊，开刀啊，灌骨浆入去啊，啊，灌骨浆够分啥？够分的一种自费干的，这个健保的。啊，我有讲过啊，健保的是烧烧啊，啊，自费的买啊。但是，请借问，伊会整一世人拢唔免用嘛？伊会退化呗？伊会萎缩呗？会有奈萎缩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你咪得等下讲已经萎缩康康啊，咱洗澡就开始补充介只。我你干嘛哭啊？哭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咱得加两扎补充介只咯。你唔好等下讲，哎呦呀，你灌骨浆啊，才要来急啊，袂赴啊啦。哎，虎妹，袂赴啊，得等啥？等你开刀完了再当补充啊。那那关节酸痛，哎呦，医生看。一定爱该食药的爱食药啊。那么咱那是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钙质的物件。你唔好食油性的呢，食什么保油酒啦，啊油的食这变成啥？迄人油气点到出问题，保油酒是要看人啉呢，唔是大概当我白乱啉的哦哈。所以可能建议好朋友。那我先说，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别带过去，
0: 好，哎，接接一线哦，哎，谢谢。

0: 好来，犀利凶冠心。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优先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第二你好，哎，请讲起来。
1: 我想带货的那个阿雅德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1: 他家真有力，还佫真会行路。
0: 哦。
1: 迄个阿雅德已经拢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较好困。
0: 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

0: 啊来啊喂，
1: 破开啦！
0: 哦，什么
1: 破开啦？
0: 盖过去啦！
1: 嘿啦，盖过去啦！我听到我都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哎、欸，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家就惨嘛。哎、
0: 欸，好，阿来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好，要讲好话。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麦哦。
0: 嗯，请讲起。
2: 哎，
0: 今麦讲起来。
2: 嘿。哦嘿，今麦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商品
2: 产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麦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呐？
2: 哎，食了骨头，今麦走路我去喊人去食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加盖固的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加看嘞看嘞啊。好，保重哦，咱油台到十分了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
3: 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吃了骨骨的。
0: 我盖固。啊，我吃了。
4: 哎，对对，吃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压。啊，结果吃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阿啦吼，
4: 对，
0: 啊，
4: 今麦穿袜仔都袂穿，
0: 啊，今含穿袜仔都阿袂落安尼哦，
4: 嘿，对，
0: 好，啊，今麦嘞，今麦会
4: 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你，
4: 嘿，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说吼，
0: 嘿，是，先讲
5: 下。我食钙固时候，我本来脚拢会卡叫啊，食钙固时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爬楼梯较有力就对啦。
5: 对，
0: 哦，好，安尼感谢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跍会落袂去？你跍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度表示你定？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哦，无力较袂变成啥？诶，肌少症哦吼。那么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买掉先的掉呢，所以咱特别加这个甲咱的公司呢，拜托呢，因等到九月七十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呢，会当我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经过药房登记，也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阿弟好，你好。
6: 秀川呀！
0: 我秀川你好。
6: 迄个
0: 哈，
6: 我家人吼，
0: 家人
6: 买咯，吼国贵用的。
0: 三哎，等一下，一下咯。好，我想听邓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没事，你好。
7: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剂。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听到我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咱你们知道我拄只咧讲了，这种包裹卖我被乱收诶，真的，我昨日都捌去渡过，嘛渡过讲哦，讲叫伊爱拿啥物偌济钱，然后啊叫伊这个叫伊收安尼，用奇怪啊，我个无啊无定哦，那有可能，这个我都无定安尼啦，伊都无爱甲收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网友回应做侪，你们知道？这种诈骗的婚姻有够多啦，用包裹也好啦，还是讲哦，跟你讲哦，你有买啥物件吼？啊，你必须要付偌济钱哦。啊，反正哦，有些甚至个寄一寡无好物件乎你，然后跟你讲，这就是你买的，你要付偌济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家己清楚。你为吼，茫安订一堆啊，你订啊，家己嘛火气啊，拢搞不清楚。你也家己清楚，看你订啥物物件。那不是你订的，拢无敢收。哦，阿妈们请侯姨，我说这个要注意哦，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太可恶了，真的太厉害了哈、哦。来，时间的关系，咱的好朋友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阿那要找我，要跟咱买产品，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2268888，啊，若要找我秀传，等下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唔该，咱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传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咧讲话拢够道理啦，出世状元仔，真诶。啊，你头壳遐尼好，奈不会用伫正当诶所在，拢用伫啥？用伫歹啊！啊，你乖钱较紧诶款啦，唔免辛苦趁钱，唔免逐天去上班。所以呢，变成呢，有一挂诱惑呢，有一挂年轻人就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结果呢，拢是想讲要轻巧。轻巧趁钱呢，用卖毒较紧，用骗的较紧，这样不行哦，吼！你也给领导年轻人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点点看以后拢名牌的啦，吼，拢啊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啦，吼！啊，交的朋友拢迄个三加六翘啊，拢怪怪的。妈妈爸爸，你唔要甲讲啊，囡仔大啦，我家你是我交朋友咪甲插无啦，有啥咪甲关心一下呢？啊，你拢无甲关心呢？结果呢？伊当时回来你嘛唔知呀，啊，当时出门你也唔知啦，哇！免得管甲管啦，管甲管哦，哎，成个小朋友唔免啦。但是你要个了解个关心安尼啦吼，看免讲哦，到时交了派兵去警察叫你才知啥，我袂服气啊！好，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办理，谢谢你。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8: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9: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8: 犯规！
9: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8: 犯规！
9: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8: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9: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8: 讲这么多，你也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9: 0800-068-777
10: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1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喝得安心。

播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咱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传播又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年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好，来，所以得力生医关心您，就是健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今天阿公要跟您分享的不是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跟我们得力生医的至理名言也有关系哈。人生要怎么更亮丽哈？那你要懂得这三分呐、啊。得到啊呢，开场跟人讲这三分的得力，得到啊呢，但是祝贺一挂位的对，他阿公要跟您分享真的是。就是很短的一段话，但是这一段话是浓缩的啦，浓缩，所以你这段话听听啊，你心情会加足好的嘞，真的好来，多加工三分对不对哈？来，进退三分的人生哲理啦哈。进退三分的人生哲理，懂了这三分，你的人生就亮丽了哈。来。那三分，讲碰到能力比你较强的人啦，你爱学伊三分呐。好，遇到能力比你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呐。唔是看人能力啊比他强，你得目空起啦，你得得红目睛啦。是，你爱去甲学啦。你若学会到，是你的呢，对不？嘿啊！你不感谢就算了，你干嘛空吃？是不是？所以来，当着能力比他强的人，你要学他三分，加二一三分就好啊。后来，那当着能力跟你相当的人，你爱牛一三分呐、啊。那当着能力不如你的人啊。你要帮伊三分呐、啊，唔是看不起伊，是爱等到你是爱该帮助，你要帮他三分呐、啊。啊，那当着时代啦，就是咱的长辈啦，你要敬伊三分呐、啊。若是这三分你拢做到啊，那么你的人生就会变成十分呐、啊。怎么人生更亮丽呢？就是懂得这三分的人生哲理。来，我再哭一遍哈。那伟雄其实都比我很喜欢听啊，拢有在抄我知影哈。啊，那抄无掉，现在去打电话去问门，刷卡我来跟你讲啦哈。来，当着能力比你较强的人，你爱学伊三分；当着能力相

懂的人你爱让伊三分，当着不如你的人你爱帮伊三分，当着比咱较侪岁咱的时代长辈你爱敬伊三分。那是这三分你拢做着啊，那么你的人生一定会变成十分。所以凡事你若留几分啊余地，就是成全别人的活路啦。但是相对的，嘛是给家己留下一个退路啦。哦，所以这三分道理好重要，对不对哈？好，听歌，嘿嘿嘿，来，听什么歌？好啦，咱来听一首罗时丰所演唱的歌曲《幸福歌声》。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来阿君要来个进攻歌。咱报讲迄个演员庞祥林，王星宇啊呢？80岁了，80岁了，其实已经住永隆医院了，住一阵时间了。啊，以前咧住永隆医院，中风啦。啊，所以讲，伊生活起居拢爱五人啊。啊，两个，敢那两个后生俩款。啊，先后生拢世界咧走啊，做生意的款啦，吼，无影响顾啦。啊，敢那拢是大汉后生咧顾吧。国家可能我也无大上永隆医院。啊，因后生是咧讲，讲敢那是凶凶的。虽然中风是中风啦，啊，讲这几年都养在家里，也都好好的啊。啊，好好的是时间啊未到，时间若到，天公伯就出去啊，哎呀，无什么好奇怪的啦，就是安尼啦吼。嗯，所以我想到说，哎呦，真好演戏呢，真好演戏哈。啊，伊主本拢没有讲，拢没有讲台语哦，啊，为着演戏吼。迄外省啊，记得有在了，人家台语足好讲的，无伊要伫八点钟吃得开啊，对不对？吼，是即几当个身体，身体无法度，就总啊消失伫荧幕上了。啊，原来是生病了哈，所以人呐，一旦身体崩盘哈，我甲你讲，你趁钱，人讲个样，食紧啦，吼，来讲，啊，食紧就回去啊。你趁钱这条路，你就行不通啊，就是这样啊。好啦，所以人看人讲，安尼伫个即个病床吼，啊，红绿色绿叶实在是看到是真可怜啦。当然，那有当下看到家人嘛讲，啊，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在身上吼。所以阿君，你伫种讲讲平常时啊，咱的林高精刷着红泡泡的吼，你得个配金星，这就是咧招咱的即个通咱身体通路的三级产品啦。哦，像咱的这个血管其实就是咱身体的通路啦，所以专门咧走通路的、走循环的上好的三级产品合作会才是上好的。吼，啊，若会使哩，咱的 Q 你搁搭配落去，和咱的碰波啊充电充有力，血送转来，伊就有本事啊拍出去。啊，若无力，你血送转嘛无路用，拍袂出去，等到是他嘞，定伊。哦，是安尼哦，无唔对啊。所以我拢希望讲咱的身体吼，爱会晓照顾，会晓照顾。咱得会当用较久诶，吼啊用到时间到，咱得较好走诶。我讲都足坦白，咱的身体用较久，啊该当走的时候，咱来继续好走诶。吼，唔通我白天拖磨下，真正可怜，对不对？所以你当咱平常时咧开钱是啊啦，看钱过不去哦，看钱真气差的对。咱那个未到迄个程度讲，哼，真正穷的只剩下钱。咱那个未到程度讲这个话。啊，所以说，咱就是把咱的钱用伫有路用的，把身体顾好，诶，这个代志顶面就好啊。所以怎么花钱，花在自己的身体健康，爱食啥那个买来食。但是食这物件，食了对咱身体好也歹，家己爱斟酌。如果那是伊就足好食，但是伊对身体是无好的，那没有关系，咱得减价挂。如果这物件对咱食身体是足好的，咱唔免得加价挂。咱只有逐工去甲食了对啊，像食饭啊，逐工食，就参像讲，咱拄只阿公讲食的产品，你着逐工拢甲食，按照我甲你所讲的迄个分量去甲食，食了咱有改善啊，连一顿起来不要紧，但是要持续啦，就是天天的啊，逐工拢去甲看咧看咧安尼，自然咱的身体用较久，毛病较少。就算我拄只讲我，咱有一工拢一定爱去填饭的。咱买较好去啦，是安尼啦，哦，所以讲咱永清都不听过来话，哦，你看那庞祥林安尼，哦啊啊，就中央六十六个，所以我总想着讲我吼，咱最近拢为着咱的爸爸节的这情上，咱足久无跟你讲真情啊吼，吓吼，系啊，啊你唔通未记无食呢？我无讲我未记通食呢，啊，肯定该买啦，我逐工拢咧食啊，那食个剩的两三粒，切切切。我就想，我能怎样预备啦？吼，安尼上好哦。大家拢平安健康，家老有方啊。丁哥，来，你食钱食了哪好？
1: 王啊，王不要改啊！ 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第五天暗地呢吼。
1: 哦，你说哦，你抽掉你说吧，酒都嘛唔敢放
0: 心。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载落来呢。
1: 啊，这嘛食真香哦，早起两粒，暗时两粒。好，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1: 哦，有差哦，安尼改好。对，我要起来炖嘞。
0: 安尼，你食咱的精英，食了安怎好？
1: 袂歹，
0: 安怎好？
1: 我拢会擦擦讲，啊，我较早拢暗时食两粒，啊，即马常常的讲哦，爱透早食一粒，三顿食。
0: 嘿，啊，这个讲，这个讲念起来袂啊？
1: 有改善，
0: 有改善哦。
1: 我拢固定一顿吼。过年啊，恁有油菜啥物件，我拢搬得济。
0: 我知，我知，恁拢炖几年通天。所以戆是一个原因，手麻擦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原因。所以你戆，这就是一个现象嘛。手麻擦这个现象，就是讲你循环有问题。啊，循环有问题，今日啊，擦就是卡一手啊，安在哈。所以咱食到这个回来，血也袂当解清气，公路也袂当清楚，多出事老母生活难遐难心，拢差不多半骨了啊，中国的啊。所以讲咱拢爱死一个啊哈。迄个魔力牛也会使啦，魔力牛碰不坏魔力牛啊啦，像迄咱咧即讲咯，遐一个车底清清的，爱洗啊个一个吼，安尼咱迄个会更加当恢复着咱少年的本事的对，安尼知啦吼，好啦，啊进行啊咱食滚，啊来将三顿食，一顿个食一粒啊，康巴食较好吸收啊，能够精髓的往里头拉拉泡泡个皮啊，啊迄个然后要吸的咱就本巴食啊，本巴食是较好吸收啦。啊你若嫁无咯，拢做伙食，像我拢做伙食啦，我无咧嫁啦。是讲我针对着你若是较歹吸收的人，我就建议你迄个 QMB 饭饱食安尼啦。吼，啊恁高清奶奶泡泡，咁雪莉啊奶奶泡泡甲配啦，当做茶甲配啦。吼，啊来啦，迄个恁高清甲雪莉王也毋免特意甲我问讲，啊我是饭前啉较好啊，饭后啉较好啦。林高正说的王不是药啊，唔免分饭前饭后，无唔是药，得免分饭前饭后，听有无？哦，所以讲咱就是拉拉泡泡准茶，规个规罐也好，咱就想着嘴大就加啉，当做茶啉，安尼知道不知道？爱使当做茶啉，啊爱当个配咱的产品，安尼知道不知道？哦、啊知道就好。阿坤，那你讲恁的林高正说的王 Q 的美活力秘书？恁两个车站吼，有啦，问我清楚，哎，问我清楚，咱就是沿个车站。今仔日礼拜二吼是八号啊，对不？哎，嗯，啊，那咧就是过三工尔嘛，吼，礼拜四啊，我、哦、今拜二啊，拜二今仔一工来算啊，拜二、拜三、拜四，三工就点吼，好，三工咱正式结束啊、哦。这回是因为落雨落太久诶。终于看到日头啊，有够好吼！迄落雨落太久诶，啊，所以拢会去耽误着运送诶时间啦。恁若无法度，有当饮水内底吼，啊入水啥着去款啊，啊无法度出来，啊药房也无法度入去安尼吼。要讲我要叫药房甲你送，啊药房啊我嘛是无法度入去，会饮啊吼，饮水啊。哦，即回家人我来饮啦，真严重诶吼，即几工啊啊。迄落，咱的乌鸟配送，啊嘛是因为受着饮水的影响，哇，拢滴累着，规样塌掉的啦。所以讲药房讲吼，哦，啊，送到遮好，迄落热度不能退啦。希望咱的迄、那个公司吼，甲厂商参详一下，看延搁延十天啊袂。好、哦，所以厂商讲好，延十天啊，拢好参详，延一个月都没得奖啊哈。所以延十天决定伫九月初十结束，啊，所以今仔日已经初八啊，算算剩三天了哈，客还袂到，还袂客。吼、哦，也是真多听到诶，无说伊无注意听到，你有够 lucky， 有影工课做啊，无闲啊，无闲，甲袂叫人听。好，来，赶紧诶，咱诶林高正说着往家庭好诶，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诶，最后剩三天，赶紧来药房甲学哈，药房甲迄落安啦，学佮兼药房甲抢，头家你甲我闹。进手头无方便，哎、啦，你若甲头家吩咐讲啊，都要结束啊吼。我你先甲叫我的分，我当时吼，当时来客安尼，伊拢会甲你叫啦。哦，哎呦，房拢嘛知影讲，咱的这个后事非常的看俏，就是咱乡亲都比如莫袂说啊，莫袂停的啦，啊，所以伊拢一定会加叫我啦。啊，药房的头家啊，药房头家，你有听无啊？ 哦，应该要十号哈，所以你那是加炖瓜哈，加炖瓜吼，咱的乡亲的朋友还搁要唱的，我跟你讲哈，拢加叫瓜，加炖瓜，啊叫药房给你留，先占位拢可以的哈，剩三天了，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哈，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咱个讲身体像咧顾家伙啦，你炖咱的产品也是咧炖你的家伙啦，晓啦，顾身体顾好，趁钱咱得。咱就唔免烦恼啦，哎呀，唔通讲看钱用发达，啊，下人的钱袂倒，我甲你讲，你讲迄拢无路用，要爱钱，自己靠本事去拿，身体顾好哈，下人的钱就会倒，安知无？来，空吧空空，2792790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做事？It's whatever you like. Turn this opposite to a club. I'm talking drink this smoke free party. 来记录下，所以唱的歌曲《花蕊网络》。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分享的吼，咱逐天所使用的物件，什么东西呀、啊？筷子，滴啦。

逐天拢会用到滴吼，因为逐天会食三顿啊，无论你食啥物件，拢会用到滴啊，对不对？今仔日哦，咱来讲这较少听的哈，逐天咧用滴，结果吼、哦，你拢唔知影咱用的滴，原来叫学问哦，好像看很平常啊，是啊，就是很平常啊，但是你知影无？学问足大个呢，迄古早人吼、哦，解脱成一套叫做阴阳甲做人的智慧啦。So this 呢，为什么这个滴一定要两支？为什么咱牙的滴一头是四角的，方的？咱的牙迄边迄一头是圆的？你当然有学问啦、啊，吼、哦、好。六个，迄、那个趣味的讲法，整理互恁听一下，因为这拢是藏着人生的哲理跟道理啦，吼。来，咱的猪牛一下，我等七寸六分呐、啊。为什么是七寸六分呢？古早人认为呀、啊，这个、七寸六分呐、啊，就是咧讲咱人的七情六欲啦，喜怒哀乐，人皆有之，大家拢有吗？哦、所以重要是不是叫我们没情绪，是叫我们要知道这个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拿捏分寸常常有时候、哦、这个情绪我都感觉、哦、我都感觉我吃到一个回来体验我都是很多啦，年轻的时候就是很喜欢乱发脾气啦，动不动嘛，对不对、哦、甚至如果听一个比较压的话、哦、你就是好，赶紧要讲好，赶紧要讲硬，就是冲崩啦。然后血气方刚的年龄嘛，冲崩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食到这个回来，我嘛是嘛，只要甲这囡仔讲吼，我拢讲，阿妈拢未细汉啦，唔是讲迄、那个要搁咧读册囡仔，你拢出社会食头路啊。所以讲，当然，这对即马少年人来讲，要叫因安怎去？控制情绪是蛮难的，但是你嘛是爱甲因讲，互因聊聊啊。伫个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去慢慢体会我所讲的话。我讲食到一个回来，咱爱做情绪的主人，唔是做情绪的奴才。要做情绪的主人，不是做情绪的奴才。不要动不动就这句话要引出来。你先看你要等细节，他个细节，一引出来，这个话就尽量不得体，或者是讲不得体，像我这真足歹听，都无应该讲的话，记得对列处讲出来。安尼你就是叫做吼，去有情绪奴隶了啦。你若真正厉害的人，你爱去做情绪主人，那个要发起火来，那一刹那，这个话要。讲出来呀，一定是歹听，你嘛怎歹听？你要甲家己讲，忍，还佮吞回去，甚至用一个方式讲，白白一句话，你用一个方式讲，甲安尼直接讲呛的，嘛是无少呛的，直接呛的爱看甚物种话啦。当然嘛，唔是讲咱话拢袂当人呛啦，但是尤其对长辈咧讲话，绝对唔通用呛的。人家人讲家教真正有够歹。啊，毋是大人拢无咧教你啊！毋过即卖囡仔无咧开心即套哩，伊想要安怎就安怎咧，用好诶。所以我拄只咧讲着做人三分呐、啊，只要若是比咱较侪岁，是大长辈，爱敬伊三分呐、啊。即卖囡仔捌啥叫敬三分呢啦？对不对？所以啊，就是被情绪奴隶嘛。啊，聊聊当然这也毋是讲，就是咱人毋是圣人呐吼，毋是讲讲的谁会晓做，拢是聊聊伫个。人生的路人过程去淬炼出来的啦，这个也是需要点时间啦，急不得啦，但是多多少少得讲啦哈。那也要按这讲给囡仔听，应该囡仔你讲会当坏到什么程度有限的啦哈。二来，第二点啊、哦，第二点哦，咱用第二点，拄只咧讲七寸六分哈，就是咧讲七情六欲嘛，喜怒哀乐来，人皆有之。重要，唔是讲叫你无情绪，是爱怎样讲，这情绪要怎么去拿捏分寸呐、啊、哈。啊，第二点就是为什么一定是一双？
不是一支，是一箱。这个一箱代表是一阴一阳啊，一阴一阳啊，滴不单独一支啦。一支滴你要安那捏菜，你没有办法去完成夹菜的动作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两支配合啦，一开一合啦。所以古早人讲一箱滴，比如就是阴甲阳，因为彼此无相像，但是佫会当互相去配合，才有力量啦。所以你看人啊，有当时啊，新郎迄落新人呐，哈，新郎新娘伫个结婚的场合，有当时啊，你讲诶讲，有时候是宾客的回礼哈，有时候会送筷子，啊无就是送新人筷子，哦，这个送滴就是阴阳爱调合啦，爱互相配合，就讲即摆做翁仔某啊，哈，恁得爱互相去配合啦。安尼才有力量啦，同款嘛，这个鸡也挺起来，安尼就对了哈。好，来啊，第三个作用，第三个迄、那个寓意就是一边是四角的，咱的底尾是四角的，底头咱的眼睛是圆的，对不对？这就是咧叫咱做人有方也有圆呐、啊，有方也有圆呐、啊。古早人该头靠有学问呐、啊，叫做天圆地方呐、啊。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的意思讲，咱对外就是对人，咱爱较融圆融诶，较圆骨诶，啊，但是袂当伤圆呢，伤圆叫伤油去啊呢，就是咱爱圆骨，但是心内爱有原则，爱知影变巧，但是这变巧，咱阁袂当失去着咱的底线哦，这个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做人的道理。好，再来第四点，三支针头的一个银枝有无？来，看来动作，三支针头的银枝什么意思？天地人的配合，天地人三宅的象征。哦，所以咱迄个牙枝位置不同，作用不同，互相配合，代志才做会顺的意思啦。哦，来第五点就是，像家人也像夫妻，一箱枝，一箱枝。迄、那个不能各顾各的，一支袂叮当，另外一支佫较另外，也很难把菜夹起来吧？哦，所以嘛是，你比如讲像翁仔某像家庭共款吼，咱唔通甚物人要压过甚物人，爱互相照顾，成全彼此啦。好，翁仔某之间也是安尼，即家庭和谐嘛是必须爱安尼的对啦吼。来第六点就是，一箱滴尝遍人生百味。酸甜苦咸咸，吼，酸甜苦辣咸。咱逐工用滴捏起来的，唔是干那饭菜，嘛参像的伫咧过日同款。所以过日啊，过日啊，嘛有顺的，嘛有难的嘛，哈，对不对？啊，嘛有团圆的，嘛有离别的啊。所以滋味是不同啊，拢是人生的一部分呐、啊。酸甜苦辣咸。咱过诶日子，如果那是这五种诶滋味，迄嘛是拢咱人生诶一部分呐、啊。哦，所以一阴一阳是一相滴，一方一圆是处事诶分寸，一开一合啦，哈，一开一合就是彼此配合。所以你看，迄、那个老祖先留落来诶智慧，提醒咱一件足简单诶代志：做人爱有原则，要懂得包容。日子有酸甜苦涩。拢爱值得珍惜，哎，这拢是咱的养分，酸甜苦辣你都得尝。这个是我们人生的经历，哈，阿嘿都会变成你往后的养分，也有可能的是你的力量啦，哈，你的力量了，对了，哈。好，来，看咱相亲和朋友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 BBS 七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来，要安排的这首。苦分难受，演唱的歌曲，那个萨克九九上来，来到底收听多少？

好，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七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换季哈，那个鼻子过敏的人真的是很可怜呢，真叫可怜呢。咱讲到台湾登基被称为是过敏之岛，咱台湾和这贵宾之岛哦。啊，你也知道讲过敏的人偌济，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更加是加济民众日常生活困扰啦。所以根据着咱这卫生福利部全民健保申报的这资料。来个看哈，2019年，个人因为过敏性疾病就医大约是355万人，要惊倒人，所以占咱总人口15%，这是真正足恐怖的代志哦，哈。啊，就医人口呢，15岁至44岁是占上多，啊，大概是38.6%。那基础呢是45至64岁占24.8%，那15岁以下占21.8%。啊，所以说，我要看这帮啊，15岁到44岁，哦，这帮上侪，15岁来讲，就是青少年以下囡仔啊，占21.8%嘞，我惊人嘞吼。所以当中这个湿片啦、流鼻水啦、拍卡墙啦，反复发作，唔但影响到咱的睡眠品质，毛可能也啦，挂乌挂晒死，咱讲乌脸啦，目睭啊。挂乌金目镜呢无吼，乌人挂晒书，啊，搁再就是注意力下降，所以你若有这种情形的囡仔，读无册啦，唔是讲伊无巧呢，实在是枉费一堆料啊。因为伊这种病带调，伊老师讲啥，伊人都足无舒服，少迄个呛呛叫，呛呛叫，呛到伊就真正病逼的，就听丢丢，甚至就咳咳叫，伊变啊专心听课，所以他注意力一定会下降啊。所以功课对他没第二原因嘛，哦。再来，耳鼻喉科的医师林黛柔讲，哦，咱也有请医师来讲。林黛柔讲，过敏性鼻炎并非单纯的季节性的问题，含即个气候的环境、生活形态、甲免疫系统嘛有密切关系的。所以，若要减少着鼻过敏，哦，咱带来的即个身体无爽快呢，除了药物的治疗，例如啊，哦，药物治疗是比较快啦，但是你听听吼。用药供养是办法哈，所以除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伊如果呢，咱会当对环境的控制、甲生活的方面去调整，这两方面来个落手，应该也是袂歹一个方法哈。好，所以为什么讲咱是贵宾级的？那一定是跟我们台湾的那个气候环境有关系嘛？因为咱台湾是属于这个海岛型的气候嘛。咱是岛国嘛，所以咱台湾是属于迄个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全年都是高温潮湿，热甲要死，吼啊个湿，所以咱若热了到底是真，这个咱的这个皮肤崩开是黏黏的。哦，这个我有感受到，因为你讲像我去泰国佚佗，去东南亚做一个国家佚佗，因嘛是热，因真正无较舒咱，嘛是热甲要死。但是一件事情很奇怪，因那种热，咱的皮肤白安尼黏黏。啊，咱家老了到底，老光皮肤是黏黏，哎呀，老光你别感觉皮肤黏黏。啊，因为什么？因为咱在岛国，哦，咱就是岛国的这个气候，所以讲高温潮湿啊，所以这种的环境最适合什么？最适合尘螨跟霉菌的生长。所以其中这尘螨更是更加是最常见的过敏源之一。哦，所以伫咱厝诶，我讲卖讲倒一件，你被啦，你面，你枕头啦，我常洗啊，包括像咱兜有一下下卡垫，迄最不常洗的东西是最容易藏这个螨虫诶。哦，迄卡垫，本来说摆卡垫，迄布拢工程大，所以买迄个讲特不洗去咧北去的卡垫来洗啦，啊，那个是尘螨最好的地方啦吼。所以当咱室内这温度超过着60%的时候。湿度咪温度，等到咱室内诶湿度超过60%，再讲点遮，我厝内一定有除湿机。有当看感觉无啥呢，我变除湿机吼，那个擦落吼，腰烧，我都唔知对倒来吸诶水分哦，安那喂，迄真正要几桶诶呢？有够恐怖呢！
啊，你知影讲咱台湾的空气偌潮湿啊，吼，嘿啊，啊，所以厝内吼拢爱要加除湿机来吸吸的哦。啊，所以讲，即卖咧讲讲，咱接下来的湿度啦超过60%的时候，尘螨的繁殖速度的会足紧的紧。会快速的增加，明显的倍数增加，而且可以提高到这过敏发作的几率。那基础的现代性外改变，比如说高油、高糖、低纤维的西化饮食，某可能是造成到咱这肠道菌相失衡的问题，就是咱等啊等的会好困少啦。所以都只讲讲，也当对咱的生活方式啊，甲环境的控制去做。那医师都建议果胶会当改善的过敏。好，那我们就从生活习惯做起呗。来，第一招哈，第一招室内的湿度大约50%，要保持50%，并且呢，定期清洗掉咱的寝具，寝具就是咱的困的床巾啦、枕头啦、被单啦，有诶无哈？建议伫个55度以上的烧水来甲洗。啊，搭配这个防螨寝具套，甲空气清净机，有助于减少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实在我讲到这，我拢感觉讲做咱秘密一个听众，实在有够辛苦呢，真的幸福。拄啊讲到这寝除湿机还袂上到呢，哦，今嘛来寝具啦，防螨寝具啦，有无？咱有送你迄、那个寝具。有没有规组规套？迄种具有抗菌防螨的效果呢？有好像上到牙手，你看，拢甲恁可生活当中，恁可能去碰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种的困扰啦，对身体那有即、這个迄落影响到的，当时就拢甲你收甲做好势呢，真正有够贴心的呢。啊，所以你看，搭配防螨寝具哦，寝具套。空气清净机，甲空气清净机有没有？的迄个有换上的空气清净机无？牙签，做侪人客过来教我知啦。好，空气清净机的客厅一个，饭厅一个，房间看要几间一个。我空气清净机迄一档，上家真正憋到嘞，你也不知。大家小手，可见恁嘛是足要一点空气，有清气无清气，好、哦、对不对？空气清净机。对，会当减少咱环境当中的过敏源呐。哦，这个是第一个哦，第一招啦，第一招啦。那第二招是啥？第二招就是使用生理食盐水洗咱的鼻腔。这个叫物理性的清除鼻腔中的过敏源，物理性的，也是最常见的日常清洗方式之一。我的盐水洗鼻啊，使用生理食盐水哦，生理食盐水哦。这个我也不会洗呢，我也没有洗过鼻子呢，真的啊！啊，你阿公真的不会洗的话，那不然我们去那个耳鼻喉科给医生洗也好了哈。还要洗你就洗啦。来，第三叫就是规律的运动，就是咱规律的运动哦。如果咱俩要个少年哈，这个医师哈，林医师是讲咱讲适度的有氧运动啦，比如讲慢跑啦、游泳啦，有助于身体诶这个机能咧，会当伫个保持伫只活动的状态。第一，当片片空气的品质歹，或者是灰分浓度伤高，诶这个问题，有当时你户外运动活动时，可能遇到花粉浓度会过高嘛，对不对？所以你鼻子又不舒服了，所以你如果是有在运动啦、游泳啦、慢跑，这个也是很不错的。阿公阿妈讲，我食到这回要去慢跑，来走会起来，阿婆你要散步走路去啊。啊，游泳，咱咧坐上一个，住伫个米顶啊，米顶啊，迄嘛真嘛袂少回啊，米顶啊，我好收的，米顶啊，逐工拢透早去收的，伊拢晨泳的，嘿啊，米顶啊，啊，人身体嘛是过甲真好啊。嘿啦，游泳有当下无分，迄个少年的甲老人，有的老的做好收的，好啊。哪讲未晓游泳啊，无紧啦，反正你就是动一动啦，反正你有在动哦，总比我没有在动好啦，好不好哈？那第四招就是鼻子按摩舒缓鼻腔，哦，这个我常常用哦，鼻子
鼻塞发作的时候，你也当按摩。咱这个，咱的鼻啊鼻啊，不是有一个两个穴啊，咱讲过这鼻翼嘛，两侧或者是鼻周围的穴道。哦，你小看改迄个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挤也，拢有差。啊，无甲突的突的突的突的，有当时我得安尼安捏一捏，啊，无就是这两边鼻翼顶面，好，这你甲挤的，小看两个所在，拢对这甲挤的挤的，好，这边挤挤的。好，阿哥在咱的这个鼻牛顶面加嘛一个穴道，突的突的突的突的，拢有差呢，嘿啊！好，这也是个方法啦。那第五种就是迄、那个调整体质哦，调整体质，也就是说，叫你爱哈过长啊，调整体质的、就是，咱的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呢，迄、那个过度反应哦，咱得个发作起来。免疫系统还多好呢，我就讲咱的免疫军队面袂使收强呢，收强哦，笑掉嘛，目中无人嘛，鱼肉乡民呐、啊，像迄地方恶霸同款无哈，袂使袂使要收强，啊嘛袂当收强呢，收强，你着人啊敌人啊拍入来，你着当倒西歪啊呢，嘿，着啥嘛袂当收强呢，袂当输在人争得点了，啊所以多多好就好，哦，这个一个平衡呐、啊，啊所以。在阿君介绍的这个产品当中有一项，您知讲它具有双效平衡的作用，嘿，好，您讲，因的嘴来吼，我听呀、啊，哎呀、啊，好，再来，今麦医生要甲咱讲，林医师讲要改善肠道的健康，这是第五招哦，真好用的一招哦，第五招哦，改善肠道健康，有没有听到？听到了吗？啊、哦，有没有听到？肠道健康很重要呢，啊，这肠道健康来外面问你啊，啊，维持肠道健康有一个东西是很好的，是什么东西呀、啊？哈、哦，我来听节目你有唱，我问阿你两个，哎，这益生菌啊，搞搞搞，阿你得对啊，嗯。林黛罗医师在讲啦，肠道菌相和人体免疫系统是有密切的关系啦，啊，所以。跟这肠道功能跟免疫反应之间的一个联系哈，就是有一个就是研究嘛，那我讲啦，也就是益生菌的菌株啦，益生菌的菌株啦，跟咱免疫反应调节是有关系啦。所以这个林医师伊嘛咧讲啦，益生菌可作为日常保健辅助啦，会当作为咱日常保健的辅助。啊！你去搭配良好的生活习惯，对生活习惯，那这样子，你的那个过敏的体质，了了掉，总是会愈来愈好。人讲渐入佳境呐、啊，总是会愈来愈好吧？啊！你拢唔咪做，一根干唔得，除了抽点麦，别叫流泪是要冲哈位啦，对不对？好，所以讲从这五方面去做它，好不好？好、哦，安尼听有哈，谢谢，感谢。

0: 分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说说孙翁来哦，这首歌叫孙翁来啦。啊，孙翁来哦，好，安尼我要来讲翁来的话题。这个翁来的孙吗？除了你偷翁来啦，哈，偷翁来。无，这个翁来较好食，无人。哎，孙啊，尤其那是我的最爱的。我真正就爱食翁来。哦，够好食，这个翁来就好食。较早我袂爱食，因为较早翁来酸啊，嘿啊。啊，我刚才爱食翁来心啦，哎，翁来心不得像甘蔗皮无，哎呀，啊，不过迄讲挂味啦，好妖，爱食迄到底，差别是咪挂味？但是真翁来心，较早咧食翁来心，感觉口感像咧食甘蔗咧，对无吼？较甜较粗细，啊，真个翁来心嘛是脆洋洋甜蜜蜜，真个翁来心我咧下条没有诶。来哦，即马食台湾的翁来，拢唔免泡盐水哦。哈、啊，泡盐水，嗯，较早翁来真正泡盐水，那无食到真正牙脆。啊，即记得，迄个阿妈留落来避风呢，泡盐水，泡盐水特别牙齿呀。啊，为什么牙齿？啊，因为有凤梨酵素啊。嘿呀、啊，翁来内底就是这味凤梨酵素的价值。因为伊是一种的蛋白质分解酶，所以讲你若食饭饱食翁来吼，其实良心讲该好消化啦。好，当当你欢欢喜喜伫咧食翁来的时阵哦，这个酵素东西嘛咧食你治口腔内底的表皮细胞甲蛋白质，这就是为什么会家己刺刺的、热热的、麻麻的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老一辈的智慧就是泡盐水，就是要破坏掉这种酵素的活性。另外，较早的翁来肉较粗细，尤其是核心部位，就是迄个中央迄支心，呵呵，像剥甘蔗皮啊同款，剥袂使烂吼，嘿。所以讲这影响到口感，对不对？即嘛，你食着诶，迄个心都毋免切掉，较早拢肉还肉，啊心还心。我还记较早吼，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呀、啊？那小学四年级之前呢、啊，小学一年，我小学四

四年级的下学期哦，我较对高雄转去大寮读的，所以之前我是读对英国小啊，靠呀，你读对英国小未记哩啊？你对一间国小阁真正未记哩嘞？你个啊，要讲咱母校啦，太小了。啊，我顶，不过我前几天有经过，我记起讲这是我的母校呢，我已经好好叫啥物名去啊？啊，忘记了，不爱收啊。啊，我那去到要去校的路哩吼，我拢有一个阿伯啊，伫遐咧卖王奶心啦。系啊，啊足俗个啊，爱拢卖学生烟啊，爱拢爱送一罐梅仔粉啊。好，我最爱食。哎、欸，我最爱讲，我来甲阿伯阿妹哈，又想到小时候的事情了哈。啊，看到王来心拢另外呗，啊王来吧，安尼切落开的，今麦拢无啊？为什么？因为咱今麦王来心也是哈，迄、那个你讲像王来吧，遐又是无啦，但是至少伊就是切个坚定，啊嘛较坎坎在王来心比较是有啊。所以你也想着讲今麦咱台湾人食着这个世界顶级的水果。我讲常常喜欢看衰台湾的这群人很可恶。大概咱老外销追，咱老追个外销去外国，就开始唱衰，就讲无人买安尼对。我都唔知道这群人到底是什么心态，什么心理啦，好像就见不得台湾好。台湾人好，敢那因看了足凄惨，啊，我佫感觉足奇怪。啊，台湾人好，你看凄惨，你佫生活伫台湾这块地呢，这個、土地呢，你嘛伫这成长的呢，啊，为什么看安尼哈？我想问的逻辑呢？真想问的逻辑。所以你知道吗？在咱食到即马，即、这个往来才好食。恁感觉讲啊，好像很稀松平常吼、哦，感觉无啥。但是咱台湾食的水果销出去外国，伫外国人的目睭内是顶级的水果呢。迄外国人拢敢讹了咱台湾的水果是较好食，无人的呢，真正哦。所以，这哪讲开始，咱台湾农业试验所，甲咱只做事人的这个辛，就是辛苦的代价就对了啦，辛苦的代价。所以开始，你啊想讲要今麦要创个只好食的迄个往来，其实嘿用足久的，就是一场漫长而且极度艰辛的一个凤梨大改造。你看咱食的今仔日只好食金钻凤梨呢，好啊，所以不是什么奇怪的基因改造工程呐、啊。讲纯粹是靠着极度耗时、费力的传统选种、酸种甲配种啦。研究人员必须伫一个田里哈，就是在田里面顶着咱南部里头，搁是家人诶，对不对？他们要在田里顶着南部毒辣的大太阳，伫一无数无数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进行的人工授粉、人工授粉啊，所以你也知道往来对经济整了到开花结果结籽，好，那平均拢一定要差不多淡半时间啊。所以等因长出来之后，你该一只切开，好来试食，去严格测试伊甜度、酸度甲抗病能力啊。佮有上个关键就是这酵素的含量含纤维的粗甲油，只要老一点就是无达标、无及格。过来漫长的心血，就是在全部淘汰重来呢，是安尼呢。所以讲，这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跟严苛的筛选，终于在1998年诞生了台湾农业史上最耀眼的一颗星，就是大名鼎鼎的台农17号金钻凤梨。金钻凤梨又叫甜呢，就是安尼，我们在就爱食往来哈，所以。这粒王来真正是农业科技的极致结晶呐、啊！研究团队成功透过的生物技术的一个育种改良，哦，大幅降低的这个肉，互人食到会夹嘴的迄种蛋白酶的活性，互你就算唔免泡盐水，直接大口吃，你都未感觉讲像较早食王来，就是安尼擦擦会夹嘴这种情形。哦，上个厉害的是伊个物理结构上的进化，金钻凤梨的果肉纤维被改良的极致细致，哈，极度的细致，连原本纤维上粗的王来心拢变甲像水来同款，切甲哈清脆爽口，甜度爆表。现在金钻凤梨唔但占据了咱台湾绝大部分的一个凤梨产量，搁昂去到国外，哦，成为连外国人拢抢着要买的一个。精致级的水果，所以我独家讲，你干嘛食王来无啥？大刚来吃啊，哎呀，啊，就是大刚来吃啊，你无干嘛伊安怎啊？
你喊你进来，你得干嘛？一个鬼啊！像像咱同款嘛，好、哦，咱翁来是咱的特产嘛，所以你要食翁来就简单嘛。哦，啊，你啊要食青山的苹果，台湾无咧种苹果，台湾的空诶迄个气候无啊多种加像迄个青山苹果那样嘛，无够寒啊，对不对？嘿啊，是啊，天候天气无同，所以诶青山苹果来过来台湾是不是继续拢较悬？啊，同款的意思啊。啊，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看，外国人讲食着咱台湾的迄个翁来讲，哦 ，very good 啦，顶级的水果，伊真正是敢认为这是顶级的水果咧，和咱的迄个山药买到法国一粒七百几块同款咧，因妈妈过食过这个物件，对不对？所以讲这个背后拢是无数台湾农夫甲科研人员，拢是花了好几十年，甚至是四人时间拢伫咧训练。汗咧擦擦滴，擦擦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下无数的汗水，才孕育出来的甜蜜骄傲啦。所以讲，因几乎是用迄个古毛的吼，龟毛古毛的匠人精神，甲一个原本啊粗甲会加人的热带水果，就打磨成了无可取代的台湾之光啊！台湾的翁来，唱歌歌啦，嘿啦，咱台湾这些人有厉害无？厉害呀、啊，台湾之光啊！但是咱要做翁来说，做翁来说，其实良心讲，真赚来做翁来说，收丁啊，收丁啊，嘿啦！咱要做翁来说吼，土翁来，倒是不错，嘿，靠一个生亏啦，啊，就是这生亏，伫咧卖人，所以我去甲因讲哦，食翁来真好，就是伊个凤梨酵素，伊就是这蛋白酶。也分解，就是讲咱食饭饱，食一个啊，一个翁来的吼，帮助消化，真好的一项水果啦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小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坤的哦，来，去甲听歌。

0: 啊，来，所收听节目，明明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先啊，进一个广告，现在再来报告恁听哈。来，赶紧来，咱老尾两公着老德老基啊，咱红泽的烟尘哦，卡就卡紧的先喝起来啦，因为咱做到十六号呢，要卖到十六号呢，你啊。哦啊，咱的烟尘你来紧喝喝啊，你这也先收着，咱会当先做棉被呢。烟尘唔免着等到中秋节卡要来收呢，啊，我嘛无卖到中秋节呢。吼，所以咱烟尘哦，正在咧，在中秋节的名义咧俗，所以咱买四斤，吼，四斤千六，咱这回多开千五，俗一百块给你。四斤才千六嘛，所以中秋节优惠得四斤千五块尔，所以你赚一百块啊。好，啊，咱搁免运费啊，运费搁公司给你出啊。所以这时阵来买烟尘就会好，你外面敢买烟尘，若无定到一个数字，咱嘛是唔给你出，唔该，咱嘛是唔给你付运费呢，你咱知较好呢。台北一个做生意的朋友食着啊。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吼，老大啊老几啊，认得清楚哈。吃到阮家的红枣烟尘，你感觉一斤顶一百斤，要三万公的。吃到阮家的烟尘，目睭足大粒啦。因为阮家的烟尘，你可能比较起来，恁拢听好个只。阮家的烟尘，迄个食起来就是较软软 Q， 较袂柴，较袂遐硬壳壳。你甲其他品牌的，甚至你讲我啊，我去你伫点买，就是阮的迄、那个烟尘食起来较软心啦，因为阮是用猪后腿肉无同，关的肉就无同啊。好，阮是用猪后腿肉，所以食起来伊就是嫩，而且伊也有这个汁，这个三分肥七分正，一般伫外面肥瘦因是六四六四六四六四。所以食起来口感就无阮遮遮那面，啊，阮是七一个三七，三分肥七分正，七三比例，这叫黄金比例。所以食起来伊就是有汁，搁再来就是嫩，烟尘食起来变顶壳壳。所以毋只讲迄台北做生意的朋友就食着顶一百斤要送阮工，啊，这就真正行家嘛，对不 ？CAS 优良肉品的认证呢，搁政府甲你挂保证的呢，食这毋只会放心，对不？吼。啊！你看，我一斤是四百块，我这回安尼卖你千五块，你赚一百呢，啊，搁带运费呢，这一斤就剩一斤就剩三五尔。这个计数你真，伫个迄个烟尘街吼，你嘛看袂到这个计数呢。我是三分肥七分才用猪后腿肉，我品质搁无同呢，我用的肉搁可能无同的呢。嘿，这个在香肠吼，香肠界你要看到这个计数难呐、啊，真正。所以赶紧，老要订烟尘的乡亲代表电话紧卡，好食哦！烟尘好食，甲互你用吹的才好食啦。你若六四的吹起来，真正食到你的气给无配啦。得阮这个七三比例的烟尘吹起来，真是真正嘟嘟好啦，肉又不肥啊，这個、油又不就是讲这个不油腻，就是迄个肉袂讲肥滋滋、油滋滋，然后呢？鲜嫩又多汁啊！我老师一群拢食五条，倒一个后生啊！来，提来相亲的朋友吼，来见证。
1: 我今日买烟尘啊，赚拢就要赚，赚来阮某赚一包来做，啊，阮囝一家就杀五条去啊！
0: 真正有好食哦，
1: 一条真袂歹，
0: 真正有弹性的吼。
1: 对啊，
2: 点迄香肠啊，啊，食啦好食，很好吃，
0: 很好吃，
2: 嘿，真的好吃，
0: 真正呢，米与米食到是安尼吼，真正剥出来就是安尼，短短一种感觉
2: 哦。普通的香肠就是不一样。
0: 你讲阮家的烟尘用吹安怎？
3: 就拍来就好食，
0: 对啊，
3: 然后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3: 啊。加赞的，我嘛第一届话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就袂歹。
0: 嗯，
3: 然后一件都做好啊，长方形啊，一地一地啊，哦，还袂歹。
0: 对啦，迄就是伊汁啦，用吹烟尘呢，这样迄落爆浆的吼，讲就是的都无简单啦吼。恁即马是咧想啥啊？唔紧呢啊，我讲未到十六号哦，你唔通让我提早卖完吼，还是提早咧发租数啊？讲恁着搁点么想？哦，我啊提早租数要结束，恁较着要卡袂入来，你着老实啦。我来讲，足好食的，搁在这个介绍，国家咧把关的哦，这你唔赶紧落手，你着不时拢等我要讲啊，剩几组你较要卡。来四斤啊，四斤千五块尔啦！赶紧来乡亲那边来要订购出门嘞，看麦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订订的没时间吼，人爱话讲要结束啊，剩无几组啊，咧租数，人咧压缩啊，讲卡袂入来，讲恁拢讲做行慢卡，啊恁行慢卡唔着，真着先卡先订。加楼加楼，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喂，哎、欸，你好，你等我哈，一爽，一爽一爽，三千条是贵州啊，哈，
4: 哎、欸，你好，
0: 哎、欸、来，来杯贵州，
4: 烤肉一组，
0: 好来，一爽一爽，看下面，你来等我到老了，你来，你讲你讲你来到，我先到老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喂，哎、欸，来杯，阿杯啥？
5: 家己的意向，
0: 我知呀，你甲讲你杯啥？有机会买做这物件。安晨妮，香肠来，你刷个楼二线。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6: 你好。
0: 哎、欸，你好。
6: 请问那个香肠是怎么卖？
0: 香肠哦，四斤1500而已。哎、欸，你等我哈，来一刷。四斤1500而已啦。哎、欸，本来要1600啊，啊现在四斤1500啊。哎、欸、啦，你们赚了100，然后运费。我们出啊，又赚到运费啊！好来，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喂，嘿西，被爱恩城的啊，烤肉组，
7: 烤肉组，
0: 哦，烤肉组来，你刷个这边啊，喂，你好啊，坤，有木易，
7: 喂，
0: 有木易，
7: 喂，
0: 啊，你要啥？
7: 我跟你讲吼，
0: 哦，
7: 你讲那个四十人吼啊。
0: 恁就卡入来啦，要爱啥咧？我要烤肉煮哦，啊，我要烟尘安尼吼，安尼伊就我就清楚你要爱啥，因为这回咱的中秋节吼，咱家己传的物件吼，传真济出来就对啊，所以你也免得去 Google 啦吼，啊，免得去菜市啊吧，我讲拢家拢给恁传好啊，有需要恁有用到，你就卡给我吼，啊，我就给你伊就包装好势，给你送去到恁家吼，唔免吼你搁出门安尼知影无？来看嘛，看看2799-079-279。喂，你好啊，坤来姐，你好，嘿，来，别爱上。
8: 我跟你问，我大概演讲时啊，你。
0: 来来，一线个接的哈，一线接的。来，恁两什么无清楚，拢敲电话来问，给咱讲清楚、说明白。哦，素材恁问下，一定要问清楚。我买物件，说明问清楚，应当的、应当的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喂，阿五。来，咱两这样哦。
9: 烟钱。
0: 来，你等我哈，来四线、三线到接的哈，来看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嘿，阿坤的电话最好记的，279卡两遍哦。来，这有新鲜无新鲜，食得出来。你现底下烘底下蒸。迄油吼，就像裹了一层，像恁讲，伊就像金油安尼同款。啊，这就是三分肥七分精。好，啊那无，你以前咧煎就一直出油嘛。好，啊就油通通啊。好，啊你有当时你讲我爱食伤油的，惊你就爱搁用气托啊，要托托托托托托托，你要托到民国几年啦？哈，搁用气托过托个烟尘无及格。我跟你讲，迄就是伤肥，伤肥食。就是伤油，不养生呐、啊。啊，你讲哦，拢食嘛无食呢，习惯怪呢，对不对？啊，人嘛无，人食嘛无要甲你用猪后腿肉，啊，猪后腿肉部位无同啊贵啊，成本啊贵啊。啊，阮阁用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精，所以讲无论你烘你炊，食落去加落去嘴。爆一下吼，迄真正是爆浆，吼够吓怕，靠腰讲啊，家己老烂啦。我家己老了，啊对啦，昨我会记哦，迄个，敢那阮小弟啊，家己遐变，遐煎，煎这个我快用，我即会要做做一斤的哩。啊，伊用迄种咧卫生筷无，对脚掌托一条，我快伫遐夹，吼，食快迄面，迄个表情，伊拢肉骨的啦。哦，食到像我足迄个足享受的啦，足满足的，还看你食我来趣味的吼，得爱阮兜烟尘哦，伊讲就是这个光哦。你白买白白，谁吃谁知哦，有啦，迄口感吃起来是不一样的啦。对，咱的主家咱吃阿姐讲不一样哦，跟一般人吃这不一样。所以我内就是软，就是软心的 Q 的，吼，暗时一定，你若去吃白白品牌，你吃起来会感觉很确定。啊，因为唔是猪后腿吧，所以吃起来口感是不一样的哈、哦。三分肥七分精，三分肥七分精，所以特别做生意的朋友一捆定100斤，伊就是要上员工的。对不对？啊，咱对了，新北市、台北市乡亲都比如叫灌肠，香肠叫灌肠。啊，你要吃到记得一斤，一斤 其实一斤四百就是无过分的计较，已经很 OK 的价格了。你看我这回啊、哦，买四斤千五块，你阁俗一百，啊运费阁我甲你出，阁唔免乎你家己去出运费，运费我帮你出。所以一斤好好带带的，就剩三个，运费我出的呢，运费我出的，对。所以你也想，你阁省一条运费起来，安尼，就省偌济伫遐个。嘿啊，所以你来紧定啦，好吃啊！哦，迄真正较济嘛，夯伊啊，今日就增加真正的做蜜皮啊！啊，中秋节起来个夯啊！但是伊中秋节我来讲，恁先食中秋节，恁来讲恁定四斤。最近恁来聊聊煎，哦，煎一两斤啊去啊哈！我来讲，剩恁两斤中秋节要夯是无够，因为中秋节就是团圆人济，迄两斤真正也无够食。你敢知高恩城偌好食呢？嘛，哎，盐城告吐司啦，我讲唔对，哎，盐城告吐司偌好食呢，我真正有够好食啦，怎个咧更加咧包起来哦，安尼喂，哦，真正迄吐司真正太好吃了，真的，哦，我觉得吃的这种东西很主观哈、哦，我如果这样讲，你们没有吃到哈、哦，好像也体会不出来啊，所以讲价值的买卖哈，就是假信用的俩，哎呀，信得过阿坤假信用的，紧来订。四斤千五块两碟，四斤一千卢，好吃吗？好好吃，
9: 真的跟外面比起来差很多。
0: 好，差很多，喜欢那差、啊。
9: 因为外面哈、嗯，有的吃起来肉质哈涩涩的，然后那个味道哈，不是像你们红橘的这个好吃。
0: 你得先吃的出来了哈。
9: 对、嗯、呀、嗯、，Q 弹。
0: 啊！你看啊，你若讲买爱迪卡，你得买五斤啊，五斤我就送你迪卡。啊，你买四斤是剩一百块啊，你知哈？好啊，哎，坑上。我阿公阿弟讲，我做烟尘饭，电锅吹啊，吹起来吼，甲焦焦的吼，够好食的啦。啊，我是拢搁炒一个迄个青菜啦，啊，汤匙啊菜，啊无得硬菜，真硬菜好食。啊，然后迄个卵吼，我拢改煎吼，煎中迄粒小花无色的迄粒吼，得放蛋黄无色。啊，然后吼，甲迄蛋黄搅蛋面粉做冬饭。香肠冻饭，西饭哎，大哥话好食就话好食，哎，恁真正好食，甲只个头毛了扯起来，你不知啊？好呀，好食，啊，不然你们试试看呐、啊，真正呀、啊，哦，比比饭来得我胖诶，哈，这一碗销魂饭你们一定要尝尝看。大哥说，哦，电锅拌饭好吃的不得了嘞。啊，好吃啊！
8: 真贵，袂歹食。放个电锅内底，安尼煮好的饭哦，安尼足香的啦。
0: 啊，你啊，你也袂过烟尘饭嘞哦，足在吃呢，浓哦。
8: 不得了！
0: 啊，不得了，不得了，真正好吃的不得了嘞！哈、哦，好来，迄、那个咱四斤千五块尔哈。哎、欸，你若是讲要来斗其他，哦，讲你像你要斗来说大包。到肉条、到鸡肉松起司卷，还是咱的鱿鱼条吼，要用豆可以。你来到千八块，你用豆的一斤就是爱一四百块算啊哦，银钱哦哦。啊，所以含其他到这会，你来订购满千八块，我送你红折底卡哈。嘿，好，你有价格减无量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我来乐汉卡，这是单女生请问。

0: 欸，你若要爱烟尘，就是当时收啊。烟尘拢随会当收。
1: 十号，
0: 十号，
1: 十
0: 号收。哦，若无，无低卡十号收，有低卡。
1: 哦，
0: 若有加低卡是要十二号。哦，啊，不过迄个烤肉煮是到今仔日了。烤肉煮到今仔日啊，十七号收。哦，咱永清有听到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听无清楚，咱甲卡来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

0: 一串一串拢个吃。
1: 啊有来，
0: 实在
1: 丢小吃，一家社会底
0: 线。来迄个，咱们爱上啊。
2: 啊，这
0: 个人权啊，来五山切开，五山甲切开。哥哥，你等一下哈，你上来等一下哦，来五山切呗，五山先压开。

近哈，迄个老爸啊，订咱的中秋节宴请啦，往来说啦，哈，包括咱去食物啊啦，啊是讲咱的烤肉煮啦，哦，这恁老爸爱恁的，电话卡来，昨日也接到一刷卡，给咱。抄起来的，就是讲这个刷卡给咱做服务啦，啊，所以讲你免等我催停了，你直接个卡住，你就拢会接到刷卡服务，安怎哈？来，阿公的电话真好记哦，0800279279，0800279279，对，二七九个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豆。

0: 来继续来讲故事啊！哎，真正佛伫底啊？佛在灵山无远求啦，灵山在哪里？在你心里啊，也在你家里啊，是不是？呵，咱得来讲点吼，这个某一天的午后啦，在中昼过后啊，下着毛毛雨，蒙蒙啊雨，75岁的昆宾伯啊，不是咱的昆宾伯，是这个故事的。而且主人吼，也是伊也叫昆宾啊啦吼，75岁昆宾伯啊，拿一支雨伞，走出着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伊手咧揢着拄啊开光的佛珠，落底啊放着一张过来10万的捐款单。所以照你讲，今仔日昆宾伯应该是搁做一件大功德吧？应该心肝内会干哪？真踏实啊！啊，想心安就对了。但不知为什么哦，昆宾伯讲伊胸坎哦，敢那对着石头呢，真叮当啊！啊，就安尼嘴行出来，啊嘴安尼嚼嚼念呢，念啥啦？啊就讲哦，我拜佛拜30冬啊！哎，迄个香油钱哦，我也无管比人较少啦，添油油我也无比人较少啦。经哦，我也无念比人较少啦。啊，发挥哦，倒一场，我无去的，我也无咧欠息的啦。啊，为什么我的厝哦，我的家哦，我来感觉过得足无快乐的你啊？是的，这个昆宾伯吼，是这个庙里人人阿乐大神人啊。每一当干那香，迄、那个关的迄、那个香火钱对不对哈？香油钱呐、啊。伊若讲管偌济，伊就是管偌济。哦，下手不手软的。啊，若讲对要开佛堂，伊第一个响应。啊，有人发起讲要放，有人讲啊发起放生，后、哦、要来去放生啦，吼。伊嘛无咧欠息的呢。对，每一工透早就是念经、暗时抄经，数十年如一日的，逐工在咧做。然而，伊等于到厝的时阵，啊啦，伊等于到厝就变一个人啊，他们伫外面就无同啊。
1: 想想就好，
0: 安尼你是要。那查某老煮的菜较咸一撮啦，吼，目头夹夹夹，口球够歹。啊，无你煮这那咸，你是即马要害我洗腰筋呀？啊。啊，行事工会都做无用的，所以有当时啊吼，两礼拜才转来。转来啊，又搁啊吵吵咧。啊，是你这是要食盐哦？啊，你看人诶隔壁迄个。
1: 哦，安尼就是
0: 十号号
1: 你。
0: 迄个做迄个阿
1: 慧
0: 啊。阿辉伯啊，因为过别阿辉伯啊，人咧两个后生，逐工拢安尼陪老爸老母呢，哈、啊！你两个爸转来一撮啦，那讲着吼，你上不好啦，安、啊、那你也想呢？啊，隔壁厝边迄个坎也无，花坎啊，盆栽啊，那些话草，甲迄个菜较超过来因这边诶，超过了界限，吼、哦，就可能冤家就可能咩啦，啊，只了许啊吼。落叶啦，叶啊！那飞来到门下口，伊安尼气喘喘、气扑扑安尼啦，就安尼啦。啊，就飞拢唔飞别人兜，拢飞阮兜，就安尼啦，就是安尼啦。有人感觉讲哦，啊，我付出遮尔济呢，啊，菩萨呢，较无保庇我身体健康、家庭和乐、事事顺心呢，我哪会感觉我日子哪过哪无幸福呢？你逐工就是安尼想。几天啊？我那在都去庙里拜拜回来啦。雨愈落是愈大啦，所以这昆宾伯吼，当我行入巷仔口，有一间那个茶店啊，茶店，袂使讲茶店啊，茶店真正袂茶。迄、那个大头是无介大，放几张桌，几张就是几张椅子安尼尔，就是一两张桌椅安尼尔。啊，大头坐一个吼，我那白发苍苍的老人，跟昆宾伯我也是顶下火啊尔啦吼。啊！伫遐七地陪啊！哎，看到昆宾伯啊，去吧，吼，嘴笑白笑。啊，老兄，啊，叫我坐啦，啊，要啉一嘴啊茶无啦？哦，好啊，哦，啊，这也是是不是？昆宾伯啊，接过茶，啉一嘴尔，哈，又去发牢骚啊啦，开始去吐苦水啊，发牢骚啊，何况伊安怎捐钱啦，伊念经啦，放生啦，哦，啊，这几当时咧厝内拢赶快安尼，即个袂顺心啦，吼，啊，啊，愈讲愈压杂安尼就对啦。啊，就甲这个茶店的阿伯讲，老兄弟啊， 所以你要听听，听我讲出来了，你讲，你讲，你讲，我到底是啊该做偌济工程哦，佛祖在保庇我啦。哦，这个大头的阿伯吼，实在是真正有影，有智慧，偏偏拢老人，这个、老人都有修啦。这唔、个、是我讲修，是咧修啥啦？我当先讲恁拜，恁拢嘴拢咧念经，拢咧拜佛念经，恁到底是拜啥咧念啥啦？不离个，一路两个方向尔啦。真的啦，如果这两方向你做袂得，你拜偌济佛念啊，一经无路用啦。一支嘴啊，点么咁样讲念，要讲骂，要讲累，要讲偏想。你搁念较济佛念啊，一心都无路用，干那拜两个所在就好啊。你修，你拜佛就是要修心养性嘛，对不对？修你的智慧啦，修你的心啦。当然你嘴爱讲好话，但是有两个所在一定要修掉，就是你那是
1: 你一路，
0: 即拜佛念经要修的是修啥？修咱的智慧，修咱的心。这两个所在你若修掉，就讲你真正就是拜了有成功啦。对不对？佛祖的智慧就是要爱恁安尼念念啦。哦，佛祖的智慧难测啊咯，对不对？迄只是我讲浓缩尔。伊希望恁跟着佛法走，也就是希望你修得智慧，修得心安呐，就是这样啦。啊，你看为了修个嘛是口出狂言，一支嘴嘛是要骂人、要累人、要哭人的安尼就对啊。修迄是假风笑的尔啦。你唔通讲你咧修，你咧修呢？你唔通讲你拜佛呢？唔通讲，你啊正经，你无法度做家咧，你唔好讲你拜佛，安尼真正讲出假风笑的尔。你侮辱佛祖的智慧啦，佛祖要夺你做地主啦，真正的啦。好，所以讲我讲真的，你看安尼，较早就像阮母咧讲，较早伊讲因阿阮阿祖拢会带阮母讲去倒一个佛寺嘛，吼，去遐拜拜。讲我台上看尼姑，就自己扫洗两边安尼，即个拢从楚河。树和汉家赶快回山哦！哦，阿姐扫，把这边树仔扫过来，这边搁把这树仔扫。啊，为着扫树仔，扫来扫去，伫遐弯呢。阿尼姑食菜人讲给两个扫洗无，咱看他扫洗去买无？伊叫扫洗。啊，咧扫来扫去，讲伫遐弯个。啊，你有笑死袂？啊，这叫做咧休息休啥？啊，这个食菜是食倒一国个呀？嘿呀，啊，是不是假风笑的？对不对？侮辱佛祖的智慧有影吼。好啊，来。所以，这个阿伯吼，真正做智慧。阿伯甲讲啊啦。阿伯甲即个坤平伯讲啊啦，伊讲哦，迄个老兄，哎，你逐工拢有念经吗？当然咯。啊，安尼逐工敢有对恁老伴讲一句谢谢？我都点伊啊，唔敢接啊啦。即马吼，即大头阿伯又搁问啊，啊，你拢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啦、啊，讲到放生这伊也是绝对罔做缺席的。所以伊甲问讲，啊，你定去放生伊啊？当然啊，是啊。啊，你有放过恁厝内的人无？好，你有放过伫恁厝内，好恁家人的过错无？你有放过你家己的脾气无？这股门料够水呢。你说你去放生嘛，对不对？那比如说你，那你有没有放过你的家人呢、啊？你有没有放过你自己的脾气呀、啊？啊就。你放生放哪一个放得一个心啊？你都没有放过你家里，没放过你家里的气脾气，对不对？安尼叫放心啊！这一块，所以这个阿伯真有智慧无？问一下坤平伯啊，吼，总点点拢唔敢应哦，拢应袂出来哦。啊你常常讲拢有捐钱去起庙寺，因为对照甲讲伊这过程嘛，讲啊你常拢讲你捐钱起庙寺，迄真好啊。可是你有想过无？你把厝变成一，你有把厝变成一座让人安心的道场无？问一下阿姨，目睭金金看这个大头的阿伯，所以阿伯也无在，无讲什么高深的佛法啦。伊怎啊甲这个坤平伯讲安怎？你回去吼，做三件代志就好。做三件代志，第一，你今仔晚陪恁老婆好好食顿饭，煮咸煮正拢忙甲咸。啊，第二件。打电话给你的囡仔，好，卖干咩？阿妈卖起伊含比较，干阿甲讲，阿爸足想你的，你也休困爱等下找阿爸，爱等下看阿爸，嘿。第三点，好，第三件，你甲厝边啊吼，拍一个招呼，甲心内迄个温暖放下，做三个月就好，做三个月，其他是慢接球的，三个月绝对让你看到效果。哦，所以这坤平伯吼。听听，我那半信半疑呢。 所以迄只阿嬷伊转去，迄落查某老煮的菜，拢无甲嫌伤咸，可佮我紧熬的，好甲因迄个查某老的吼，喝一碗汤呢。阿公吼，啊，查某老的啊，啊，你这几冬吼对我呢真辛苦啦，哎，阿请我汤你啉嘞，快跪啦，快跪啦！你查某老家一条嘞，条水起嘞，迄心内 OS 讲，快跪啦，快跪啦，我老的今仔是食唔着药啊，你啊！啊，嘴讲懵讲哦，啊，我两目眶红红了，对啊啦吼。过冬工哦，阮明白啊，过去找厝边哦，家己开卡摆好好哦，吼，啊，去甲厝边讲，啊，歹势啦，较早是我收计较啊，快跪啦，快跪啦！厝边还惊一条，我竟然是食唔着药哩，吼，啊，嘛笑笑啊，伊讲没啦，没啦，莫咧讲啦，吼，啊，拜一落周休二日，后生带孙仔回来啊，伊嘛无讲，啊，人外久久还空灯啊，要看我一撮，无。这回拢无咧，干那跟因后生囝仔头搭者讲，工作辛苦啦，回家就好啦，哎，回家就好了对。伊讲我迄一工因阿妈，因厝吼传出着足久足久足久足久拢冇听过笑声啦。就我咧日子一工一工过，困眠白啊咧，同款念经同款礼佛，只是一开始明白经文，那只是停留伫咧嘴里，终究伊就是文字啊。啊，乃当活伫每一工的言行当中啊。这是真正修行呢、啊！哎呦，真的修出了一点点东西出来了呢，真的分辨不简单哦，真的，这真正来这句话，伊家己悟出来。经文那是停留伫嘴，伊就是文字；那是活伫每一工言行内底，伊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是真正修行。所以三个月之后，又个是一个落着蒙蒙啊雨的这个午后的对，分辨再次来到这个地带。面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人吼、哦、叫做精神呢，吼啊人吼呢，看起来个像少年几来岁，即马伊看到这个地店的头家无，老爷弟啊，老爷弟啊，我叫伊知啊啦，我来佛做菩萨吼，唔是要保庇我啦，伊只是爱我吼，唔通一直想要改变别人啦，是爱改变家己啦。啊！我较早拢想要改变别人，从来无想要改变家己啦。啊，原来吼、喔，佛祖吼，就是要爱我安尼啦。哦，即马即个大头的头家无吼，地店的头家讲，嗯，有影啦，真正功德吼，唔是捐出去偌济钱啦，嘛唔是你念偌济经啦，是你会当甲慈悲、孝顺、包容、吞忍落实伫你每一工的生活当中，袂安尼尔啦。所以心若平啊，家就安啦。加拿安的幸福自然就来了。

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民以食为天哦，才上大哦，唔通对不起家己这支嘴哦。咱也唔是讲哦，乌白食啦，也是讲咱钱吼，安尼乌白舞弄去啦吼。安尼阿君阿公阿公，食较好诶，人好会敢传出来啊。哥，咱也唔是乌白食啦吼，这拢顶级诶，上安全、卫生、可口诶肉品，对不对哈？要啦，啊，后海产、后肉呢，拢甲咱讲要上顶级诶。即个重点是上顶级的介绍，是上亲民的呢。嘿，即个介绍恁欢喜菜市啊，恁凊彩肉肉的嘛，比这较侪钱的呢。对对，啊要烤肉的哈，食要食迄个上好的，迄、那个 CS 优良肉品认证的，政府甲咱把关挂保证的，你也对这来，还没赶紧。好来烤肉煮啊，滚干好一个哈，就是有咱的小猪，迄、那个战斧小猪排啦哈，啊，佮有迄、那个肉酥啦。啊，有两项啊嘛，粗红的草虾三项嘛，啊，厚切鲑鱼四项嘛，白鱼鸡腿丁嘛，安尼五项嘛，啊，佮有花枝鸡胸肉爱六项嘛，安尼六种吼，1580块尔，1580块。好，然后烟钱呢，咱是4斤1500块啦，哦，4斤1500块，嘿，4斤1500块，对对对。啊，那往来说呢，咱一盒是430块十袋啦，啊，佮去食物啊啦，下当去到1800块，上红者底卡，安尼有清楚啊无？来，要爱紧举手发声。来，空八空空2790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哎，谢谢感谢，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金仙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啊，刘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亲的收听，今天雄亲的不带心提给我满足了多探情，咱明仔讲这时间这个准时给咱收听，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这首歌是刘文正应该唱的歌，好不好？刘文正应该就唱这首歌《俏姑娘》哈。好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34岁作用哈，安琪，你卖搞我讲，你个就开始要报这个戏，那个戏哦，不，这个不是啊，来。34岁查甫的吼，做勇敢，伊伫健身房吼重训，做重训的，迄种足忝，这我是运动是足忝的，坦白讲啊，运动的人足忝，你也袂看有啊足热衷足爱的人，有那种足爱啉酒，然后足爱啉酒，啊袂啉酒要叫定，逼伊啉酒足艰苦，我老说，所以啉酒爱培养的吼，来，啊做重训真是足艰苦的，吼你的体能吼会酸啦，会忝啦，会无力啦，会喘袂过来呢。做中训就是安做忝嘛，做忝嘛吼。可是你了啊，运动了，你看你肌肉，你做坏掉。那像我咧做这个，做这个那个核心运动哦，做忝的，做忝的。我哪摆哪要做，哪想讲哦，哦，想所谓尽量的这个啊，诶，这个借口我吼，我不爱做做忝的。但是因为这个外国的影片鼓励我，因为做大块的，两要百八百九做大块哦，因为我都安尼运动哦。哎，老倌一老一老一老，啊，食足少吼，啊，一直运动一运动，安尼瘦落呢。你看，迄人都安尼啊，即个这过程是痛苦，我运动的过程才是痛苦的。哎，啊，因真啊瘦家吼，爱去抽即个肉皮爱去挂掉呢，迄皮练好好啊，因拢练到6块肌哦，腹肚安平直型，你看哦，啊皮练好，因为在足大块啊，皮拢软皮啊，爱去挂掉，哎，无钱，因为医疗足贵，因拢用木款的啊。哎，美国因做流用木款的哦，木款的啊，怎啊去家家培哦，多余培用掉。啊，像我做核心运动吼，昨天你哪捌做你知？迄一分钟就憋，你就憋汗，一分钟了哈，一分钟憋汗嘿，一分钟你开始憋汗，啊，你心脏哦跳就开始跳出去，迄个训练心脏，迄嘛做好呀吼。啊，但是做这个核心运动做好的。伊咧消这个热能又足紧的，我、哦、这一优先就走出来啊，你咧做运动。足忝啦，你做先足忝啦，足酸安尼啦吼。哎呀，你做足侪运动拢是安，只是你若为做惯习的人吼，拉筋拉惯习，伊就足欢喜的感觉啊。哦，像人做爱走嘛，做爱运动，做爱走吼，伊一工无走，讲规身躯骨头拢咪个咪唔对啊。啊，去走咧好轻松快活安尼啊，对。啊，这34岁查甫去做重训吼，突然间头壳足疼，头壳疼，阿妈骨也疼，阿妈骨啊，吼，这阿妈骨筋也疼，隔两天竟然是中风咧。主要一边起也安尼啊，话讲袂出来啊，囥啊加两工，因为想大家听无原因啊，伊袂想要找医生吼，啊少年啊34岁啊，即、這个34岁姓王的工程师有高血脂的问题，吼、哦，爱运动健身吼，伊想要改善吼，改、哦、高血脂像你脑即个脂肪肝，医生嘛讲希望你去运动嘛吼，代谢出来对不对安尼，吼，爱、哦啊、就是要改善即个高血脂啊，食好啊。食好啊，食爱吃到饱，哎呀，好牛吧！啥一食一食食好安尼吼安尼，高血脂的问题，运动吼、哦、要来健身吼、哦，伊想要改善。那么第一顶个月，伊出现头壳足疼，阿妈骨嘛疼，吼、哦、啊！赶快伊持续个咧运动哦，非得都疼啊疼，但是我嘛是爱运动啊，想要到两天了后，伊出现伊正病吼偏瘫，正病迄落倒病瘫的呀，吼、哦、啊就正病都未无力啦。倒边全部变偏瘫，啊，无得讲话，甲送去病院呢。哦，动两天，哎，发现到伊个颈椎动脉剥离出来了，运动出来了，离啊吼安尼。啊，所以这个脑动脉血栓中风，嘿，血塌的安尼。啊，手术甲这块血甲摕起来，啊，甲装筋啊落去安尼，怎啊成功恢复到因脑部血在流？所以咱导演记得讲，真的是真的，迄个真正爱食。你若即马甲看足济吼，40-50就死，啊40-50就倒，因无咧保养身体啊，是啊，因我都勇敢，我甲无像恁遮人够怂诶，咧食迄健保食品诶，咧食啥，我也免食，我遮勇敢咯，对不对？像咧卖迄个现金诶无吼，你吃的鱼油有几趴？迄个毋是死，迄嘛是死啊，诶，毋是食啊，足好里面爱食。无食，家己咧卖嘛无食，迄话一种咧卖肝又重又肝，迄个后生卖肝癌死啊！要安讲？
东西做就没吃够好，是不是？对吧？所以你家看拢是做咁好，就做勇敢的人。吼、哦、啊！我做即马做勇诶，我当哪牛，我想做啊哪牛拢马紧吼。你压力足大，像昨个孵化迄个压力足大，伊做啊遮悬诶工会啦不符合，压力啦不足大，对不对？嘿啊！啊，应该你也保养，是不是？对啊，爱保养啊！你做勇敢，你咧做中心咧保养啊！所以你家看，安尼怎竟然装钉啊落去吼，成功会哦，即南部会咧流。哦，血爱流嘛，血袂免塌的嘛，一礼拜了就好呀，出院。好、哦，所以医生就提醒，卖以为少年人就袂中风哦。啊，即卖少年就是安尼，所以少年人做者家己慢性病，唔知但伊知呀，伊知高血脂啊，所以要运动，家己高血脂代谢掉安尼啊。第二个身体袂卡命，你的血流循环无，你的规个血脂拢伫内底，你无像咱来银杏无咧食，对无？无咧家食，你家己运动，运动下血又要走一堆，啊，就塌的呀，对不对？系啊，吼、哦，对啦。所以咧，医生就咧讲，卖以为少年就袂中风啦。即卖少年人吃到饱，迄个讲，迄咱高雄台北无两千一顿一客呢，一日2000块，迄订无呢，订两三个月拢订无呢。我都钱要你赚啊，都订无啊，对吧？系啊，咱食高档食材，所以你买中秋啊，嘛你莫买一般般。你望来看，规堆拢肉，规堆拢肉。啊，鸡仔啦吼，鸡仔啦，米花迄种摕出来斗，鸡仔米花乌咧，迄种摕出来斗，迄种该算一项，迄种足粗俗粗俗。你平时行白就行食遐啦，对不对？你讲咱的囡仔因的食物件水准无像咱一般啦，吼，无像咱一般啦吼。你看这顶级无菜单料理，那遮济人生意那遮好啊，迄一客拢动辄3000-4000，哪拢在咧食，拢在食。迄今摆食大杂碎两只吼，拿咧大炊先，两只餐厅咧卖，讲食两只，要到3000块呢，伊嘛是要食，我就要食，对不对？我讲迄桂花螃蟹呀、啊。桂花炒肠，迄个炒螃蟹两只2500，迄个嘛是咧食。所以即卖人是着实在食卡。你若一般般的肉，像你网络看咧卖，哦，迄个行卖，哦，红红，哦，我十几项咧，乌仁啦、豆干啦、米花啦，吼，啊，即落啊，迄落啥，迄落豆皮啦，迄拢该算一项。我懂。啊，但啥物人着需要啥物，讲你就各取所需啦，吼，安尼。啊，所以讲你甲看，你就是少年人，感觉伊袂中风嘛。哦，啊是初八伊咧食，结果咧，家己有高血脂啊，有脂肪肝啦，血压升高啦，高后糖尿病都唔知影。安尼食来，那也无负担，对不对？嘿啦，所以医生在咧讲，卖你若身体感觉有异常，哦，应该就爱叫医生。像这听讲佫困两工呢，对不对？所以哦，你若真头壳咧疼，血管跌破物件，你不要勉强运动啦，好、哦，以免哦疾病恶化。这个台中市立病院哦，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伊在咧讲，阿妈骨的动脉啊，曲裂吼，造成脑中风哦，哦，比较是较少啦。啊，那阿妈骨的动脉剥离吼，伊的原因主要是啥？血管退化，无断球啊，血管硬化，无断球啊，脑化。少年人三四岁，那血管脑化吼，血管退化，血管脑化，啊，个血管无稳定。所以按其他讲，真的爱食无？迄药如何呢？治疗效果呢？迄个血管循环经络开个扩张啊，扩张经络开也有断球安尼啊，迄个足重要嘛，足重要啊！血管也无稳定咯安尼，啊，莫以为少年就袂中风啊！所以因为少年吼、哦、比较较无三高的问题，所以一旦啊中风，足侪拢是阿妈骨的动脉伤过下所造成的。阿妈骨的动脉狭窄所造成的，所以提醒你，若是出了无原因的头壳疼，阿妈骨紧疼哦，你可以做刺激的吼，即、哦这个血压升高的运动出来了，哇，出来重训出来了，啊，血压升高啊，即、这个恐惊造成脑中风，哦，这方面跟咱大家做分享吼、哦，所以像这34岁，哦，有偏头痛的问题，啊，重训的期间突然间出了伊倒病的头壳吼。给阿妈骨足疼，疼倒病，所以就正病变塌的。倒病啦，塌的，正病都无力吼。阿妈骨说，以为是运动啦，以为是运动吼，酸疼，伊转去做针灸啦，爱阁继续阁咧运动啦，阁做重训啦，隔两天就闹中风啊，转出来就一只手无力啦，讲话讲袂出来啊。所以我讲啊吼，举手微笑说你好，你即马讲啊，你即马讲，举手诶。把酒开个两支手，你塞车莫摇啊！讲你来塞车，你塞你个，你呀，你呀，哦，两支手举起安尼，你把酒开个两支手举起安尼，你看一支手哪碎了？迄支手无力无？
你就叫医生还是中风啊？哦，举手微笑笑着来，哦，嘴歪目睭喘，嘴一边赶紧啊笑，一边叮当一边袂叮当，迄就中风啊！哈，哦啊，说你好，讲袂出来啊，话讲袂出来，囫囵吞枣讲袂出来，像迄嘴甘蔗鸡卵啊讲袂出来，讲袂出来呢，这就去叫医生啊，这紧急送病呀！哦，啊，就发现着伊的倒病哦。伊个倒病哦，即、这个内颈动脉塌咧啦，啊，造成伊倒病个大脑个血哦，怎灌注哦，明显下降，脑都无去了，血都袂去了。啊，因为甲病院半点钟了，伊进程完全就疏解啊，哦，啊，收治伫个加护病房治疗，啊，互伊即相定个抗血栓个药啊，啊，佮有点滴个治疗，啊，佮再伊送了紧。啊，即、这个、医生讲，即、这个34岁即个查甫哦，伊血血流啊无稳定。隔两天嘞，复发闹中风的竞争，正边甲我个瘫掉，无甲我要来讲话。较紧就是伊阿妈骨哦动脉剥离，合并哦中大脑动脉栓塞，怎啊紧急哦该进行导管，把这个血甲摕出来，啊囡仔甲装入去，血哦因脑崩坏，咱脑一定爱血，咱规身躯上爱用脑，用血就是脑，啊脑就是上锁，血就是上锁，血带上锁走。你血无够，你头壳讲讲，因为你脑无血所出来的上锁啊，所以就恢复这血脑的血在流。隔两天活动就足自然的啊，讲话就足顺畅呀，无留下后遗症哦，这叫好呢，对不对？系啊，所以讲哦，这个神经内科的医生伊就讲哦，这个34岁查甫人患者，伊对阿妈骨的动脉剥离造成塌的，而且血塌哦。更向上吼，塌掉的安尼，所以造成远端哦，这個、中大脑动脉啊，都一堆塌。哦，啊，再用导管哦前进，哦，伊头要入面先用导管要入面先哦，一度哦反复进入血管玻璃形成的这個假腔，一个假，一个假被碰。啊，再这增加要提这個血管的困难度，落尾透过血管的裂影，反复确认哦，血管是走这边，走这向，走这向，弄这向安尼。主要成功找到真正血管哦的通道，主要将这個导管吼送啊远端的阻塞的所在个吸出来，解体血啊吸出来呢，中心恢复到脑部血在流，啊有重要无？咱的大脑是用血，啊血就只细条血管咧带会行，啊伊就是细条血管叫塌的，对不对？系啊，就是安尼。所以医生提醒哦。中风不是中辈时代的专利哦，你那是咱这少年啊，你突然间你高频啊，卡手无力，嘴歪目睭喘，讲话未清楚，还是你表达足困难的这竞争，马上买啊起来进去找医生。就准讲这个竞争第一针消失去，嘛未当掉以轻心，未当哦安尼无要义哦。另外你运动了后，你突然间出现着无同款诶平常的竞争。像他应该运动了都袂心脏喘这型的，应该运动了都袂头壳痛这型的，你哪变安尼？紧去找医生，卖家己做评估。这个急性的中风治疗哦，分秒必争啊！哦，及早辨识啊，立即送医啊！再当把握着吼，抢救脑部血流吼，诶，黄金的时间，降低失灵，啊，个后遗症的风险。诶，咱台湾吼。即马起来，啊、我拿咧火烧吼，大火烧，吼啊！即、这个关节医生闹搞，因会去买机器狗啊，迄狗啊当来温2000度，哦，那对咧火烧足严重，好即只狗啊先入去，伊入去探勘，啊，伊翕影片出来你看，对风险对危险啥，一只狗啊先入去，较袂人走袂离，消防人员损失去嘛吼，啊！即马把救生圈哦，迄救生圈哦，迄应该人来咧堵水吼。啊，咱伫遮要救生圈要牵你牵袂起，对不对？即卖救生圈顶管吼，该安装遥控。你的手摕着遥控，哎、啊，救生圈顶管遥控，啊，你甲遥控叫起起起咧所在遐，伊就遥控就起起起人遐呢。出巧的吼，吼、哦，安尼足巧的。啊，过来，即、这个透风吼，要去海用救人吼，卖阁用人落呀，卖阁人坐船啊，很危险。即马就用迄游泳迄吼，迄遥控的吼，海救生圈吼、救生艇，该遥控起咧人遐。哎、啊，你嘛咱救遮救火、拍火救人的遮消防员，唔免咱冒险去救人，用空拍机翕，知影迄人伫对一个安尼。吼、哦，即马互科技吼、哦，科技来取代吼、哦，减少咱的人的一个危险性。有诶要救人，
伊怎变成变冒险去？像迄只迄五十岁只个啊，为了要救迄五个天台，迄落风落雨天，走迄个翻舟个啊，害人死去个啊，有无？嘿啊，你也看，该死无死，无该死死啦。嗯，恁哪法度吼？嗯，来，咱来听第二首歌《白兰香》哦，《白兰香》好听嘞。恁若听了，哎呀，这条古歌嘿，《白兰香》。祝生玫瑰，玫瑰我爱你啊！

0: 歌叫做白兰香，白兰白兰哦，白兰香。好来，谢谢啊，这是准备来给进一个广告哦，妈妈讲要给你买哦，要给你买点王来酥啦，好好，妈妈买王来酥，王来酥做只，咱的王来酥不是哦，迄个糖，迄个糖龟糕迄无好，咱的是真真正正王来酥，安全嘛做只呢。啊，阿妹叫我来灌肠哦，
1: 我
0: 进广告。
1: 第三届啊，哦，我食第三届啊，向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1: 很好食，我拢用个卡的，我拢先解滚。滚水，啊，再用落香，安尼较袂定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1: 哦，足好食，
0: 真正足好食。啊，咱咧只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1: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1: 迄个味道，阿袂食就足香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只猪肠啊，灌的无同款。哎，一只猪肠啊，吼。
1: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1: 刚刚四斤。
0: 哦，四斤，咱咧又来1500块啦，吼。
1: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1: 好, 好，
0: 谢谢，
1: 拜
0: 拜，拜拜，谢谢。要甲寄四斤哦、喔。
2: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2: 也唔捌咧。
0: 第一摆哦、喔。哦，你若冻啊久啦。
2: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了啊，笑到都哇，行啊行啊，再甲你叫啊。
0: 啊，都有影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学到哈。
2: 好啦，阿爸，那好食，我就搁少少补啦。
0: 好啦，啊，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2: 好啦。
0: 好，你唔爱食猪脚？
2: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敢好？十包多千六啊。
1: 十二包搁送一包呀。
0: 十二包多1920啊，安尼好不？
1: 好啊。
0: 拢要猪脚豆哦。
1: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1: 好啦。
0: 好啦好啦。
1: 我要食一下猪脚的啦。
0: 哎，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1: 好食无？
0: 足食足食。
1: 大哥，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1: 啦，
0: 人都做好食啦，
1: 啊，
0: 我来下起来啊哈，
1: 好啦，
0: 啊，佳姐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3: 介无闲哦，
0: 哦，这个台北信义区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3: 啊，你迄个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酥啦两盒啦，
0: 往来酥啦添两盒安尼啦吼，捌买过知影好食啦
3: 吼，哎，
0: 啊，你稍等，我甲你转，你稍等哦哈，
3: 好，
0: 谢谢你，
3: 嘿呀。
0: 迄个食过吼，拢爱食啊，因为真正做好食。我咧土王来酥，你爱食。你阵若无去送人吼，你家己爱留咧食。你家留咧食，才做好食。来，你好，你好。
4: 喂，你好。
0: 哎，客服咧听哦。
4: 嘿嘿。
0: 安尼好你哈。好，谢谢你。好，谢谢吼，歹势吼。卡电话，咱咧现场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啦，讲起阮啊，像这目袋，这嘛是要食猪脚，
5: 系啊，要
0: 送人
5: 的啊。
0: 哦，要找要讲要用八 K 哦。
5: 嘿。
0: 好，啊，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哦，0800-3355-99。这个大姐嘛讲啊，做食呢，啊，若要搁买都无啊，啊，想换买啊，咱逐当拢安尼，逐当总是爱敲电话去人回事的，哎呦，这就不卖，这不卖。叫无回人吼，回即马拢来啊，若卖完哦，我来看下大姐，大姐讲哦，啊，都做食，啊，若食要搁订啊，都无啊吼，啊，像这嘛爱食金鸡嘞款，吼，这嘛爱食金鸡啦吼，啊，这挂大家己，
5: 哎，
0: 这
5: 个。那我当然家煮下烟
0: 肠粉，烟肠粉好食。第一摆煮烟肠，一正推口啊，哎，推口无够紧，哎，有诶食烟肠哦，安尼订个国像咧食烟肠干嘞，我讲这毋是，这正推口吼，做嫩料，做 Q 弹嘞吼，做食。
4: 真诶吼。
0: 啊！迄饭圆啊，加食做加足芳诶无？
5: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肠饭怎食？
5: 迄烟肠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迄只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5: 系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哦，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5: 哎呀、啊，我甲囥喺冷冻，啊要煮饭，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冻落
0: 安。嘿，安无就好啊。
5: 哎
0: 呀，好对唔对吼？
5: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嘞，啊够好食。啊，
5: 像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佮好吃。
5: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下来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6: 有啦，都啊两，都食啊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6: 袂歹
0: 啦，啊你保养无？哎
6: 啦，我有
0: 出
6: 去诶，
0: 好流出去，啊你保，啊你用安那食？
6: 哇，我饼还肥肥咧呢，
0: 肥肥啊，
6: 阮饼爱食安尼啦。
0: 哦，啊肥是爱淋油无？干麦？
6: 免啦，
0: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6: 温温啊，慢慢啊肥吧，慢慢肥安。
0: 哦，安尼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6: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在实料吼，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0: 谢谢你，谢谢吼，迄食过拢在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7: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
7: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十阿公，阿公无啊？
0: 想要要载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
0: 伊不爱食饼干的人，伊食咱的土黄粥，按是讲连续食两袋。我咧食咱土黄王来粥，配茶米茶，配无甜的咖啡，好足享受的。啊，你若下早咱的准时一百高鲜包啊泡一碗，还是半波半上这时阵两点半，或者等三点半要甲泡一碗，咱的准时一百高鲜包，啊，你啊配一袋土黄来粥，好、人生就是安尼尔啦。安尼拼一波落来了啊，食一个这尔好食的道地的土黄来酥，安尼就有够啊，足好食好食。迄个无南丰富济啦，所以放袂久哦哈。咱的土黄来酥迄无丰富济，所以放袂久。哦，所以你爱食，啊无你放色素的。哦，迄顺王来过个就做食你话，伊讲伊我都拢无咧食饼，结果你只我食两袋。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啦哈！
7: 不要了，不要了，
0: 真的不要，超好吃！哎，你好，你等，你讲周姐，好嘞。
4: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啊！迄 K 阿瓜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4: 欸。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
1: 嗯、好，啊，安吉，我问你，
0: 好，
1: 你迄个烟钱五，你个五斤偌济啊？
0: 两千上底卡。
1: 哦，两千上底卡。
0: 嘿，啊，那四斤哦，千六吼，啊，算千五。
1: 哦，
0: 嘿，
1: 安尼五斤好啦。
0: 好啦，好啦，安尼两千好啦，啊、上底卡啦。
1: 一包哦。
0: 五包呢？
1: 好，送五包的底下的哦。
0: 无啦，送一包啦。好、哦，我是讲以前五包啦。啊，你以前捌敢捌食过？
1: 哇，我讲伫恁电台叫，我讲讲你的名呢。
0: 安尼嘞吼，啊，做食吼。
1: 嗯，做食。啊，你我跟你讲的，咱农历的十四加食，我遐我怎有钱？
0: 无啦，农历十四，你十四都过两天就八月半啊、哦。
1: 嘿，
0: 无多啦，嘿，王鸟山袂到遐啦。你稍等，我叫客户来听啦哈。好，甲袂同时，甲你卖挂断。好，安尼好。十四，嘿，十四伤晏呀，嘿，咱唔敢讲你，你收会着回啦，吼。
4: 谢谢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所以我前两天又订购，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4: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
0: 吃。真的，嘿，食着旺来，食着旺，食来，不然食。过年过节就先来，食咱老的老鸡，哦，咱的这红烧的卤味，哦，你个捡个看要富贵粥1840，哦，这卖上低卡，哦，啊，咱的红烧烟尘，这都红烧的老的老鸡吼，会扛棒，咱的红烧烟尘一斤是400，吼，啊，你若订四斤1600，啊，咱优待1500，唔免运费，吼，啊，你若是订五斤2000，啊，咱去送一包 Q 袋的低卡安尼，吼，啊，那土王来收吼，迄一克。430里面有3袋，哦，里面有10袋，哦，10袋，哦，430有10袋，哦，啊，你若买2克，哦，啊，就860，加捡一包糖，土豆糖，还是一包咱的金桔啦，哦，还是一包咱的这个深海鱼油，哦，这鱿鱼丝，哦，然后都你甲，到尾满1000就免运费啊，哦，满1000咱就免运费，哦，满1500走恁动车，哦，啊，满1800送底卡，吼，祝大家是假日愉快哈，谢谢，吼，啊，以上广告。啊，像咱今日初八啊，对不对吼？啊，二五就连续休四天啊，有人四天买佚佗嘛？佚佗你就家只去食咩菜去佚佗安尼？啊，去车顶分大家食吼，咱咧往来所一客咧分人大家食，看偌赞。啊，火车进前，即马那今日订吼，啊，你那是拜三四到，啊，拜四五到，拜四五那到，你就提去做伴手咧，紧送送给人啊。安尼吼，好，祝大家勇行哈，健康啊！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啊，卡电话咱来空八空空。3355599吼，0800335599吼，这首歌叫做《青春舞曲》哦吼，好。来，你好，你好。
8: 盲线中，
0: 盲线中哦，老雷哦。来，你好，你好。
9: 哎，啊、小姐，
0: 客服在听吗？
9: 订那个。
0: 客服在听哟，客服你在听吗？哦，
9: 什么？
0: 没有，你稍等啊，你稍等会。好，我想听客服在听。好，咱的现场是0800。3355599吼，0800-335599电话都拨来。你好，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10: 哎，
0: 你要订物件吼？ 你小等一下。
8: 我诶，订王来嫂会使哩无？
0: 诶喏，王来嫂敢捌食过？我叫小姐改写哈。我叫小姐改写。好，叫小姐写，吼，小姐写到，卡电话咱的0800-335599。嘿，王来嫂哦，你若送清平好，大家足欢喜。嘿，然后食着足欢喜，就知影哦，这真正是安心放心，这无迄落迄落冬瓜糕的，咱无咧放冬瓜糕，放冬瓜糕的人不爱食，安尼好无吼？好，谢谢哈，来听歌听青春无惧啊，电话咱卡哦。

青春舞曲啦，吼，嘿啦。我甲讲，我是安尼讲啊，吼吼，我无批评人无好食吼，因为我先来讲，我等下听着，当初张总不爱阮主持人，讲批评人讲人的物件无好吼，伊拢讲你批评人物件无好，你业绩袂变较好啦，好来，哦，我是讲真诶哦吼，咱即马超商而且你要六钱啊，伊是拢放做细袋细袋，搁啊边包你咖啡店，即马门口拢放对不对？啊，咱一袋有七八十、八九十拢有吼，啊一袋百二百有吼，拢爱食看卖啊咧。我若逐摆食，我会欢喜，是呐。真正，我呢上好食，我袂骗你。咱呢是真材实料，搁大地，我呢搁大地，唔是一年一地安尼八九十块。哦，我唔是哦。啊，我坦白讲，今年的月饼贵无？今年的中秋月饼无俗啦，真正无俗。啊，你若要像咱啊真材实料的吼，都是咱的，咱的。我伊咧一客内底有十地用用的客啊。爱无丰富济，吼，所以伊的这有效期限较短，爱拢是中秋做伴手礼。你即马若是收到，你就紧送互你亲朋好友，吼，你安心，你啊伊收到摕伊足欢喜。啊，你若淡厝咧泡茶，下早起来两红阿婆泡茶食咖啡，哎，咱的金石一百高纤包泡一杯，两安尼食，安尼就心满意足。我做人足简单，我甲恁分享这篇好无吼？我甲恁分享这篇，吼，这篇。我分享这篇呀吼，应该吼，这个等下吼，好来，我来，这段吼，这两天，其实这个我应该也捌讲过，吼，啊，只是我拄啊这两天啊吼，拄啊搁看到，啊看到好，我来甲讲，啊恁甲听看卖啊吼，其实吼，因讲这嘛是足有准的吼，伊讲啊呐吼，用应该有一个好业吼，会做生理人，吼，啊伊娶四个某。这四个母里面吼，伊上介疼，伊上介爱的，就这第四个，排第四个这个，吼，伊若行较对啊，拢娶这第四个，吼，这第四个母，啊对哦，百般的疼惜，百般的呵护，就疼这个第四个，啊那第三个母嘞，这第三个母是这个好野人吼，伊费尽千辛万苦才接得到的呢。因为得来不易，所以格外珍惜。这第三个某吼，这个好家人足疼惜伊，无但足宝弟弟啦，足珍惜伊，因为是伊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啊，那第三个某吼，吼，这嘛是安那，吼，就是因为伊得来不易哦，安尼。啊，这嘛吼，过来，这来第三个吼，第一个、第四个、第三个吼，即卖有第二个某吼，是伊的知己，即、這个好野人的知己，定定陪吼谈天说地，吼、哦、啊两个开讲足欢喜，做话讲的啦。第二个某做话讲的啦，啊，就干啦，即唯独即大某，日夜吵，暝夜吵，但一直拢吼，这好野人吼冷落，伊上无爱插伊的，就是这大个某。但这大个某吼，终日操劳，却一直吼被他冷落。就安尼有一天，无常啦，突然间吼怎降临啦？这个生理人吼，身体破病，哦，病足大。这个来家看的大夫啊，哇，点点拢无讲话。因为所以这生理人知影吼，伊家己啊时日不多了啦，搁食无较久啊啦，安尼吼。伫这一刻嘞，这个生理人伊第一摆真正感受到死亡的惊吓，伊就牵着伊最心爱、最疼痛这第四个某，甲这第四个某讲吼，你陪我家己做伙行好无？哦，我入要我到底人世间，你陪我做伙来好无？想袂到，这个伊上爱听第四个某，惊一个手段害羞羞伊，拒绝，无爱啦！要死你家己去死，娶我家己去。哦，我平常时我想听你，我想笑你的呢，我去到底拢娶你呢？来，这个生理人伊个问第三个某，你要愿意陪我行这条路无？但这第三个某把拒绝了呢，换一个新的，换一个新的走，要死你家己死，你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呢，你安那换一个新的要离开我，
一个活结新的离开伊个病床，哦，安尼，啊，尾啊，伊就最后把这希望放伫第二个某身上，第二个某甲伊谈谈天说地上话讲个啊，第二个某，啊，你个要陪我来无？要陪我行人生最后一段，你陪我来好无？咱两个做一件，咱两个做话讲个好无？我去较袂无聊，较袂孤单啦。这第二个某目屎干目镜哦，都摇头啦。哦，讲我敢法度为你悲伤，但是我袂当甲你做一起死啦。就安尼，一直到这时阵，伊才想起着迄个哦，拢踢你壁边的大某。啊，伊足歹势，伊平时足珍惜第四、第三、第二，但是无珍惜这个，但是啥拢无要对我去。伊即马怎吼，这个面热来要去问这第四个某，你愿意陪我做伙来无？即、这个、大某怎等到手啊，等安安，拢无考虑，嘛无张图，伊就讲哦，唔管你去对，我拢陪伫你身躯边。吼、哦，即、这个生理人听着哦，忍不住目屎腻腻个啦，互伊上界开胎的，竟然就是唯一愿意陪伊做伙行的人。嘿嘿，其实吼、哦，即四个某，拢有足更加有较深的意义啦。不是真正某啊，无咧，第四个某是咪伊上疼上惜伊，代表咱上界珍贵的咱这身体，咱对起啊对身体较对啊，对不对？一心百般呵护啊，但咱要过往去的时阵咧，咱嘛是必须要放下，做疼这个身体。哦，买这个水衫家己穿，买这个珍珠买落家己挂，好无？好、哦、用做这保养品，咱家己安尼。你要过往去的时阵，你嘛是必须要放下，这就是第四个某。好嘛，咱身体也无得陪咱行啦，也袂咱陪咱走啊。咱这个身体包括咱这身衫哦，穿啊偌珍贵的衫，就这第四个某啦。第三个某啦，代表咱辛苦所追求的财富啦。所以讲，就是伊这第三个某是足费尽千辛万苦做得到啊。就是这个某，就是咱辛苦咧追逐财富，为着要得到伊啊，得到财富啊，所以咱拼命奔波啊。舍不得放手，甲死亡一交咧，有偌济财富，甲阮咱摕袂走啦。钱财并无消失去哦，只是主人已经无伫咧啊。第三个某就是这个啦，伊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对咱拼命奔波，就是咱得到遮啦。但是咱财富，咱那甲这死亡即关咧，财富搁伫咧，钱搁伫咧，无走呀。但是主人无伫咧啊。这是第三个某，第二个某咧，代表咱的爸阿母、咱的母阿囝、咱的亲朋好友啊。哦，第三个某是唔该上话讲的，对不对？吼、哦，因的悲伤，因的唔甘，伊卖为咱痛苦，但是唔管佮偌爱咱的人，只是当送咱最后一程啦。无任何人会当代替咱面对死亡啦。那么始终咧，跟随这大某的代表是啥物人？罪孽。这大某代表业，什么业？什么是业？其实哦，不难懂。咱的行为、咱的语言、咱的念头，拢伫遐留下着咱家己的因果，做善事都有善业，伤害别人所留来的恶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随着自己去对去下一代嘛。前世因，即世果后哦，前世因，即世果。哦，阿弥来世，安对不对？安尼，所以这个业唯有你自己做的业，自头到尾会跟随着你家己往下一世嘛。所以趁咱即马够有时间，加做一寡善良，吼，减少伤害，吼，无总有一天，咱会放开双手啦，对不对？对啊，这就是吼，今仔这个。今天有一个这个新闻吼，这个少年囡仔有吼，这个少年囡仔，伊的年薪呐吼数百万呢，但是伊规暝困未去。45岁工程师，伊陷入啥物金手铐的效应，金手铐，哪有手铐该铐掉的感觉？这是今麦一个新的名词哦吼，叫金手铐的效应。身心科医生讲，别让优渥的报酬成为健康的枷锁。就是安尼，你拼命赚的，你拥有啊，但你身体无呀，是不是？所以哦，咱哦爱要及时嘛，
爱要及时，会当做好代，尽量做好代；会当讲好话，尽量讲讲好话。安尼对不对？嘿嘿，这边啊，因为今年哦，有一句话，我感觉讲啊足对哦，咱也记起来好不好？2026啊，足正确这句话，伊讲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家己。你得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对吧？对吧？不拍手哈！健康就是存款，快乐就是利息，照顾好自己，既有存款又有利息，世界才会属于你。俗话讲诶，你无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吧？你人生不是为着快乐，你活久要创啊？对不对哦？嘿啦哦，好啦，谢谢。啊，咱来个，再来个，咱再来个，听一首歌哦，听这首歌叫《波多曼波》。

0: 葡萄水果有较好，但咱无卖较足贵。迄日本即马吼，日本即马一种梨啊，细粒啊，无像咱的上将梨哦，嘛无像咱的梨山水梨啊哦。吼，咱梨山是真水雪梨雪梨，梨山是雪梨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吼。啊，依然是上将梨有无？啊，咱足侪梨，歹势管不着，歹势即马梨啊大出，秋天梨啊咧大出吼。啊，迄梨啊两粒无大粒，青枝嘞，两粒安尼青枝嘞。日本的水果来个咱漳州贵吼，那家家拢拢足贵。你嘛食袂着连黄金水蜜桃，因为好物件无咧出国的吼。咱台湾都变台湾好物件咧出国，因好物件无咧出国。我去拜去清景泽吼，食因那迄个水蜜桃，黄金水蜜桃，做大了一袋50块尔台币，我一袋你食袂完。哦，啊个奶子一路葡萄足水水吼，葡萄足水水。咱一个足重要朋友送我葡萄够水水，足大袋，我咧想啊，我去清景泽就食这個。我先去拄啊，水蜜桃咧大出，搁麝香葡萄，啊，搁即个葡萄大粒，乌色的大粒，吼，比这50块搁较大粒。嗯，昨下就同个朋友送我一颗，我哦，够水的，水个包啊，真水哦，嘿，足水的。哦，咱买学包装，对不？哦，学只包装。哎呀，就说在带着妈妈讲，对我讲吼，来，你那是食咱的王来酥吼，啊，你都亲那个捡一包，咱那好食，像土豆汤啊、金桔啦，哦，还是这个咸嘛，那个夹心番外酥啊，还是鱿鱼条这种东，你夹起满一清就好。你当食到这么好食王来酥，你爱食，你爱食。咱无安那起价，哦，啊，咱像安都免运费啊，一清都免运费啊，乌鸟送去，肯定到乌鸟收钱安尼你把就享受到吼。安尼要食烟钱四斤1500尔，1500。我俩要送食低价，就买5包2000安尼。哦，啊，你娘，咱的富贵粥哦，富贵粥个送你烟钱啊，1840，哦，内底包土豆汤，包烟钱，哦，啊包猪脚，哦，猪脚是送的哦，太甘盐鸡腿，啊，鸡翅个鸭翅，好，迄种组只，迄是咱的老多人去组只，你若像迄休息间要佚佗要露营，咱即组个客咧1840，你就即些摕去就佚佗，好，够赞的赞，食啦，食好开心，啊，食好欢喜，啊，若食的物件你安心，阮老多老去阮当属店做把关。我的食材，我的品质，我的品管，拢要走第一名，吼、哦，都这部卫生还阁方便啦。即卖人啥拢要网络买物件，啊，电台买物件方便啦。咱就一通电话谈住吼，做阿娘啊，吼、哦，敲挂恁喙手要食到花样，敲一通电话，然后乌鸟送啊对恁兜去，啊，无咧收运费，看到偌好吼、哦。把咱金门的好朋友吼，哎、哦，也是同款。哦，金门好朋友，咱就那走有走海运的，个迄运费吼，啊，你若买3500，就免运费啊，安尼，啊，你出边计别个少少咧，安尼，甲投起来就有啊哩吼，啊，就过年过节啦，食买单食，啊，咱单要搞定来进广告吼，即马是拜一吼、哦，拜一，啊，咱的即个吼买商品送商品，甲后日呢，甲后日呢，嘿，买商品送商品的吼，啊，你也想我两个买两组，哦，买两罐，算一组啊，送半罐安尼，哦，啊，即后日呢。好嘅，你若是咱家囡仔敏感过敏咧大个啊吼，你紧买好食，然后你今日咱这买回买好食，你知有够好用好用。你市面上看 LP33无？啊，迄就是咱雪天博士，啊，应该一只困尔呢，伊袂只贵呢，咱有四只困，咱有四只，拢是雪天博士诶。所以咱咧这波先一做，当然敢卖讲99.9%，有这個效果，安尼你要食无？别人外口都袂敢讲 LP33拍足大广告有无？吼、哦，医生来公司讲有无？拢足贵，但应该是只困呀，咱有四只。哦，好，谢谢来，阿要搞咱电台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 健康美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望月想你哦，要看月亮啊，对不对吼？好来，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现场召唤，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咱今回用这篇哦，神鬼报恩呐、啊，因果循环的千年的智慧。第一古早吼，有一个叫李文的读册人，伊按着这册箱啊，应该都无册包，应该册箱啊，应该读册是爱攀箱啊，我就顶一卡箱啊攀咧安尼哦。啊，要去京城赶考啦，啊，天足紧就暗落来。伊伫个吼大山区内底啊，哇，煞找无路啦，望无路通好出来啦，好有够着急的啦。诶，咱若去前面所在，又是山区，你若是无看路，你会紧张袂？你会足紧张的啊，是不是？嘿啊吼，啊伊在伫个足紧张的时阵哦，吼，拄啊看到头前哦，这山路呐，有一间哦，安尼破草厝啊。哦，伊那像看到迄间破草厝，因为破草厝有点灯火，嘿，有大人。好，那像看到救星同款嘞。好，三脚步做一步，一走一走，走去弄门弄门，去弄门。安尼唱完弄鬼啊弄鬼啊吼！听后来底一个老阿伯的哭声，啊，在哭哦，还在哭的声呢。但是爱一万年哦。一个闪闪啊，敲鼓敲鼓啊，阿伯啊来个开门，吼、哦，哭到目睭啊睁弯弯啊，唔尴尬，个目睭啊红光光睁弯弯。这个李文讲阿伯，歹势啦，啊，甲你娇娇，啊，我都要进京赴考哦，啊，煞伫这山里来蒙蒙渺渺，蒙无路啦，啊，天要暗嘛哦，我想讲阿伯，我等下甲你哦，甲你借徛一暝啊，好不好？啊，我困涂骹就好啊。有一个土瓜头乌德，啊无外口闹禽兽来吼，我危险啦！啊，我绝对袂甲伊添麻烦，好不？这个阿婆吼，俺目屎七七的，啊，甲看目睭安尼雾沙沙，怎挖紧啊看这个李文？哎呦，啊无亲像是歹人啦、啊，伊就答应了伊的请求啊。这个李文就打入来厝内底，就想起有多爱哭声。伊就忍不住吼，爱册箱啊藏嘞，身躯搬搬嘞。伊就讲阿婆，啊我拄啊听着你咧哭，啊你安怎哭啊这尔伤心啦、啊？

0: 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的代志吗？哦，无讲无代志，讲一个阿婆啊吼，啊哪讲哪哭啦，又讲吼，我歹命，阮翁的哦，还无偌久之前破病甲死啊，吼你都唔知啊，阮食到遮老啊，啊我也无钱买棺材。哼，含台湾老的棺材都无当买，我买位臭笑啊，啊甲光光的哦，甲台底吼头前无偌远的山仑啊遐尔啦。哦，啊，阮后生哦，去用掠去烧扒烧煎，迄煎几啊年啊去做军夫，啊无烧无食，啊甲现做事。啊，是生是死也唔知，啊，要过冬手啊了，啊，拢唔知啊，通好转来，啊，都含厝唯一陪伴伊只老黄狗啊，啊，都伫几个时辰啊，都伫今日下仔啊过往去啊，甲怎嘛，又搁散，又搁破病，身体虚弱啦，脚头有搁无力啦。你甲看，迄厝顶挂，你举头看，迄厝顶挂破一间乌人人，我爬袂起哩。迄若一落雨，迄厝内底拢淹水，啊，这土角厝内底拢烧烧烧，我实在活袂落去啊！哦，啊，这讲到这艰苦啦，你讲伊这活袂落去啊，安尼啦，哦，伊讲你讲安尼，我较会袂伤心啦，哦。这个李文甲这个阿婆啊，阿婆是无识啦。初次见面，但是听了阿婆安尼讲，哦，伊也对脑更甜啦。安尼心肝对咧升起来，伊马上拍开这册箱啊内底一挂这个钱袋啊，好，伊就摕两个安尼足颠倒的银两哦，摕阿婆啊，阿婆，你摕咧，这银两你摕收好好，啊，你摕去看病。买一挂较好物件食，啊，那这厝顶挂吼，我来帮你收。所以伫第二天诶，天大正光，你闻到爬去厝顶挂顶挂吼，才舞一半工啊。这厝顶挂包好了，啊，好一空乌人人呢，伊就包好啊。啊，第二天要走的时阵呐，伊就看阿婆介只吼，孤苦无依啦，心中就不忍心的啦。啊，这个李文哦，怎啊做善心善意？伊怎啊走去街啊路吼，可以买一只狗啊回来，狗甲买黄色的土狗啊回来。讲阿婆，这狗啊甲你做伴啦。阿婆看着怎啊戆伊啦，吼足欢喜的，吼也要笑，也要流目屎啦。迄狗啊抱起来，也要哭，也要笑，有伴啦，足欢喜欢喜啦。李文看着阿婆抱着狗啊的笑容。李文伊才放心来离开啦。就安尼行一段山路了后，伊阁拄到另外一个上京户口的读册人，叫做陈静啦。两个人就小招小行，啊，就有伴嘛。哦，啊，边过一山过一岭，哦，啊，看到吼，这个雨水啦，哦，因咧行过这个路边啊，有一个芒啊在帮伊啦，哦，在帮伊啊，一边我起帮伊啦。啊，有一大瓶哦，过洗一瓶去安尼啦。啊，这李文想讲哦，昨个阿婆有讲伊老的，都带你这附近的沙仑啊，啊无敢咪即个呀。伊就赶紧哦，甲挖井看蒙白，详细甲看，切掉蒙白顶完这吼阿妈头吼，这土啦。诶，顶冠的名，诶，真正是阿婆阿翁婿的名。伊感觉讲吼。我若袂当甲藏个无插伊呢，伊马上甲这读册书、这箱啊册吼、册箱吼，啊准备甲藏个要甲修理这个梦啦。哦，啊这个就惊梦啊边啊，这就看讲，哎呦，啊我叫李文，吼、哦，啊你吼、哦，我要甲你即卖吼，要个梦啊，我要甲你修理哦，好哦嘿，伊来先甲报备者啦。但是甲伊做一件，这个李丹精啊，伊讲哦。哎呦，你这食饱换腰呢？咱紧赶路要赴客吼，要上京赴客嘞！你来赶路，你插死人要创啊？你插要死人，因阿叔要创啊？迄台都台啊，放都放，因倒的代志，咱赶时间紧行啦。现看到讲会耽误时间嘛，但是这李文哦摇头讲吼，袂当啦， 我若做我走，我心肝不踏实啊！我都安尼，我过未过啦？你先行，你先行。我若和我这梦啊，不这道途哦，我甲伊斗天天哦，天哦了吼，我就来约你啊哈，安尼啦。而且讲完呢，吼、哦，伊就大家开始啊，吼、哦，开始讲呵，一些书呆子啊，要做你家己做啦，我要先行啦，吼、哦，伊就紧走紧行呢啦。啊，这个李文哦，枪啊，必备开始哦，做事啦。哦，伊就去碰遐边啊，遐都烂土都哦，落雨落遮烂土遮吼，啊，就家补补落来，这芒啊遮吼，甲打到较结实吼，较扎实啊，较袂松松嘛吼。啊，佮搬石头吼来围这芒啊，围哦坐起来呢，我母搬补的呢，好好母啊，规身躯干啦。哎，总算甲这细芒啊吼，哎，甲围哦起来，靠一个圆啊，有成一个芒啊啦。而且伊个甲顶完石头吼，我有甲打较扎实安尼啦。哦，真好，好嘞，家仔，来收安尼收网啊，收好啊，好啊。哎，总算甲这堆用起来啊。母家吼袂歹，就像阿婆因到厝顶挂个用好啊，无有无安尼啦。啊，即卖就好，安我要开始走啊。啊，但即个吼伊个伫母网啊，先即单精神先走。啊，单精拄啊正走呢，乌云密布。啊，了开始吼落大雨。啊！因为对后壁要走，要约单程啊，李文啊吼，用我要约单程，约不偌久吼，好乌云密布，啊，这上大雨落来，啊，这李文甲单程吼，好啊，甲谭哥哥像落汤鸡啦，两个在雄雄公公吼，弄落去吼，这路边一间破山神庙啦，啊，起来庇护，这个庙内底又个暗又个湿啦，两个人又个足寒的，好加寒加冷顺，无偌久吼，都有一个人吼。对这红河当中冲入来，他们被刺杀，哦，啊，他们去求背，啊，这个、老的吼、哦、来入啊，走入来好，规身躯拢澹过个，当咧嗅咧嗅，身躯在澹水安尼，哪嗅吼，啊，笑笑咧跟两个拍招呼，晓啦，伊讲哎呦，啊，这两个公主你我来庇护，啊，你问我是啊是啊是啊，我嘛是来庇护，我两个要上京赴考啦，啊，这单精啊吼。就伫这个壁边遮，伊无要插伊，伊无要插这阿伯啊。哦啊，但是李文怎甲这阿伯开讲？哦，迄、那个阿伯吼，啊，嘴笑目笑，啊，就怎甲李文讲哦？啊，少年的啊，啊，我是拄对遮经过啦，安尼啦，啊，恁呢？恁对对来啊？哦，啊，这个阿伯啊，主动甲李文开讲啦。李文感觉阿伯咧讲话爱有心事，啊，佮笑头笑面，人足亲切的。两个人愈讲愈投机啦，哦，就啊哪讲哪讲啊，啊，但是这个单精在边啊听就无耐烦的啦吼，安尼够无聊，甲只阿伯啊在提啊久，才一头提安尼吼，有啦，啊，只讲遐无耐烦，咪要冲安尼啦，但是李文吼，甲只阿伯两个就欢喜啦，吼，安尼啊，看你两个安尼，哎呦，恁两个衫单高高哦，啊，恁哪个恁一直会感冒呢？有啊无安尼啦，阮家吼离这无偌远。安尼等者我就到啊，啊无来我遐烘好烧烧啦，烘火啦，啊我抬只鸡啊请你食啦，啊配我烧酒安尼干么？只要烧了烧了吼，你要干了甲干了啦。这个、单精一听着，这个、单精是自头到尾拢袂甲伊开讲哟。伊听阿伯讲要抬鸡啊，啉多烧酒尔，好伊就讲话啊，啊有鸡啊食哦，哦耳啊拢压，但是这个老的含看嘛袂甲看。啊那李文是干么卖啦？阿伯啊，哎，麻烦你唔好啦！哎呦，咱也无是无使，一起来开直交交，唔好。我这等衫哦，等下发个单哦，我咪个赶路啊！这阿伯啊，笑怪讲，哎呦，马紧啦！无单交，无扎做，惊！啊，我厝我家己住，啊，厝里那冷冷清清，啊，你来多陪我开讲也好啦。啊，这李文哦，盛情难却嘛，吼，啊，就安尼，也确实真正足寒啦。啊，就答应。啊，这个、单精啊，吼，伊嘛赶一步，伊要来，伊也要来对，也要食饭嘛，对不？但是这老的甲讲吼，伊讲伊这个、单精啊讲吼，我两个拢来，我两个较有伴，较心实啊，我两个做来较热闹个。但是咧老的，甲看一眼单精哦、啊，就点点讲，哎呦，这位公主啊，我的所在做下呢，迄件坐袂落，你也是吼、哦、去找别个所在去取暖吧。这个、单精见笑啊，规面拢红起来。好，又个气，再个退等于变格安尼啦。啊，只有李文吼、哦，有一点啊歹势啦，哟啊，啊嘛无加讲啥物，就对阿伯行啦。啊，遐等一个弯吼、哦，
1: 就看一个安尼，真正是世经草厝啊！迄、那个所在真正是咱讲哦，一个安尼世经啊，一个草厝啊，伫遐啦，嘿啦，啊，就是安尼唔过，啊，只等一晚哦，都到啊！哦，啊，只李文哦，在讲阿阿伯，哎呦，啊，谢谢你，两个哦，搁哪行先，搁哪开讲，啊，来愈讲哦，煞愈心实起来啦。尾啊吼，伊煞坐伫遐吼，阿伯煞一万年啊吼，煞搁走一对，煞走掠鸡。嘿，真正走去掠鸡，啊只抬鸡啊，伫遐坐。好，安尼两个来开讲，啊鸡啊炖好，香滚滚啊，滚滚香啦。这阿伯啊，甲李文吼，啊家底一碗足大碗的鸡肉，哦，啊伊家己呢，甲食一寡吼，安尼肉啉寡烧汤。嘿啦，伊就讲啊，真歹势，阮厝较散，啊无较好的菜，吼啊委屈你啊哈。啊少年呢，你炭烧哪啉呢？鸡食寡，鸡食寡。啊！这李文看了规碗甜甜甜的肉吼，啊，搁看这阿伯的碗内底拢当汤汤水水呢，心内吼也过足未过，偏头先讲哦，阿伯啊，你哦对我哪遮好啦？啊，这这鱼香，啊，咱两个怎坐伫遮吼？啊，微烧炉啊烧烧，哦，在油灯之下，哦，你香一碗，我香一碗，咧啉烧烧的鸡汤，啊，咧食鸡肉，啊，开讲哦，圣贤的文章呢？啊，甲科举的门道啦，哦，甲阿伯开讲，开圣贤文章，还有考试的门道。这个罗阿慧啊，映着两个人的面啦，啊，这顿饭食甲特别香，阿爸特别温暖。哦，至于哦，这个丹青呢，一早去有李文哦，忘记到脑后了啦，一吃饱喝足，哦，身躯暖乎乎啦。这个老阿伯啊，转摕几张碗旧的纸哦，啊，摕给李文。用这吼是我乌白写的文章啦，啊那无定着你去考试吼，对你无定一点仔用处哦，你甲收落来吧。讲完的就着催促李文，好啊，天气无早，紧嘞紧嘞，紧歇困，紧歇困，明仔要阁赶路嘞啦。伫个要困的进程，李文就作很好闲嘞，甲拍开迄几张啊阿伯摕予伊哦，而且纸伊伫油顶。之下爱看，因为就要点电话会嘛，点电话会甲看，内底写的竟然拢是安那，真知灼见呐、啊，见解极为精彩。好，这李文看着心内足欢喜，伊马上哦打起120000分的精神，甲顶管的内容哦牢牢背了下来，甲这几张啊旧的纸吼藏在伊怀里啦。哦，这时阵甲绘本画甲困，上知影第二天天光啦。这个李文醒起来时，发现家己竟然呢，倒伫一张啊亲手改修好迄座古墓的边啊啦。吼吼，李文惊一个屁股尿流啦。嘿，坐起来时哦，手忙脚乱哦，好啊，搁懵懵伊的行程，迄张纸，迄张纸也放进去啊，还唔够足幸运呢？顶悬的内容，伊已经记甲滚瓜烂熟啊！我的妈呀，李文啊，怎拍一个大腿，全明白了啦！伊懵懵中明白啊，昨暗迄个啊，小妇咧炖鸡肉回家，啊，搁送伊宝贝文章的这个老爷，牙根，伊唔是活人，伊是倒伫梦啊底吼。这个老阿伯啊，是老阿伯的翁婿，很幸啊啦。因为李文帮因家的老翁母啊吼，哦，给伊钱嘛，佮帮伊收厝顶挂嘛，啊，佮佮买狗，佮佮人送到门口，对唔对？安尼啦，这个老大人哦，这是约着伊来嘛，伊家忙做啊，应该是这阿伯约伊来嘛，所以李文呢，又佫会惊。一旦有个感动，好啊！所以面对着这个吼，这个要考试，这个时阵啊吼，李文怎谈这阿伯蒙啊吼，迄蒙头呀，该磕头磕三上头，用老大人阿伯，感谢你的温情，我记落来呀。迄一讲完哦，好就起卡龙啊，往这长安城走去啊。走到考场的时阵啊吼，发下考题，这个李文就看这规张的考题耶。考题啊，好惊一跳啊！惊啥会？因为这张摕伫手的考题啊，这内容呐、啊，
0: 甲张阿伯啊挑伊，迄张纸上写的几乎一模一样啊。所以你们足简单，毕业速速速速速就写完啦，无偌久啦。吼、哦，这个金榜题名的时阵啊，你们计客人去你看一看，金榜题名，金榜题名啦，考条进书啦。一个看边的单经呢，单经嘛客人人群当中咧找家己的名，结果呢榜上无名啊。吼、哦，这群单经啊，安尼垂头丧气啊，在人群当中安尼客出来。后来李文做官，摕到第一笔的俸禄啊，伊就马上吼、哦、置办了这一大堆的物件，有布匹，有米。有面，有油，有点心，安尼堆满满一车，伊亲自压着这台车，等于深山大地找阿婆啊因兜，伊把所有物件拢给阿婆啊，要阿婆一个安心哦，安尼养养颐养天年，也个伊个开钱，互人伫个蒙白边啊，搁家定做作嘞，把这阿婆的翁婿，吼、哦，这做梦啊！彻底修了整规个拢变新型的安尼啦，你看看，所以伫这個故事当中啊，吼，伫这個故事当中，这个读册哦，读册人嘛，知恩图报，啊，迄、那个过用起这翁婿吼，阿公啊阿伯啊，伊赶快知恩图报啊，后来这个故事传开了，所以咱大人吼，拢会讲啊，哎呦，好人有好报。好鬼，嘛有好报啦。

咱听歌，咱来听陈雷唱这首歌。陈雷唱什么歌？我唱《有量则是福气》啦。

0: 谢谢哦，食看嘛，比较你甲咱真材实料，哦，足好食。会当买到咱的像老多老几，即马中秋盘秋的人，拢是足幸运的，幸运儿啊，足幸运的啦，足福气的，当食这尔好食，这尔真真足把关的呢。因为我家己食，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嘛吼。而且嘛，老几买，唔免买，我无去买贵，拢就一日一个吃嘛，就食够嘛。咱的真正足好食，我袂骗你啦。你讲开始食阿吼，你讲啊，你是正手用刀手，正手提用刀手型啊，我是刀手，我用刀手提正手型，真正爱型啊，会流血血，迄酥会流乱，会流乱嘞。嘿，啊，你若去较功夫的吼，你得用这个气炸锅烤箱去给烘两分钟头，吼、哦，有够好吃。你食个吼，一定要去买，一定要去订来个食，足好食，无牛奶咸吼。迄真在是了，无少当归啊，迄正往来哦吼，迄无食无菜。来，啊，咱来个分享哦。阿嘉这行卖吼，听阿嘉讲哦。
1: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时阵，那阿嘎行吧阿嘎，
2: 你别且讲不行来听，就朋友大家好吼，歪嘴鸡阿好绝对好咱食的安心，阿、你外口的实在嘛吹无啦，今年吼六大样，因咱的卖家拢是在供应一挂米其林呐、五星级的餐厅，
1: 以稀为贵，对，那么阿嘎请为对的，搁在咱到家。伊个介绍，大摆都是甜甜价啦。
2: 对，啊，重要是讲这物件有认证，然后我来甲大家一一吼去解说。
1: 好，咱来烹第一项菜。
2: 对，来，咱今年咱比如讲，咱平常时要煮食要咸肉，咱一定啊有鱼有鸡有鸭，搁有猪啦。咱这道啥物拢有啦，
1: 海陆大餐啦。
2: 对，来第一项咱是去骨鸡腿丁。第一吼，我们这个去骨鸡腿丁，咱是用30公斤的迄白羽鸡有，热气有。粗伊个鸡腿吧，啊，重点是吼，咱这是买甲一斤重500克，然后呢，放咱伫外口买鸡腿，是不是拢有油？咱甲你去皮，所以得甲油去掉
1: 啊。是的呢，是的，
2: 实实在在的。然后过来有无30公斤的黑，但那个肉才会嫩呐、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白羽30天的，好滴吼，嘿鸡腿吧吼。嫩嫩嫩，你唔免用什么荤去生啊，用啊都不用，啊，好你吼要甲足足一斤重啊呢。你收到的时候，其实这分量非常足。我姐还没食烧烤哦，我去点这600块鸡腿吧，哥甲你掺配，好你三块。
1: 哇，你甲看三块尔啦。
2: 对啊，咱这是500克，我10几块
1: 哦。500克，咱剁几块呢？这是吼，这肉是幼甜的啦，幼甜啊，无迄个鸡痕啦，
2: 无腱，没有鸡痕，没有嫩的。我跟你讲，这个完全没有骨头。其实你要煮一般家常菜，
1: 这个这份一定啊，这份赞的哈。
2: 第一行来，
1: 第二行菜来，
2: 来哦，鲑鱼
1: 哦，鲑鱼一级棒的啦，
2: 哇，这爱用50块来比吧。
1: 有影，这两50块徛的哦，像50块徛这悬啦。
2: 我们这个叫做鲑鱼菲力。刚好咱家己起骨了后，把迄肥油清收掉，那一只6公斤至9公斤的鱼啊，伊敢会当出这个菲力巴肚边呢？两块呢？
1: 你甲看，安尼这块真啊珍贵啦！鲑鱼菲力，这个食看卖啊嘞。
2: 它有分一般是工业级的啦，或是一般就是。精致级的，那我们给大家是 P 级的。哦、P 级一 ，P 级的意思就是，但不要讲五百，赶快就是 Prime，
1: 白金第一级的呢。
2: 对，
1: 主要要食这珍贵的啊。
2: 对，所以你就是很简单的讲，那唔免特别用几只刀去蒸，你会发现说它会释放很好的油，好的鱼油出来，外面也买不太到，150到200后，给你纯种10种。来，
1: 哎呦，阿哥来，要烹第三行菜，
2: 来第三行吼。我好大概是战斧猪排，因为去年的这个战斧齁其实一种肉有3种感觉。
1: 真的。
2: 对，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选用的是台湾猪。第二个就是台湾猪之外呢，我们是药检无残留，够 CAS。这想盖点料。那切好之后马上立即真空，这是外口的迪巴达做不到的。而且咱今天去吃可能2000-3000块，因俗称这个齁，一般我们在五星级餐厅店或是一些米其林店，他们把它称为法式烤排，因为咱这半斤重嘛，咱差不多3斤嘛，伊讲伊一袋要300块啦。
1: 哦，你来看，干咱这包都爱900块啦，所以烤得滋滋作响诶。
2: 猪肉有内底也有骨头吼，迄烘起来个 本质胖你知
1: 道吗？那个猪肉天然的油胖啦，
2: 今仔咱开偌济钱，这都唔是问题，是食咧安心，这才是上重要。
1: 这就是阿家吼，职人哦观念啦，
2: 对
1: 啊，职人的一个责任感啦，
2: 对，
1: 因为要做把关嘛，因为消费者做把关，有位徛伫家里拢免惊食到无好物件啦，
2: 对，
1: 再上菜，
2: 里脊猪排，
1: 里脊
2: 得差不多五十克啦，
1: 哦，对对对，
2: 啊，然后咱互你吼250克五大片啊，这是有够多的哦，因为这块肉吼，你如果说吼这种有厚度的肉，咱这有真空包装的，你真的可以放很久。你看我们这个，
1: 是我清清气气啦，
2: 真的修得漂漂亮亮。你修的相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吼，咱咪咪啊笑，加咱的用心，
1: 真正水。
2: 我刚才说
1: 我在真正水，
2: 我每次提品哦，
1: 嘿嘿嘿，
2: 因拢爱想起家了，天荡天塞，天干哦，哎、欸，这袂荡，这袂荡，这袂荡，啊，荡量计小拢爱超值哦。
1: 来，不来分家庭安尼啦。
2: 真正，我跟你讲，嘿，对车灰升级个鲑鱼
1: 菲力啊，再上菜，
2: 有鱼有吧，搁有鸡啊，对不对？来，要用樱桃鸭，
1: 对，因为樱桃鸭大众爱食啦。
2: 对，而且樱桃鸭它吃起来口感很嫩。啊，你今仔讲我今仔讲买买樱桃鸭，我一般咱的我靠，超市你买买无樱桃鸭？我真的，欸、
1: 真正买无好不好？
2: 就是你平常吃什么一些铁板烧啦，或是一些叉品呐、啊，哎、欸，主餐去带樱桃鸭，
1: 就那个就得哦，对，品质了就。
2: 而且樱桃鸭吼，伊是解品种，伊主要伊有伊是食番麦啊啦，食番麦啊，甲食饲料是无共个，食番麦啊有无？啊，家伫个花莲的好山好水，所以你食起来樱桃鸭，它那个肉质口感、嗯，它会一直释放水分跟它的香气，非常极好。
1: 所以咱的品质人老头子鉴定就知，哇，这真的是樱桃鸭，好山好水吃出来樱桃鸭啦，真的是玫瑰色颜色。
2: 对对，我们是胸的这一块部分，这一块我们是。樱桃鸭胸排，那这个你今天在铁板烧啦、差不多一个主餐千五啦。阿兰老公今仔去食迄什么叉体物哦，共七八块，该好不好？
1: 啊，无只大地啊，
2: 对，没有这么大，
1: 只大地啊、欸。
2: 我真的吃很多烧烤店，也没有樱桃鸭这个东西，
1: 真正无啦，真无啦，
2: 真的没有，
1: 因为业障杂，这歹抢啦，啊个足高单价，伊个本钱又足贵啊，要来卖只一克，讲贵啊千几块呀。
2: 对，好，所以吼，樱桃鸭一年吼，咱听众朋友，咱我一定讲。把持住把关，因为他其实他也不做其他客人，那就是做预定。那今年有蛮多这种，譬如说一些饭店被搞被这樱桃鸭有没有？我其实都没有卖给他，但我这一道菜我就是真的没开给他。
1: 其实刚刚阿刚他伊在咱这方面呢哈，但肉仔这特殊的肉仔，伊真是达人呐、啊。伊对这长秋兄来讲，伊是普罗级的 VIP 啊啦。
2: 对，
1: 因为伊性格好啦，伊搭档啊体谅拢个遐啦，鲜嫩又 juicy 的好吃的樱桃鸭，这一定爱享受。
2: 对了，来得了行我
1: 得了行来
2: 超黑啦，我们这个叫做粗放虾，是养在沿海边的。那养在沿海边呢，它会随着潮汐，让那些假海藻微生物哎、欸，
1: 水质不敢换啦，
2: 水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吼，一般咱那黑呀，讲海产吼，也把一个特别甜，口感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2: 重点是咱这是活虾急冻，哇，哇也行，
1: 哇，
2: 非常之乌金乌金，
1: 哦，
2: 黑的超黑，哇，你看它就是乌金乌金，
1: 哦，水水水，
2: 重点是讲吼，
1: 哇，
2: 这是零药检无残留，要不要给你拍什么果冻啊？你外口虾啊，你要让伊吸水，你一定要给伊喷挂抗氧化剂，有诶无诶？这咱这拢无诶，就是我跟你讲，绝对吼你放心，
1: 纯粹食安心的。
2: 对，
1: 伊这粗红的草虾吼，迄肉质足扎实吼，足 Q 弹的。啊，伊这虾啊味加足香的，来伊个虾公啊，虾啊头足浓郁。啊，那这是粗红的名，因为伊生长环境自然无污染，伊在海洋生态当中享用的啊，因为咱无放保鲜剂嘛，无膨沙啦，
2: 对啊对啊，
1: 无咧坑虾啦，你来安一百万的心啦，
2: 你不用去担心它。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1: 好，这豪华海陆六建筑哦，
2: 对，而且
1: 哇，这老婆肯定啊，帅帅，
2: 而且
1: 重
2: 要性哦，这有诶物件是你可能咖啡餐厅食两三千块较食得。
1: 我本来想讲你个战斧猪排的，我你这虾啊粗放的呢哦，啊，搁这美国来鸡吧，搁樱桃鸭做。好，今日就七号哦，行买代志到阿家得啊，你万事 OK 啦哈。再次谢谢阿家，
2: 谢谢阿家，听众朋友。

好来，现在我要进一个广告哦。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九包，哦，挂送你吼，即个红枣底下都要九包。哦，啊，咱即摆老都老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1800，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哦，啊，俩冷冻起来满1500，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那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摕五包，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底底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好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基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酸酸酸的酸往来哦，啊个蜜瓜糖咧控咧鱼起来，而且香开起来，酸甘甜啊，酸甘香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酸甘蜜甜的香开啦，哦，这鸡、个、卵酥的香啦，哦，咱的这土往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开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若如果咱若个捡贵州起来嘞，哦，贵州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州吼，咱个中秋富贵州，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三 D 卡吼，然后即泰感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个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一个咱呢深海鱿鱼条，一个金鸡啦，吼、哦，酸甘蜜甜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枣底卡，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肉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起司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05块。红枣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底卡，吼、哦、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说，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泰感盐鸡腿嘞250，哦，啊，咱的这个底卡嘞，哦，那边食底卡是106块，哦，啊，咱红枣鸭，咱的红枣鸭翅嘞180，红枣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家买等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那唔知要对买，咱卡电话好、哦，电话加多巴多利用方便咁利便。咱咧0800-33-55-99哦，0800-33-55-99。对，啊，那这个航班吼，海陆豪华六建筑是1580吼，9月17号收吼，那要规家伙要甲航班吼。熬鱼、熬肉、熬鸡啦，吼、哦、吼，啊，拢总有啦吼。安尼1580，吼、哦，你若要订航班，1580，即马订港吼，迄、哦那个9月17，就是咱农历吼已经8月17啦。嘿，谢谢大家，吼、哦、啊，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咱啊，即款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食啦，该要倒来食。哎，规家伙啊，倒来吼，吃吃喝喝，啊，食较好咧。因为这年纪时啊，卖阁食一般般咧，哦，对家己较好，疼家己咧，无用骗啊。0800-33-55-99。

即个讲，一人一口，行人一道嘛，有无哈？哈，啊，就咱啊，如果像到趁这年这时啊，吼，安尼礼多人不怪呀、啊，对不对？哦，趁这年这时啊，你像个大多讲个片，伊都是咧报恩嘛，吼。啊，就拿像你，如果在一个一档内底，敢斗三工着吼，敢帮忙着吼，你就送一个伴手嘞，也不为过。啊，送好食呢，卖送一般般的吼，送个安尼啊，酥酥软软吼，袂酥酥安尼软软。啊，几个油哩，伊就咸，啊，就特俗啊，俗啦吼。食的物件斤斤计较，讲你这些食较好嘞，食食较无同款嘞，对家己较好诶吼。啊，若亲朋好友送一个伴手嘞，伤济吼，伤重担啦吼。啊，若伤俗诶吼，人看无目啦。啊，你就是哦，摕咱这鸡肚啊，诶，430做食呢，你看妈妈捌食过吧？计儿讲哦，真正好食，好食。诶、欸，这个酥香，哦，啊，加这啊只酸南甜啊，酸南甜。好、哦，迄真正冤枉来生暗人男弟啊！哎，迄蜜瓜糖看偌香，我爱无防腐剂啦，迄按100万的身，迄无防腐剂，迄真材真本事啦吼，真材实料真本事。啊，要食都爱食这個，唔捌食过来甲订订两客，就860，两客啊860，咪正市面咧想袂起啦，迄一客12袋吼，8900块呢，系啊，8900，咱是两客呢，两客860呢。啊！你甲拣一包，看你爱食，要食土豆汤，食金桔啦。哦，咱只喙食命在你讲，安尼做过满1000就好啊。满1000就免运费。哦，安尼是走冷冻车，15000免运费。啊，咱办活动只18000，唔免运费，佮送低卡。哦，就是安尼吼。啊，食啦，要怎食？都若唔捌食过，我拢希望邀请你来品尝。食物件是一种足欢喜的感谢，哦，足欢喜的感觉。因为咱若收到就感谢，哦，啊，送咱真啊，真哩好食，哦，咱逐当都因为你送你的朋友，你的朋友讲怎换伊来甲订，我啊，人送我啊，都真正好食，我嘛要来甲订看卖啊嘞，吼、哦，对对对，哟、哦，电台咧卖，真啊口感无同款吼，啊，咱电话记录起来，等，今仔0800335599吼，啊那倒来，我搁甲进一个广告吼，啊，互你听吼，互你听哈，啊，唔是这个，唔是这个，互你来个。第六建筑的妈妈啊，六项就对六项哦，我来讲，爱搁真听一遍吼、哦。我真讲过，中秋行嘛，找阿家海陆豪华六建筑啊，这座一定爱食，一定爱买，一定爱行啦。家庭和谐啦，家庭欢喜啦，中秋佳节啦，吃吃又喝喝啦，要食爱食老饕的最爱。爱敬爱敬上盖赞的食材，拢伫咱家海陆豪华六建筑来第一行诶。咱的台湾战斧猪排，这招一包差不多3斤啊，伊迄半公斤呢，吼半公斤呢哈。过来咧，咱的里脊肉片有5片，250克啦，吼得要半公斤哈。好来，哦马来西亚粗红的草鞋有8尾吼。哦，这乌、個、金啊乌金真正水，有够甜，有够赞的啦吼。啊，这个肉在18啦，甜度100啦吼。啊来。厚切吼、哦，这鲑鱼菲力和这菲力呢，这是青肉排哦，这专门无骨头啊，无骨头啊，实实在在哈、啊，差不多160至250克哦，这个厚切的鲑鱼菲力，过来嘞，白毛的美国鸡腿丁啦、啊，这拢无皮吧，哦，给你穿啊有够水的水吼、哦，一包哦是500克，500克，得要一斤重啊，对不对？好、哦，来，过来嘞，法式樱桃鸭胸肉，这得鸭做的啦。这个差不多200克哦，得要加240克，好、哦，200克到240克。这个是法式樱桃鸭胸肉，好、哦，这得赞一级棒的赞。咱的好朋友，这个过年过节食鸡食卡啦，食无同款的啦。啊，咱今麦来订咱这组哦，安尼扣来多六项，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唔免运费哦。你哪天市面上吼，你得帮我咧走跳的，是不是？今麦运费按250的。你1580，该扣掉250多少？1300几块尔，是毋是？得1300几块尔，这值回票价啦！食只现捞的，马上急速冷冻的，下马来哦，粗红的草鞋，啊食咱台湾吼，这波头哦，波头这猪肉排哦，啊过来嘞，里脊肉片哦，啊来厚切鲑鱼排，鲑鱼菲力哦，想好这鲑鱼菲力。也是18个啊，伊毋是人乌空诶，伊嘛无骨啊。你著甲伊蒸蒸诶，正蒸、倒蒸、边仔蒸、正平蒸哦，顶悬下面拢啊蒸诶。安尼南瓜、胡椒盐落去，三瓜、柠檬落去，吼吼吼，有人间美味啦！你若无行卖，咱淡厝煮三顿，通通都可以使用。啊，若即个美国来哦，鸡腿，
美国来的鸡腿，哦，鸡腿给切丁切丁切丁哦，无骨头，哦，无骨头啊，清清气气，一包哦500克，那若一斤一公斤是咪600克，伊500克，啊，再来法式樱桃鸭胸肉，哦，这第是咱讲的吼，鸭做的，做好食，鲜嫩多汁又 juicy， 哦，咱的台湾的法式樱桃鸭胸肉。谢谢大家，安尼一组起来，单碗兼碗机啦吼，豪华海陆六建筑1580，即马定岗咧9月17号收哦，乌鸟送货，乌鸟收钱，谢谢大家。啊，这种真材实料吼，真材实料，无像讲有要倒侪包的吼，啊，这个来啊，以上广告吼，以上广告吼，有诶有要倒侪包的吼，迄个米花也该算一包。哦，啊，迄个甜不辣给伊算一包，乌咧嘛给伊算一包，哦，啊，都即个六个熟个都该算一包，唔咪啦，食较好个啦，啊，食实在就好啦，啊，这实在绝对唔是一般般啦吼，咱若像咱爱去住去5000级的，哦，去米其林餐厅咧用个食材，咱就该食看卖啊，即、這个过年过节就咧讲好啊，要该食看卖，阿妈食过是先做安那，食，该买当来食吼，啊，这一组内底有6项吼。安尼1580，唔免运费，送阿对恁兜去吼，北中南呐、啊，只要台湾本岛定一组拢免运费吼，9月17号收吼，1580。谢谢，阿那要想要买咱只出伴手礼去食咩，拢听眼卡吼。谢谢大家，卡电话甲记起来，咱来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咱一律拢是乌鸟送货。吼、哦、啊！乌鸟收钱，你看偌方便。嘿，啊就阿家讲，我足贴心的呢，我用乌鸟呢，嘿，系啊，伊送回去恁兜，你甲钱回头，无咧加运费哦吼。咱地拢是实实在在，吼、哦、啊，清洁实在，吼、哦，我无咧加运费，安尼是毋是叫做安心诶？安尼是毋是叫做放心诶？对吼，食诶物件吼，啊，互阮一个服务诶机会，吼、哦，啊，你还要做清平好，做送伴手咧，绝对袂漏亏。哦，我呢食诶物件绝对袂漏亏，食一摆你就逐摆逐当对遮来，方便利便啊。啊，有实实在在啊！啊，做卫生的啊，做伴手礼嘛好啊，要家己食嘛赞啊。像安尼，这些要烘肉啊，有咧烘就加烘，那无咧烘，但厝做食材哦，做咱咧煮饭的食材，安尼也可以吼，该享受者食看卖。好，谢谢啊，咱时间嘛来个尾声吼，各位若需要服务，电话卖错过去，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甲烟前，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蛋咯，蛋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7: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6: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2026苗栗县试纸开宗门，自9月19日起报名，录取涉及苗栗县的博士15名及高考及格20名，将获颁奖牌、试纸奖励金5000元及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10月24日文昌祠祭圣。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务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加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呀！哇，竟然够有这吼保全呐、啊、收钱呐、啊、吼去敲箱收钱的保全呢、嗯？竟然啊，这么含竟然诶，冒出的这个乌龙事件哈，这是发生在宜兰哈、嗯。宜兰哦，有一、那个就是诶，咱怎样讲，有诶保全公司也去收钱，有没有？哦，去超商
0: 补钞票，
1: 对对 对，
0: 有时候就去这 ATM 补钞，
1: 对
0: 啊，我当下这个超商的这个现金哈，
1: 哎。
0: 去收，不过就蛮快，就得超商他们的现金，就是很多都直接存到应该的这个哎啥哎超商来的 ATM 来的哦，跨国、嗯嗯嗯、这样子就比较安全呐、
1: 啊。就、哦、是
0: 你丢进去 ATM 里面，你的账是算到银行里面啊，嗯、啊不，如果 ATM 被抢，那是银行被抢。
1: 嗯，一起去补钞的啦，吼，去补钞。
0: 对啊，没有错 ，ATM 补
1: 在宜兰就是在要去超商补钞，结果呢补钞了呢，吼，哎，有够含的。哦，伊的补钞料，阿姨的迄个，那个保全人员哦，昨天呢提的，那应该一般，像这种保全哦，给的收补钞的时候或收钱，因通常最少都有两个人一组嘛，吼、哦，啊，就有拍到吼，各有拍到讲，阿姨的去补钞料吼，啊，把里面的那个钱，到底是另外一方面是收钱哟，然后他是说去超商啊，然后呢，哈，运钞补钞啦，哈，运钞补钞。那其中一个人哈，都是补钞了，伊就转嘞哈，啊，就离开去上厕所，哈，上厕所，哈，啊，上厕所呢，哦，叫公你哪去上厕所？你手上拿的钱，哦，收的钱还是啥？哈，应该是爱另外一

另外那个也没有感觉哪里不对齁、啊后来的是有人去上厕所时发现说诶厕所上面那个台面上为什么有钱、现金呢、是假钞吗哦不对是真的赶快齁、拿去交给超商说诶这个在厕所里面齁、发现的齁齁齁齁哇这个这是我告诉他们去超商上厕所竟然厕所里面有552000块的齁、这个现钞的呀吼！后来这个超商呢吼，他就很快，他可能啊觉得是应该刚刚来啊这个补钞收钞的这个保全啊，可能好遗落的哦遗落的，所以赶快联络啊那个啊后来这个补钞保全人员哈，他也发现了哈，哎呀。啊、再回来一点钟过的时间来再回来拿吼，真的实在是吼有够咸的代志，真正有够咸的，这种的人伊应该爱洗头路啊啦伊吼，这收钱收完嘞，而且两个人哦，通常他们是两个或三个人一组啊，啊两个人另外一个人也完全没有那个啊，照理讲你就不你上厕所就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吼、把这个钱带到厕所里面，是教力供应是安内啦吼。

0: 上次在宜兰，宜兰南方澳这两天有那个什么吼，这个南方澳大青大青鱼吼。啊，青鱼盛典的，跟他成了啊，青鱼嘉年华会安尼的对哦。哎，你这吼，就是讲这个季节的青鱼丰收的季节哦啊，所以哦，现在这个季节的青鱼呢，吼要肥美哈，很肥美啊，所以讲吼，因为捕捞的大量捕捞的时阵，他们都会有一些哦，这个传统的祈福仪式的对啦哈。啊，提现场都有人底下咧行鱼呀哈，啊烤青鱼让大家来分享哈，哎。好，阿姨，我觉得仪式活动的是丢包子哦，哎，丢包子哦，
1: 丢包子丢到哪里？
0: 丢包子啊，都现场，这个有一点跟他成嘉年华会啊，我烤底下烤鱼给大家吃啊，哦，庆祝这个丰收啊，哦啊，然后的传统，我觉得仪式的是我为了这后的包啊，就这样哦丢啊丢给现场的人啊，啊大家就去抢啊，丢包子，哦，去把包啊弄来归。碰啊，没吼，我碰起来呢，啪，就这样撒出去啊，大家就开始抢哦。我跟你讲哦，一人哦，啊，包啊几粒嘛，无几十块啦吼，就一二十块，二三十块啊。不过人咧得趣味嘛，对不对？会感觉讲哦，我该足够的哦。其中有一个人，咱讲有一个人去第几地哦，记者我去该讲你啊，我你奈抢到这多粒包啊，算算的超过一百粒包。我都会当地去卖了、所以说这是宜兰这个南方澳这个青鱼丰收盛典一个传统的这个祈福仪式啦齁、啊是也很有趣嘛啊大家会当地啊齁啊那抢包啊齁吃包啊吃免钱的齁也是很开心。
1: 拿太多了啦一百。
0: 我当然吃好抢啦齁。
1: 对这个就吃娃娃机一样吃了一
0: 点。讲几百年咧
1: 我刚刚。那个菜吃不完啊。
0: 我讲会用提一杯啊，
1: 谁要买啊？
0: 谁
1: 不是啦？谁你陌生人买拿了包子你会买啊？就哎呀，这有拿到就好，就
0: 啊，都单掉我等我抢掉哎！
1: 啊，你可以八块两包啊！你跟我十颗就算了，还慢慢吃，一百多块收啊嘛啦！啊，你扭一挂红抢啊！对对对，到底争什么？啊，这包子如果以他吃不掉又送不。掉，然后一个、
0: 哎呦，我没有抢啊，他刚好都丢到、
1: 你卖骗呐，一百多颗龙扔到，
0: 刚好他都丢到我的胸口啊，哎，把我坑掉个没听嘞哈，
1: 有点别人呐、我就印象就前面我就故意讲，我跟你问哦，那时候是跟团、然后去这个所谓的飞坛山脉嘛，对
0: 不对？哦，然后飞坛牛肉，
1: 飞坛山脉上有名的飞坛牛嘛，然后姐的休息站来对，他就在卖那个飞坛的这个。那牛肉做的包子，哇，牛肉包子，好，做完后算了哈，帮同团的买嘛，我一困头要把这个飞坛牛肉包子，这个那一摊吼买，就说，你存几粒，我专门要给它烧掉，整它可能在蒸笼里面嘛，我看差不多也没有剩很多啦，差不多七八颗，我说都有七八颗全部要。
0: 日本人可能不见哦，
1: 你买，你讲你一个人最多只买两颗，什么？所以你讲啥？我不几秒你谈你买，
0: 你讲，我背后卡侪人背，
1: 他说你后面还有人在排队，对，就是这样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都
1: 对嘛，哎呀，你这样，哎呀，你讲每条后边人排队拢公平的，所以他真的要我全部被他扫掉，他不卖我，
0: 好没办法两天呢这这宜兰南方澳的这青鱼这祈福庆典齁这个活动两天有两天。El guamachico
1: florece y la soga se re. 大家都欢喜，人 KK 人都当抽的米，
0: 人人都开心、
1: 对嘛，比较开心呐、啊。啊，无你话囡仔会看妈妈要包啊，或者是
0: 因为
1: 叔叔哦，还是讲迄个阿姨唱起啊，
0: 唱过听了唱了几百了。好来啊，以下两则都是川普的。好嘞，川普哈，咱今日讲川普来，第一，川普变发型了哈、连发色都变了，
1: 您打摸吧，不然。
0: 招牌的发色都变了哈，还有一个川普呢上任当总统了哈，这个两年的时间，然后两年还不到哦，
1: 还不到啊，
0: 两年还不到哦，竟然靠着炒股票， 赚了数千亿美元。哦，
1: 数千亿美元，
0: 哎，应该是那一买的股票，那个股票啦，
1: 数千亿，
0: 他有参与购买的那个股票，那个股票本身是数千亿美元啊，一谈是谈
1: 哦，
0: 哎，应该是人工移珠
1: 参与有投资的公司啦、哦，
0: 他这个第二任上任的时阵、哦，他的身价差不多六亿美金嘛，
1: 哦，
0: 六亿美金，但是一上任到这阵一年多，将近两年哈、嗯，他现在他的资产已经来到22亿美金啦。嗯嗯嗯20几亿啊，吼，所以有人讲，哦，这总统真好谈哦，啊，人就讲伊炒股啊，啊，所以今嘛伊的对手民主党的开始咧甲批啊，哦，批讲你做总统，啊，底下咧吼，股票赚大钱吼、哦，来看看川普怎么说。

0: 美国的这个股票呢，股市呢，近期持续受到市场跟政治的消息的牵，这个牵动哈，牵动。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呢，再度呢发表这个跟股市、跟资产相关的言论，伊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哈、川普的社群平台叫做 Truth Social 哈，就是真相啊，这个真相的这个社群呐、哈。啊，伊家己伫伊家己的社群平台讲，我透过股票跟其他的资产哈，透过股票还有其他的资产，我已经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金的价值。艺术的工。股票起就对啦，吼、
1: 啊！伊讲增值啦，
0: 对对对对，伊讲迄都是伊为美国创造出来，是因为他的关系，吼、所以为美国创造数千亿美元的价值，吼、！伊讲伊强调，伊强调讲，我唔是为着个人利益，我是为着咱的国家，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吼、不过呢，当时当然嘛有这个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吼、之后你那股票起。可能你脑袋有高企有高票的人，就这样都会跟着、也是一样会涨价嘛，也是一样会有赚到嘛，但是这些比较激进的左派民主党就批评说啊，很不公平呐、啊，非常不公平呐、啊，安尼吼，后来。所以川普伊就讲吼，伊对的外界批评呢吼，伊感觉非常的不满吼。伊讲啊，股市美国股市大涨有什么不好呢？啊，大家不是吼，大家都发大财嘛，对不对？啊，我也有股票，我当然我也发财，我的财产会增加哦，从六亿美金增加到22亿。嗯，啊这你也当怪我吗？我股票啊，不是我做总统在买啊，我嘛不是讲迄个做啥人讲啊，做啥迄个啊，做啥什么交易内线交易还是啥，也不是嘛。哦，人人可以买股票啊，美国可能开迄个啊，吼、哎呀，所以美国总统伊本身家己嘛是有吼、这个股票啊，吼啊，佮有其他吼，人讲其实他一开始呢，伊这是用伊家己资金去做股票投资，一开始就是伊的什么什么迄个什么比特币啊，什么币吼啊，
1: 有川普币啦，
0: 哎，川普币啊有赚钱啊，赚钱了，甲赚的钱佮提去投资美国的股市，哎，
1: 当然就是这个是很正确的做法，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资、啊啊、本利得嘛，钱滚钱呀，
0: 吼、啊，所以在美国，就是网友拢称川普公伊川普伊的、就是
1: 嗯、穿头裤啊，
0: 哎，穿头。不是脱裤子哎，好脱裤啊。好，投资顾问哈，穿头裤，也有人说哦，川普伊拿咧讲啥讲啥，哦，咧讲啥物代志的时阵，大家哈要注意听，有个咧开始咯，哈，川普又在开始了，哈、啊，嘛，我就只能讲，川普呢就是全球的多头总司令，多头总司令，
1: 而且川普已经嘛第二任嘛，哈，其实伊第一任就安尼做啦，第一任就这么做了，现在还在，你老公啊，第一任上来的安尼干嘛搞炒股啊？其实第一任以川普2016年第一任的其实就这样做啊，只是第二任的规模就又更大、啊。哎、欸，哎呀，你我跟你讲，
0: 我谈你没谈吗？你没谈吗？对呀、啊，对吧、啊？
1: 所以你批评现在左派真的很虚伪啦、欸。你看之前有来台湾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啊？
0: 你讲迄个女议长啊，
1: 议长啊，系啊，
0: 佩洛西啊，
1: 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他是民主党的啊，伊说那伊唔是咧国川普在国情报告时阵只要表一个亚川普那国情报告之前说嘛，就 keep 诶，啊，结果咧，佩洛西买股票，买的比谁都还多，哦，辉达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我说川普他是真小人呐、啊，一被折杀，一就干，被折杀，一供出来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我就是炒股总统啊，但是我就是美国经济好，我的股票好，不是这样子吗？啊，左派的哈，你看像民主党哈，就是伪君子。哦，说哎呦，川普你比更小，利用总统之权炒股票，结果这一些民主党的这一些哈，民主党很多都是很有钱的人，他们哪一个
0: 赚得盆满钵满？
1: 对，美国经济好，他们赚的更多。然后又被压掉，根本压威。所以我现在觉得那这些哈左派的真的真恶心。
0: 所以川普
1: 对啊，你哦，
0: 川普就始终如一。
1: 对啊，他没有变过、啊。
0: 我就是这样
1: ，我就是商人、总统，然后我就是投资股票赚钱，然后我就跟大家大方讲，把美国经济做好，大概弄机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有能力的人就想办法能够去赚。啊，左派的吼都就会去吸引那些啦。 自己生活都很难过了，乱七八糟的人。今天你今天换了左派的民主党上任之后，左派的支持者那些人还是赚不了钱呐、啊，因为机会永远在那边，他们永远都不会去赚钱，只会期待啥，食物券啊，社会分配啊，就强征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富豪阶层的这个的资产来那个来帮助我们。你看就加州，那加州这几年一两年哈，跑了多少喝亚郎？我还说喝亚郎哈，弄。熊老险，狼能卡几细卡？
0: 加州跑完换纽约跑，
1: 对啊，跑去哪里？我刚熊送的上佛罗里达州，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跟德州，因为佛罗里达州他好像也免州税，德州也免州税，所以就是 NBA 的球星吼很喜欢去德州打球，为什么？第一个哦，薪水当然是一回事 ，daily 的工，他光是少掉州税那个哦，那这个这一部分哇，我公开的查就贼啊哦，运当咱运动完吼，这个生涯有限嘛，如果能够在一个税比较少的地方赚取他的薪资的话，我还讲他赚的盆满钵满嘛。
0: 好、的，有人甲整理川普哈、川普伫这三个月来哈，他诶，人讲来讲川普开始嘛哈，只要有提到的哈，伊讲川普这三个月来曾经提到的美股哈、美国的美股的名单哈、有人甲整理起来啊，大概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包括有什么呢哈？美光哈啊，美光，还有是川普媒体科技集团啊，然后还有什么也这个艾森哲，艾森哲他是什么 technology 哈，艾森哲哦，这个 technology 哈、就科学啊工艺哎，啊个博通啦、波音啦、波克夏。B 股波克夏哈，哎 ，B 股还有雪佛龙哈，雪佛龙哦，通用电哎，通用动力哈，加德宝、李来啊，个洛克希德马丁哈，哎，这 Muki 哎哈，万事达卡也有 ，Meta 也有，默克也有哈，好了，辉达也有啊哈，啊个艾克森美孚哦，这个是石油，
1: 其实里面就很多美国的 S&P 500的股票了，但他刚台湾零零五你赶快。我外公真的是剩炒股，我的在，因为这的是美国的世界领先的，我回答那边讲了嘛，美国的企业，李来 LLY， 这个什么公司？猛健乐的母公司啦，洛克希德马丁什么公司？美国的国防哈，像 F 什么 F 十几 F 十几哈，还有一些战机，全部都是洛克
0: 马丁
1: 做的。波音什么公司？你知道波音747啊？川普拢是甲美国这些大型的公司头家掠去，你说抓出去啦，包括那前阵子不去中东，他就带着黄仁勋呐，去沙特阿拉伯创啥？
0: 招商，
1: 去啉酒做嘛无啊？都是咩啥？要叫你投资，然后一棍头，人家中东就投资了5000亿，这跟他6亿美金成长到22亿美金，那个都是小钱，他带着美国一起强，把美国的企业拉拔起。
0: 听川普讲话就注意听就对了，他就是在开示啦，多头总司令哈。
1: 川普没有那么神啊，川普他其实哈做的就是把整个美国的企业的强度拉上了，啊，他顺便投资。伊拢讲啊，我来讲这家公司，我有几挂认这样的对川普安尼投投资，啊，是讲你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个股没有关系，
0: 哎，跟着川普走，
1: 不是你就买哈美国的这个 S&P 500，或 VOO， 对不对？这买美国的大盘，你就赚了盆满钵满。最怕的就是那些人呐，哦啊，就搞共啊，共和川普哦很邪恶啦，这些公司怎么样，就死都不投资。啊，结果嘞，哈、一毛钱都没赚到，才来批评他们说你怎么赚那么多钱？
0: 嘿嘿啊、好了，另外呢，哈，已经八十岁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原底哈一头招牌的金色头发哈、其实辨识度哈辨识都金冠，不过最近伊啊这个啊出现的时候，我就讲，哎、川普的金色头发不见了，他那个招牌的那个发型跟他大波饼啊，一种金色头发，
1: 很像那个公鸡头，公鸡头这样。
0: 公鸡头， 原本哦金黄色的头发现在已经变得比较深色哦，从镜头上看不太出来，人家应该是变成这有一点是棕色头发啦，变棕色的哈，发色变深了哈，罕见的哇，有很多人在网络的开始讨论说川普哈的金色头发不见了，现在他变棕发男了哈，有人说新发型新发色啦，让他看起来好像比较年轻哦，比较清醒嘛齁，有人是这样说，有人说他是不是戴假发齁，到底是不是戴假发啦，以前他的头毛也有人说他戴假发齁，记得有一遍他上一个谈话节目齁，那个朱启林就说人都说你是不是假发，他就说那你摸摸看啦齁，他就他刚刚嘟起去摸啦齁，他说是真发，现在假发我们也做得跟真发很像，你看扭也扭不叮当啊，所以说要怎么说呢齁，到时齁他2019年的时候这样啦，他现在齁啊，那个我看是看年轻，有啊，
1: 有那头发
0: 发色比较深色，有比较年轻哈。倒是以2019年的时阵，有一边的梳油头哦，对，谁的喉咙巴苦啊？
1: 你看看你比较大，
0: 一点的美的牛身嘛哈，迄个啊，做啥加州州长牛身啦，讲哦，干那大刚吼，干那迄个谁一粒油头都唔知爱用掉偌济迄个发油发蜡，结果2019年哦，他曾经有其实伊谁啊，未歹看啊，嘛。是袂歹看啊，
1: 他就不要，我就川普他就不想要呈现他就是那种老前锋，老前锋不是他年纪老，我的意思就是好像就是他一波人有距离感，你反而干嘛说川普很多的作为，干嘛？南宫川宝，川宝嘛，跟他囡仔同款。比如说，一跨美军那时阵吼，去看美军去慰绕军的时候，伊就跟他讲讲讲讲啊，欢喜时阵就开始跳什么 YMCA。哎呀，所以某点点你改吼弄，这梅兰妮亚弄改川普讲，你有时候吼要比较 presidency， 这什么意思啊？说你要一个
0: 总统版的，
1: 你要一个总统样，总统办吼，不要好像你在很正式的场合还在那边讲搞笑讲笑话。但川普他就是这样子啊，他为什么会？人家会喜欢他，因为 gay 白嘛，他就是真小人，真性情哈、啊，他那个喉咙巴苦一类讨哈，那个就是扭身，扭身那个就是很什么，他就是很精英阶层、高高在上。你来来，
0: 金细细啊，
1: 我们看看喽，台湾有哪一个人？的政治人物就喜欢把自己
0: 梳油头，
1: 梳油头哇，然后呢，对不对？出来的时候卷宗就拿了这样子几十本啊，这样子哇，自己的形象，我看这种人极度自恋，真的、你看，你看那个女生自不自恋，超自恋的啦，这种人眼中只有自己的形象。他心里没有没有别人，你老公一波浪的耍，一拿这几类官员、政务官或甚至是父母官，他的眼中就只有自己，会不会被批评？如果人家批评他的时候，哇，一个鬼狼压起来，你怎么可以批评我这么完美的形象？我油头哦，梳的这么喉咙巴骨这么帅，对不对？哇，对，你看。过去在台湾我们经历好几件，不管是总统市长那一些很注重自己精英形象的人，他做事看看吧，川普就不太注意自己形象嘛，对吧，
0: 你看他现在这起假发还是染发，
1: 染的啦，
0: 应该
1: 染的啦，
0: 川普的个性应该是不太会戴假发，
1: 不会戴假发啦，他不会戴假发，
0: 个性
1: 你可能我说也啊，很真性情嘛，可能到时候啊，唐猫如果真的掉了一个卢庚堂帽，有可能啊，川一弄恰 WWE 这种摔跤跑去白宫里面揍来揍去，他哪会，他不是那么注意自己外表被人家怎么看的这个形象？
0: 另外，2016年的时候，在美国去上那个吉米法伦诶，那个金夜秀的那个
1: 脱口秀
0: 节目哈，你看，那个朱启林的讲，你人家说你是戴假发哈，啊，哥哥伊的嘟
1: 啊，啊，对啊，
0: 他被摸头的时候还一脸的笑眯眯，还蛮可爱，
1: 就丢人。川普就是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哎呀，我就这样，他这个是真性情啊，包括伊尊那。去年前年在竞选的时候，你们去这麦当劳德莱树吗？ 你也感觉你嘛咪感觉一个就假，五郎边五郎去吼去做清明的活动，他只是要摆拍，然后去什么 long stay 啦，干嘛啦，那个都是摆拍。但是你讲川普一过去本来的行李郎出身的嘛，他那个麦当劳衣服一穿，德莱叔一站，
0: 我们叫麦当劳叔叔
1: 啊，行销推销嘛，真的是金家有接过地气的政治人物，好，不是一出生就是啊二代啦三代啦，而且讲不知道几代的哦，借用人家姓的几代哦，这种没有接地气的人哦，其实得给他们做政治人物，其实是蛮危险的哈。纽森也是，纽森引发公什么
0: 公子哥，
1: 不是纽森引什么阿祖阿公哦，是什么开国哈，美国开国元勋呐啊，所以好几代啊，哇，开国元勋哦，好几代有钱
0: 吃那个红利到现在
1: 啊，对啊，然后你纽森，我就买公纽森，加州州长纽森，哇帅啊，然后呢，哇看起来好像哦很厉害，就我要事情一做，普通攻击雷啦，我让全世界哦，不管什么肤色什么人种哦，公子哥三代四代哦，不要这代子，真的是，哎，
0: 进攻格啦。
1: 不怕富二代哈，不怕富二代哈，那个吃喝玩的，只怕富二代胸怀壮志了。
0: 富二代哈，富
1: 二代，正二代哈，
0: 富二代变成富二代，富二代变成。也是富二代哈，富富啊，哦，富
1: 正富的富，
0: 富富哈，正富的富，好阿嘎富有的富，好好啊，富二代变成富二代的也是很多，
1: 小心过嘛，不怕富二代，玩物丧志啦。
0: 咱介绍的商品内底嘛有富二代哦，咱这是，但是咱的富不是富，是富，保护的富，
1: 那是升级 upgrade，
0: 升级到第二代哈，安尼咱这是哈保护的富，好啊什么护士的护，好护理元素的护，护理元素的护的是护士的护，保护的护，好护二代，因为哈，咱护理元素哈，它先是有第一代啊，第一代掉，咱第一代之后，我们觉得说可以做好更多功能的调整哈，所以讲咱啊内涵的成分，咱哥经过啊这美国这个出产的公司哈，跟你做协调之后呢，啊以因应咱的人客的需求，所以我们又增加了一些更好的成分哈，诶，成分
1: 升级啦，
0: 对，升级。那原本
1: 能力就更多元。
0: 我们的第一代护理元素就是单纯的大豆异黄酮素，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然后后来我们为什么要升级？我们就是要让更普及化哈，甲基的商品有更多人哈，好，更各种啊，不管男人女人啊，或者是说啊，除了啊这个雌激素的调整以外，还会有其他的一些舒缓助眠，还有提供放轻松哈这样的更多的功能功效哈啊，所以说我们又加了除了原本的大豆异黄酮素还是主成分，这个还是保留，还是哈占趴数上多主成分，然后呢再加入了哈这个姜黄素、洋甘菊哈啊这个芝麻素，还有富硒氨酸。
1: 对啊，好，那过去护理素一点零呐，那听了讲版本一点零、二点零，那护理素富二代哈，都是二点零上升级嘛，upgrade 哈，过去有的本来就好物件继续保持，但是2.0的版本哈，你也干嘛讲哇，除了原来功能之外哈，还有抗氧化修补哈，然后让你助眠的东西在都在我们这个护理素富二代里面哦，哇，这个范围更多、份更广，效果更好。
0: 来自美国进口的护理素哈，护理素，嗯，条件朋友啊，比如说，如果是女性姐姐妹妹啊，四五十岁了，开始有更年的问题，更年的不舒服，更年的障碍，你讲护理素的丢啊啊！现代人有失眠的问题哈，啊，是讲哦，会有这种恐慌、恐惧、不安定、不安宁哈，这种的问题不分男女，吃护理素就是这样的安呢哦啊，所以讲它是一个舒缓啊、助眠啊、放轻松啊，也是一个好。 青春的元素哈，青春的元素，因为一般特别来讲，姐姐妹妹如果吃护理元素哈，真的你会比较年轻哈，啊，看起来呀气色也会好哈，所以让你年轻啊，让你又健康哦啊，让你又好睡觉哈，又好心情哈，每天就是心情飞扬的像蝴蝶哈，护理元素。
1: 一盒吼，120粒，2000块，指定要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

0: 不然就开学季嘛，阿哥高雄高雄吼，前一阵子就是上个月底有下雨，下到这个月初嘛，到九月初吼，所以吼有一个很特别吼的现象，就是讲吼高雄的所谓的轻轨嘛 ，UGD 这轻轨吼比较有很多学校那几站哦，在大家讲大顺路这一段吼，也经过很多学校，不管是国小的啦、国中啦，甚至树德家商这几站吼。最近都出现了一个奇景，就惊人啊！包括我觉得美术馆那边也是有一站有学校。这段时间哦，大家哦还想要上课利用轻轨捷运的人哦，这个人数哦看起来就是暴增，体感上暴增。哎，结果哦，这个高雄的这捷运局哦最新的这个资料出来了哈，就是讲哦这一段期间哈，刚开学哈，高雄几个学生的学校附近的大站轻轨的大站。平均的运量增加10%，开学之后暴涨10%，包括这些树德家商，还有所谓的雄工，还有一些他们新上国小这几站等等，这人数都暴增了，所以各种轻轨就说在被底这类上下课尖峰时段再加开三班，所以会给人的工，哇，轻轨的起底，各种轻轨的起想要坐，你看
1: 这个我有经验啦，不过当然学生以这吼通常都是上下学啦吼，哦，这个比较尖峰时刻就是上下课，哦，这边去好事多嘛，我就用这轻轨嘛吼，哦，反正很近，我搭个两站啦吼，我就可以到好事多呢，啊，刚好那个时间是都到回来的时候，刚好就碰到下课，已经下课的时间啊，就一起跟很多学生搭轻轨。安两位，我真的是我第一次哈，好，大家都是你都要讲哎，这几个学校哈，这个刚好的他们的路线就是跟我回家路线一样的这个轻轨站，哦，我被上车的时候，那单五位学生下车哈。我就是真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为什么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一直下来下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才下完，全部下完了。所以真的齁，在他们上下课的时间齁，上下学的时间，这一段时间齁，这一条路线齁，这一条路线就是不一定这一条路线啦，就是反正轻轨它是圆的嘛齁，有的往有的顺时钟，有的逆时钟都有嘛齁。是真的很惊人，很惊人。
0: 对，上下课时间被这个轻轨，还要除了坐之外，还要去转运嘛。哦，一个人被去这台铁，哦，一个人这轻轨到台铁科工馆站，然后美术馆站交，还有
1: 叫爱河之星呐，
0: 阿够这
1: 爱河之星那一站呐，那一站要可以转轻轨捷运嘛，
0: 阿够捷运红线哦。所以这类喝主题是啊，但是这一条路沿路上大顺路各种到大顺路上本来就是比较宽的道路嘛，四线道。但是轻轨盖上去之后，就转回别人讲，你看你个本来车，诶，开的时候在讲起啊，是不是又更塞车？结果成员之后反而没有，
1: 怎么会呢？
0: 为什么呢？其实更重要，因为这段路经过足侪学校，你讲学校上下学时阵，咱台湾人坏习惯嘛，都喜欢去接子女上下课，哦，说不管他哪喝天喝天喝天气，都要就给你买回家，桥都买去载。但是有了轻轨之后，反而接孩子上下课的家长的车少了很多。
1: 对啊，不管机车或者是开车，
0: 你要想哦，一台车，爸爸妈妈上班开一台车，
1: 载一个囡，
0: 载一个囡呐，你一台四个人的车，你载能，等等，安尼嘛，那他。如果上下课的时候，一定我想去调用，别一定有遇到说
1: 又塞又乱。
0: 上下课的时候，你不很讨厌经过学校，因为一堆家长在那边，有时候临停啊，或违规临停啊，而不在没在跟他上下课。但是反而高雄的轻轨成员之后，有经过学校这一段时间，上下课的时候，车子少很多，甚至看学生都跑去坐轻轨啦。啊，蛮好，家长接了另外一些循环工，其实囡仔有法度家己坐交通工具，没有那么危险啦，一定要多。土豆吗？我们台湾的小孩有那么软弱吗？对不对？一定要从你家门再到学校门口才叫做安全嘛？
1: 对啊，
0: 对啊，
1: 很棒啊！啊，所以现在他们都是搭轻轨，有时候再转个捷运哦。
0: 对
1: 每个人就自己搭车就可以上学啊，那很好啊，非常好啊。没呢，一个学生的一个一台的家长一架车，个嘟起嘟来嘟去，那这样很混乱哦。虽然轻轨高雄的轻轨就一直过去一直有人讲。 啊个铁路地下化了啊，这个在马路上这个盖条个轻轨啊，那是列车哈吼，哎，真的，但是哦，现在这发现真的很棒，而且原本哦，咱的轻轨成员哦，预估高雄市府哈，预估的运载量是900万人次哈。哦，有900万人
0: 成员之后啦，
1: 对对，成员
0: 当诶，一当稳量，
1: 今嘛已经到1400万人次 啊，
0: 所以车量不够嘛，不够。讲、就是、尖峰时期，然后是增派也不够，
1: 对，所以个背啊啦，
0: 个背背
1: 新的迄个车厢吼，
0: 对啊对啊，
1: 哦，
0: 啊所以
1: 很好啊，很赞啊，每一个搭过的人都说很赞呐、啊，哎、欸，太棒了哈、哦，不管你是观光哈，阿喜公通学哈，哦，或者是说啊，有些啊成功。有些长辈啊什么啊 有很多的点是到医院去病到病院，哇，就跳下去轻轨一下跳下去就到医院的门口，多方便呢。
0: 其实哦，高雄轻轨的像一个时间感快，一个圆形嘛、嗯、啊过去你还没连起来，这圆形还没成圆之前、嗯、你就是真的就不方便啦，你从 A、嗯、没办法顺时针逆时针这样走啊，我当下那边转运也没有那么不方便、嗯、所以你成圆之后成尤其最后一段一段是顺吼，五毛停停工嘛，停了好几年这样子。嗯嗯、但是成员之后，其实，真的蛮感动，是讲，因为说陈金麦市长伊就讲吼，足侪看着足侪囡仔，就头我讲啊，小孩子上下课，啊，个有咱的各样的长辈吼，伊要去病院吼，病院家己去看病的时阵吼，有这个大众交通工具可以搭。哦、你就不用再坐公车，可能要上上下，一直要上上下下，甚至要换车嘛。因为高雄轻轨有一站是这个医院，他直接下去的话，医院大门的底边啊、嗯，所以真的
1: 就跳下去就医院的门口、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对很多长辈哈，尤其是长辈啊，那哦已经年纪大，出入哈交通不方便呢哈。
0: 对
1: 啊，你讲坐捷运，你说捷运、嗯、捷运弄爱上上下下，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轻轨、
0: 啊、
1: 就直接在路面上，它是平面的、啊啊啊。
0: 你根本个搬车嘛，因为、
1: 啊这个那看风景欣赏街景，其实我自己我个人觉得真的是轻轨是很棒的哦。
0: 我觉得便利的部分，其实交通建设嘛哈，这里高雄的这里冈山站北冈山站，冈山站哦，以过去哈是一个怕风的所在嘛，但、就是起码高雄的这白埔园区的旁边的那一块、嗯嗯，但是随着高雄的高雄医学院哦，它有做一个冈山分院，迄、那个冈山分院嘛，加就跟所谓的捷运站共构，哦，那可能我看我自己估计啦，可能是台湾第一个哈、你了哈捷运站之后哈、你就走过那个风雨走廊，哦，都是我这类高架的，除了你不能那种高架的走廊，你直接连到哦。所谓的医院的大门口，所以现在对这个、北高雄的长辈啊，是讲想要就医的长辈进红边嘛，要去大病院看病，你就坐捷运坐到这个北冈山之后下车之后，哎、就直接走过那个风雨走廊，你唔惊风唔惊雨唔惊拍，你得当去这个高雄学院的这个北冈山分院。
1: 好，
0: 所以铁道建设真的是这样子、啊，你要先盖，不然有些人说啊，你去这开车子，你去这边冲下遐无人，你去嘞。建设后来陆续到位，狼得来啊！
1: 所以我的研究也记得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一部电影啊，美国的叫做什么？哎、那一部电影叫做什么啦？哈，哦，叫做那个啦，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哈。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这部电影哈，可能它属于女性看了。我个人哦，我是女性，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很好看的，而且它整个很多在意大利拍的哈。啊，就是托斯卡尼艳阳下的戴安连恩他主演的嘛哈。阿姨的是原本的 Bigo 是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啊。结果呢，在他的新书发表会时阵，他才得到一个消息哈，好发现一个秘密，就是他老公有外遇哈啊，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哦，她后来就跟她老公离婚了哈啊。离婚之后呢，虽然她是一个很能力很强也很坚强的女性，但是还是度过一段很痛苦的日子哈。而且她离婚之后就是等于一无所有，房子什么都归她先生哈，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要抛弃这个婚姻的对啊哈，所以一无所有。好，后来她就是去租一个那种。 着好像有是中继站的对啦，跟他成功啊失婚的人的一个中继站，好、哦、比较啊失婚失意的人中继站的啊一个房子哈、哦，那个房子住在那边租在那边啊，租诶都很便宜啦啊，但是住在那里的都是失意的人啊，我们是失业的、失意的、失婚的，都是啊，无都是失能的，好吧，反正都是安尼哦，每天哦在那边哦，真艰苦，都边边啊是艰苦人啊，暗时的他听了隔壁的嚎个金高叫吼，就痛苦也就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朋友就跟他说啊，他刚好有报名一个好、哦、去意大利的旅行啊，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去，就给他哦，请他去，你去意大利托斯卡尼吼、哦，你就去那边旅行去散散心哦。啊，这一部电影很好看哈、哦，戴安·连恩主演的啊。我被讲哎哈，来等一下我们广告之后再继续说，我为什么会讲到说刚刚那个铁道的啊、哦，这个交通哈、哦，我会讲到这一部电影哈、哦，是因为那一部电影里面的一句话哈、哦，我一直都很深刻哈。
0: 男性广告，得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素哈，听话买听众朋友新的分享，互联素。
2: 护理员是，我暗时啊，就拢困袂去啦，啊，无就困下中间，差不多困一两点钟就醒啊。我食一粒了吼，头啊，我拢食三顿，一间食两粒，拄啊一工食六粒，食到即马食一粒袂中间吼，我都暗时十点困到透早五点。护理员是吼，在食困眠药吼，我顶晚我有起来讲吼，我都困到七点钟，即马我都困到八点钟啊，很棒。起来吼，头壳更加袂戆。你啊，晚上起来上厕所了，搁我都困。很棒，
3: 食爱困呢。
1: 嗯，护理员素个，
3: 我查某囝袂，我也袂好食吼。哎，头一关都尴尬呢，感谢神，感谢恁啦。
0: 哇，你看，反正第一个大哥吼，连续两通了，我给他剪成一通，你讲第一次分享吼，哎，当一次睡七个小时，我替你分开开，个就欢喜。进步啦，本来一暝会当困七点钟，啊，护理员去持续食，今晚当困到八点钟啊。你看，困了好的人，迄讲话吼，都有元气哇，然后带着吼分享了开心的、兴奋的心情哦。啊，第二个姐姐嘛是赶快啊，因为分享怎么讲，食护理员嘛，食了足好困呢，迄足欢喜的声，欢喜感动的声。一听就听出来，很明显、嗯，
1: 没错、哦嗯哦，所以讲哦，真的很棒哦，那个产品
0: 没有错，
1: 补钙质的酸哦，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抢救你的关节、嗯哦、你的关节真的要顾哈，关打个龙仔嘛，慢慢有年纪，关节、哦、不管哪一国的人，哪一种肤色的人，不管你哈，刮用刮用刮肉拢赶快哈，用久了使用久了，关节的退化哈、哦，这个是造成你的行动不便，嗯、或者是说身体的失能，
0: 哎、对、
1: 啊，所以一定爱加得力钙粉加钙优哈，钙优、嗯嗯、啊，护理元素呢，就是调节咱女性哈啊，以及嘞雌激素的内分泌啊，佮加上哈，好咱有。好心情、愉悦的心情、好的睡眠品质、好的气色哈、嗯嗯，这都是护理元素啊。够苏鹏，苏鹏的是哎，加强男性哈、嗯、啊，那男性要强哈，五十岁要强哈，啊，七十岁要强，九十岁要强啊，对不对？年轻的时候你说哦，我就像法拉利哈，对不对？好，五十岁是法拉利哈，好，九十岁也是法拉利，好不好哈？你还保持
0: 还保养啊，
1: 永远的法拉利啊，
0: 你
1: 好不好？
0: 你法拉利保养。嘛是吼，坑底车口
1: 波都高照哎，哎还是很喷，会奔跑，
0: 爱保养爱保养，哎、
1: 欸，老了还是法拉利吼，来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赞美，这都是苏鹏吼，男性查甫的苏鹏，阿伯你来看嘛，规工啊一看啊，就看你咧放尿，搁去过便所滴滴答答吼，谁会说你是法拉利？少年嗲咧，家己吼，家己嗲讲我就像法拉利吼，老了还是要法拉利，会去食苏鹏啊钙粉吼，啊那过关不管男人女。零够瓜甲维他干，安尼就这样，谢谢。三品全国都有咧卖，全国都买得到。哈、嗯，
0: 几点嘛？喂，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几点有房嘛？是赶快卡，空八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一列铃声。
1: 如果呢有？ 有看过那一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的这一部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失婚的过程，然后再怎么经过什么挫折，然后由美国移居到这个意大利的托斯卡尼，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然后又怎么样从失意失败挫折挫败当中又重新站起来，又找到自己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对女性啦来讲啦，这是一部很有很正面，其实我感觉是很正面的一部电影哈。我们刚才说嘛，那个就是女主角她失婚之后很痛苦嘛，住在一个廉价的那个大楼公寓嘛，每天听着一样都失意的人底下考考考。后来她朋友说你出去散心，我帮我报名了这个意大利托斯卡尼旅游，我都没当给你去安尼吼，结果一参加了才知讲，贵车吼，整部游览车啦，伊的团体嘛，通通都是 gay， 因为因朋友都是 gay， 哎，所以个贵车的 gay， 而且是男的吼，都是男的吼，跟着贵车去游览，就是这样啊，也很有趣的，很有趣。那游览车有一天在托斯卡尼的艳阳下，伫咧奔驰的时阵啊，伊的心情其实拢阿个就混乱，突然经过呢一个房子哈，托斯卡尼的一栋房子的时阵，看到他门口贴着那个说这个房子要卖哈，标语，结果呢一转那呢转跳下车，我停车，游览车哈，安尼游览车伫咧行，一话停车，然后就跳下去了，把自己的皮箱都带下去了，好，老公嘿。啊！你怎么可以脱队？老公，好，我不再上车了，你们走吧，好，拜拜，好，留下一车错愕的男 gay 男性啊，不过一个车上大家都处得很好啦，哈。这有当时啊，人就是安尼哦，就这样哦，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地中海的老式情歌一样哦。他就看到这一间房子，突然我有一种冲动啊，就说这个地方我喜欢啊呢吼啊，你知道啊，托斯卡尼艳阳下那个房子吼都是这样啊，平房的啊，种了很多柠檬树啦吼啊，有一些吼这个什么橄榄树、棕榈树啊，就其实房子老归老吼，但是还是吼很不错。阿姨的 Gipki 吼，他就进去吼，结果这个屋主呢是一个老太婆阿伯啊，要卖厝啊，伊就讲啊，我来看你的厝啊，你房子要卖，讲对哈，然后看，看了之后就是觉得不错啦哈，他不错，他就说我要跟你买，他就这样子啊，伊就说啊，换个环境嘛哈，从美国到意大利，然后换个环境，我就买了哈，好，这个结果这阿伯啊就讲是不是我开价开太低了？你怎么看一看就说要买的？有的人就是这样，哎呦，都没出价，一下就说他要买，他就说那我要再考虑这个阿伯很坏，我跟你说后来就有一对夫妻，比较年轻的夫妻，他们进来看，也来看房子，看了之后他就说那你这个房子要卖多少？他就说刚刚有人跟我说多少要买，这样结果这一对夫妻就很那个，伊就讲，我个譬如讲，我个加一百万安尼吼，我就是我要安尼吼，啊，结果这个阿伯啊听到吼，屋主他就很开心哦，你要加一百万哦，那安尼一定是没有你哦，啊，结果呢，前面的人就很那个啦吼，伊讲你刚刚跟我开价，我都没有跟你杀价，我就说我要买了，你怎么可以后面的人后边人去买了后吼，啊你又让他。伊就讲还没有正式签约都有效，都无剩小都丢啦齁。所以他后来这个人他就开的比较高，他就说好，那我要卖给这个人。啊，那个时尊齁，那个时候他本来就很失望了，想说很绝望的要离开了齁。然后他觉得这个房子我真的很喜欢啊，屋主要卖给开价比较高的，那我也没办法啦齁。结果呢，他要走出去的时候，突然呢，那一房子上面有一只鸟飞进来，飞进来飞进来，飞进来了，噗 一个放一个鸟仔屎，鸟仔屎都放在那个吼，这个女主角吼的身上吼，那个鸟仔屎都放在遐，放在伊的身躯诶。结果这个屋主，这个阿婆就讲啊。他就觉得很 shock， 很惊讶。伊就讲一直 sign， 他就讲一讲这一句话，一直 sign， 一直 sign。伊讲迄就是一个讯号的对啦。他就说他相信这个。他后来他就说，那我房子要卖给你哦，因为伊讲吼，他希望买这个房子的人是一个有缘的人，而且是适合来接手这个房子的人。虽然他刚刚有一点吼被吼开比较高的价格吼，诶搞得吼有一点吼不讲吼这个道义了吼，但是他觉得这个 sign 还是很重要。他觉得这个小鸟在这个好这个小姐的身上呢，棒吉普赛啊，多吉普赛瑞，那个是 is a sign， 是一个讯号，就是说我应该要卖给你，所以他后来他还是决定哈，虽然价格比刚刚那一对夫妻低了一点点哈，不过黑马是伊家的原本的开价哈，所以他就答应卖给他。在整修这种意大利哈托斯卡尼的老房子的过程，那当然是很辛苦啦哈。啊，加上哈阿哥的啊，从美国来到一个意大利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哈，当然很多的困难要克服。我今天我今麦要讲的就是，然后我其他我不讲了哈。如果有机会你们自己去看这一部电影就好。好，他就是有一个中介哈，就介绍他来看这个房子的那个中介。后来他成交之后，他跟这个伊在整理房子的时阵，很多都透过这个中介的协助帮忙。有时候他碰到很困难的时候，心情很不好，他就看到他这个家的门口附近的山齁，那个半山腰的所在，为什么在铺铁轨齁，啊一的猛烈的房仲齁，当地的房仲说那个地方是一个半山腰，也没什么房子，也没什么人，也没什么景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在铺铁轨啊？那个房仲的改工他是在盖铁路，他说为什么光秃秃的人烟稀少的地方为什么要盖铁路，他就这样改问，结果他就说啊，到时候铁路铺好了，车子就会来，人就会来，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好，对，你讲要先把铁路铺好嘛，你铁路铺好，车子开了，人就会来，就会有人。好，意思就是安呢，你不先铺铁路，你等人都来了，一大堆，你在那边铺铁路，那这就不行了，好，对吧？所以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哈，那句话呢，所以的公，你现在哈，你在盖你在整理这个房子很辛苦，也很挫折，但是你把它整理好，一公。你到时候你就会有你想要为他煮饭的人，可能你的生活上就会出现一个人两个人，你会想要为他煮饭，或者是说你想要在你这个新的房子有一场婚礼，这个都可能会实现的，但是你还是要先把这个房子整理好，所以就是说叫他的心境，他的心情自己要先做一个调整跟准备，这样、后来他这个房子整理好了，你整理的过程当中，甲足侪遐来改做工课，遐个工人啦、工头啦，处得很好。啊，在整理的过程，然后伫咧修缮的过程当中，伊拢煮饭给人家。吼，后来他美国的一个朋友啊，也来找他。啊，这个美国的朋友呢，啊，因为在美国也失意，哦，结果已经大肚子的被抛弃啊，结果在他这边生小孩，哇，啊，终于也找到了爱情啊。后来又有人慕名而来，知道他是一个啊哪个某某的作家。这样子，所以爱情，他自己的爱情也到了啊，想要煮饭给他吃的人也有了哈，啊，举行了一场婚礼哈，也有了婚礼是迄阵啊，改啊修理处、整理处的迄个工人来对其中一个哦，就结婚了，就要求说我可以在你的房子结婚嘛，好，所以说好，什么都准备好了，什么就都来了，哎，就这样。
0: 莫管恁朋友台北高雄慢慢出。
1: 你是安怎啦？你
0: 不，你不是讲什么准备好了就会对啊？他不是台北跟高雄最近都有买房，到台北本来就有房子，高雄最近也买房子。
1: 哎、欸，他是高雄人啊，他去台北上班啊，
0: 所以他就是
1: 他在台北上班的时候，他能力很好，在台北市有买房子，
0: 所以他就是
1: 啊，起码跟你高雄买房子，
0: 铁路都铁轨都铺好啦，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1: 准备啊，准备要有一场婚礼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
1: 啊， 安尼哦，安尼我希望伊有听到哦，安尼就改恭喜哦。
0: 婚礼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啊，那可能他的亲朋好友的，在他的那个很漂亮的，
1: 搞不好一直接跳过没有婚礼就有一个小孩嘞。
0: 请他 call in 来分享一下，咱先歇睏一下，美丽人生
1: 他不会 call in 了，他不会 call in 了，
0: 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啊，人人咧传信息来骂啊，讲恁两个足三八的呢。啊，别紧啦吼，这朋友伊讲伊难度在
1: 讲，没头没尾，大家听不懂想什么。
0: 就是咱讲伊台北有买厝，啊，高雄嘛有买厝，可能会像电影啊《托斯卡尼的艳阳下》哦，新房买的，可能很快会有一场婚礼。
1: 台版女主角，未来的台版女主角，
0: 托诶，没啥，高雄，高雄托高雄的艳阳下，安尼讲，
1: 入住的艳阳下海边，
0: 乃入住美术馆呢，高雄美术馆呢，美术馆的厝呢，买美术馆的呢，哦，年纪轻轻的买美术馆的哦，来你好，哎，
1: 来小公婆，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喂，结婚小姐吗？
0: 哎哎是哎，
2: 哎，我请问你一下，
0: 直接讲得，哎，嗯，
2: 哦，我吃那个什么钙粉钙油啊，嗯。那个糖尿病有没有关系？
0: 糖尿病跟甲钙粉、钙油没有关系，没有冲突、嗯，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1: 啊。对啊，没影响，你会糖稳定。嘿，
0: 钙粉是极碱性的东西，
1: 请放心哈。嗯，好，好，祝你身体健康，祝福你。
0: 对，
1: 對嗯、
0: 對我就这样，我当时爱问哈，比如哦，他是说可能跟糖分，有些人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肾脏不好，甲磷的商品。我们的产品全部都是天然，不管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哈，这个都是天然的啊。维他肝加肝够肝，维他肝它就是肝脏植物药，哦，好，这都是啊属于植物药，哈，这个就比较哦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讲你啊，纯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蓬，这个对胃啦，对啊这个肾脏啦，啊是讲纯讲有糖分的人啦，哈，好，这会不会有不影响？这个都可以放心哈，一旦放心哈，好，谢谢哈，那你得力酸哦钙粉，不能够关在旁的得力钙油啊，够护理元素，姐姐妹妹哈，要年轻起来哈，心情很好，变得很好，睡眠也很好哈，护理元素，然后来舒鹏哈，各个宝宝真伟大哦，来
1: 舒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啊，咱甲咱啊，这个台北了哈。他台北的朋友好这啊一共啊一共托斯卡尼艳阳下这部电影他当然他有看然后他说他也很喜欢齁齁这部电影其实我给你看过一遍齁啊看个都滚瓜烂熟啊都给当杯啊齁就我自己是还蛮得齁

0: 来来来，啊，咱的听众朋友哈，好来，每一次传的时候都给我提一下你是哪里哈，而且讲姓什么哈，啊，林先生、林小姐、吴先生、吴小姐这样，而且讲我哪里的听众啊呢？好，让我回复的时候比较有个称呼。伊讲淑君小姐你好，顶礼拜五拄啊好是好天气，我甲阮查某囝坐火车去高雄一日游，哎，从哪里来的？哎，好的。伊讲甲因查某囝坐火车来高雄一日游，然后坐捷运、坐轻轨，然后去博尔，好，沿途看风景，很棒呢。然后又去高流，哦，真的很棒，很好玩哦。啊，好，一个过来啊，你好，我是永康。卢小姐，哦，来，咱永康，台南永康的卢小姐，哦，常来嘿，呵呵呵呵，哦，伊讲，哦，坐轻轨，搁坐捷运，啊，他觉得很棒，哦，嗯嗯，好，谢谢，啊，另外搁有一个听众来，哦哦，这个听众哦，伊讲哦，我这篇是要炫耀的，人伊先打，人伊我也先打头前哦，我这一篇。是炫耀
1: 那很好，我觉得要什么就讲出来啊，
0: 对对对，我要炫耀一下哈，
1: 什么邓阿哥麦哥不讲，因为我喜欢这种直球对决。
0: 伊讲哦，今天原本我先生不想去健身房哈，后来呢熬不过老婆哈，只好就跟着去健身房。现在健身房已经变成他的日常，然后他对自己的身形满意又自恋，意思后面后面一个说，意思这公云先生已经是满65岁的阿伯了，重点他说重点三品爱家啦，伊意思咧讲健康三品爱家啦，身体爱叮当啦，
1: 安尼。对啦，对，这最后这当然是炫耀，这就是。
0: 没有，现在来分分影片、啊，要炫耀因翁65岁阿伯啊，这种哎阿伯
1: 啊。不啦不啦，我觉得这是自律呀，啊，不要说自律啦，就是一种生活心态呀，
0: 啊。你看，伊意思你看65岁人，两只手背。跟那个背部哈，一拍他先生在拉那个，
1: 很好啊，
0: 扩胸哈，哎，长
1: 背
0: 哈，扩背的那个那个运动哦，65岁安内背部真假，安内手背。真假你那卖讲，
1: 就除了好看之外，其实
0: 看起来跟他30岁，
1: 一吧，其实真假。
0: 阿哥后边嘛有伊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你看哦，哦，咱这个听众哦，伊嘛是同款，跟因翁同款在做哦，这个阔背的，嘿，对啊，同款呢，哦，佮拢穿咧露背呢，哦，露背，脚只片啦吼，肥肥高高，佮袂好高咧，人伊个背部拢练干呢，
1: 这个是
0: 白个水，
1: 这个是果啦。那在练这个的时候，真的是不简单。就这两去健身房去搞教练去尊哦，就可能就自己本身都还胖胖的嘛，然后壮壮，然后胖，然后就说教练，我怕我练得太壮，但就胸围啦哈，那我们怎样讲？被谁长肌肉是多困难的一件事情？
0: 怕练得太壮，
1: 怕练得太壮哈。教练当时就是心里定什么圈圈叉叉。
0: 教练工，我练那么久都还没这么壮。
1: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你平常努力付出的结果，很棒啊！这不是炫耀，这是成果的这种展现。而且包括你那体态好哈，你的你个体本身的健康哈啊，然后你的心情上，还有你的健康上，我觉得很棒啊 ，perfect， 这不是炫耀哈，这是一种生活心态的展现。
0: 啊，不过也有炫耀的条件呐，哈，说实在哈，这咱的听众哈，我知道咱这听众一直固定都一个礼拜都好几天在上健身房的哈，
1: 这已经变成生活习惯了。
0: 哎，对对，而且对吃他也都是很那个的哦，哎呀，拢是拢有咧咯，有咧讲究诶，有咧控制哈，
1: 知安怎吃啦，吃的
0: 针对的哈，
1: 没有吃的干净啊，其实。我很多健身教练，他都知道这东西干不干净，精致淀粉啊，糖啦，还是太多的这种调味哈，对啦，如果另外你想进到那个健身的方面，你看很多东西的状态就会不太一样。
0: 好嘞，谢谢咱这点钟够开放口音喽，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诶要讲产品无清楚，要问食产品心得分享，点杠注文，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Hello，
2: 好。那里还是
0: 削棍扑根，
2: 削棍啊！哎，
0: 嘿，削棍扑根，嘿，来请讲。
2: 哎，你的节目未歹啊。我想讲，迄个处理民生是拢查甫的起来啊。
0: 查甫吼，查甫你就是讲你困眠较无好人吼，
2: 啊，较无好
0: 诶。诶，对，啊，较低沉诶，心情较低沉诶，迄种拢食拢好吼。
2: 你食拢好啊，那是啦吼。啊，你讲一罐话就两千，
3: 百二粒吼，120克哦。
2: 120粒
3: 吓。对。
2: 安尼哦。诶，我感觉你节目未歹，还是讲用歌，搁加放一挂无？
0: 好，谢谢。
3: 以上广告哈。
0: 好，谢谢。
3: 谢谢。

0: 来，你好。
1: 嘿，小姑娘呀。
0: 嘿，是嘿。来，
1: 我山卡叫会。
0: 要叫会，好来山卡来哦。来call in电话0800 7755599 0800 7755599。

0: 好来，又搁有一位哈、哦，这个演剧的这个演员哈、哦，这个啊三啊三台哈、哦，这个演戏的哈、哦，戏剧的演员哈、哦，这个过世哈、哦，这个演员可能很多人有看过。早期演国语的落尾吼，落尾伊是拢演台语剧的吼，哈、哦嗯，叫做庞祥林。
1: 哦，我知道，
0: 你知道庞祥林，嘿、哦、嘿、啊，
1: 就是拢伫演剧内底拢是一挂比较精英形象，像西装啦，
0: 对啊，做
1: 然后
0: 做当署长的
1: 那种，当署长啊，哎哎哎，
0: 庞祥
1: 派头袂歹，人官官啊派、嗯，然后对啊，这个名很有印象啊，啊，声音很好听呐、
0: 啊，嗯，对啊，
1: 对啊。
0: 八十岁了哈，八十岁，昨天传出他过世哈、嗯，当然没有讲了哈，啊，到底是身体有什么状况哈？庞祥林其实伊民国66年出道，伊早期是演迄、那个即、這个华语剧哈，像《水悠悠》啦，嗯《一剪梅》啦哈，较出名的都是安尼哈。听讲吼，伊落尾是安怎呢？他后来离开，伊最早都是伫中戏嘛，中视嘛哈，啊，后来离开中视哈，了、嗯、后呢吼，迄阵啊多啊安怎？台语乡土剧吼，迄阵当咧兴就对啦吼，就台语乡土剧兴起的时候啊，因为吼，伊阵都已经离开中视啊吼，啊嘛总是演员都是吼，一日演员、终身演员吼，啊伊都同诶，就讲啊无台语无要紧啊，我来应征一下吼，我的中视的工贵拢无啊，哦，就离开了，我就去应征安尼，结果伊应征的时阵，足侪电视台拢甲拒绝伫问我，因为迄阵啊咧，迄阵啊拢开始拢。演台语剧，拢演台语剧。
1: 他的华语剧的形象太强了、
0: 啊。对啊，你不是演迄、那个，他拢演华语的。伊讲啊，我会晓讲台语啊，台语我知啊，吼。虽然我唔是足流利的吼，但是我会晓啊，加减会晓讲啊，吼。啊，无你看张飞嘛，台语讲啊，足好势吼。来，你好，哎，好。啊吼，所以伊阵即使伊讲伊去应征几下电视台，拢被拒绝，吼。后来在老尾呢，吼，在那个啊，一个有一个导播啊，把他推荐之下，吼，一进入一间经纪公司，好签约下来了呢，好，伊就讲啊，开始呢，吼，好保证，吼，伊保证一个经纪人保证讲，因为我平常我是懂得日常的台语啊，如果要演戏，大概我嘛知，伊讲演戏无要紧，我有强大的背词的能力，强大会当背个台词的能力哈。伊讲吼初期啦，面对迄个啊剧本拿到剧本的时阵，伊拢爱用注音符号哈改做标记、标记、标记哈，啥哦？纯讲迄阵的演个什么台湾龙卷风啊哈，飞龙在天啦，嘿，伊拢有演啦。伊讲吼，哦，我迄阵哦，哦，迄拢是300几集呢，吼，300几集呢。啊，我拢安尼，哦，每一次接到有自己戏份的那个剧本的时候，我就要标记，我给你看啊。我就背强背强背背都安尼吼，背甲背啊！你看伊演台语剧，吼嘛演甲好世家吼，飞龙在天。他说他拍《飞龙在天》的时候是属于极高压的吼，这昂档剧吼。因在《飞龙在天》是安尼呢，一边写剧本呢，啊一边就拍呢。有当时啊，今咱个这集你看完，明仔载剧本啊，伫对了啊，唔知呢吼。迄阵啊，就是安尼，很高吼吼，因讲吼啊就。哦，就而且要一直演不完啊！哦，伊讲哦，所以当天拍摄，隔天播映，今仔日拍，明天就播出。哦，所以那伫片场拿到剧本，剧本是用国语写，伊就马上伊就爱哦改翻译做台语，并且快速改做笔记安尼哈。哦，所以讲诶、有当时阿哥咧背，阿哥伫咧做笔记的时阵，工作人员拢已经咧催啊催啊，诶。好，庞祥林，赶快吼上档了，上档了吼，安尼，所以是吼，罗威伊演台语剧吼，真正是靠着恶性补习拼命赶进度，苦练出来的流利台语吼，展现出极高的专业态度跟敬业精神吼，所以成功呢吼，翻转的伊的这个这演艺事业，从一个华语的演员哦，变成一个本土剧、台湾乡土剧的演员，
1: 他有跟上时代的转变
0: 呐，对吧？
1: 伊哪讲一直吼沉醉在，还是讲沉浸在讲哇。非华语剧不演， 伊无讲啊，转念讲话，我死啊死啊！我讲虽然讲伊无对台语卡在拢未晓讲，但是人嘛是用啵啵啵咧，一个安尼这样子注意，就是这个有努力啊。然后伊又刚好切进那一个吼，华语剧的把台语剧的市场，所以让的顺利的去转型成功嘛。这个庞祥林2.0嘛，2.0嘛，好，他不会活在过去的这个荣光里面哦。而且庞祥林，我头下先该查一下吼，伊过去上炸时阵吼。伊除了演这个花衣剧以外吼，伊过去嘛是当过很多的配音员哦，包括迄阵他替这个港片吼的周润发啊，还有秦汉那个时候他演港有演港片嘛，他。但是国语的版本哦，就是庞祥林替这个周润发，
0: 庞祥林
1: 哦，替这周润发跟秦汉等人哈、来做一个配音。啊，一过去嘛是咱的算是我们同业啦，早期担任过这广播 DJ， 还有配音员哦。然后后来也进入所谓的华语剧的演员啊，到他的生涯的中期变成这个台语剧的演员，很多遍，很扎实，然后也很努力。但是伊伫这个2024年的时阵，伊的中风、他是中风。
0: 2024的两年前、
1: 对啊，2024年中风之后、然后呢，本来心态激烈的退化、然后导致这个食道闭锁，无法顺利吞咽、然后后来因助理让他到这个鼻胃管、然后这个本月的1号哈，9月1号哦，庞祥林哈，那就是离开人世这样子、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演艺界的一个传奇啦，长青树传奇。我相信就这，我相信哪有看过较早的电视剧的人哈。一点我看过这类哈庞祥林的演出的戏剧，不管是华语剧还是讲台语剧，一点我看过，很印象很深刻啊，因为我对他觉得哇声音很好听，然后一大本出场那个气场都很强啊，穿西装啊，人真高强大汉，然后也声个沉稳嘛，拢演那当的角色，啊不就是很专业或者职业反派啦，也拢演那派人，也演派人嘛，真好看，对啊，所以就是。
0: 是哦，你哪知我哪唔知。
1: 有啊，他就是都是演一民民派派嘛，
0: 台语剧啊，你也唔捌咧看台语剧，我嘛台语剧，今嘛刚够有台语剧8点档还有吧，

0: 买力后，哈喽，来，嘿，来，嘿，
1: 你在讲彭湘林哈，印象深，伊迄个飞龙代替有一个查某诶，林红书，林红书，
0: 好，
1: 哦，甲咱甲伊迄阵差不多，
0: 好，怎样，嘿。
1: 好
0: 啊，你的电话嘿，那有加 K K 安尼吼，来你好，
2: 嘿，你好，
1: 嘿，伊落阴暗诶，迄落六点伫闽西诶，伊做梅英来啦，一个电话呢，
2: 哦，好，谢谢，
0: 好，有看的朋友都知影啦吼，算嘛资深啊吼，好，谢谢吼。来广告啊，来广告哈，这段广告我要分享咱听众朋友传来的，
3: 好，
0: 伊传来，伊讲吼，伊要分享苏鹏哈，伊用传的哈，他比较不习惯 call in 哈，伊讲吼，伊甲因先生拢有咧用咱的产品哈。伊讲哦，咱的产品五行，咱讲过五种，伊拢有咧食吼。啊，第伊今仔特别要讲的是苏鹏，伊讲苏鹏伫同年纪吼，甲在苏鹏哦是他先生啦，伊讲因先生啦吼，先生五行拢有咧食吼，对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哦，唔呀。哦，护理元素苏鹏跟维他干五行哈，伊讲哦，阮翁食苏鹏吼，甲同年纪的人，或者是讲有一寡比伊较少年的年纪的男性比较起来，伊拢总比人较少年哈。伊讲有人吼比伊较少年年纪比伊较轻，其中有一个已经去开刀裂破伤。就是安尼，伊讲有一个去开刀裂破伤，啊，结果呢，开刀受问些问题以后，开刀之后以为就没有事了，以为都无代志啊，但是最近伊讲迄个朋友，就是身体体力拢已经不好，拢唔好，啊，啥物代志拢心情很低落，甚至呢，平时就爱拍高尔夫球，即妈妈拢变甲无兴趣，落尾去病院嘛做一大堆的检查。以为自己得了癌症，最后才知道他是因为睾固酮不足。哎，安尼，
2: 对啊，
0: 这
2: 睾固酮男性荷尔蒙啦，
0: 对，男性荷尔蒙不足，睾固酮不足哈，绕了一大圈。伊讲，迄阵啊咧无好的时阵，甚至拢怀疑讲是唔是因兜的新民公阿妈出问题，看大个公阿妈去哦。哎呀，后来才知道呢，睾固酮不足啦，难怪情绪很低潮啦，男性也会吼，开心不起来啦。
2: 对啊，这是查甫人的更年期嘛，更年期啊。
0: 啊，伊迄阵啊，就是已经有射物线问题去开刀啊嘛，啊，伊有讲开开的就好啊，啊，无想到讲开了后，才等到，才变作。情绪上的问题啊，这都是安尼，所以讲为什么我讲真正吼，这像咱的苏鹏吼，所以咱这听众伊要分享啊，可能罗伟因先生有介绍这个朋友吃苏鹏吧，所以讲特别分享啊，他先生自己也有在吃咱的苏鹏，所以很好啊，就很年轻啊，很开心呐，啊，你看咱哦运动啊，健身啊，保持较好的身材啊，吼，啊哥这么疼老婆，你看夫妻两个一起去做健身。真的，所以一共
2: 对啊，
0: 真的很赞。你们的产品五样都很棒，
2: 恭喜你们哈！哎，感谢您的分享，谢谢咱这听众朋友，
0: 对，
2: 马天欢迎。以上广告，美丽。

0: 기다려.
1: 나 네, 니하오. 조금.
2: 네,
0: 나이 차공 해.
2: 네.
1: 对，没错，金色的光。啊，米波嘞，拢做胖的，干掉。米波就胖，米是无味啦。我是感觉无啥味呢。我家是无味啦。我讲，你吼，你爱用边啊人试看卖啦吼，你家己食，你看边啊。无味啊。你若讲你食有胖味，啊别人食无味。
0: 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嘿，你先给旁边的人吃吃看，有没有跟你一样体验感受相同的味道？蓝色的玻璃罐，金色的盖子，啊，一罐2500块，几顶有帮贝，对吗？哎，没味啊，吼，没有味道，没有。那你会觉得香？香米，好啦。啊，你有边人品看麦，刚好跟你同款的感受啦，我意思是安尼，安那嘿嘿嘿，
3: 可能伊较好品西吧，伊边。
0: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别人你吃有味道，别人吃没有味道，那可能就是要。那我是咱是捌接过听众讲，哎，啊，你那蒜头盖粉底拢无什么味，我讲嘿，啊，无你要爱什么味，就啊，啊，咱这个听众讲，嗯，啊，那香味香味吼，哦，搞不好伊那香的跟那纯哦，是不是偏起来纯土豆腐，还是纯什么要高啊腐腐腐，也每一个人的感受味道的迄落吼，可能较无同啊吼，那基本。 上是无味啊，吼，没有味道，吼，哎，
1: 以上广告，米的铃声，来，你好。Hello，
4: 喂，哎，这门店，再又改换两张智慧价嘛？
0: 好，来。

你现在这部是美丽人生，咱看的电话是0800-775-99-0800-775-99

0: 嘛人讲吼，中秋节拢较无人咧送迄个月饼呢，吼。
1: 这样健康意识抬头嘛，
0: 对啊。嗯、
1: 其实
0: 现在
1: 月饼是很精致的糖，
0: 传统的月饼礼盒几乎哈，起码有你会送到那个收到人家送的中秋礼盒，但里面很多都不是月饼，可能就是饼干。或者是凤梨酥，甚至有的就是啊，两块月饼里面其他的是茶包啊，是咖啡包啊，
1: 当然不要吃那么多。
0: 对啊，
1: 而且然后现在中秋米干拢上来上去，上来上去，上来上，又转了一圈说，哎、欸，这么久我公司送出去，我鬼变啊，最后来谁啦？
0: 哦，谁个臭不富谁过，你也不知道你吃得去。
1: 对啊，
0: 哎呦，这什么人送的呀、啊？
1: 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健康意识比较高。
0: 对，
1: 然后那种你看一颗那什么，
0: 因为那个月饼。它还是有一个保鲜期，
1: 对、啊、
0: 对、
1: 啊、
0: 对、
1: 啊，
0: 所以说实
1: 在，现
0: 在
1: 比较喜欢吃那什么、什么酥啊，蛋黄酥，哦，那个更可怕，那热量热量炸弹。
0: 好，你好，嘿，
2: 我要订那个苏鹏。
0: 好，线下好，线下来哈，小滚不给来了，嘿，你好。
3: 这
0: 么这么讲，
3: 我你讲，我看到我讲那个，胶原蛋白，我叫你吃那个那个鸡粉，啊，胶原蛋白免吃啦。
0: 你胶原蛋白你是要补软骨的嘛？对不？
3: 对啊。
0: 哎，啊，补软骨是钙油呢，嘿，个钙油哈。
3: 胶原蛋白
0: 真
3: 的不，我叫我
0: 吃
3: 你
0: 钙
3: 油
0: 甲钙
3: 粉
0: 怎么讲？对啊，你吃钙粉钙油，安尼都唔免啊，几项都好啊，系啊。
3: 哎，胶原蛋白。
0: 重复无较好哦，吼，得你得吃得你选了钙粉甲钙油，安尼都好啊，吼。
3: 啊，胶原蛋白买袂啦。
0: 钙油就是咧补软骨的吼，好是嘿，对对对。
3: 我就买两块，安尼我买啊。
0: 啊好好。
3: 我先去调开。
0: 啊好。

0: 他来哈，最主要的原因呢，哈，真的是很多了。第一，大家哈，其实现在不吃甜，然后月饼热量太高，
1: 对了，这才是重点。
0: 对身体负担太大，哈啊，然后呢，啊，甚至今嘛，我三高啦，有糖尿的人哈，真的是很普遍哈。第一，热量太高；第二，非原型食物；第三，不适合现代人。现在人都很养生，变得哈，哎，就是哎，这我讲，我当时要一袋月饼哈。可能到一个切做贵啊，地啊呢？
1: 对啊对啊，食一个气味的，
0: 食一嘴的，食一嘴的。哎呀，阿春呢？
1: 你好哈，
0: 你好，
1: 嘿，
2: 小
0: 姑娘，哎，
2: 两位好，
1: 好，你好。哎，
2: 你结婚时真无味，无唔对啦。
0: 嗯，对，嘿，好。
2: 小姑娘，你也再放点礼貌山的。
1: 点瓜参客，谢谢。
0: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
1: 一颗市售的蛋黄酥啦，哈，那么我差不多55到75公克哈，也热量我感觉就没有混香姐哈，差不多230到330大卡之间，还是什么意思呢？啊，数据就抽象，就是吃一粒蛋黄酥，就跟你吃一碗白饭，看看蛋黄酥小小一颗嘛，啊，你瘦了，啊，你
0: 瘦了一颗双黄诶白莲蓉月饼就。800大卡，
1: 哇，惊死人！对啊，对啊。啊，咱成年人吼，一般成年人吼，平均呢，一天的基础代谢率就是2200大卡左右，2000多大卡左右。所以你他吃了双莲蓉的月饼，你得吃掉一顿饭，一颗，而且你吃了甜的。会肚子更饿嘛？会东吃西吃嘛？所以你可能光吃几块细细的微波，你可能半天呢的这该要进食的热量都吃掉，哇！所以很可怕。
0: 啊，个结果因是有人干嘛讲哦，去卖月饼哦，也是真的都比较贵哈。有人讲哦，一粒月饼呢，我也得几百块啊哈。
1: 而且讲买月饼都会买那个包装，
0: 而且上啊上去给人的时阵哦。哦，你讲啊，我哩上过饼，哎呦，我即马都我唔敢食，哎呀，对啊，听了安尼哩，安尼你也赶来等。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前几工哦，我有迄个朋友，伊迄个结婚还订婚嘛，吼，啊，就上一堆迄个传统的那个什么肉饼，
1: 大饼
0: 啊，大饼，哦，不是肉饼，
1: 中式月喜饼啊，中式喜饼。
0: 伊迄内底是迄个啥个干呐？绿嗯嗯的那种，那种
1: 叫绿豆椪那种，
0: 绿豆椪的哈。我哩嘞，我只讲啊，上这哦，啊这样你啊，这热量就管嘞，这跟月饼赶快嘛，它就是热量很高啊，大饼你咋弄卡大块哈？啊，这个好食呢，个个切一个个食，讲哎，个好食呢，啊，不爱食咪淡掉吗？啊，要提一请人食，人讲哦，不要，我不吃这个，热量太高了哈。
1: 去吃鱼呀。
0: 啊，我被你被他淡掉吗？又觉得好像丢不下去哈。干不呀？你怎样玩嘛？我哎呦，我跟你讲啊，一里大刚大笨家龙干嘛叫罪恶感呢？哈，我就两天的时间，我就把它两天我胃安呐，我乌中迄个边啊是不是？我肉边皮比较高，啊就较无包得迄个啊，对不？啊我拢食中迄个有迄个绿豆椪的那个啊，我就吃中间啊，剩下的吼两天之后我就把它丢掉了。我有跟你吃，我无白跟你淡掉，我有吃，但是我跟你讲就罪恶嘞，啊吃这么多呢，越吃越恐惧呢，哦。还甜的呢，而且还是热量很高的呢，大饼呢，哎，今嘛啊，拜托的啦，敢一定订婚都爱送人食饼啊，吼，敢一定爱，我订婚有的人要送喜饼呢，现在也都是很贵哦，哇，那动不动那种喜饼就是很贵，一盒就要多少钱哦？
1: 我干嘛那喜饼的这个变化是哦，他扎起夹在喜饼，那可能就是一个铁盒装的嘛。拿你一拍开吼，就马上可以看到饼干，你就直接这样子吼，可以这样子拿，然后可能还有两层，一层两层，我用树，对不对？这买月饼的话呢，阿妈就大就碎耶，打开之后呢，每一块饼干都还给你用一个小的这个塑胶套再包一下，然后那个中间的间距又隔很大，
0: 对啊，
1: 对啊，
0: 啊咔嚓，哎咔嚓，咔嚓
1: 穿扎实啦，
0: 那个铁盒子还留下来当那个，
1: 现在都是这样子，
0: 替阿爸碎啊，捞起来被坑当坑塞嘛就好啊，
1: 对啊，
0: 哎，好谢好谢，
1: 啊，但现在人送 饼就是
0: 哎，麦哥迄落啊啦，订婚糕一定都爱上人食饼啊，都一定爱食这個。
1: 麦结婚啦，
0: 我无爱食这啊啦，恭喜仔，
1: 就不要结婚了，像你的朋友这样子哈、嗯，对不对？对不对？借精生子这样就好了。
0: 哎、欸、哎，
1: 哈、欸，这样子、欸、对啊。
0: 他家里人给我没三八的话，你
1: 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什么这种话怎么不就本来就是有啊，对不对？立法院都要推这个所谓的无性生殖法啦，现在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包括我姐别人
0: 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
1: 因结婚，你拢无办婚礼，
0: 哎，婚礼啦，
1: 婚礼拢无办婚礼啊，直接去登记、嗯、啊，然后就直接啊有好不错的朋友、嗯、然后就包送饼给他这样子，也没有宴客哦，我这样很好啊，哎呀、啊。钱留下来去蜜月旅行啊，是讲把这个去付这房子的头期款。
0: 金马郎哦，结婚啦，
1: 比较务实啦。
0: 啊，也不用什么订婚、啊，然后再结婚、办婚宴、办喜宴啊，拍婚纱、啊，有没有？哎、欸，婚纱搞不了啦，那阿公婆咧搞不好的时阵哦，都要提来想哦，对吧、
1: 啊？
0: 现在都不用、啊，
1: 也不用烦恼说
0: 啊，登记就好啊。
1: 也不要、啊、也让双方父母说啊，我记得你给我个这几套礼服啊，
0: 刚刚伤脑筋呢，
1: 啊，刚刚去减重
0: 哦，
1: 啊，我都还要带哪一个珠宝这样子？
0: 变啦，吼！你登记记得就好啦，吼！啊，死搞，无人知你结婚一年，讲你离婚嘛，无人知啊！
1: 财产先保护好，做好保护。我妈现在台湾人就是
0: 啊，金马人嘛安怎呢？金马人迄个百年之后居居，金马人嘛讲唔免啦，满面绑什么告别式啊，满面什么的啊，做啥迄个什么灵骨塔啥塔位买塔位都不用，现在都不用，什么都不用。安尼真正有影，安尼变较单纯较好。哦，来你好，嗨 ，Hello，
2: 我要甲你讲，
0: 嘿，
2: 那我们嫁查某囝，阮是上帝，
0: 嘿，
2: 现在
1: 啊，未歹啊，未歹，不错，吼，
2: 伊会甲你包装啊，足水的，
0: 安尼吼，哎，这等到较实在咧，嘿，吼，
2: 对啊，现在人和你讲的，嘿。也无人敢接啊！
0: 哎呢，对啦，
2: 它的量很高啊。
0: 嗯，对啦，对啦，
2: 公布农场哦，
1: 还是公上届的好事多一年的会员会籍，
0: 嘛是未歹，
1: 卖未歹，
2: 对啊。
1: 啊是，
0: 你从好从要买定喜饼的钱，它该上这等。同等价值的东西，
1: 对啊，而且公内当可以算有那个什么 Seven Eleven 的，而、且全家的电子礼券，哦，连纸的都不用哦，你给你、哦、直接给你一个数位的这个条码这样子
0: 哦。我想到我迄工食迄块大饼，食两工蛋雕，我足罪恶的呢，我咧食，真正呢，食，家己感觉吃的哦，好有罪恶感哦。哎、咱有听从传简讯来讲，今嘛八点档台语剧。是打败所有电视收视率都是第一名的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还是很有啊。
0: 无论是新闻、政治或唱歌的节目都、都被八点档台语剧打败收视率啦哈，休息论哈。阿公今嘛有台语剧的，就是三立跟民视
1: 哦，
0: 休息论东西八点档第一名。
1: 未歹啊，我干嘛就是安尼好听有劲，对啊，啊不，大家看底下政治底下吵吵闹闹，什么意思？就反正反正政治。
0: 今嘛咧演啥？今嘛咧演啥？就要三立咧演啥，民视咧演啥，十八点档诶。
1: 而且
0: 八点档不是拢咧谈话节目吗？怎么有
1: 不同的台啦？
0: 哦，有不同台，
1: 不同台什么可能？什么都会台或者什么？
0: 哦，是的哈。
1: 而且这个才是哎，个哎，让是电视台金鸡母啊，因为现在媒体很分众化，伊老公哎，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他们继续制作啊，在里面做一些哦业配或自入性交或广告，这对这个电视台来讲，也是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
0: 嗯，
1: 我们别人有提起，就是在电视台里面工作，现在电视台哦，真的哦，媒体真的是。比较辛苦啦、媒体太多的、分众来瓜分这个市场、大家注意力、大家现在争取的是注意力
0: 来你好、
1: 注意力商机、
2: 那个小君
0: 嘿嘿、
2: 我请问你、我们查某囝是讲去爬山啊，无小心去摔落，爱去手腕的韧带再叫裂开，
0: 裂开哈、
2: 对啊，就是拢袂好，你知道？我想讲，恁的迄个什么钙粉还是什么物件？
0: 咱广告哈，钙粉、钙油两行拢会下，嘿，
2: 钙粉甲钙油两行，
0: 对对，拢下，特别是钙粉吼，伊起码有裂开的情形哈，
2: 啊，所以那个会愈合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骨裂一定钙粉就是会当伊迄个钙粉的，敢那像那个空骨水泥啊，你赶快呐，骨水泥的哈。哎，啊，有时的伊的软骨、伊的关节，伊那是有拉伤、扯伤，啊是讲滑脱，嘿嘿。对哦，对对对，啊，那无你讲，敢那选一项，你嘛上无爱先食钙粉哈，好不？哎，
2: 现在无特惠组啊
0: 哈。哎，有帮忙好不？那有特惠组啊，哦好，谢谢哈，好。以上功德。
1: 来，听众朋友去讲，我咧准时收看你的。讲现在哈，我就不要听哪一个电视台打广告。讲现在有在演两出啦，一个就是南投的工人有在演的台语剧的那两个电视台啊，一个叫尖山人哈，一个叫豆腐妈妈。
0: 豆腐妈妈跟尖山人哦，
1: 对对对，
2: 分
0: 手朋友，哎，你好。
2: 明
0: 星
2: 这豆腐妈妈，
0: 好好好好，
2: 三
0: 爷
2: 这
0: 咸蒜
2: 人
0: 呐，哎呦哎呦哦，哎，安尼你两台两视，你变哪看？
1: 即摆 YouTube 有点放，
2: 时间不同啊，暗时会看咩啊？
0: 哦，好好好，
2: 啊，中昼也个同播啊，
0: 哦，哈
2: 哈哈，哦，三麦啊，
0: 哦，安尼袂歹，安尼规工拢有纪念，袂歹，好谢谢哦，嗯，
1: 注意力上机啊，
0: 对，
1: 你看要加这个手机啊，平板哦，还是讲短影音、AI 短剧、真人短剧，去抢注意力。其实呢，每天早上一醒来我们的注意力哦，都是资本主义想要争夺的。你越盯在那边，你的商机就越大。
0: 啊，咱台湾有一个被称为萨巴奇之父哈，树木鱼之父的国宝级的水产养殖的奇才，
1: 哎呦，
0: 水产养殖的奇才叫林烈堂。老先生啊，伊伫前两天就是初五迄天，九月初五迄天暗时啊，伫屏东加东，伫咧巡视因兜家己的气温的时阵，无小心跌倒意外，吼，全咧过身去，吼，好就这样子，吼，享受享年89岁，吼。这个代志是到昨天才曝光，吼，昨天才曝光，震惊整个台湾水产养殖界。整个水产养殖界听到这个消息，大家拢很震惊哈。地方的渔民甲业界人士拢感觉呢，非常的悲痛甲不舍。好来，这一位你就知道他
1: 萨巴鱼教父了，
0: 萨巴鱼之父林烈堂老先生，林烈堂老先生，好，伫咧巡视家己的这个渔温的时阵，无小心哈，会听讲伊家当嘛，家当也有足侪拢有渔温啊。好，即个冰冻加当要做这东西余温哈，啊，有人讲，哎，引导人就是讲，引导人发现讲，啊，那也去，那遐久也无回来去巡渔温啊，遮久无回来，啊，到落尾也去渔温啊吹，结果敢那看到伊个拐啊，好，他的拐杖还留在那个堤防上，哦，但是呢，人已经倒在余温之中，哈，
1: 哇哇。
0: 现场马上吼，有依照消防人员，然后伊就卡电话嘛吼，这个打那个消防救援电话哦啊，这个救护人员阿未到时就该加指示，加消指示讲你安怎个做些那个 CPR 心肺复苏哦，然后呢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阵就赶紧马上就继续给他做 CPR， 马上送医，但是还是不治还是不治哦，所以有很多人感觉讲，尤其是伊的亲友甲地方的民意代表拢表示讲啊，真的实在是很不舍啦，真的是就死在他自己最爱的这个工作上，就是去巡渔温的时阵，林烈堂吼，伊做人做事拢亲力亲为吼，足敬业的精神吼。纵然伊年纪拢遮大吼，89岁，行动阁已经不便啦，但是伊的心中依然放不下养殖事业吼，所以不料竟然在自己最热爱的渔温发生了吼这个遗憾的事哈。树木鱼之父。养殖业的哈，咱台湾的沙白鱼，真正不会讲诶，沙白鱼真正是有够好食，咱沙白鱼皮、沙白鱼肉、沙白鱼肠啊、沙白鱼头、沙白鱼的鱼卵脆哦，拢总有路用哦，规只拢总哦，所以哦，日常生活啊，这沙白鱼丸哦，真的实在是哈。

0: 欸，那个川普吼，已经嘛把他们捏着迄个棕色头发哈，竟然网络上有人讲，哦，看起来很像演007的那一个，那一个谁啊？
1: 哪一个啊？
0: 皮尔斯布洛斯南，嗯，最帅的007皮尔斯布洛斯，
1: 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布洛斯南？现在皮尔斯布洛斯南也是满头白发啦。
0: 啊，对啊，
1: 没马来恩等，
0: 啊，人讲已经嘛安尼捏捏这些了。
1: 像少年时阵皮尔斯布洛斯南，
0: 看起来皮尔斯布洛斯南今嘛嘛
1: 马来恩
0: 也不年轻了
1: 啊。对啊，已经满头白发马来恩啊，但是还是帅啦，
0: 还是帅，
1: 啊。所以我们，哎，他长起来像哪一个时期的皮尔斯？
0: 没有讲哦，没有
1: 说哪个时期。你老公像007时期那个就太
0: 007演员啊，就像皮尔斯布洛斯南呐，啊。哦，有人
1: 因为川普不乃的抓引导啊，引导
0: 其实对又高又帅的
1: 贵气，引导人又贵气啊，嗯。
0: 但是有一种让人感觉伊较早少年的时阵，有一种让人感觉讲不太敢亲近的那种，哎，一种的感觉，就是他呢，欢一欢，
1: 就是贵，
0: 其实有一点欢一欢，哎，啊，又很贵气，太贵，
1: 贵
0: 气的贵到好像跟一般人的那个哈，好像不太，嗯，对呀，啊，就这样，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所以他。

0: 那今天早起吼，伫台中社区的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遮，就是台中病院附近的所在，发生一宗吼。今天一大早，差不多半夜一点多的时阵所发生的一宗车祸，真的是非常的可恶吼。这个车祸，这个车祸受伤的是一个38岁姓陈的护理师。38岁姓陈的护理师，伊伫咧过马路的时阵，去有一只轿车，吼，这个高速行驶把它撞飞，吼，再弄一个，吼，撞飞，听讲弄一个，才喷40公尺，喷40公尺，吼，
1: 哎呦，
0: 这就已经很可怕了。
1: 嗯，
0: 更恶劣的是，
1: 嗯，
0: 那个肇事者呢？
1: 嗯，
0: 一个弄掉，弄掉人啊！你喷个喷下去啊！一惊人，
1: 嗯，
0: 车塞了，噗，这一照，哦，啊，不是安尼俩，哦，这真的很可恶。
1: 除了照头之外，哈，
0: 照头之一宽呐，
1: 嗯，
0: 监视器都有拍到，
1: 嗯，
0: 逃走之后一下子，他车子又开回来，
1: 嗯，
0: 开到回来，开到回来。二度加速，咱个卡索库吹了去哈，加速转来为迄个已经倒在马路上的这个护理师呢，转为伊个身躯，他卡卡搞落来，
1: 要修
0: 就直接加速把他碾过，造成这个护理师头颅破裂，当场死亡。
1: 哦，鸟诶，
0: 这是今仔一早起透早哈，台中市西区柳川东路甲民权路口，
1: 这就是杀人啊。
0: 走去，个哭倒来，
1: 走头就算了哈。
0: 走去，个哭倒倒来，个翻头倒倒来，说直接都给搞了去安尼。好了，现在呢，这个肇事者呢已经被抓到了哈，已经逮捕这个驾驶，进一步伫咧厘清车祸的原因哈。那是否有蓄意杀人动机？这当然免讲啊，那种清清楚楚啊，蓄意杀人呢、啊，很可恶呢，真的哦。起码这些有个是假毒的嘛。吃个起笑啊。

0: 讲到这个吸毒哈，今天这里也有一个哈，不过这是埃及，埃及有一个哦，这个伊的啊电视台足出名的女主持人叫哈利法哈，叫哈利法，伊39岁哈，哦，埃及的一个电视节目的女主持人哈，伊过去的荧光幕非常的活跃哈，如今呢，伊竟然卷入大型毒品案哈，伊被控个工哈，他被控参与贩毒集团啊，进口制造毒品所需要的原料，最近遭到埃及的法院把他判处死刑，而且呢，死刑是以绞刑处决，要用吊，给吊死处决，同时被判死刑的人还有好几个，还有几个，其中一些，因为他知名度高嘛，过去是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一个查某的，来你好，
1: Hello，小公报告，
0: 嗨，
2: 喂，
0: 你好。
2: 我讲迄个农户里，所以哎呦畸形呐！
0: 好，好，谢谢。这种吼，这个这为海关进口原料啊，制造合啊，这个合成的毒品哈，并且将制成的毒品呢藏在住宅里面哈，这个案子总共有28个人遭到起诉哈，查扣的差不多726公斤的毒品哈，阿哥哈，伫这个住宅所在搜查出好，这个有枪支、有弹药等等哈。那这个包括这个女主持人在内哈，总共有12个人被判死刑哦。而且是说指定用绞刑来执行这个死刑，结果呢哈，这个查某这个朱启林一听就讲安尼了，哇，大声喊冤呐，吼，伊讲我这世人一结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怎么会因为贩毒什么被判死刑？而且伊伫法庭上痛哭流涕求情哈，伊讲这个法庭的法官讲，请听我说，请听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教得很好，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会祷告的人，我根本也不需要靠毒品来赚钱，吼，安尼哇，但是好了，你不需要靠毒品赚钱，你有没有涉及这个毒品的那个啊？哦，对哦，伊讲我就是。我嘛，意思讲，我嘛，我连一支婚都唔捌卜过的人，我的爸爸妈妈拢有咧祷告的呢，因甲我教育甲足好的呢，我也无需要靠这卖毒品吼，靠毒品来赚钱呐，啊，这样被判死刑，好像很冤枉啊，那的对啊，一直求刑，求情，但是目前是他被判死刑，而且是要绞刑。但是当然还可以上诉了，
1: 下次不要再这样，下辈子不要再贩毒了。

0: 永远的断不了。我最近看几出韩剧哦，哎，这个还蛮有名的，要玄彬哦所主演的叫做《韩国制造》哈，《Made in Korea》哈，这哈韩国这则哈。这是较早期的，就是咧演较早期的迄个韩国的时阵吼，那个时候因诶的也是一样，那个时候就在吸毒，就有人吸毒啊，而且伊阵吼是安怎呢？吼，因是卖毒品，是卖去日本，那时候是日本经济很比较好的时候吼，啊，从韩国制造啊毒品吼卖到这个日本吼，啊，跟日本的黑道勾结吼，而且呢卖毒品的人是谁呢？就是中央情报局哈，韩国的中央情报局哦，阿英哥，为什么？哎，钱吗？就是钱啊，这种钱好赚呐、啊。好、哦，你被当上高官，你要有主宰，有影响力，甚至哈、哦，你要去巴结这个未来的、哦、总统、哦、你就是要钱呐、啊哦。你有钱，你就有权呐、啊哦。要有钱，你才能够当上高官高位嘛。哦，站上高位哈、哦，那时候你才有那个权力啊。哦、所以我在看这出的时候，我就感觉钱跟权还真的是好摆脱不了关系啊，就是说来对因为中央情报员那个时候他早期的时候，他们就是哈透因家的情报局哈的官员来对，就是有人在卖毒，卖毒品哦，然后哦卖都是卖到日本哈，日本啊，日本的黑道跟他们合作哇，撸者撸大规模对吧？对啊，然后去赞助什么人啊，然后到后来选上总统哇，进中央情报局哈，然后就跟一个检察单位哈，检察官对杠，这个检察官是一直要捉那个贩毒的，因为因刀因爸爸的、就是吸毒吸到起笑台西因妈妈，所以他对毒品非常的反。感哈，所以哦，检察单位杠上中央情报局哈，这个还蛮精彩的。好，来谢谢。
1: 今天上台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介份介于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来车工的你好，
3: 喂，
0: 来，
3: 你好，
0: 来，
3: 我要来甲秀山，
0: 好来，
3: 俄罗产品好诶，
0: 好来，车工重点下来嘿，
3: 我要来甲俄罗，伊即马有咧送，
0: 无紧啦，你讲重点嘛，你食了，
3: 我食了吼，
0: 食呐，
3: 血糖啥拢有降，
0: 无啦，你是食三星金宝吗？
3: 食三星金宝个阿亚德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迄啰，正食了吼，我肝指数啥，总。拢改本来拢红的，即马拢乌的啊！
0: 哦，拢标准了啦吼！安尼继续看咧，看咧，阿美，好，谢谢，谢谢。阿玲你好，
4: 哎，秀爽你好，
0: 我来请讲起来。
4: 我本来食重吼，还是食咸粿，
0: 嘿，
4: 拢会吐出吐香水，
0: 一呛声，
4: 一呛声，阿即马食产前节报怎好？
0: 哎呦，阿
4: 哥在，
0: 嘿，即马袂安尼，
4: 阿袂阿哥在。我的头壳吼，会麻，
0: 会麻哦。
4: 食到安那看，到这个暗棍啊，只麻几遍啊，看吼，那拢无效。啊，食怎啊，无那好诶。
0: 哎呦，
4: 我会再讲有够好诶。
0: 哼，哎呀，讲一手诶，阿妈来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和平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整个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那边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细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了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要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冰咱两担半哦，要到三担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冰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特别讲咱的时间延长哦，咱特别清楚的延长到九月车站，咱的。感恩台有听到九月七十哦，虽然你好朋友还袂加买人，还袂登记，会当恁登记哦，会当登记到咱的九月三十号才送个恁到互你拢不要紧吼，咱看要上紧要帮登记，还是要看看线顶都可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我是传丽芬，你好。
5: 你秀爽遐遐，
0: 哎，是你好，
5: 你秀爽遐，
0: 嘿，
5: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事？
5: 哎，我要买物件。
0: 好，安尼个接接来，电话接接，我好接接，谢谢。啊，你讲啦，你管贵州啊，贵州三州，
5: 三州啦。
0: 哦，三州嘛是无啥搞呢，
5: 无啥搞，我知啦。
0: 嘿啦，咱那是有咧用哦，你啦有管，你就省掉安尼啦哈。好，安尼贵要帮个管，你请个登记嘛，不要紧哦哈。好，感谢大嫂，谢谢你哦，谢谢。你几金毛当个挂十罐呢？
5: 我有开主文，遐咪过老二十罐。
0: 哎呦，哎呦，好棒哦！你安尼你巧，你快巧。
5: 我成功。
0: 我见你个电，个电器，我见哈，大嫂谢谢。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喂。
0: 海西，你好，你好。
6: 你在倒位啊？
0: 我秀爽啦，倒位嘿。
6: 你秀爽要？
0: 有啊，无你卡来要找啥物人？
6: 你。
0: 嘿。
6: 个老是倒位了。
0: 你秀蛋姐接接来，先接接哦，嗨。来，你好，你好。

0: 好，谢谢。
1: 啊，要改点点。
0: 咱这几位人贵姓？
1: 我，
0: 嘿，
1: 姓黄啦，刀兰嘛，
0: 刀兰的黄大姐哦。
1: 哎，我拢在吟安歌啦。
0: 哦，要听什么歌？嘿，
1: 要听阿母，阿母的来大都市。
0: 阿母来去大都市呢。
1: 哎，
0: 好，啊，我那给你报大户的，不要紧。
1: 不要紧。好
0: ，OK， 好好 好， 好，拜拜，
1: 拜拜，
0: 再见，大弟你好。
2: 咱袂使点歌，
0: 黄大姐，你下来当点来，要听什么歌嘿？
2: 吃水果，拜树头。
0: 哇，这个唱的人今仔去请假呢？
2: 啊，会加个请假？
0: 哟，
2: 啊，我小白菜，
0: 小白菜哦。
2: 嗯，
0: 好，等下给你报哈，好，好，
2: 谢谢，谢谢，
0: 拜拜。来，你好，你妈妈你好。
3: 喂，秀帅，你今麦真巧，拢知影我。好，我给你点一首歌，要给你买两组吼。
0: 好，啊，你是要听什么歌
3: 嘿？嘿，点一条迄个这练音吼，啊，日语讲做啥骨啦？
0: 什么音啊？
3: 练音啊，啊，讲日语也做啥骨啦？
0: 唔是呢。
3: 啊，无安那讲啊。
0: 练音是可以啥骨啦呢？
3: 好，安尼好，安尼胖是安尼款啦。
0: 我唔知有无爱吹哦哈。
3: 哦，你再吹看，啊，若无你再唱如电，啊，唱规个拢日语，互我学啊。
0: 哦，日语的如电哦。
3: 哎呀，你若这条吹无再吹吹迄个如电，啊，你拢唱日语，互我
0: 学。你要买商品呢？
3: 哈？
0: 你要买商品吗？
3: 哎，
0: 来，来，蛋姐来接接，三线接接哦，嗨，好，谢谢。来，我是三六，你好。
4: 喂，夏倩小姐啊。
0: 哎，你好，不听什么歌？
4: 我今仔去看。
0: 哎。
4: 六
0: 组，六组，哦，哦好棒哦！
4: 哎，我跟你讲哦，
0: 我跟你讲，你来加关挂啦，你那
4: 有有有，
0: 你那不认真，你来加关挂。
4: 我之前我冇去关，今仔又去关。
0: 安尼好啊，这样当然好啊。
4: 你吃未？啊，我来讲，吃了足好诶，啊，继续吃啦。
0: 对对，继续吃，
4: 我吃诶吼，嘿，肾丝球过滤力
0: 当
4: 上升咯。
0: 肾丝球过滤，即卖偌济？
4: 我起码吼，足底筋膜疼，哎，看骨科拢甲我。
0: 嗯，
4: 甲我开个止疼，啊，食食，我都到五十八，啊，我迄
0: 卫生
4: 室的小姐甲讲，哎，你袂使啉菜汤啊，我讲，我都继续一直食，一直食，我都
0: 搁加强。今麦偌济？今麦偌济？
4: 我今麦我一加强加
0: 加强，顿食三粒。
4: 今麦高在一点七。
0: 哇，好棒好棒哦，高在一点七哦，
4: 谢谢你，谢谢你，啊，我要给你点一条歌。
0: 想讲个别人，我咧，咱贵姓？
4: 我李小姐。
0: 多少对啊？
4: 大爷。
0: 我你要听什么？
4: 那个叶克典的那个飞翔的歌，
0: 好，等下给你安排。
4: 谢谢，
0: 好，
4: 祝你朋友们健康，
0: 生
4: 意兴隆，
0: 谢谢你，
4: 大家拢身体健康，
0: 谢谢，
4: 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哎，咱这几位，
5: 我是秀山的，
0: 哎是嘿，请讲下来，
5: 秀山，
0: 嘿，
5: 我要买那个歌啥，
0: 嗨，
5: 那个歌啥，
0: 我的小邓姐来，三线接接哦。哎，要赶紧呗，谢谢。好了，我是传丽芬，你好。请讲话，请讲话，无我切电话哦，嘿。
6: Hello。
0: 你唔讲话，我就切电话啦，嘿。
6: 好。
0: 请讲话。阿麦讲话，阿麦讲话，切电话好啊，阿伯咧，阿麦讲话啊。传丽芬你好。
7: 哎，你好，是传我来叫。
0: 好，来个请进来，姐姐，嗨，哎，小姐好，谢谢。来，咱这五色猫，你卡里边吼，加两只的，我你来电显示的是你呀吼，啊，咱来卡个吼，啊，请你麻烦讲一下哦。来，即马开始呢，要点歌，人个当卡里边哦，要点歌，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来当卡里边咯，来，谢谢，来，我秀山的好，你好，哎，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6: 哎，
0: 嘿。
6: 无，我问伊，反正讲，
0: 哈，
6: 一包干钱，迄是食贵啊。
0: 好来，邓姐来接接，一线哦，跳起来，好来，谢谢。哎啊，潘姐，谢谢你。
6: 啊，我，
0: 你讲你挂高州呢？
6: 我高州拢送十八罐吼。
0: 哦，对对，十八罐对，啊，上高罐谢罐的安尼。
6: 有啊有啊有啊。
0: 哦好，好，谢谢你。
6: 我
0: 拢从
6: 底下接，我就做最大。
0: 安尼对啦，安尼个看嘞对啦，美好，安尼好，好进金关啦哈，有帮个关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喂，
0: 讲话阿伯，你卡起来讲话啦！
6: 啊，点歌。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6: 嘿？点的唱歌呢。
0: 好好，等两摆，好再见，好拜拜，大弟你好。
8: 喂，哪方？
0: 来，请讲话。
8: 喂。
0: 请讲话，你好。
8: 喂。
0: 有听到啦。
8: 有听到。
0: 嘿啦。
8: 好啦。
0: 啊。
8: 啊，你讲不卡加一路诶。
0: 秀蛋姐，来个天井二线哦！嗨，谢谢。来，我是陈立和，你好。
9: 哎，秀蛋你好，我

0: 在台里啊，西游要听是你上我的心。
1: 等下该找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个人先停一下哦，咱今麦拜别了啊，来，谢谢。啊，我想来个讲着气象一流，哎，这个啊是什么的气象？当然呢，咱今麦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呢，所以呢有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是这个，哎呦，讲听讲名古屋也是带热火热个淹水啊呢啦。今麦最近哦，咱这气球是啊那大气层怎么了？好像都有那个极端气候哈，所以呢，咱讲哦，这种天气，咱今麦来的天气已经立秋的开始呢，所以当然啦，这个早晚会比较凉，那么午后都会雷阵雨哦，尤其是呢，各个地方的气温都会不一样哈，啊，过来可是咱台湾西台湾。这个不是西，我不是在美人，我是西部的西，不是西台湾，不是哦，是西部的台湾。哎，空气不错，不是空气不错，是气候不错，又兼出日头。那么除了是这以外呢，还有另外对呢，这个预报一下东北季风，刚才有讲到了，这种大部分都会上，对，豪大雨特报是在哪个地方？基隆北北基东北部东半部隆中的下一整个礼拜哇，所以您出门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呢，千万不要忘记了，不要去背山卖去生水，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来稍等我姐，等我一下呢，
0: 拜拜拜。
1: 在那关，你是关八组就对了哈。
0: 哦，阿哥三千，拢总关二十关，和你上税，关
1: 了
0: 上十关。
1: 哇，安尼这十组就对啊，等于上十关呢，十关税关的呢，对不对？哇，好棒哦！我等于十关税关，对不对哈？十关了哈。
0: 哎啦，十关税关呢。
1: 哇，感谢你，感谢你呀！啊，感谢你，谢谢阿妹，谢谢我那个伯关哈。来，回乡的话，邓姐谢谢。

0: 谢谢会兄的话，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问先生，这李大姐说电话来，谢谢。
1: 目睭钙金，
0: 好钙金吼。
1: 是哦，我嘛无得食糖块落去。
0: 哦，
2: 啊，你个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2: 骨头，安那好啦。脚头，我们脚头啦咧。
0: 脚头靠啦。
2: 我拢叫，
1: 啊，我食恁三层金宝。
0: 嗨。
1: 啊，较袂喘哦，无钙骨真吼，食较有材料，行足远诶路。
0: 哦，
1: 啊，三层金宝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1: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3: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3: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3: 同款疼。
0: 嗯，
3: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3: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1: 三五千步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药。
0: 乜药？
4: 我食三顿进步哦。
0: 嘿嘿嘿。
4: 迄糖血咯啊，糖。啊，头壳很拿好，
0: 好
4: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哎呀，刚也大家食哪拢讲好嘞。虽然我听讲过，咱龟仙姑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这罐你也挂灯个食，上济人食，上济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食咱这罐。钙固执，当然咯，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的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一定爱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上钙固执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哎呀得那个假三险金宝。那么咱今麦犹太哦，特别因等因等到咱个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无，那么咱的好朋友，所以呢，啊，来也紧来加嘛，阿袂加嘛，人较紧的哦。那么咱是当好咱登记呢，当然就是好方便，要咱方便。咱就是要要求啥，甲公司要求要互恁省，所以当然当好恁登记到高伟车站要从登记，当好恁到30号才送到恁家。所以咱经过药房登记，也是看来锁定登记呢，通通可以的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多准你讲，谢谢。
5: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5: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跟你买，
0: 别跟他买，好来，一线接接哦，谢谢。
1: 贵车也嘛挂两座，
0: 我那两座挂四座呢。
1: 哎呀，
0: 好棒好棒！
1: 我
0: 给
1: 你感谢，
0: 我给你感谢，你要吃健康，知影无？爱健爱健康爱健康爱小姐哦，哎哎呀爱健康在，系啦，健康第一啦，对不对？好，安尼好，谢谢哈。来，跟咱报告一下，那么咱台南呢，这个购物节过买物件，这个最近呢叫做购物节呢，哇，您刚才当抽了啥？电车、电动修理车呢？哈，你那满50块。消费满50块，哎哦，怎么会这么好呢？我去看见哈，他这个跑掉了哈，这个也就是讲，按即马开始，哎，咱的期间呢，就是只要你台南是台南的地方哈啊，那么双即马双北活动开始，然后到明年到3月15号以前，哦，怎么这么好啊？你消费呢满50块。啊，你家你的发票还是收据呢？啊，么你得当有机会，抽奖哦。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
6: 喂，
0: 是你好，你好，车公诶，你好，
6: 要订迄盖子诶啦。
0: 哦，你等下接进来一线哦。哎，谢谢。来，咱们提醒咱的好朋友，哇，这个代志真正啊，盖子人可能有这种很这种情形呢。那么。那那是无了解，你无订物件，结果莫名其妙，我迄个包裹呢，唔要乱收呢。讲有一个上班族哦，突然间接到通知，表示海关哦，加查扣的一件为国外寄来包裹呢。啊，收件的人，收件人竟然是伊呀，含地址拢是因兜。啊，想袂到呢，伊嘛唔知影，伊就是讲靠，什么包裹个拍开个看，暗洞啊，未来都有毒品啊。哇！一个无小心个个签收呢，安东啊，或者大条的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感觉你若是无印象内底，你无订物件，无买物件，莫名其妙有包裹来叫你收，搁叫你拿钱呢，都不要把它退回去。你要讲我无订就好啊，不要收，千万不要收哦吼，因为即马诈骗集团啥物花样都拢总有啊。你若甲收你钱无甲拿了，就像就惨嘛，因为你讲签收啊，有收据无？有啊，你有甲 迄种伊的栽培甲签收，当然就有收据啦、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虽然讲唔是讲收包个一定会成立的犯罪，但是啊，这个是伫法律上呢，你嘛是爱证明讲你本人对着包裹的内容呢无了解，所以你唔知呀。虽然讲名拢你的，你的名领导地址，但是呢，你个你本人签收的时阵呢，哇！这个爱红调查真正问题介大条，而且没完没了，所以希望好朋友爱注意哦吼。你若无印象的包裹，还是讲国外寄来物件，千万唔通讲啊，都寄来个收不要紧呐。哎，啊，万一呐，像这个有毒品的怎么办？吼，千万不要收，不要乱收包裹。感恩建议好朋友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阿伯，做咩事？好呗，改联络你来接接来，嗨阿伯，感谢阿伯，嗯阿伯，好好谢谢阿伯。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咱要给咱加码的人，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登记哦。起码登记到30号以前呢，上到恁家给你没有问题，所以呢，起码当登记哈。来，特别给咱建议好朋友，讲要注意哦，流感哦，讲咱最近是。今年是10年来最上悬的流感哦，不是 COVID-19 哦，流感哦。最近得到流感的人，竟然是这10年来上侪人。哎呦，看安尼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即卖经进入到什么呢？流行期啊！所以呢，咱也是你有需要做的人呢，成果我拢是每一年7、8月我就打了吼、哦。所以呢，咱一般拢是。疾病管理署拢是统计讲8月30号到9月7号呢，咱的流感的门诊即卖已经达到11.5万人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是爱做的人，去做流感预防针呢，啊，你一定爱去加强，爱去做哈。这个10月7日开始要开打了，10月1号要开打了，就是打预防针是什么的呢？流感预防针。这是为了什么呢？买去感，买去得到啥流行性的感冒哦。提醒咱的好朋友，来，咱那不想吃那个卡里白哦。来，这个咱的好朋友要跟咱问药房，咖喱白，弄个咖喱白。咱有一首歌曲，这位是咱的李妈妈，我们听一首霓虹舞，叫做《恋音》。霓虹舞叫做《可以再哭了》，没有。我这电脑来电无，等下我再给你安排录电哈。来，谢谢啊！我今嘛先来改唱小白菜，咱的黄大姐说电脑我先来个唱哈。啊，咱继续个卡啊，咖喱妹继续个卡，空白，469469，来谢谢你，小白菜。

0: 小白菜，那么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哦哈，李丽华啦，这个蔡琴啦，凤飞飞啦，张凤凤都有啊。那么这首歌是咱的黄大姐收点名哦，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卖得着慢性病对不对？哎，当然咯、哦，尤其是咱听讲的慢性病，应该得病发症上，这是对一个案头告开是啥物？糖尿病啊，咱糖尿病血管有问题，有危险。请进门，低血糖敢有问题？有呢，赶快是有哦。如果是讲起来呢，那你血糖高，哎，引起的并发症。啊，那血糖上低嘞，啊好，低血糖哦。低血糖的人会哪头壳晕，面会翻白，啊，人会变青光。那这种情形，万一那开车人呢，危险无？危险。哦，今仔都是有一个台中的，这个人是啊，准备吼、哦，伊要开，伊准备要去加油站要加油啦。那么呢，伊是一个计程车司机啦。结果呢，因为血糖伤过低呢，伊嘛无啉酒哦，伊嘛无食毒品哦。啊，因为呢，从变成要去加油站要加油的时阵啊，哇，爆冲啦，甲人伊个油站内底停的乌托巴拢总扫得。啊，搁去弄着变数，才一边才停落来。哈、啊，一个家门呢，竟然是啥？伊血糖伤过低啦！啊，安尼对唔对啊？那是血糖定定会低人呢，你得爱身躯边扎一粒糖啊，预防万一啊，预防万一，对不对？那么这个人呢，啊，表面要背得介济啊，吼。咱要搁甲咱补充一个，就是讲，如果那是有糖尿病人呢，那么当然咱一定爱注意。蛮血糖高，大家拢去注意到血糖高呢。其实血糖低嘛危险呢。你若血糖低，万一若昏倒，边啊无人呢？哦，这些代志大条啊呢，无人通去甲你救呢，你唔知？所以咱嘛免个大意哦吼。啊，我是感觉讲，你若是有糖分的人呢，身躯边扎一粒糖啊。万一若是有发生有种血糖伤低时阵呢，一旦较紧急呢。好对，上无至少呢，你敢知？我捌看过一个影集，就是一个警察。这女警察，伊就是本身有糖尿病，啊，伊感觉伊流足济汗吼，又感觉伊血糖伤低，又伊捌曾经安尼过，已经冲入去吼，迄个警车停伫路边，紧冲入去超商内底面吼，伊甲迄个售货员甲讲，对不起，先给我喝糖水，喝糖水，伊总是马上去啉迄有糖水的迄种饮料，啊，啉完了呢，甲付钱给伊。我一讲我来卡班的，一讲伊来卡班的，可能昏倒啊，就是会这样子哈。所以呢，咱那边呢，咱糖尿病人，当然咱拢早讲免食饮料，对不对？那么为什么糖尿病人，除了是讲有糖分，咱来注意，莫引起的病发症，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高血压中风啦，啊，镜头啊，空嘴未麻，啊，包括咱的嘴，那呢，拄只咧讲，咱只讲的嘴呐破空，你有糖分的人呢，嘴破空，你有爱高血。我呢，嘴内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啊，到时来顾忌呢就麻烦了吼。那么过来就是上个节人引起的并发症是啥？西游记，除了是安尼呢，你要注意你的肝，因为咱糖尿病人第一站是靠个咱肝糖分代谢。为什么讲要注意的肝呢？因为未来你若糖尿病人，你的比一般人较用的啥肝包油、脂肪肝。所以你恁忙过吼，啊，我血糖恁够有咧控制，结果你有时啊去控制了无好呢，血糖去过关，到时呢肝包油的有裂痕啊，买心包油、脂肪肝跟心包油吼，这个都是不好的。既然开始有肝包油跟心包油呢，那么当然你的内脏脂肪应该较高、较偏高啊。那呢，这种，那一般来讲起来呢是诶种体脂肪哦，一旦伫33以内上好，啊那内脏脂肪伫10以内较好，啊你那是伤过高呢，你要注意咱就是等于咱咧讲中高大高，中高大高的人的体能有脂肪有过高的时阵呢，不只是哦，咱即马讲诶，滴着高血压啦、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甲尿酸高，佮咱即马讲诶糖分。血糖呢也高，所以咱得注意哦。你莫个食伤过者油炸的啦，油较油脂的物件。你那人个大颗，啊，咱那个哦有糖尿病人，咱有讲过，安尼叫做糖胖症。未来你会比别人加七倍死亡的机会更高。啊，而且咱个跟油脂有关系呢，油脂个加伤油加伤甜呢，未来得着油脂感比别人加五倍。所以你要发觉到你大便哦，大便有油油啊。那么你得要注意啊，放油不是为了放那个要减肥呢，无呢，还不是呢， 减肥不是放油，燃烧那是燃烧脂肪，不是放油呢。那是大便加油放油呢，你要注意啥？油球啊，油球就是咱今麦讲的糖分，伊这做伊的说啊，而且呢，油球癌直接癌症是癌亡哦。嘿，真的，一旦那是得油球癌呢，死亡率相当的高哦，所以你呢特别注意呢，不要喝酒，三升甘油唔管哈，啊，过来就是一定要运动。想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也过来有糖分的人呢，咱的水分哦更重要。不管是寒天热天拢同款，当然热天咱流汗嘛。其实那糖尿病人呢，一般拢皮拢较袂流汗，所以你定爱啉温的茶。也过来，咱糖尿病人大部分拢有兼高血压啦，油脂无好呢，一般拢有咧食慢性病药的人呢，皮肤拢较薄。啊，皮肤若较薄的较袂流汗，而且呢，变得较容易受伤。所以你若拄着落雨天的时阵，你要特别注意呢，唔茫去有空气哦。知影无？爱顺一个，无你有空吹，你也唔知道你到底有无？迄、那个老花你也唔知影呢？哎呦，这样好危险哦！吼，所以咱定讲过啊，迄糖尿病无可怕，可怕是啥？病发症啦，所以绝对唔要得着慢性病啊！得着啊，咱就是去面对哦！吼，一定要甲控制好，食食来控制。当然啦，最重要是食食，吃啥拢甲食有关系。一个来是虾米？当然要注意的啥？牛血糖、牛本症的血糖，60到100以来。饭后叫做80到100以来2点钟哦吼，啊个你有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的血糖看出你这三个月来，你的血糖控制到好噶无好哦，就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哟，身体要健康哦，嘛是爱保养哦。咱即马咧犹太就是犹太教我当时教会车站，所以咱那边加码人，阿边登记人较紧的哦。哎，你好，你好，
1: 谢谢你好，
0: 好你好嘿。
1: 啊，我请教你吧。
0: 哦，妹妹，嘿，请讲起来。
1: 哦，嗯，糖分足悬了。
0: 糖分足悬哦，哦，来，宪哥接接来，谢谢。

0: 快来去大都市，什么人唱的？三波人唱的，大富唱的哈。哎，今麦在上课，伊在补习吧，伊在补习要考状元。我拢改笑讲伊在考状元，无啦，伊要考英文哈，托福的英文。所以呢，当然啦，上课啦，来谢谢，希望他能够专心考试哈。来谢谢，大家好。
1: 哎，秀爽！
0: 你好！
1: 我食那个三鲜金宝
0: 哦。哦，是。
1: 那个血糖盖稳定啊，血压啊盖稳定。
0: 哎呦，哦，那有去牛无？
1: 有啊，我即摆那个血糖药无得食呢。
0: 哎呦，无食血糖药啊？哦，安尼好呢，安尼继续跟你看你哦，大嫂。好，谢谢。来，产品啊，无就请讲起来。
2: 好，我六月份遐好，老公桃花血就是6.7哈，
0: 嗯，
2: 啊，我只是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啊，不是吧？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骨刚了呢，
2: 刚了呀，
0: 哦，好棒，好棒，好，好，来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不然你来三瓶，我就来公众店
3: 面，你那个三千全部就好用啦。
0: 嘿，安那好呢？嘿，
3: 那个阮太太那个血糖480降啊，剩230。
0: 哦，卡悬。
3: 哎，
0: 啊，食现在强锤呢？
3: 啊，里面就两摆啊，拢未医未好啊。啊，食你的三千全部有差啦。
0: 哦，有差呢。
3: 哎，差足多。
0: 大哥，你叫食现在强锤啦哈。好，爱强锤哦。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4: 哎，我食三千全部吼，食啊。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还搁食钙固，一骹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05，今麦较长100尔。
0: 剩100尔哦。
4: 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产品食16呢。
0: 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阿姆，谢谢你。产品也不接，请讲起来。嗨，请讲。哎，请讲啦，请你即马讲嘿。
5: 我迄落
0: 嘿，
5: 十几年诶，糖尿病吼。
0: 嘿，
5: 啊，食药啊，甲吃胰岛素拢无效。
0: 嘿，
5: 我食三鲜金宝吼。
0: 嘿，
5: 啊，我医生去吼，甲讲诶。我讲歹势啦，我今仔我这个月有食较济安尼，伊讲无呢，你低血糖啊呢？
0: 哎，血糖
5: 我高血糖是10几年啊，15年
0: 啊。哎呦，这么讲来啊！
5: 讲
0: 嘿，
5: 讲低血糖啊！
0: 哦，血糖讲来对啦吼，
5: 对啦，
0: 哇，
5: 他对啦吼，
0: 嘿。
5: 我讲医生啊，你爱讲笑，恁的家气害气啊，我哪有可能诶？结果。可是我吃是好啊，我欢喜到要死。
0: 哎呦，安尼好，安尼继续，安尼不过你欢喜啦，大嫂安尼好啦，安尼好，好谢谢。上一人家，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吃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吃，趁这么咧犹太你也关灯个吃啊。你要敢那听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敢那开药我给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款三千金宝，咱规身躯给你照顾着。吃一罐低咧五罐，要吃来吃这個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鲜金宝。那么咱即卖犹太哦，刚问的大犹太，咱特别清楚呢，和咱的好朋友当来引登到高伟车站。沿登到高尾车站，咱的好处的是什么呢？啊，咱的当好朋友要加码，还是要登记？各位当好咱登记呢？你当今嘛登记的，然后呢，咱高尾30号再给你上高尾都来就不得事哦，拢无问题哈。啊，利用着这机会，把握这机会呢，咱的好朋友加关挂。真的，你挂就是省掉，无后摆无这个机会，等咱2-3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对不起，美女，
0: 我
6: 是第一次听到你们的节目啊。
0: 嘿，
6: 刚刚听你说到一半，就是说那个糖尿病形成的原因了、
0: 啊。哦，你等一下来接接哦。啊，一线，好，等一下哈、啊，谢谢。来，王先生，你好，你好。
1: 我要买药啊。
0: 好来，啊，我买过无？系来，来，什么？接电话先咯。嗨，谢谢。来哟、哦，要加恁妹，这句我上爱听。嘿嘿嘿，啊，咱的好朋友，咱就是安尼啦吼，因为我为什么拢希望恁伫犹太时阵来买？因为我希望恁省钱。今天啊，即马大拢爱坚持无好，对不对？严哥啊，咱上个重要的是什么呢？健康，先人爱先健康，不管好也善，就是爱健康。啊，健康呢，咱才会当讲到其他的理想。你才来烦恼恁家的囝，啊，你家己都无健康，你烦恼恁囝要创啊？搞不好你到尾怎变成你用烦恼呢？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身体够用较紧哈。啊，所以咱咧犹太时阵呢，你爱加管管，这对你来讲是一种的投资啊，不是开启，是投资，知影无？来，我来个唱歌哈。那么这首歌是《如电流转》，这个咱等我下来，谢谢。这个唱啊，咱这大姐我无请歌星，我这首歌歌星唱的吼，这个我来个唱，伊讲要全部日文的流转呐吼，来听我唱歌，继续看，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加林妹继续看嘞，谢谢。

0: 是流转，咱台语叫做，其实台语歌有两正经正确歌名叫做《家情家爱》哦。那么这首歌，迄张世郎哦唱了介好，张世郎，迄张世郎，伊较少，伊较无成名啦，但是伊唱歌哦。伊唱的歌呢，真的很好听，非常的好听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这是哇，我看见这是咪人店的，咱呢，等一下哈，咱的这个李妈妈说店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谢谢你。哎嘿，
1: 我
0: 食
1: 三鲜鲜粉吼，暗时都放古老街的东西嘛，拢喝去
0: 啊。暗时较袂搞油的掉了
1: 哈。
2: 哎哦，你不好，那塞工。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材料安那好，你讲。
2: 啊，材料着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也不好那个啦。
0: 会啊。
2: 血压最好啦，啊，再些些心脏啥嘛，真好嘞。
0: 心脏安好啊。
3: 哎、我陈春山。
0: 加工点。
3: 我食迄种迄三鲜煎包吼。
0: 嗯。
3: 对迄种放油效果真好。
4: 啊，三鲜煎包哈。
0: 嗯。
4: 心脏嘛较袂差呀，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3: 心情进步啊！哎，心常常拢会疼哦，哎，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5: 喂，
0: 阿西，
5: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5: 我有食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
0: 嘿。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哪好？
5: 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哇，这样好棒哎！谢谢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啦。咱来挂灯来食，无跟他听呢吼，因为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先问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盒，给你过过来补一，而且食一罐滴滴五罐呢，我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胆小好，所以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的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跟咱照顾的，叫咱的钙骨质咯。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基本的导出基本的保养就是三省金宝加钙骨质咯哈。那么如果是呢，睡眠不好的人，咱减少啊，减少的荷尔蒙的荷兵呢，一旦个加咱的阿雅德纳。那么咱今毛的犹太呢，咱的犹太就是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咱就上一个半罐的。啊，咱拢无甲你含，记在你健康中的档，看你是要对一种拢会使哦哈。所以当然呢，你上的嘛是拢无甲你含呢，这安尼上好啊，无甲你含掉，讲买啥，我无，我拢记在你夹无哈。那么咱这干么的犹太，咱特别有啊，甲公司争取。到高伟车站，高伟车站的当然咯，希望好朋友利用这机会来较近的看要加码，啊是要登记，咱来等候咱登记哦吼，到高伟30号以前给你送个领导给你哦吼，啊来好朋友那是阿伯官人，较近的哈阿伯登记人经过有帮登记，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好，哎，接接一下呢。嗨，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拜哦。那么咱定定讲哦，人生三万工了吼。来稍等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
0: 嗨，
7: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要一罐。
0: 好，我叫人。你一早啦，不是一罐啦，今麦上两，买两罐上半罐呢。对啊，然后现在就接哦。嗨，谢谢。那么，咱人生有3万工，其中1万工跟啥有关系？跟困有关系。所以，咱一定爱记得困眠，爱困得好。咱困眠那是困了无好啊。当然咯，咱的病就对你来啊，而且会出问题哦。吼，跟咱报告。来，咱人那是火气大，咱人是先有火，有火了才两个火塔，这位叫做炎的发炎。啊，发炎来，细胞的受伤真济，叫做病。你的身体的病顶的叫做病。啊，病呢愈来愈侪了，就变啊，出者取咧，给你加叫做癌症。所以呢，咱人是先有火气，再来有啥？再来有这种发炎。所以呢，咱点了有炎火气，什么原因来？这个火气吼是中医的讲法，但是大部分拢是虾米呢？过热啦，比如讲哦，过度，比如讲你过度运动，啊你过度欢喜，啊你过度悲伤，啊是你过度定定困眠无好，困袂去， 伤过久，就是伤过久困眠无好，人的脑会变哈，会发炎呢。哈，咱的脑会发炎哦，对啊，咱的脑呐发炎，这叫啥？哎，叫做一个忧郁症。哦，变成这病的来啊呢，叫做忧郁症哦吼。你像那领导感觉，迄困眠呐无好啊，人就开始呢牙灰起呢，比如讲喙齿话的浮的尖嘴的破空，这牙的萎灰，啊目睭的涩，目睭的未爽快，牙的干灰。啊那无就是什么呢？会感觉人吼奇怪，紧放药拢都烧的啊，或啊放药吼，佮放个挂挂感觉，安尼你就是牙的啥膀胱的灰。哦，咱咧讲啊，膀胱的筋啊，膀胱筋啊，过来呢，你有感觉无？敢那腰拢腰酸背痛呢？你得爱注意着腰子、胸腔个筋呢，可是压着啥？三焦五毒火啊，个压着什么呢？腰子筋呐、啊。所以呢，咱心功会到咧讲心脏，就是你常常呢，因为你困眠无好，迄人的精疲力会亢奋呐、啊，唔是真正精是欢喜哦，是亢奋。精神伤过亢奋变静袂落来，怎么地疏呢？引起了啥？而咱的精神呢出问题呢？比如讲你的忧郁症啊，你的焦虑症啊，诶，强迫症啊，甚至起码有介这样滴的啥？主力神经失调，主力神经就是咧管理咱的五脏六腑的，啊，你困眠无好的关系呢，啊，伊就变成呢，引起了，互你感觉诶奇怪，那连咪遮会疼，连咪遐会疼啦，检查拢无病安尼，啊，你得去有医生精神科看者，你有可能是有身心科啦，你有可能就是有智力神经失调。那么这拢是大部分甲火气，嘛是甲大部分甲困眠无好有关系，大家都嘛希望困啊。啊，问题是睡不起啊！啊，睡不起就是你胡思乱想的人占大多数。啊，佮加上了什么？为人是高腰啦，为人是肝出问题，肝无好嘛是睡眠无好呢。啊，佮为人是甚物呢？轮班啊，三班轮班交代，总变成睡眠都无正常。天经鬼女性，大部分拢较容易睡眠的问题哦。吼，一旦女性朋友呢，较好搞操烦呐。哎呦，烦恼多，烦恼啊，小哥要嫁无嫁妆安尼啊。哎呀，真正是苦恼来，时间的关系，稍等刷卡等你哦，谢谢。
8: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9: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耶，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青春娘。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回来的黄先生店面来，谢谢。你吃三文煎不安那好啦？
1: 啊，吃了哦，我把酒给我来哩。
0: 目睭较金嘛？
1: 加我金嘞啦！
0: 哦，安尼好啊！
1: 我食，我就当往地迄个，迄个，
0: 目镜上金挂得好啊！算食来去，目睭较金啦吼！好，安尼好，谢谢，感谢你，谢谢。
2: 嗨，谢谢你哦，我做红线鬼。
0: 我来敲工的啦嘿。
2: 我食恁的三明经布，我的。那个飞蚊症无去啊！
0: 哎呦，哦，好棒啊！飞
2: 蚊症几啊几啊年啊，拢几啊才帮你拔，也
0: 袂丢。好，大哥，你继续看你干的哈。好，谢谢。我刚干两顿，我今干两顿哈。好，谢谢。
3: 好，那我再过去滚啊。
0: 都
3: 滚
0: 去。哎呦，好棒
4: 啊！得那。
0: 好。
4: 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都会起个。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3: 哦，哎呀，得那，真好用。
2: 睡得不好，
0: 那么
2: 睡得很好。
0: 安尼好，好继续，看你好，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对面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好是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啥三神健保啊，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买三千钱买到阿亚德纳一组，你可以送阿亚德纳，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会经过的房间，因为呢我们还有跟你们等哦，感恩大犹太88犹太的犹太人感恩的延长到高位车站，所以我们会比你还没吃饭的人还没登记，可以让我们登记用哦，我们登记可以现在登记呢，然后到高位30号才送到我们到给你哦，所以我们会比你还没关的人还没吃饭的人还没登记哦，你有登记吗？哎呦，这难得的机会，我们汉地的犹太啊，对不对啊，这种机会你不登记，你不买，你要等到当时要等到咕这样哦。哎，熊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0: 那个三千斤。
1: 哇，这句话先讲呢，来一线姐姐，我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谢谢你。
0: 在关啦！
1: 哎呀，你讲关几只关呢？
0: 你在
1: 是几只关吗？哎呦，你电话登记啊！哎呦，半路失踪。哎，好，感谢大姐。安尼好，你个电，你个卡，这个电卡哈、啊。嘿，谢谢你，感谢哈、啊。半路失踪了哈。来，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多久？这大哥，我们起来跟咱咖喱妹呢？毛，你去买单卡里边来，谢谢。你讲要叫五组呢？好嘞，等下来好来先。安尼接招先哦。嗨，谢谢。来呀，那你喝冰呢？你背，那你背就是你本身的好处，叫健康，过来省钱。那么呢，当然对我秀爽来讲呢，这是咱一种的付出，然后嘛是对恁的一种回馈安尼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呢，经常的成本都会怎样不吼？就是我们会付出，然后啊没有关系，我就讲爱一种回馈，回馈有好朋友的是因为恁长期拢给咱支持嘛。啊，咱当然呢，上介好回馈的是产品，让恁较省，会当大家省到钱安尼啦。啊不嘞，啊恁无省到那塞，对不对？安尼就是一种啥？对恁的感恩的对啊。来，我要来改讲了一个。澳大利亚赫本的这个我感觉蛮有智慧的吼，会成功不是没有道理，这些成功的人呢，一种手上也智慧，而且他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哦，所以成功的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吼。你要看张忠谋的呵啊，平常都不乱讲话，一般些不咧乱恭维，伊呢只要共者为呢，就是啥一以定江山，哎，就是吼，这个。像现在是这个新的董事长也是一样，这些名人、这些有成就的企业家呢，通常公文呢都不会乱讲话，当然开玩笑也会偶尔点一下那啦，但是都适可而止，而且绝对不会是低级的开玩笑，他们觉得是上流的开玩笑。呵呵好嘞，咱们来个讲一下澳大利亚赫本。来，那么咱继续考，我咧讲的时阵，那你赫本咱要跟咱买呢，还是咱要跟咱登记拢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来继续看，我要来个讲这澳大利赫本哦，是一个我只会看澳大利赫本的影集呢，真的超好看。来，外口个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哈、哦。伊曾经少年的时阵哈、哦，伊捌曾经呢有这个出伊本人的伊本身的有人个出伊写伊的本伊记载的出册的地方呢，然后。然后呢，有一摆呀，因为有人家因那有澳大利亚本有儿子哦，他上面是写说他有儿子，然后伊的撰写有些也写伊上的传记，然后有授权的对吧？曾经有一摆，伊吼参加一个主神的活动，啊，伫参加主神活动的时阵呢，爱先翕相嘛。啊！这摄影师甲翕相的时阵呢，伊甲问啊，翕相完了，这个相片伊摕哦，予伊个澳大利亚赫本看。那但是伊曾经翕相完要洗相片出来的时阵，伊有甲讲，摄影师有甲讲，然后甲讲哦，我甲你建议吼、哦，你要出版以前，这册要传记要出版以前吼、哦，是不是甲你面的皱纹吼甲修掉，甲你面的条纹甲修掉，迄当修嘛吼、哦。想不到呢，澳大利赫本吼、哦，竟然笑笑，该回答怎么样呢？你注意听哦，我讲一下国语吼、哦。你敢动我的任何一条皱纹试试看，我的每一条皱纹都是我自己赚来的。你敢听哦？你敢动我任何一条腰纹看麦啊？我面的每一条腰纹拢是我家己赚来的，表示的是人生的贵点的。留下来的记号。那么呢，对于来讲哦，腰纹并不是需要消费的瑕疵品的对吧？那是伊曾经经过的哭过、笑过、爱过、失去过、干努力活过的证明，对不对？所以伊无认为讲血管流落来的痕迹呢，应该被羞耻的啥藏起来？意思讲哦，修图修图的对啦，伊感觉无必要。等到伊感觉讲哦，伊认为伊。

本人伊认为讲，伊每一条的条文呢、作文呢，都是记录的自己走过的人生。所以呢，你也看咱今麦大家要去想，那么用啥？用美肌呀、啊？其实也没有必要，尤其很熟的朋友都不需要美肌嘛，哈。那么呢，这个澳大利赫本也传记里底都写到，伊讲哦，伊无认同透过的整形的手术来对抗的老化老化。伊甘愿选择的接受的时间带来的伊对伊的改变。那么呢，当然啦、啊，伊嘛是想要拼命和家己想。看起来吼，唔捌老过安尼啦，所以伊无赞成啥，伊无赞成伊个手术的美容的对啦，整形的手术啦。伊少年的时阵水无水，又有气质，所以呢，伊少年的时阵呢，水拢是来自于外貌，但是到一个年龄了呢，当然咯，人拢会老嘛吼，咱拢会老嘛吼，真真正正会互人感动，会互人欣赏的呢。这个就是伊个面呢，一个面写满的啥，伊满满人生。比如讲，伊笑有笑纹嘛，咱咧笑腰纹啊，有细纹嘛，所以有人惊笑啊。所以有人讲哦，伊、那个这个拢笑笑迄个啥假笑。所以呢，伊讲哦，伊讲咱人咧笑迄个细纹呐，腰纹是一种啥，咱有欢喜过见过。这个细纹呢，又以为。而教文呢，是咱曾经为了某一个人、某一个代志，咱付出过痕迹、留落来痕迹的对啦。哦，啊，曾经过去遐岁月留落来痕迹呢，代表咱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咱就是安尼活过来。所以讲哦，啊，咱无需要惊啥教文，因为呢，每一个教文拢有可能是你家己一个啥，家己知影故事。所以啊，伊讲唔要删掉。咱的岁月留落来痕迹呀、啊，因为迄毋是瑕疵呢，迄是你活过来人生呢，对不对啊？当然是对的吼。所以呢，这个伊的讲哦，所以呢，伊有曾经呢，有好像有一首英文歌哦，这个有就是有提到他，然后呢，那一首歌的英文歌呢，竟然突破了10万人点阅率吼，所以依然少年到老的岁月对。这个人家批评的等一下，伊是一个有优雅、稳重，而且又是美好，让人看着心神愉快的一个美丽的女人。人水心嘛水，就是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咱即马大家拢用啥？用整形啊，大家用整形啊。专带咱台湾上水的欧巴桑是虾米人？陈美凤，她不是整形来的吗？整形来的啦，谢金燕呢也是整形来的。啊，迄种的水呢，当然咱看，干嘛讲啊，很好看呐、啊、吼，啊喜欢就好了嘛。那么无必要讲批评啊，对不对？啊，咱的伊要个继续伫荧光幕会当这个展现的也舞台嘛。当然伊的是爱啥，爱回春呐、啊，要回春嘛。啊，就是回春是啥，起码要回春哦，回到过去的少年，上简单是啥？哎，钱都给开落去，就是啥整形的掉啊啦，整形啊，对不对？所以呢，咱若唔免欣赏别人水啊，人家有整形过，你嘛唔知。现在从韩国一百个内底，差不多一百几个拢总是有整形。嘿，韩国的高中女生啊，毕业典礼、毕业礼不是啥？整形啊，整形啊，哎呀，无什么秘密啦。伫即马这世界吼。阿桑，那你也听着人，有些人去当刀去整形开话者，你唔要讲讲哦。哎呦，迄唔正搞，唔正安尼开啊，一钱去咧，去甲家己变个呢，无成人安尼，啊，先老着老啊，增加呢，唔要讲讲一句话，咱咧该替伊欢喜，吼、哦，咱咧恭喜伊吼，他想，伊想要啥，留下青春的尾巴，人伊想要少年，啊，你讲说唔对，少年咯、哦。啊！你问我秀爽，你几岁？我秀爽，迄十八年尔，剩咧我拢个寄银行啦。我嘛少年啦，我嘛十八年尔呢，对不对？开开玩笑哈。来呀、啊，谢谢啦！那你哎啊啊，恁秀，我咧讲话，我拢是无看电话呢。啊，恁秀看起来买无呢？有啦，个这样看起来买哈、哦，谢谢啊！感恩啊，感谢咱的好朋友。所以我有讲过啊，我呢犹太的是一种的回馈，回馈有好朋友，一种的感恩，
不是为了商业行为啦，是真正是需要啥？感恩你们，是谢谢好朋友哈。来，今麦是秋天，人讲秋天的风哦，上来上容易摇纹，上容易生出来。其实哦，日本女人为什么都那么的漂亮，皮肤那么的白？为什么你们知？因都拢无咧见日头，拢伫个伊成个伊个地下老鼠安尼啦？为什么？我安尼姐姐弄地下啊，啊了的冷气房啊，无咧出来啊。都嘛是秘密的，伊个房，伊种房间啊来，所以呢，朋友拢该背啊哈。来，我来开唱歌呢，这个是秋蝉，试试看你哦，讲古博情哈。阿贝嘉林贝继续看，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这个最近南京这个应该也听到蝉在叫吧？吼、哦，那是秋天的蝉在叫啊！懂啊？我这里睁开的人哦，那惊死人了，惊死人了！为什么？有够差呀！看嘛是有够差，真正是有够差，还结成了魔音传闹啊！呢，可是这就是他们的生存方式，因为他在求偶。而且蝉哦，寿命很短，好像短短不到一个月吧。它要发挥的也上也寿命的最高峰哈。来，谢谢，所以我们不能批评它哈。来呢，咱吃物件跟病有关的无？有啦，病从口入是啥？吃物件拢是吃来的啦。啊，你无吃家己，你若无吃，会滴到疼，会疼个牙关。不可能啦！啊，你若无乌白乱吃，你胆固醇会悬；啊，你若无三酸甘油悬，你的肝包油没啦，绝对有原因，事出有因的哈。那么今天新闻报了一个15岁国中生，你有没知道也三酸甘油有悬，飙破500啊！惊死人了！为什么？他怎么了？他做了什么事情？但是外表看不见，是囡仔算是你学生嘛？外表看不出来，讲有迄大颗型，严格啊！你敢知啊？原来伊逐天拢两，逐天拢啉两杯啥全糖的饮料，哈、啊，真正是安尼哦！哇，所以呢，伊看起来阁袂大颗，所以因兜人唔知伊竟然三酸甘油遐尼悬。哎呦，超出的偌济呢？你敢知偌济？650命丁啊！超出偌济？伊毋是哦吼，这个因为咱呢。那你三酸甘油上限是85嘛，结果超出了500，所以拢总650。所以咱你去边点查，因为咱这一杯饮料啊，大部分拢是啥？迄种高果糖的糖浆，咱你讲就是啥化学的。迄种啊，不是用真真正正的糖，像蜂蜜是真正的甜呐、啊，不一样的，无同款呢。所以咱这种食加工的甜的，当然啦、啊，咱不只是人的大颗饲养油的管理外，佫会滴到啥？糖尿病啊，所以呢，你们知道这种手摇饮料啊，不要太常喝。那么呢，当然，那么讲过，咱人有需要的三酸甘油无？有，咱爱需要的有适当的三酸甘油。那你三酸甘油呢？因为的帮助咱稳上的会的是啥？克三酸甘油，所以你嘛袂当无哦。所以你不看咱呢，三酸甘油爱偌济，爱85依赖然后，啊，咱胆固醇咱有需要无？有。无你大便啊，你大便啊，这种大便就是靠胆固醇啊。而且咱人是细胞组织的人，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你啊，胆固醇啊无够，咱的贫血，而且咱的细胞无法度形成呢。当然啦、啊，你也欠血呢，所以咱嘛是有适当的需要哦。但是那过多啊，胆固醇相关的造成的卡的血管壁，致使咱的斑块会落下来，让咱脱掉的致使咱将来呢会动脉硬化。会高血压，会中风，啊，过来造成心肌梗塞。三酸甘油管的心包油、肝包油，过来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啦、啊，较容易会造成咱这种暗时啊吼，咱的肝给咱制造啥特贵的三酸甘油，给你制造胆固醇。所以，咱除了是吃甜的物件，较容易三酸甘油管；吃较油的物件，三酸甘油以外，搁一个咱平时较袂去啊注意的是啥物？鸡哥丁、水果甜。所以呢，这个甜啊，哎呀，这真的是哦，真拜客户，你知道，因为咱台湾的农产品拢介甜啊，尤其是呢，阮每一年阮到往来啦、甲荔枝啊咧生产的、甲山啊咧，吼吼，迄真正哦，三酸甘油挡伊袂掉安尼，有够我够认真克制安尼，嘛是同款哦，弄伫边缘安尼啊，为什么？因为我食上一水果。所以水果上好来当，好比我捌讲过，甲恁建议尽量利用日时。其实，比如讲中道，甲会再等价，卖暗时啊价，为什么？因为暗时咱的制作三酸甘油较悬较紧，而且个制作啥，肝啊，甲你制作胆固醇，所以当然啦，那要制作呢，那要食呢，上个是会再等价，中道等哦吼。那么咱定甲咱讲过，尽量都是茫去中风，你要看咱的三酸甘油已经500多万人，那么咱的。但伊个高血压一人620几万人呢，这些人将来拢是啥？有可能中风的危险分子呢，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唔茫去中风，因为中风了呢，差不多干那10个内底有一个人个无代志呢，其他的人呢拢总有代志， 差不多十个来到五个这两个人会应用到啥？无法度家己生活，爱靠别人家己照顾，这拢是未来长照必须要这个照顾的对象。安尼刚好，安尼啊，中风人是少年人呢。曾经讲是阿桑跟我讲，因家三十来岁的中风啊呢，后个再是轻微的中风，但是啊，也搁再来呗，哎呀。我改讲阿桑，你也改恁家讲爱注意，因为还是会再来。所以如果是你感觉先看爸爸走路会喘，阿姆过来今日按，那么咱得注意啊，爱注意的啥？高血压、忙去中风哦，个心肌梗塞。
1: 来，你好，你好，
0: 嗨，
2: 你好，
0: 请讲话嘿。
2: 嗯，我你讲诶，我真讲心痛啊，那个叫什么药啊？
0: 哎呦，

0: 说喽，这是高向鹏，高欢迎评书请问哦，来谢谢。听众你好，
1: 啊，是否一个？
0: 我来敲公会来嘿。
1: 我十工哦，我假因三千支付，我十工拢爱背三下，背拢会喘。
0: 哦，
1: 啊，今麦食食就袂啊。
0: 哦，今麦你是食三千支付吗？
1: 对
0: 哦。啊，今麦刚刚会喘吗？
1: 袂啊。
0: 哦，今麦袂啊你。
1: 嗯。
0: 阿伯，你继续看嘞看嘞。好，阿哥改两层毛巾啦哈。好，阿玲又抬高车站哦，谢谢。
2: 喂，你好，
0: 还是我秀嫂，你好嘿。哎、欸，要跟恁讲好话吗？
2: 我是啊，
0: 嗯，
2: 我叫赵太太。
0: 好，阿车公重点来，你好，你好，车公。
2: 哦，
0: 嘿，啥意思？
2: 我每年三分，我来十年
0: 啊。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2: 我食酸串啊。
0: 三鲜煎包吗？
2: 三鲜煎包会串。
0: 本地串呢？
2: 哦，食了，起码就是串啊。
0: 哦，
2: 啊，盖国是阮嘛是，直接爬楼梯去，还较好爬。
0: 好，安尼继续吧，看嘞看嘞，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3: 我吃那个三鲜煎包，那夹心煎啊，好诶。
0: 夹心煎哦。
3: 哎呀，夹心无？
0: 啊，是哦，
3: 夹心嘿。
0: 哦，好好好。
3: 啊，我要甲，
0: 安尼好，你等一下来甲接接哦。哎，三线好，谢谢你，谢谢，等一下哈。好，谢谢。哥你好。
1: 啊，谢总你好。
0: 来来，车工来来。
1: 哎呀，好，我三线真不多用。
0: 哦，安那好嘿。
1: 哦，啊，我背卡衫啦，拢会穿啦，今麦咧食拢袂啊。
0: 好，大哥，阿姐，甲咱倒些无？嗨，好，谢谢。
4: 三圣三宝，讲哦，我那较早听你的节目哦，我今天就不会中风了。
0: 哇，阿舅妈妈袂慢呢，吼，好好，感谢保重呢，好，谢谢大嫂，谢谢。
5: 三点钟吧，哈，
0: 嗯，
5: 心脏嘛较袂差呀，阿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好好好好。
4: 三点钟吧，哈，爱心心脏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吃金钟吃三千金宝吃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6: 喂，
0: 所以呢，我听讲过，咱规身躯拢甲你顾透透，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这罐你也挂灯来吃，上一人吃，上一人娱乐就是咱这罐三千金宝。啊，那骨头关节筋络甲咱照顾的，吃咱这罐钙固质。当然咯、哦，咱这两罐呢叫做黄金拍档。啊，咱今麦咧犹太就是这两罐，你上无计较这两罐，你等下关灯来吃。啊，你也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钙固质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也当阿雅得那个假三千金宝、啊。那么咱今麦犹太呢，特别跟咱延登到高伟车站，和咱的那边方便了哈。所以你也别加码人，啊，别登记哦。咱够一个好处，当登记呢。会当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到恁家拢没有关系。这就是要希望好朋友利用这个机会哦，把握着这个机会呢，较紧登记安尼，经过有帮登记，啊那无呢，哎，较紧刷登记嘛可以安尼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你好。
7: 喂，请问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7: 这里有做一个三星情报，
0: 三兵都不接，嘿是。
7: 哎，食一个头壳啊，那些的啊，那了了会会啊，
0: 会戆就对了吼。好，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你好，
0: 是你好。
8: 是我手上
0: 的，是我手上的。你好，你好。
8: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你讲，听来你讲，
8: 伊在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降。
0: 哦，来邓姐来接接先哦，谢谢，你上个接接，谢谢。来，我们来个唱霓虹歌的《奇里可诺探戈》，来听我唱歌。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奇里可诺探戈》。

0: 看了探戈，来继续关心老歌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们的根本的大油台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阿未登记的人，阿未登记的，较紧过药房登记的，等到九月三十号，给你送到恁家给你啦，安尼啦，真正介好哩方便，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哦吼。阿未登记，阿未加码的人较紧的哦，啊，看要上进药房，还是要靠介绍店都可以，只要你方便就好哦吼。咱的油台到九月七十，谢谢。来哟！我有讲过，估计说三个观察生听够讲，莫强用。哎呦，您敢捌听过？咱咧落落雨时阵，咱咧落诶，安那，伊个旧坑对不对？哎，路面诶啥？哎的这个诶陷下去嘛，对不对？那么咱人哦，骨头那是骨质疏松，咱咧骨头诶旧坑未？哎啦，嘛是落落去啊！有一个八十岁阿嬷也咕咕咕啊！诶，来这边呢，出现了啥？迄个裂坑啦！安动啊话，怎袂惊咯呢？怎么办呢？开刀啊，免乱，开刀甲补，甲补充啊，个装啥？啊，甲装迄个种人工关节置诶，这个置换呐，个骨浆啊，灌骨浆啊，啊，当然就是安尼。虽然骨质疏松甲退化性的关节炎够讲，莫轻用哦。哪有我有讲过，慢性病一定会对咱一世人袂长筋，包括高血压，包括糖尿病，包括腰酸管，包括的腰肌无好人，但是佫包括一个骨质疏松。且且问骨质疏松甲关节疼到讲无强用不一样啊？手术还毋是拢骨头吗？无啦，你的关节，咱人的关节是150个呢，啊，咱的骨质疏松是啥？咱的骨头内底钙质的密度无够，叫做骨质疏松。所以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是慢性的。那么咱的关节会疼是啥？急性的、急性的。那么咱慢性病骨质疏松，伊毋是成高血压，会乎你感觉头壳晕呢？啊，你血糖压悬吼，会感觉人晕晕呢？啊，嘛毋是成感冒，你虽知影有感冒呢，伊袂啦，拢无声无息，像咱的肝同款的，完全无疼神经。那么你嘛会当照常工作啊？照常，你会感觉你健康啊，你会感觉你人无问题啊。啊，你骨质疏松，你若无去量，你哪会知影？但等到有一天，我去跋倒，骨断去啊，还是歪腰啊，压落去啥？压落去莫动的物件，哇惨啊！两骨含烧去跌着，脊椎去跌着，压迫性的骨折，你才会发觉感觉啊惨啊！原来我的骨头内底拢是空空怕怕，所以呢，骨质疏松的医学上的名称叫啥？沉默的疾病。点点吃三碗公半，所以呢，咱们讲过无有一个有钱的先生呐、啊，企业家，伊就是安尼啊，伊拢有投资真济，这个投资赚钱、赚钱，股票也好，不动产也好 ，AI 也好，拢赚钱。伊干那无投资的啥呢？保养，就是骨头，结果伊跌倒，哇，髋关节骨折，这个故事咱定讲对不对？严重甲变成啥？伊爱头啊坐轮椅啊，无多徛。卖讲欠背了，背不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人一定要注意啥？啊，咱平常时呢，爱家家己讲啊，要求咱家己呢，40岁开始，我拢定讲过，因为咱人40岁开始啊，对新陈代谢的无好啊，表示啥？新的吸不入来，啊，旧的下不出去。那么说，咱的骨头哦，内底面的钙质，咱达刚的骨头内底钙质要补偌济？1200毫米，到1500，啊，你拢无敢保养哦，唔是干那骨头需要呢？咱最近我特别讲了啥？腱肌吧，啊，腱肌吧需要的什么？蛋白质、油脂的蛋白质、钙质，过来 D3，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特贵运动，伊才能形成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你若无改补充有够，你阁无运动呢，后摆无力啦，何止啥好？你连爬楼梯也爬袂起，啊，腱走路腱跌倒，干那讲关节小块动就无法度啊，爬袂起来。哭了个肩背不起来，有这种现象，人走路定定跌倒，走路速度变慢，哭了无都是背起来，坐伫椅啊呢，无都是徛起来，无都关灯的物件，安尼你得爱注意啊。甚至你去感觉人吼，食物件做砸掉，啊个甚至呢，真个疲劳，安尼你得爱注意啥？有可能你的腱肌吧，一直慢慢的流失当中，就是真单纯的啥老化，老化啦。啊，老的，咱的不要紧啊，老的买老，咱拢会老，对不对？无老这是妖怪啊，要唔过的啥？ 要保养就是爱保养啦、啊。简单一句话就是爱保养啊，无你得先去检查你的骨质的密度吼，看到底是欠偌济啊，对不对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四十岁开始，对不对？答对了。所以咱平常时一定要有个家己有一个观念，就是讲哦，因为咱若是到一个年纪了呢，新陈代谢无好，伊会变成无法度家己制造啊。比如讲，荷尔蒙也好啦，钙质也好呢。所以呢，为什么人愈来愈侪会了呢？跌倒，比如讲两骨含烧跌倒啊，哇，两百跌做一棒，怎么办？嗯，啊，灌骨浆啊，怎么办？啊，开刀啊，灌骨浆入去啊，啊，灌骨浆佫有分啥？佫有分到一种自费价的这个健保的。啊，我有讲过啊，健保的是少少啊，啊，自费的买啊。但是，请借问？伊会整一世人拢毋免用嘛？伊会退化呗，伊会萎缩呗，伊有奈萎缩哦吼。虽然平时保养介重要，你免得等下讲已经萎缩空空啊，咱洗澡就开始补充介只。我你感觉苦啊，苦袂落背啊，背袂起来，哎呀，手个也袂悬呢。咱得加两扎补充介只咯。你莫等下讲，哎呦呀，你灌骨浆啊，才要来急啊，袂赴啊啦。哎，虎妹，袂赴啊，得等啥？等你开刀完了再当补充啊。咱来观察身体啊，哎呦，医生看。一定爱该食药的爱食药啊。那么咱那是保养，就是爱食天然的钙质的物件。你唔好食油性的呢，食什么保油酒啦？哎呦，食这变成啥？迄人油脂点到出问题，保油酒是爱看人啉呢，唔是大家当乌白乱啉的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是。
1: 好，别带过去。
0: 好，哎，接接线哦。哎，谢谢。

0: 好嘞，犀利胸冠心。那么这詹雅文说，请问喜兰姐优先说电没有来，谢谢。那第二你好，哎，唱歌回来。
1: 我想带过这个阿雅成啦。
0: 哦，阿姐啦，那好嘿。
1: 他个真有力，还佫真会行路。迄个阿雅成已经够真好困啦。
0: 有较好困吗？
1: 有较好困。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感谢。

0: 啊、来阿妹，
1: 破卡啦！
0: 哦，什么
1: 破卡啦？
0: 盖过去啦！
1: 嘿啦，盖过去啦！哦，真的，我做蹲啊，无真正会惨。
0: 你讲你今晚当苦啊你？
1: 嘿，好个在，我都小块在苦啊，无我这下就惨嘛。哎，
0: 好，阿妹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加盖两等哈。好，谢谢你，谢谢。
2: 你好，要讲好好话。
0: 来呀，请讲起来，请讲起。
2: 啊，今嘛哦。
0: 嗯，请请讲起。
2: 哎，
0: 今嘛讲起来。
2: 哦嘿，今嘛要讲就是讲，我食因的迄个
0: 产
2: 品吼，
0: 嘿，
2: 真正食得足好，我今嘛走路拢无问题啊。
0: 你是食钙固剂吗？
2: 钙固剂，啊，个迄个阿亚德纳。
0: 阿亚德纳，啊，你食了骨头安那？
2: 哎，食了骨头，今嘛走路我去喊人去加迄个。白沙城的加八点钟都不安那的。
0: 哎呦，我这样加盖固的对了吼。安尼好啊，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啊。好，保重哦，啊，咱又抬到十分了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
3: 谢谢。
0: 那就会记得要关起来。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哎，那我是加了固固的。
0: 我盖固。啊，我啊，加了那
4: 个。哎，对对，坐骨神经啊，因为我穿袜啊，就拢袂硬啊，结果加到一礼拜，就是有改善。
0: 好。本来是袂硬啦吼，
4: 对，
0: 啊，
4: 即卖穿袜都袂穿，
0: 啊，即含穿袜都压袂落安尼哦，
4: 嘿，对，对，
0: 啊，即卖嘞，即卖
4: 会当好啊，
0: 好啊去，好啊呢，
4: 嘿，
0: 好啊，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你，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说吼，
0: 嘿，是，请讲。
5: 我食钙固剂了，我本来脚拢会卡卡叫啊，食钙固剂了都无声，啊，佮爬楼梯都唔是困难啦，
0: 哦。
5: 哦，
0: 爬楼梯靠我拉得掉啦。
5: 对，
0: 哦，好，安尼感谢你，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举悬袂？咱的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四十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去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健肌吧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无力，较袂变成啥肌少症咯吼。那么咱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买掉先会掉呢，所以咱特别加这个甲咱的公司呢，拜托呢，因等到九月七十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呢，会当我咱登记哦，登记到九月三十号才送到恁兜拢无问题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把握这个最后机会，最后三工，最后三工哦，经过药房登记，还是起来山顶拢不要紧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大准的讲，谢谢，阿弟好，你好。
6: 秀川呀！
0: 哎、欸，我秀川你好。
6: 迄、那个
0: 哈，
6: 我家人吼，
0: 家人
6: 买了吼，国贵用的。
0: 三哎，等一下，一下咯。好，我想听邓姐，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倩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7: 我这龙潭高盐卤了，我要买那个钙固剂。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呀、啊！天哪，我想说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客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个咱你们知道我拄只咧讲了，这种包裹卖我被乱收诶，真的。我个我昨日都捌去拄过，嘛拄过讲哦，讲叫伊爱拿啥物偌济钱，然后啊叫伊这个叫伊收安尼。用奇怪啊！我个无啊无定哦，那有可能？这个我都无定安尼啦，伊就无爱甲收啊。所以甚至呢，有很多有些会员做侪，点知？这种诈骗的会员有够侪啦，用包裹也好啦，还是讲哦，甲你讲哦，你有买啥物件吼？啊，你必须要付偌济钱哦。啊，反正哦，有些甚至个寄一寡无好物件互你，然后甲你讲，这就是你买的，你要付偌济钱。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也家己清楚。你为吼，茫安订一堆安尼订订啊，家己嘛火气啊，拢搞不清楚。你也家己清楚看你订什么物件，那不是你订的，拢无敢收吼、哦。啊，嘛免钱互伊，我、哦、说这个要注意哦，不要被骗了，因为诈骗集团太可恶了，真的太厉害了吼、哦。来，时间的关系，咱的好朋友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 啊，那要找我，要给咱买产品，等下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啊，那要找我去耍，等下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要给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人古早人咧讲话拢够得力啦，出世状元仔，真的。啊，那头壳遐尼好，那不会用伫正当的所在，拢用伫啥？用伫歹啊！啊，那拐钱较紧的款啦，唔免辛苦趁钱，唔免逐天去上班，所以呢，变成呢。有一挂诱惑呢，有一挂年轻人就会有样学样，有样看样啊。结果呢，拢是想讲要轻巧趁钱呢，用卖毒较紧，用骗的较紧，这样不行哦，吼。你也给领导年轻人要注意一下，是不是有这个点点看以后拢名牌的啦，吼，拢啊人一直散落去安尼啦，吼。啊，交的朋友拢迄个三加六巧啊，拢怪怪的。妈妈爸爸，你唔要甲讲啊，囡仔大汉啊，我家你是。我交朋友咪个插无啦，有啥咪个关心一下呢？啊，你都无个关心呢？结果呢，伊当时转来你嘛唔知呀，啊，当时出门你也唔知啦，哇！免得讲个管啦，管个讲哦，哎，成个小朋友唔免啦，但是你爱个了解个关心安尼啦吼，看免讲哦，到时交了派朋友去警察叫你才知啥，我袂服气啊！好，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刷卡办理，谢谢你。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火力 on on on。
9: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8: 0800-068-777。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的贪念哈，贪嗔痴贪念，无分国家，无分种族哦，只要是世间人哦，哎，真正呢哈，就脱离不了这个贪字啊。

好哈，全世界只要有人的所在啊，就会发生着一挂哈贪诶 news 哈啊。等下咱干嘛讲诶？日本人哈，他们的高道德标准哈，但呢，因嘛是这个世间人尔尔哈。加日本啊，发生了呢哈，一战哦，那兄弟呀，啊是大人要滴个了后。财产哦，当然啦，哦，得到和后下一代嘛，后代好，一个哈、哦，一个哈、哦，就是安那呢，因为想要独吞因爸爸所有的遗产，所以呢，哈、哦，反倒等有可能在日本的法律呢，连半毛钱他都呢，哈、哦，得不到。好，来，这是日本有一名50岁的男子。那嫁到伊80岁的爸爸大做伙，80岁的爸爸往生了后，吼、哦、啊留着呢啊，这个厝啦、土地啦、存款啦，大概差不多3亿的日票，好着咱台票差不多6100万左右的遗产。那这名呢吼？50岁，也就是伊的后生，咧整理着因爸爸房间。意外发现讲有一份写着讲，全部的财产丢掉

恭维，诶，拍声少，哈，碰碰叫，哈，不要插小他呢，嘿，哎呀，那吼，家老真正都欢乐啊，啊，财产拢登记好呀，所以呢，握有我们好生活的底气，嗯，迄个厝啦、土地啦、财产，万且分好囡仔，等下咱也无伫诶时阵，好，你管理要安那分，啊，管理政府要安那判。管理政府边那扣税，反正呢吼，那个你也花不到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吼，咱挖掉的时阵，你就是呢吼，讲话大声哦。我要往东可以往东，我要往西可以往西，我要买啥，我得有咧迄个自由，因为钱是咱赚的呀，钱是伫咱的手的呀，唔免得遐尼啊渣哦，好因啊是谁安尼？好，来，这个男主呢吼，因囝。你整理着房间，发现讲全部的财产，伊对伊的大汉后生继承的这个遗嘱。原本伊讲呢吼，家己会当顺利继承到这大笔的家产，想袂到，想袂到呢吼，伊为着，哎，这个是大儿子哦，伊为着呢吼，无爱互因小弟分到7500万的日票，差不多呢吼，1500万。因老爸呢是老掉呢吼，代票差不多6100万啦。啊，小弟则甲分一个呢吼，这个1525万。你看哦，后续还有4000多万。因为呢吼，伊竟然将着因老爸的这个遗嘱改篡改。最后有可能连的一身钱都拿不到，这就是小贪两家人带来的严重效果。好，这个爸爸呢往生了后，这大汉后生就负责整理，在拖地发现呢这个遗书内容就写，这所有的财产都得到这个大汉后生来继承。那一个另外一个小弟45岁，吼，伊本身50岁，小弟呢吼45岁，平常时啊，吼，就是讲啊，很早之前，伊就离开着厝去外口拍拼，所以呢吼，无住伫迄个啊厝内底。照理来讲啦，发现着呢吼，这个遗书，伊应该是通知因小弟，依照着呢法律的定数处理着遗产，但呢吼，这个大兄。想着讲，哦，因小弟呢，吼，有可能会提出着讲呢，吼，遗留份，什么叫做遗留份？就是呢，吼，咱台湾来讲的，吼，特留份呐。你讲呢，吼，迄囡仔呢，吼，再怎么样，吼，不好。咱今嘛，哦，台湾的法律咯，特别讲，吼，像啊，陈松勇，因，即个兄弟拢无咧小交叉，吼，啊，伊。翁先了，虽然伊讲伊个钱都要捐出去做慈善，吼、哦、啊，有了够有400万嘞，吼、哦，或者这个一年的外刊一度我，但嘞因遐兄弟可以当得到嘞特留份，但，吼、哦，你也讲嘞是大人，我哎，这个囡仔做不好的，安怎，我拢半生拢无啊好伊，其实嘞，吼、哦，你等台湾伊个子女赶快嘞，啊，佮有一个嘞特留份糖啊好分啦、啊，尽管哦，囝安那不好，以后嘞，吼、哦，他还有一个啊特留份的比例，那嘞，日本家叫做遗留份，吼、哦，就是咱相对台湾的这个特留份的请求，伊是讲哦，哦，安那嘞，吼、哦，这啊财产嘞，吼、哦，拢已继承，哎。拿呢吼，提出着迄个遗书，因弟弟吼要爱着迄个特留份的请求，所以呢心态都不对，伊就开始贪啊，开始改变啊。那日本的法律内底的这个遗留份是呢法律保障着法定继承人上盖给遗产的比例，这个案件内底弟弟。有权利要求到遗产的1/4，所以呢，吼，因爸爸留着呢6100万的代票，因小弟会当来分到1500几万。那呢，吼啊，换算呢，吼，就是呢，第迄个日票啦，吼，7500万的这个日票，那这个大汉后生跟你讲呢，吼，伊。就是呢，长期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因为呢，小弟啊，哦，做少年的时阵，伊就无住伫厝，伊就去外口咧拍拼啊，所以伊就无愿意摕着遮个钱出来，甚至讲呢，吼，
拖延着时

单，要让这个时效、哦、已经超过的这个主意啦，就是这样子、哦、人就是他他在想说、哦、如果哪里、哦、把这个遗书呢敞开了后，当家特留份诶，请求哦，可比讲啊，日本人发都唔知啦啦吼，就讲哦，像我们呢吼，要抛弃继承呢，三个月来你就是爱办吼，爱、哦、要怎么样？啊，那伊那拖过着这个时间，滴滴都无法度呢，提出着要求，要爱着特留份的部分啊、这个案件吼、哦，案件就是讲啊，这个。大兄啦，吼，大兄就是贪啦，什么人该摕偌济就摕偌济，一旦为着呢，吼，要来独占遗产，甲这个遗书呢重要的物件敞开，原本会当得到个较大的财产。日本这边法律呢，吼，反倒等哦，吼，我们台湾的法律，因为不是我们。毕竟不是法律人嘛，哈，就是讲呢，细项的部分嘛是爱啊、请教到呢，哈，这个律师啦，哈，啊，他们对法律啊六法全书人家怎样，对不对？但呢，哈，这在日本家，伊就是讲呢，哈，可能伊的行为会失去继承的资格，那呢，伊人失去了继承的资格哦，原本一个会当摕到呢，代票差不多4000几万。那如果伊呐失去了继承的资格，等于6100万，就变因小弟得去。你看，就是吼、哦、人啊吼、哦，我讲的啊，贪呢无分国度啦，无分呢吼、哦、咱人的种类啦，只要有人的所在吼，就是有人贪，有人贪呢吼、哦，就会去做一。关呢犯法的代志，对不对？哈，好，来，另外呢，哈，这是台湾的消息，南投林爱乡应该是呢，哈，原住民，哈，原住民朋友啊，原住民呢，哈，他们喜欢呢，哈，喝个哈啊两三杯，哈，但是呢，那个杯，哈，就是呢，哈，大坑呢，哈，公杯就对哇，啊，林爱乡有一对翁仔某饮酒了后。为着呢吼，要整理吼，要扫涂骹，要摇涂骹，要呢吼啊，整理着呢吼，食物件啊，啉酒了后，遐桌顶两个吼，阿婆的冤家，过程当中呢，伊的太太吼，哦，就生气诶，很生气哦，总啊去呢吼，亚速趟搬出个鸡鸭路呢，甚至讲呢吼，伫迄个鸡鸭路，总啊加亚速呢吼，开又开，哇！在厝边嘞吼，惊死嘞嘞，险啊，险死兼险叫，赶紧报警。好个在，好个在，警方赶到就现场嘞，这个亚速已经关开呀，阿妈无人受伤。最后哈、哦，这个太太哦，依照着公警危险罪该函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表示讲嘞吼，就在啊前两三天呐、啊，哦，阿都到尾暗的时阵，哇，接到民众报案嘞，吼、哦，讲嘞内底诶，迄落因迄个部落内底有人伫厝内底啉酒啉啉的嘞，吼、哦，哇，要整理着哦厝内底，所以讲要食要啉吼，大家拢足欢喜啦。啊，若要整理吼、哦，要来洗啦，要来收啦。迄个时阵，你也感觉足麻烦的呀。两个翁仔某就是因为呢，这个芝麻绿豆的代志，冤家啊，冤家，你看差一点哦，差一点嘞吼，变成是公共危险罪啊。厝边隔壁吼，惊、哦、一个讲吼，我这安尼吼，甲伊带做伙，敢那参照一粒无定时的炸弹嘞，哈、哦。好，另外呢吼，这是一阵吼，真的很恶劣，很恶质，吼、哦，心肝足凶啊。发生伫台中，吼、哦，38岁姓林的护理师，日早呢吼，半暝1点外，那里吼用脚经过着，吼、哦，这个柳川东路。买路的时阵，遭受着一名姓林的男子30岁开着轿车弄一个飞去，想未到，吼、哦，这个驾驶呢，无赶紧的把这个护理师送去到病院啦，也过呢，吼、哦，伫迄个民族路的路口回转回来，吼、哦，弄无死，等到呢，吼，回来第二抓个交时安尼，造成着这个38岁姓林的护理师啊。他看呢吼，当场破气，这个家属呢吼，佮肇事逃逸。那呢吼，这个护理师的阿公接
到通知了后，按中华吼半暝赶紧的赶到台中，啊，到呢吼哇，够伤心的咧讲，讲这个早孙呢吼是真正足乖啊，足友好，对着呢吼这个姓林的家属呢吼，这种恶劣的行为就咧讲啦，吼、哦，无死啊，甲弄家死，是真正太恶劣的吼。哦真的，那心肝遐尼啊用哦。有当下呢，坦白讲哦，迄落咱哪讲呢吼，有小狗小猫，那有当下呢吼，看到咱就感觉足奇怪，赶紧的吼，讲要甲送去兽医、兽迄个兽医遐。那何况阁是一个人，这名姓陈的护理师呢，今年是38岁。那呢吼，互伊弄掉的时阵，医术卡伫眼睛挂顶管。哦，弄掉呢吼，人卡伫眼睛挂顶管，你后呢个落落，想袂到吼，说林的诶，这个男主驾驶呢无停车协助送医，结果呢吼，搁去到一个路口呢吼回转转来，第二界呢吼甲搞过，造成着这个姓陈的护理师规身躯吼骨头呢足侪，拢总是骨折，也都是断去，迄、那个头壳呢当场吼破裂，吼、哦、那个。会使讲呢吼，惨死啦！阿爷阿公吼，人都接到消息吼，阿卡电话互因的家属。阿公呢吼，听到真正两卡来到到呢吼，台中认识的时阵，伊就咧讲，这个呢吼，查某孙今年才38岁尔，阿会使讲呢吼，足乖的，足友好的。阿公正咧讲，这个家属是真正真残忍，无人性，心肝有够凶。哦，无死啊，硬甲弄到死，真正吼、哦、太恶劣、太恶质了啦！吼、哦，好来，另外呢吼、哦，就是呢吼，哎、哦，即、欸、嘛我讲的吼、哦，唔是呢吼，替本话的好旁，以前呢替本话就是公家机关啊，包括着呢吼，这个老师有那东西呢替本话，但呢吼、哦、法官讲啊啦，讲哎呀。老师足歹做诶，为虾米呢？哦，这有一啦，吼、哦，就是讲面对着安尼考卷拢考卷未听诶问题，学生问题学生，一寡呢吼优良诶老师真的理智线会断掉。这个细料诶老师啊，哦，就是讲伊咧教着5年级诶囡仔，小学5年级生，这个5年级诶。学生囡仔长期拢总是呢偷税的行为啊！啊，这个啊，老师呢吼，气家呢吼，真正哦，迄个冻袂掉啊！总干呢吼，卖迄个国小诶5年级囡仔讲来讲，你很烂诶、欸，你很烂！以前咱做囡仔吼，老师讲家怎当暗家讲呢？结果呢？迄、那个囡仔也是大人，竟然提告到这个老师啊！台南地方法院吼、哦、法官啊、看完到这个5年级的囡仔这种的行为，法官呢吼、哦、总啊叹了气：“哎呦，老师足歹做的哦，老师真正有够歹做的，因为呢吼。哦”调阅到呢，迄种辅导的记录，发现讲，这个5年级的囡仔有严重偷税的行为，记录内底，伊有呢吼，捌足侪个，甲伊的阿公偷摕几落千块，吼、哦，就是偷摕钱啦。啊，开钱呢，吼、哦，甲同学讲，你去搞我买啥，你去搞我买啥，拢总买脆食物啊。啊嘛，捌伫呢吼，课堂顶悬教着呢吼，同学在耍的时阵。哎、欸，讲狗仔扳神头呢，怎啊？伫遐遐讲锁落去呢？对方吼，惊甲讲啊，唔敢来读册，引起着呢校方来通报。所以呢，吼、哦，这个吼、哦、啊，包括着呢，伫迄个学校内底，卖着呢吼，三字经啦，有诶无诶食诶啦，吼、哦，甚至讲啊，较直接呢吼，就是讲啊，伫迄个游览车顶悬吼，阿、哦、哥、啊、呢？家己吼，摕迄种成人的用品，国小5年级的尔，吼、哦，那家长呢吼，甲这个老师提高，结果呢吼、哦，我讲看法讲，哎呀，这个本我歹判，老师歹做，吼、哦，有影确实啦，
哎呀，哎呀，哎呀，吼！今嘛的囡仔真正足歹教。好，来讲到这，安排着歌曲，吼，缓和情绪，听歌。阿老师的财政做服务，电话加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带恁来去佚佗，吼，爱卡加手行，这样发到佚佗哦，吼，来。这首歌叫做带你去玩，好，来，大手牵小手，我们大家一起走哦，去玩哦。

0: 来去阿里山，来去新竹美公园，中华吃肉丸，家人吃海产。
1: 阿哥会对，阿哥会对。哈，哎，这首歌好好听哦。所以咱来讲啊，哈，食老唔是呢，哈，打淡处过处好尔啦。咱会当呢，哈，带你来佚佗，出去呢，看东看西，买东买西，啊，食东食西。安尼唔是足好吗？对不对？哈，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呢？哈，要出去佚佗，修身呐、啊，修身呐、啊，哈，一定爱呢，哈，会行，佮兼会走，一定呢，哈，爱会行，袂走佮袂要紧，哈，啊，慢慢啊行，啊，豆豆啊行。啊，无来谈厝内底，规工拢困伫厝内底啊，真正，迄真正呢吼，困伫厝内底，无病会有家出病呢，对不对？哈，来财政进功德哦，秋花姐，哎，阿、你，
2: 今麦脚床头较袂晓酸啊啦，
1: 你食海
2: 王椒，本来接骨神经痛啊，啊，今麦较会偏沉低啊，沉，哎、哦，会翘低啦，今麦袂。
1: 哦，本来存未得啦，今麦
2: 本来存未得，啊，今麦哪像会存会得啦？
1: 哦，安尼哦，啊，像我姐就问哦，你这一骨神经痛带偌久啊？
2: 我去年十一月车祸到今麦呢。
1: 哦，是哦。
2: 啊，跋倒啊！
1: 啊，跋倒安尼。
2: 啊，搁跋倒啊！
1: 哦，跋倒搁跋倒，
2: 因为蹬脚床，脚床背蹬啊。
1: 哦，蹬着，蹬着尾椎骨。
2: 医生讲讲什么一骨神经痛，一骨神经痛。
1: 嗯。
2: 我。食偌济药啊，食无效嘛，是无感觉。
1: 你食足济药啊，食拢无感觉。啊，海王酱加清汤，你食只即马安尼。
2: 有较那像有较差。
1: 都存袂得吼，啊，即马存袂得，即行得看偌足济啊啦。
2: 安尼吼。
1: 系啊。啊，你个啊个介
2: 绍。有较晚困我。
1: 好，安尼吼。
2: 有较困我。诶，
1: 要开着冤枉钱就好啦，哈。
2: 哟，我有烦恼讲。开冤枉钱呢，我来冤枉呢。
1: 哎，咱大家拢手面趁食，莫开着冤枉钱，这就是阿弥陀佛啦，哈。
2: 哟。
1: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收两罐海王浆，两罐清汤哦，哈。
2: 嗯嗯。
1: 好，谢谢，祝你健康。谢完美大姐，哈。
3: 嗯。
1: 嘿，啊，你讲你海王浆加清汤，你拢安怎食？啊，食了安怎？
3: 食了吼，即啊，食两罐了去啊。
1: 嘿。
3: 啊，搁即脚我昨昏也牵人去游览吼，
1: 嘿，
3: 拢也乖啊呢，
1: 嘿，
3: 啊拢唔免假呢。
1: 哦，你以前啊未假，之前是假人佚佗拢也也乖啊。
3: 嘿，啊八十几岁啊，
1: 有八十几岁啊，你即马昨昏吼，拄好人假人去游览，即个海王精清通食食，唔免也乖。
3: 嘿，拢唔免也乖啊。啊，搁那呢？啊，我要去甲你叫哈。
1: 好好好好。
3: 我甲你讲，啊，讲少哦，四十岁还袂三九诶。
1: 系。
3: 讲要爬三楼，拢得去三楼，讲爬袂起。
1: 好。
3: 啊，我就甲讲阿孙诶来。
1: 系。
3: 啊，大哥吼，甲你买一组，你食你爱食几？要我要互伊食，伊就讲好啦。
1: 嗯。
3: 讲要食看卖啊，安尼我即卖甲介绍，讲介来食。
1: 好。
3: 要四罐诶海王浆。
1: 好，四罐诶海王浆。
3: 啊，我家己是要搁买起来吃，我打吃剩两罐尔。
1: 嘿嘿。
3: 啊，我即卖要搁四罐诶海王浆含清汤。
1: 好好，你反正。嘿。
3: 啊，伊也四罐，无多一万哦。
1: 嘿，对。
3: 啊，你讲未？
4: 哎，
1: 严大嫂，
4: 真鸟，
1: 哎，你好，
4: 哎，我正要跟你讲吼，食这海王精吼，脚甲这清汤拢足有效的吼，啊，大家吼，若有咧听的人客吼，啊，就安尼买来食，唔欠钱，
1: 唔欠吼，你是食对一部分的，食了安怎好？
4: 我食脚开刀啦，啊，我只要食了安尼吼，脚拢会苦啦，啊，个腰吼嘛本来正会酸，是怎啊袂啊啦？
1: 哦，好，安尼哦，啊，所以讲，咱严大嫂今仔日吼，不你讲的钱唔好欠吼，顾身体，今仔日八罐的清汤啊，八罐的海王精啦，哈。
4: 对对对对，
1: 安尼总共两万啦，哈。
4: 好好
1: 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拜拜。哎，大姐，
5: 哎，我就是大号一家新人。我白起啊，迄个啦，
1: 好好好，来，
5: 好好，我食了足好呢，我本只脚乌。你行拢未行未起呀？
1: 嘿，
5: Hello， 伊阿妈讲金龙种嘢，好，我食一罐尔。
1: 系。
5: 哦，金龙拢改善了，那拢好，他管的的白鸭骨龟缸诶，哦，拢未惊。
1: 真诶、哦。
5: 我现在就感觉，我食偌济项啊，我嘛食迄个，迄个什么
1: 啊？盲公蛋吼，就是你
5: 那
1: 一斤，一斤拢食。
5: 我食够济啊，我食够济啊，破尿酸也食啦，啊，哪会拢也食啊，食够济啊，拢。
1: 食足食
5: 好，根本好过啦。
1: 食足济，就是讲吼，你这个身体，你有哪钱开足济啊啦？
5: 对对，我钱开足济啊，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对，啊，即马吼，海王健加青通姐姐，你安尼都有感觉吼。
5: 嘿，食一罐尔，我只整一罐多好玩。啊，即马要食第二罐，啊，两公个要输掉。
1: 吼好，
5: 啊，要挂我妈妈家，我妈妈卡，我冇开刀啊。
1: 哦好，好，好，好，又好，感动天哦哈。
5: 哦，感谢你呀，哦，感谢你，我头嘛唔敢食，是讲话。食看卖啊！
1: 唔知影等下产品才好吼。
5: 系啦，话拢讲起啊，咱唔知遐好。你白天迄个卡乌吼，咱爱要爬楼顶哦，因为爱爬三楼二、三楼四楼，安尼爬嘛吼，你就吼足艰苦卡乌，啊，爱鼓嘛，爱鼓啊，阮查某拢爱鼓啊。
1: 嘿嘿嘿，
5: 然后再用卡乌就真正好啊，有够。
1: 我知呀。
5: 真感谢。
1: 金
5: 柱子，嘿，金柱对对对。
1: 金柱大姐，我会记你啦。你起来甲我讲，你讲你咧白天啊，我就甲讲恁做伙吼，算较劳动。你若海王精甲青通在遮，你的人会体力精神做工课较明显。
5: 真正黑马是呢，精神继续好，唔等下哦。想要睏啊，跳我想要倒，要睏安尼啦。
1: 做工会，做工会，等下就忝到无想要搁做家事啊，对无？啊，今嘛等下是咪精神体力拢足好？
5: 嘿，对对对，哦，真正这种讲未完嘞，好，我讲未完啦。
1: 好，阿姐，我到小宝哦，哈。
5: 未啊未啊，我不起来，我没到小宝。
1: 好好，无唔对。吃好未使放未使冷，还一定爱到小波到公公，不然吃好要先过着三年的青灾。虽然才正介绍的不是药啊，但比药啊更卡好，没有习惯性，没有副作用啊。对吃，未去伤到呢，吼肝，未去伤到腰子，未去伤到脾胃。啊，对吃，一个会甲咱做调整。所以呢，吼，咱人啊，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活到老啊，咱会当等到老是上介好。会行会走，这是福气；未行未走的晦气。要佚佗也好，要做工课也好，大行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产品，别询问高管叫会助文的哟。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齁、哦、咱讲人生未使白活齁人一个人啊齁未使白活未使呢齁安尼蒙蒙飘飘齁啊浑浑噩噩在过日子。啊那会当的两扎去呢领悟到人生当然爱恭喜为人呢齁一世人齁惊到要逃啊啊个无法度理解无法度去顿悟，哎，真的嘞！好、哦，这首歌曲，其实呢，吼、哦，咱人啊，只要讲你有用心对待咱家己，好、哦、对待咱家己啦，哦，就是我们人啊，吼、哦，拢第一界来到这个世间来做人，啊，就来边活边看边走边看，你就知影人情冷暖，吼、哦，什么人会当靠靠家己啦，只有靠家己尔，吼、哦，哎，真正。爱珍惜，爱懂得珍惜自己。来，这首歌叫做《走过半世人》，了后才看会清。走过半生才好，一生好，就是人生的生。走过半生，走过半世人，才看会清，才看清。来，听歌咯。听歌，赶快在阵地电那边来跟咱做服务。要叫会今天去叫阿拉明仔再给咱收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谢谢，来哈，刷卡完善，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哈，接不到的电话跟人讲对不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好、哦，这个时阵等你卡好卡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啊，咱嘞哈，有人在问哦，村长长嘞哈，咱嘞华哥华哥哈，伊嘛哥传来给我哈，佮你讲讲，那这个帮烟灰呢哈，伊要几组安尼的对哇哈，好没关系哦，那啊，咱拢知影，今年呢哈，就是做两届哈啊，我们现在。时间点齁、哦、还没有确定一个唔知呀，但是呢齁拢、哦、差不多十月齁、哦、十月初下从阮都家呢齁秀慧齁秀慧卡电话去白讲啊伊呢齁买买一万啊我都甲问我都甲问讲呢齁啊你是一个人在吃还是两个人在吃齁、哦、如果那一个人在吃咱即马暂时先叫五千齁、哦、当家办宴会齁啊你来讲啊都吃较无够的话齁咱吃过来叫。哦，价格来叫，啊，那无呢？吼、哦，就先然后、哦、交五千块，啊，你那两个人在吃，吼、哦，两个人在吃，咱就先叫一万，啊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加这边吼，咱家的啊同学，哦，因为年纪拢渐渐侪啊。除了讲呢，吼，筋络方面，吼，咱的目睭嘛最重要呢。喂，财政你好，
1: 叫五千诶，
0: 好，叫五千诶，哈，啊，大哥这明仔载哦，好来，吼，早班给你哦，吼，早班给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咱那目睭生涩啦，吼，目睭呢，吼，安尼，哇，会畏光啦，目睭无爽快。有当下呢，吼，咱就会想讲要点一粒目药水，吼，眼药水，好咱呢，吼，较舒服一类。啊，有当下呢，要困进前，吼，因为呢，啊，点点的，啊，目睭开开，感觉讲呢，吼，安尼困一类啊，这个是呢，吼，再平常不过了，吼，好咱看起来感觉讲是足正常诶，但有一寡点目药水。好、哦，有可能哈、哦、出现了 NG 哈、哦，就是讲咧错误啦，错误的行为哈、哦，因为目油水内底拢有含着呢一挂抑制发炎状态的成分，所以呢哈，哦、有可能和目睭呢哈啊、变了呢哈、哦、比较个较大，或者是讲咧哈点完目油水了后，就马上困，因为呢。睡眠的时间，那呢，泪液分泌吼、哦、比较较低，而后呢，目睭个变了较大，甚至讲呐，去伤到呢，咱的眼角膜。那呢吼、哦，另外有一挂目药水内底，搁有染着呢，吼、哦、一点点啊，防腐剂的成分，嘛容易刺激到咱的目睭来。啊、点目药水吼，错误的行为就是讲呢，目药水点点的，啊马上吼，目睭开开啊就困去呀，要困进前来点，这个是不对的哦。喂，财政你好，
2: 哎，
0: 玉山姐，拍摄都加半山哈，
2: 嘿，我见谢谢，
0: 哈，
2: 我要叫一桌好汤头，
0: 好，好汤头哈，哎，明仔载哦，
2: 礼拜六好不好？
0: 啊，礼拜六好啊，好啊 ，OK， 谢谢你，
2: 好，
0: 再见，
2: 拜拜，
0: 拜拜，来以上公告哈，因为呢，这个啊，单独加讲哈，就是讲。你点点的水在睡的吼，目油水内底有咧抑制发炎的，啊，目睭呢会变了个愈大，哎哟，要较好啊，等到咧吼，佫较歹，佫甚至讲咧吼，咱暗时啊咧睏吼，因为目油水点咧，咱会咧刺激着，啊会分泌泪液吼，会甲伊啊稀释掉，啊你若泪液无咧分泌的时阵，等到去伤着咱的结膜，或者是讲咧吼眼角膜。包括着呢，吼，在内底，目油水内底有可能有一寡呢，吼，一点点防腐剂的成分，拢会容易刺激着目睭。过来，吼，常常在点目油水， 点落感觉讲咧吼，要点两三滴，啊点半滴无够呢，吼，搁加补几滴呀，安尼嘛唔对。根据着咱的食药署的经验，普通的目药水，吼啊一滴的分量，那目睭内底会当容纳。搁较大量，就是呢五杯至着十杯。所以你点目药水的时阵，你若感觉讲咧吼，迄、个目药水按咧目睭流落来吼，一点足济，正咧吼属于正常诶。个人吼甲补几滴啊，吼、哦、这嘛是错误诶哦。你着点咧吼无够，安尼就好啊，唔要搁点啊，吼唔要搁点啊。过来就是讲咧吼，咱拄只咧讲诶。目药水呐，点点的了后，吼、哦，目睭开开，啊，就困去啊。为什么？点完目睭了后，千万哈、哦，千万哈、哦，你就是呢，吼、哦，不要马上睡觉，过来。有的人点目药水了后呢，吼、哦，安尼，啊，捏一个，捏一个，捏一个，吼、哦，敢那秘书讲，咱咧点着呢，伊就。门啊，会后溜吼，加翕翕的，翕翕的，感觉安尼目，迄个目油水，才会走滴咱的目睭内底落去。这嘛唔对哦，吼，这嘛唔对，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啊，一个错误的行为。你当然吼，点落了后，目睭开开，开偌久，差不多三十秒至一分钟，哦，接一迄个三十秒至到一分钟了后，你就会当呢吼，目睭提紧，哈。提金，嘿，这样子呢，吼啊，迄、那个咱的眼球啊，咱的目睭仁呢，吼，另外安尼轻轻啊，灯色之类，为什么？吼、哦，安尼撇免掉呢？点目药水，留伫咱的鼻泪管内底，吼、哦、啊，降低着药效。你就是呢，吼、哦，闭个差不多一分钟，吼、哦，一分钟了后，吼、哦，啊，你就目睭另外安尼灯轮之类，这样子就 OK 了。好啊，唔好咧吼啊，点点诶，吼啊，都吼安尼，目睭安尼，捏捏捏捏捏捏，吼，你当作咧点，迄落长车油哦，吼，就是咱以前古早门啊，拢有迄熬料啊，那生鲜，我以前我阿爸就是安尼，迄落油呢吼，点落了，伊家较翕翕诶，但是咱诶目睭夹着咧，门诶熬料是无同款诶哦，过来就是安那咧吼，一盖点过来种诶目油水。有的人呢，吼是安尼，吼啊有凉凉的啦，啊有啥物花目油水，吼啊一盖呢，吼点两种以上，除非，吼、哦、就是呢，那个眼科医生，吼、哦、伊会甲你讲，你点这个，吼、哦、这罐啊点完呢，吼、哦、经过着五分钟，啊是讲呢，吼、哦、啊偌久才阁点第二种，啊是得先点目油水，点点的经过着呢，吼、哦、加十分钟了后，才阁抹目油膏，吼、哦、啊你袂使呢，吼、哦、点落，吼、哦、啊着赶紧呢，吼着阁甲点第二种，啊点么等呢，吼、哦、二等啦、啊，归去呢，吼、哦、一概拢甲点点的，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行为，吼、哦、这嘛是一个错误的行为，过来。咱都只咧讲诶，有诶人吼、哦，像咧日本啦、啊，去日本佚佗啦，拢会买一寡咧吼凉凉诶，诶迄个目油水，感觉点点诶咧吼，食轻松，啊会当咧吼，互你诶目睭咧吼，较袂遐尼啊酸涩，袂使长期，毋是袂使用，是袂使长期使用着去种凉感诶目油水，因为咧吼要消毒着咧吼，目睭内底有诶人会看眼睛。眼睛吼，微血管会充血，所以呢吼，这种的凉凉的，诶，目油水内底呢有呢加着一挂血管收缩吼的物件，改善着呢吼，迄落目睭看红金，但呢吼，你一直咧用这吼反倒灯吼反弹性的充血，等到呢吼用久来，会感觉无效，而且你咧微血管充血，会阁更加愈严重。会更严重哦，有这种情形，所以讲呢，吼，你要用凉凉的目油水，吼、哦，这足济啦。去日本呢，吼、哦，敢那参照咧扫货同款，吼、哦，这个也假买，迄、那个也假买，拢买迄种凉凉的目油水。有的人吼、哦，佮点迄种吼、哦、超凉的，点落你甲看，目睭呢，吼、哦，真正，吼、哦，迄、那个。白银的所在，吼、哦，微血管充血，它会马上吼、哦、改善。但咧，你若长期使用，反倒等会去伤害着。佮有吼、哦、这类的凉凉的，有呢抗发炎的成分。所以呢，吼、哦、你若啊、用一段时间，你就唔好佮再用。 停用，吼、哦、停用啊。给什么？反正呢，吼，讲较简单的啦，就是呢，未使长期用着这种呢凉凉的白药水，提供给咱所有好朋友，给咱这班的同学，给咱这阿伯阿妈、阿公阿妈，有的人呢习惯性一定特工爱点白药水的人，给恁来做参考。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安排挂客哦。听歌，听歌，哈啊！需要到呢吼，咱的产品啊、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咱这线电话吼，咱这线电话记好掉，卡好掉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欠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哦。

0: 好，阿内米阿仔哈，OK， 谢谢你，好好再见。来来来来，进攻个哈，喝藤桃，喝藤桃，好啊，咱煮食三顿一定爱呢哈，色香味俱全。你看，这个中埔西一定呢哈，爱色香味俱全。那咱家己伫厝内底咧煮哈，无摆盘哈啊，也没有呢哈，讲究那么多的色。但是呢，吼，一定爱香味俱全，食一个养生诶，食一个够健康诶。咱家的好藤头，好藤头，地白红豆天然发芽180天，吼，啊38浓缩，液体诶，吼，液体的哦，无染着防腐剂，拍开迄罐一定爱放伫咱的冷藏内底，啊，若无拍开诶，放伫外口就可以啊。啊，你煮食，吼，你甲淋一个，无论要控汤卤肉，吼，鲜鱼啊，吼，啊，要来用匀诶，什么通通好，什么通通好，0800-77-66-99，三罐1000元哦，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1: 你好，
0: 哎、欸，大哥好，
1: 你好，
0: 嗯。
1: 我买买迄个健康海洋精，
0: 好喝，商品好不？
1: 5000块，
0: 好5000块，按、啊、明天哦。
2: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3: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3分肥7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乌打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1800元，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4: 就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
4: 0800-068-777，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yeah ，阿妈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7: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入去，好，一项两粒，两项加开四粒，两项会当来改善到咱身躯上足侪的问题。免内吼过关过紧哦，啊买买一大堆哦，等下佫要过一个啊定骨嘞，等下佫要过一个啊关节嘞，等下呢吼要来食一个啊呢吼，虾米货安尼？哎呦，桌顶菜甲规桌顶嘞，吼规堵啊呢，有个人讲吼爱佫设定闹钟嘞，吼吼八点钟食一盖，八点钟食一盖，规工拢食食得饱，来啊两行二十米一行。产品内底都有二十种的成分，伫遮精气神按咱人上界根本上界吼原始的生命来源，生命的泉源，甲咱过去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天那无日月星，草木不生，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卖讲咱人对吧？啊，咱人那无精气神呢？就跟他参像，这个天无日月星，你甲想，那规个拢乌天暗地，你变哪过日？你变哪生活？咱人嘛同款啊！一旦若无这个精气神，你看人的身体一天一天衰败，一天一天地害，足紧，这个吼，就伫这个。

0: 来做无？
1: 有啦，有骨来做。
0: 骨来做，连咪个咧放烟火也较骨来嘞哈。
1: 哦，较骨来嘞。
0: 较骨来嘞，钱看那边啦。
1: 第三杯酒啊。
0: 哦，好，第三杯酒哈，好。好 ，OK。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
0: 好。
2: 梦中的玫瑰。
0: 好，梦中的玫瑰。
2: 你迄天放风中的玫瑰哈。
0: 忘记了，再讲啊。
2: 梦中哈。
0: 哦，梦中的玫瑰哈。好。等来安排哦哈。
2: 好，
0: 谢谢。好，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那都将来刷卡的门。磷虾油哈，磷虾油是虾米做的？哦，不是虾啊做的，是呢南极清气的海域，清气的海域，全世界气温上介低，上介清气上的，好、哦、南极的磷虾，你看你虾啊做的呢，吼你大家也会使，但是呢磷虾这是有哈、哦、国际的规定，未使滥捕的呢。爱有这招的呢，爱有正招的呢，哈、哦。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你好。
0: 哎、欸，林大哥你好。
3: 哎、欸，你好，我在点歌。
0: 好，好来。
3: 夜雨。
0: 夜
3: 雨。
0: 夜哈雅雾。
3: 哎，雅雾丢。
0: 好，雅雅雾哈。
3: 哎、哦，丢雅雾。
0: 上桥喂、哦，上桥喂。
3: 啊，哎、欸。呵呵
0: 你唔知道哦，好，我来吹下，
3: 好、哦，好、哦，拜托你，
0: 啊，未，好，
3: 听众们，哦，
0: 好，
3: 听众们就
0: 好，
3: 你不错，好，
0: 好、
3: OK ，
0: 谢谢，好，感谢，好，好来，我都听到足欢喜啦，哈，啊，但是呢，吼，较希望的，就是讲，咱节目来听下哈，咱本人来听。啊，产品吃好，一定吼、哦，大家呢，吼、哦，齐心齐力来斗小博，来斗功德。0800-77-66-99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哦、你好我也好，恁赚功德啊，财政赚业绩，大家吼、哦、做伙齐心齐力，把这么好的产品呢吼，跟咱道介绍。从我昨吼昨诶播吼，我接到天路大哥吼、哦，哇！卡顿的来啊，有那吼，因为迄个时间吼，我都我好比较有空吼，啊，得甲伊有那讲一个呀。伊讲吼，食了就好诶，吼，伊嘛甲咱斗介绍足济。伊讲哦，姐姐，吼，因为呢，咱讲实在啦，大家手面趁食诶啦，吼，拢无小笑，啊嘛无小气嫌，啊，大家拢拖汤羹诶，因为咱拢毋是咧甘金汤匙出世诶，拢毋是迄个富二代吼。有的人吼嘛是富二代，有的人是呢吼是大人去放财产，负债的富。人个富二代呢吼是呢是大人放足侪财产，叫做富二代。有的人呢还佫承接呢，承接就是大人的负债，叫做有哪赶快叫做富二代，对无？啊，少年呢吼，他开始拼，开始做，做干老。好，我那天路大哥就甲我讲啊，伊讲吼。伊有那做过足侪，哦，做个足侪工课安尼，我讲哇，你安尼十八般武艺，大行都会呢，吼、哦。伊就讲啊，拢做外口的工课。讲实在，我上界佩服的是啥？你敢知影？上界佩服的就是做外口的工课，哎，拢付出着努力呢。像咱拄只咧讲的珍珠大姐啊，迄、那个白体爱啊，吼、哦，大态度的啊，做建筑的啊，吼、哦，做房务的啦，迄敢无？敢无艰苦吼？迄、哦那个大铁厝的迄啦，迄真正呢，拢伫外口咧做，真的很累。啊，佫有吼、哦、南北二路咧走撞的，遐、那個、开车的同学，真的精神体力，因为开车呢吼，袂使迄个零点几秒哦。有阵时呢吼，迄、哦那个一线之间尔呢。这边是阳界，这边是阴界呢，对不对？所以呢，吼，你看所有的工作拢总足辛苦的。按天路大哥甲我讲，哦，姐姐呢，精气神真正有够好诶，迄讲话呢，真正有够有力的就对啊。好、哦，就像咱拄只咧讲诶，你哪咧规个全乌掉，拢乌天暗地，连一枝草啊都生未出来。好、哦，卖讲人袂活啦，连一枝草啊都无栽条生嘞，草木不生嘞。那天路大哥讲哦，哦，我精气神真足好诶， 啊，伊介绍着朋友，讲因朋友的某呢，吼，本来讲话安尼，哈、啊，无力呢，讲话呢，吼，无精气神呢，讲话安尼吼，有够细声，吼，讲姐姐安尼，即马吼，讲话甲伊平平啊大声，吼，遮大声，伊甲因迄个朋友讲啊，吼，你莫即马讲话遮大声嘞，吼，都是假侪啦，我介绍的侪，像我即马安尼遮大声，吼，真的，这个人呢，吼，讲话你会当看出讲。伊是不是有健康无？这个人呢，吼，是不是气血饱无？啊，是气血两虚？所以讲呢，吼，你咧食这两项，你食这两项，按咱上界基本的，敢那看就起厝同款啦。你地基怕无在，你厝内底，吼，你搁加装潢较水，你家具搁买较好诶，就存咧吼，顶间吼泰国遐，吼，规栋厝呢，吼，敢那参照咱用迄种积木同款。吼、哦，迄个骨牌赶快嘣一下落去，啊！你存偌济钱买创啊？对无？你内底家具买遐好买创啊？地基都怕无在呀！啊，咱人的地基伫底，生命的源泉伫底，生命的源头伫底，伫精气神，好、哦、精气神啊！都讲呢吼，伫咧讲到这部分啦吼啊。那个啊，磷虾油哈，磷虾油这是彩针，好、哦、真的非常急推超推，会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而且来吼市面上所有价钱会有同会咯，好、哦、唯一就是磷虾油，一旦顺利通过掉血脑屏障，那你头壳内底好有一个膜啊，迄叫做呢吼啊血脑屏障，一定爱通过，一定爱你吼助轮会到。好、哦、啊，这个 EPA 啦 ，DHA 啦，啊，食老较袂痴呆去呢，食老较袂阿达妈咧恐孤立呢，钱存遐济啊，好、哦，那恐孤立去嘛无在调开，好、哦，厝内底的时势，拢钱该收甲无半滴，因为今日出嚟呢，我白开，有个人咧吼、哦，摕一千出嚟，无走嘛唔知影，啊，无立钱好人嘛唔知影，所以呢，钱都好时势甲你呢吼。哦牵制掉的，把你关掉的呀，无可能搁再合理呀，对不对？啊，会当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食老呢吼，这目睭最重要的。虽然啦吼，目睭呢吼会点会涩会流目油，会畏光，看袂清楚，吼模糊。但呢吼，伊唔是讲立刻，予咱的艰苦。但是目睭那无清，目睭那无金，会带来呢吼，足侪的意外，行了无好势跌倒，看袂清楚，吼啊就足侪麻烦的就对我啦。有阵时去骑着椅啊卡啦，骑着刀啊卡啦，吼啊，这个物件呢吼，乌白落啦，是谁呢吼？看到哇，啊，你个卫生观念遮歹，唔是你个卫生观念歹，是目睭看袂清楚啊，吼、哦，对不对？啊，过来，就是呢吼啊，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尤其是呢秋冬天特别爱注意，规年套冬拢爱食磷虾油，那秋冬天更加。爱食一个啊，呢吼保命的、保命、保命呢吼，比咧保财产要搁较重要。好，一旦啊中风，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呢。哦，一个人中风，规家伙啊都乱七八糟。一个人做福建，爱两个人顶对，登记落来，哦，真的很煎熬。好，来啊，那对着呢吼，这个二十米的对着呢，林下也有啥咪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正欢迎。卡电话几百，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一首歌啊！多谢你的招待，多谢你的招待哈。

0: 谢谢，来溜溜秋秋，吃这两粒目睭哦，进攻的。住伫台南阿洪仔啦，吼。嘿，啊，你当初咧食海王煎甲清汤是咧食对部分诶。
1: 目睭啊。
0: 哦，你目睭啊，目睭是安怎？
1: 拢会流目油啊。
0: 哦，拢会流目油。好，啊，你海王煎甲清汤安尼，你讲即马叫诶第三间呀，吼。
1: 啊，你啊都有改善就好。
0: 有改善去。好，你以前是流目油，啊，即马有改善啊，安尼。
1: 系啊，目睭嘛较
0: 金啊。哦，继续金吼。
1: 诶，对。
0: 哦，真的，所以讲吼，得阁继续食啦，哈。
1: 诶，对对。
2: 哎呀，这个清汤我吃迄吼，吃两这两项吃了拢真好。我本来脚拢退化，
0: 是，
2: 拢足不舒服。
0: 系，
2: 啊，今麦吃了吼，爬楼梯、落楼梯拢足轻松啊。哦，进步足多，
0: 进步足多哈。
2: 我都先家己买一组来吃，
0: 是，
2: 吃了哦，个小可有咧改善。
0: 哈，
2: 目睭安尼嘛，正常嘛拢定流目油。
0: 是。
2: 啊，今嘛嘛拢有改善啊！
0: 安尼哦，哦，恭喜恭喜，
2: 吼！
0: 无开着弯，无开着弯弄钱
2: 吼！无，吼！啊，我手这跌倒有车祸受伤吼！
0: 是，
2: 啊，今嘛拢有是今嘛安尼，拢会过也起来疼安尼是。
0: 得好转反应安尼啦吼！
2: 听着就不舒服嘞，哦，要痒。
0: 玉霜姐，你有感觉讲伊那反应过了，你就给足轻松的反应一改
2: 的，足轻松啊！
0: 哈，
2: 嘿，啊那个起来，就佫开始哦，就佫开始咧，迄个种一针一针安尼。
0: 嘿，你迄就是气血未通，伊即马一关一关，甲咱拍好通。
2: 嘿嘿，啊去了拍了，即马吼，咱学得佫感觉佫加足舒服的。
0: 哈，
2: 嘿，
0: 哦，恭喜恭喜，吼，听到你安尼替你足欢喜的。
2: 嘿啊嘿啊，啊足忍耐的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
0: 啊。对啊，安尼好约一个啦，吼，大家若要顾身体，海王煎甲清汤真正，
2: 诶。真好啦，
0: 真好啦，吼，上第一首选啦，对不对？
2: 哈，身体啦，日日到老安尼吼，来过拢足好诶。
0: 好，是好，谢谢玉霜姐哦。
3: 哎，我是慧芝啊，
0: 嘿，
3: 啊我因为我食清汤吼，啊清汤，阮朋友伫美国甲我讲，看到我食诶，当然看到我食，伊讲，哦，这美国吼，今嘛很流行，啊，但是这个东西对我们眼睛什么都有很帮助。
0: 嗯
3: 啊，阿哥迄个也是红纹
0: 海王精，
3: 海王精，
0: 嘿，
3: 那个也都很好。
0: 嗯嗯，
3: 不只是双的，什么拢真好安尼。
0: 真好，
3: 我较袂晓讲话。
0: 袂晓紧，咱实实在在讲，因为产品好呢吼，咱得爱用产品来讲话。像恁食了好，你看恁美国的朋友回来看看，讲哦，这伫美国家偌流行诶，对无？
3: 对，伊甲我讲安尼，伊讲看着我食迄个客，伊讲哦，这足好个啊！今麦美国伊拢伫纽约，也有同在走旧金山啊。
0: 嘿，是。
3: 啊，伊当来佚佗，爱甲我讲安尼，我讲哦，安尼你好，我有信心。
0: 嘿，真的哈！啊，你啊看，唔是恁美国个朋友当来看，甲你讲好尔，咱家有足济吼。学姐学长，那个可以去问医生，你看像那陈大姐，
3: 哦，对，医生也安尼讲，哦，医生也有，
0: 你有那可以有医生看，医生我来讲哈，对，
3: 眼科的医生，
0: 好，眼科医生话跟你讲，这做好做，哎，都清通做好个只吼，
3: 嘿，伊讲侬这种无一个迄款黑啊味，
0: 还有
3: 正港诶，
0: 嘿，正港赞诶，品质好诶，对吧？
3: 对，
0: 好，谢谢慧珠姐，
4: 我吼，我本地是拢打。暗时拢无啥咧困，拢一直起来放，一直起来，睡眠真的很不好。
0: 系
4: 啊，食迄了吼，我
0: 食啥物？爱讲讲食啥物物件？
4: 清汤，下看用煎啊，对啊。
0: 系
4: 啊，我食起来了时阵，我即马吼，就暗时咧便所吼，就差不多一间
0: 哦，
4: 天两间。
0: 啊，你以前是拢规暝拢无咧困，拢咧装便所就对啊。
4: 哦，我刚刚一点钟到一边，因为我做生意做二十几单。
0: 哦，一点钟拜开一间，安尼就头大啊，有影。
4: 头大啊，啊，做头只一下困眠就歹啊。
0: 啊，即马安尼，你了一暝剩拜开一间至两间就对啊。
4: 对，一次至两次。
0: 哦，恭喜恭喜！
4: 啊，其实我食这是，看到我下去，然后我每个，你知道那我就头会晕的话，就要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就要挂急诊，一个月要一次。
0: 哦，
4: 啊啊 后来我就是，之前我讲听你的听到尾的时候，我讲恁人个讲食头壳戆有效，啊，不过我就食你的了，到今我就未讲要去挂急诊头壳戆安尼。
0: 啊，恭恭喜恭喜，因为你的气血吼拢拍会起你啊，对不？
4: 哎呀，啊，我即摆食食，我就唔免讲讲吼，爱去挂急诊头晕啦、啊嗯，有改善，
0: 很有改善，
4: 其实这个物件就好。
0: 你除了讲吼、啊，你的迄个频尿的问题吼，夜尿，啊，佮刷落去呢吼，头晕，啊，你佮有改善其他无？
4: 其他各方面来讲，亲像有当时啊，迄脚我之前都咧讲我的脚呐爱行啊，啊嘛脚，咱咧开刀迄度脚，开刀之前脚跋倒迄当时遐，即马都较袂疼。啊，亲像
0: 好，谢谢海永精情通，你看，无论讲来退化吼，还是生听，还是讲来吼，咱咧这个灵魂鸡汤诶，啊头壳戆诶，哦啊骨毛白，老正正诶，大行拢甲咱调，精气神也好，大行好，所以呢吼，这行海永精加着情通得食，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啊调整到对。啊，就好到底，你都唔免咧烦恼讲啊，买落来吼，食唔知有效还无效，顺顺啊食，啊豆豆啊调，三分冰七分药，尤其是退化，咱得咧吼，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哎，给你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啊唔好放唔好人，上山甲咱多多做嘴暖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谢谢来哈啊，杜姐，咱非洲仔哈在做吹拉工的工，因朋友哈在美国旧金山哈，看到林小友讲，哇，这个美国哈美国嘞哈，真正有够强诶，来哈欧美先进国家，前会有同会咯哈，销售量第一名，以及是呢哈，咱这里全世界，要前会有同会咯哈，以这里。保健呢，真的很多很多，但是先进国家哈，欧美国家现在拢食到呢哈，新一代、新一代哈，诶，这个磷虾油销售量第一名，为什么呢？来，唔是前会有同会如何？唔是呢哈，和咱的会更有弹性好呢啊。伫美国眼科的协会哈，这个医学协会内底。有呢发布，就是讲补充到有一个 Omega 3必需要的，诶，这个脂肪酸，伊会当来调节，吼，调解发炎的症状，包括着缓解着打目睛、目睭酸涩的。为什么呢？因为磷虾油内底有呢天然呢，吼，诶，磷脂质形态 Omega 3。是这个水溶性的、水溶性的，好吸收，可以当顺利通过着咱的眼底血视网膜屏障。一般哈、哦，动物性的前会有通过咯，伊就是呢哈、哦，有这个 Omega 3等磷虾油，别于呢其他的这个前会有通过咯是安怎？为什么？奥秘神经国家，因即马拢食这个新一代的吼磷虾油，那销售量为什么会占了呢？全部市场第一名、第一位，但是呢吼一定要买好掉哦，一定要找到吼、哦、这个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呢。保留新鲜度完整性，吼，这样我都能发挥到一个效果。因为磷虾油内底呢有这个天然的磷脂型。Omega 3 EPA DHA 内底有胆碱，佮有虾红素，会使讲咧吼，今嘛唔是前会有同会如何呢？嘛是上界新保养着目睭的重要成分，磷虾油对着目睭有足明显的效果，包括着呢吼，有呢。这个白内障的啦，目睭有问题的啦，要来改善着呢，吼、哦，打眼睛的啦，飞蚊症啦，目睭疲劳啦，吼、哦，那你这个眼力、视力退化的啦，这是天然的，天然吼、哦，磷脂型的 Omega 3 EPA DHA 内底也个有呢，吼、哦，强效哦，吼、哦、有。强和有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虾红素，特别呢吼，就是安那，虽然伊是优先诶，但是呢吼，它是一个亲水亲油这种特性，伫咱的目睭内底保健，加着其他你咧食着呢吼啊，即个呢吼，前会有同会罗诶，无同款，而且高吸收率，这是伊的优势。伊除了讲咧吼，成分加着其他的较侪，伊的吸收率吼，个人比较较悬，这个就是它的优势。但咧吼，够一点，就是咧吼，伊的价小，伊的价小咧吼，足贵诶，伊的价小足贵诶，吼，伊是稀有诶四倍的价小，吸收效果好，吼，当然啦，过来就是安那，伊的量一定爱控制，全世界。250几个国家，这一个人吼，好像是几个国家，十几个加十个国家，不到十个哦。伊会当摕到合法去捕捞磷虾，啊个控制量哦，唔是你会去就会当捕捞呢，要控制那个量。所以呢，吼磷虾油为什么呢？吼，伫呢欧美国家，人拢爱食新一代的磷虾油，就是安尼。喂，彩珍你好。
1: 我一个好汤头，
0: 好，银装大哥好汤头哈，好，阿明阿仔哦，好，谢谢你，好，谢谢来医生公哥哈，谢谢，然后咱的银装大哥哈，真的非常感谢，真正呢哈，搞介绍有够多，无论讲来亲戚朋友，家己。 吼、哦、啊，厝内底人哦，因儿子即马吼也是很勤劳在吃，包括着呢伊个人客伊个客户拢甲咱介绍。来啊，佮进入着咱的主题，林虾有对着目睭呢吼，有三大吼、哦、三大核心的价值啊。喂，彩珍你好。喂，
2: 诶、欸，我找彩珍。
0: 嘿，我是嘿。
2: 欸啊，我这是迄啰，
0: 你的太太嘿，
2: 我一个问题请教你哈。咱这个海王金
0: 好三片好不嘿？
2: 一摆食四粒吼，啊是毋是会使甲加开？
0: 哎呀，会使呀，
2: 会使甲加开，
0: 会使加开嘿，
2: 因为吼，我这个病患吼，伊是。用迄个鼻胃管，
0: 啊，
2: 伊咧吞吼，一粒较歹吞。
0: 好，诶，你会当个拔个开，嘿，
2: 啊拔开吼，诶，唔知诶，真歹食无？
0: 没咧，很香咧，很香咧，吼，咱个海王精，胖，嘿，啊，而且伊个分子很小，
2: 嘿，啊，情况吼，甲加开吼，啊，掺迄个，食
0: 物，
2: 伊个
0: 食物呢？
2: 啊！伊
0: 要食诶食物呢？
2: 嘿，因为伊插鼻胃管。
0: 好，会使，嘿。
2: 嘿，啊要那规粒要吞吼，
0: 嘿，较困难啦，
2: 嘿，那好歹吞。
0: 嘿，对。
2: 这个他们伊个迄个
0: 伊个食物内底有啦，嘿，有食有惊去，有小心都有保庇。
2: 嘿，
0: 可以哈。
2: 会使哈，
0: 可以哈，好，
2: 谢谢你
0: 啊，不客气，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医生公告哈，啊，咱的方法就是人想的啦，一般人讲龟裂吞都是属于呢哈，我们一般正常人，啊，若讲呢哈，啊，就身体有欠点嘛，咱就是找出着方法，好，找出方法，好，用方法去解决问题。用方法去解决问题。好，来跟咱讲到呢，吼，这个磷虾油，吼，为什么对着眼睛，吼，这么的好，吼，来，它有三大，吼，这个核心的优势。第一，吼，深度改善到呢，大白镜，因为呢，有足侪行，很多项临床研究有研究证实，磷虾油，吼，会优化咱的。泪液的质量，缓解到目睭的刺激，非常有效。再来就是呢，稳定到咱的泪膜，哈、哦，磷虾油会当影响哈，咱、哦、的这个啊，这个目油内底哈，其实咱的目油唔是纯粹拢有水哦，佮有一寡油脂，哈、哦，佮有一寡油脂，所以呢，吼、哦，有当时咱来咧流目油啦，目屎膏，你拢会感觉讲你吼，迄、哦那个大个安尼油油哈、哦，除了说水哈，佮、哦、有一寡油脂，伊会当你吼平衡，哈、哦，会当你吼伊比较较稳定诶。过来就是呢，降低着泪液的渗透压，减少着目睭，哈、哦。内底啊，眼泪的盐分，吼、哦，就是泪液的渗透率啦，帮助到呢泪腺正常分泌。吼、哦，咱目睭爱有分泌泪液，但是呢，一定爱有健康，一定爱有正常。所以呢，吼、哦，磷虾油伊会当降低到泪液内底渗透压，和咱的泪腺咧分泌呢更加健康，减轻到大些，包括到呢吼，红血热目。你一直加食，一直加食，缓解长时间哦。你咧看手机啊啦，啊是囡仔啦吼，咧看到呢电脑。我讲诶，食着磷虾油，大人预防着中风，预防着心肌梗塞，互咱头好壮壮，目睭金。啊，那囡仔咧食，吼囡仔赶快来当来食，但是囡仔量吼吃。一天吼，看你几岁吼，你若讲咧吼，拄啊好十通岁啊，咱一天咧吼，会当互伊食一粒至两粒，迄个效果就足好啊。好囡仔咧吼，读较巧，佮熬读册吼，啊预防着呢，这个重度的近视，即马囡仔吼，手机啊、电脑咧背黄斑部病变，本来是老大人咧，结果即马囡仔吼，才二三十岁尔的黄斑部病变，就是呢蓝光去伤害着咱的目睭，啊，你食磷虾油，相对的吼，会当咧 保护着咱的目睭。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3: 彩珍，
0: 哎哟，
3: 那个快闪是十月大概几号？
0: 这拢爱公司发布，拢差不多十月初左右，吼、哦，一半摆啊。啊，咱顶届有一届是迄个十几号，安尼啊，无拢差不多十月初就开始呀。
3: 啊，罗，你甲我寄，无先寄，
0: 先寄五千。
3: 系啊，
0: 好好。
3: 快闪再过来
0: 呗。嘿，对，哎，咪快闪，迄叫放烟灰。嘿，放烟灰再过来蹲回安尼吼。
3: 好，
0: 安尼明仔载先五千啦。
3: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哦。
3: 好，
0: 再见，拜拜哈。来，彩珍呢哈，讲实在，我爱贪良心得得钱啊。我讲过，咱嘛是呢哈，一般的家庭啦，哈，就是细汉的拢有哪有食过苦，所以呢，会当省的咱就省，会当俭的咱就俭，啊，该开的一项我们都不要去吝啬。该开的身体健康的该开、哦、所以说像我们在说的、哦、念米，因为现在差不多过一二十天、公司呢、哦、会发布消息，发布消息呢才真的说给我们知道、你如果一个人在吃，目前先叫五千的、你如果两个人在吃，你就叫一万的、我们如果没够，公司就还没做放烟火活动，我们就再来叫五千，这样就好了，会当省的省啦、哦、不无小补，加减啊省，加减啊好，对不对？这也是公司的好意，也是司董跟着执行长的、哦、愿意放出着利多，每项都在起价、我们的成分起很高的，中药材起很高的，黄金嘛，拢去呢，我拢无去，吼、哦，就是要互咱顾着健康即块，要顾健康，卖讲无压力啦，减轻着压力，减轻压力，这样子，咱微微笑，互咱咧顾健康，逐天拢会当微微啊笑，对无？吼、哦，来安排歌曲，梦中的玫瑰哦，听歌，老师啊，着财政做服务，咱等咧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嘿，好，安尼吼，系啦，啊，那毛病侪吼，你就食这两项，伊就一项一项甲你调整安尼，较免啊，你买一大堆啊，好，系啊系啊，拢是退化拢化啦哈。嘿啦，啊，所以公司吼，公司研发着这两项就好啊，唔免互恁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啊。嘿，嘿，好啊，会使，可以哈，好，安尼明仔互你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好，谢谢，好，感谢哈。咱人呢吼，真的。啊，卖讲吼，心肝脾肺肾，206个的骨头哈，啊，200几个关节，啊，60条的细胞，哈、啊，真的毛病啊多起来呢，吼，有人讲讲，哎呦，我毛病足多，吼，啊，规身躯拢总全毛病了了，啊，咱讲啦，啊，有迄个钱，咱嘛无迄个肉肚汤啊好食，对不对？消化会起无？来，公司吼、啊，真的。哦，研发着这两项，啊，甲咱引进着这两项，真正是造福人群呐、啊，造福人群，吼、哦，互咱顾身体，搁减会当顾机会。拄只呢，吼、哦，这位新同学咧讲，吼、哦，讲啊，他的肺部，吼、哦，肺部有一点点的问题。好，来，吼、哦，啊，咱就来啊，请这位学姐、学长来讲看卖一个进攻的。
1: 嘿，我拢康巴吼，好食哦，好好呢。
0: 啊，对哇。嘿，康心康心在吃吼，吸收较完全啦。
1: 迄个啥，我煮菜拢有拢较无咧挂口罩嘛吼。
0: 嘿，
1: 啊，伊讲我若洗嘴的时阵，哦，安那会感觉哪有一个毛塞落甲卡会出来，乌乌咧，吼、
0: 哦。吼、哦，真诶哦。
1: 嘿，
0: 吼、哦，你算讲吼，煮菜的时阵，啊，即嘛吼，海王江青通在吃，啊，你总啊哪有一个物件啊甲卡出来乌乌。
1: 哦哦啊，
0: 迄个就是清吼，咱的迄个呼吸道的迄个垃圾的物件，上呼吸道的，
1: 吼、欸，较两解啊过哦，哎，安尼心宽了，个继续开
0: 外。哦，迄、哦欸那个心胸胸下只八卦继续开吼。
1: 嘿嘿嘿。
0: 哦，
1: 足好诶。
0: 好，足好诶，足好诶。
1: 足好。
0: 哦，谢谢珍姐。
1: 救人
0: 诶。救人诶吼、欸，我讲海王剑甲青通咧救人诶，对无？
1: 未歹
0: 未。哦，赞哈、欸。好。好。好，再见，拜拜。大姐，你得一位。
2: 麦小姐。我姐，我以前吼做个高脚吼，差不多20分、30分就放一盖脑啉茶啦。啊，万年啊，就差不多20分、30分就放一盖这帮这帮上食迄了后吼。
0: 食什么讲？食什么物件讲？
2: 食海王精甲清通了后吼，像啊食两罐过就敢那像啊这迄膏药改善啊，差不多一包放一盖两盖尔。
0: 哦，继续轻松诶，
2: 嘿，啊个胃吼，不是咧袂爽快哦，啊，从食这安尼过，差不多食两三罐过了啊吼，
0: 嘿，
2: 就较少胃会袂爽快。
0: 哦，你以前胃袂爽快是安怎？
2: 我以前拢会胃疼。
0: 哦，胃疼。
2: 拢会胃会袂爽快，感觉都不舒服啊呢。
0: 嗯。
2: 啊，就食西药，较快快啊。啊，当然爱食啦，啊，一般
0: 啊，都袂断筋，都袂断筋，安尼就对哇。
2: 啊，自从食这安尼了后，我就较少去食着西药。
0: 哦，无食西药，加偌轻松的呢。算讲你海王精食这的吼，你本来安尼直接走病所，直接放药，啊，今嘛食这的就吼，较袂遐高药。
2: 对哇。
0: 哦，啊，佮你的迄个胃肠方面安尼就对哇。恭喜恭喜。
2: 啊，这听众朋友那是。大家人像我这个镜头，到尾来吃，免惊啊！
0: 唔免惊吼，真正
2: 唔惊未歹诶。
0: 诶，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搁较好哦。
2: 系啊，我往那开足侪钱啊，我拢食不好。
0: 哦，有
2: 那食足侪啊，食不好。
0: 系啊，我就是吼，专门爱啉这种诶啦，都开足侪钱啊，啊食足侪项，啊食无效诶。海王精清通真正互恁利苦得乐诶，对无？
2: 系啊，
0: 嘿。好，安尼谢谢你哦，哈，
2: 谢谢。
0: 好，
3: 为你食药生食吼阿保养诶，
0: 吼、哦，
3: 一直伫买食，我强买来食。
0: 啊，对，
3: 叫伊食啦。
0: 嗯，有影爱鼓励啦，爱鼓励伊食。
3: 对啊，我伊会惊去互骗，我讲你，我有叫阮囝甲下载迄个恁诶迄个，
0: 阮公司
3: 迄个频，迄个频率诶迄个，这你咧讲这个迄个啊，
0: 嘿，迄
3: 个频道啊，
0: 嘿，
3: 啊，伊诶真正。
0: 对啊，哎，真的财政袂 敢骗呐，哈。
3: 对啊。
0: 嘿，实实在在来做哈，好，好，谢谢阿顺哥，好，再啊，不夸大，好，不夸大，哈。啊，也没有画大饼。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哈啊！咱的海王精青东，确确实实，吼、哦，真正国内的吼青瓜瓜，哎，国外的吼同款，哦，拢寄到国外去呢，再去国外去，所以呢，吼、哦、已经走到国际的路线了。咱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伫厝内底收到健康，啊，收到勇敢。安尼有好无？好哦，来卡一线，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不论讲咩，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总赶快卡一线哦，0800776699，以上功德。后来都讲呢，吼，迄个大哥讲咩？点雅物哈，有一首林淑龙诶，啊，一首迄个吼，我都唔知呀。哦，来，我们就是听林淑龙版的雅物。

0: 啊，伊咧反应，拄头啊来咧食吼，会反应诶，安尼啊，你毋免惊，搁甲继续哦，哈，啊好。嘿，知影拢一定爱问哦，嘿，哈。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3: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肠，顺手工的土豆汤，金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0800-068-777。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2016苗栗县狮子开中门自今年19号开始报名，6/7夫妻参加苗栗县的跑狮子名，还有高考及格的20名，奖品发奖牌，狮子奖励金5000元，还有苗栗数位点数1000点，并参加今年27号的文创狮子展。详情请上民政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苗栗县政府提供。
5: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主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梨王色龙，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八孔七孔孔八，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敏速瓦的敏手，老的老家喝酱，这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咱今天要来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哈，